0: 期 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力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文献跟生活当中的一些连结啊，那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啊，这些科学怎么样子能够支持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些方法，比方说这个恋爱啊、结婚啊，几个处理亲密关系的技能，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约会的时候最不该在什么事儿上撒谎。那根据一篇数据呢，这个是学术的数据研究啊，在2000年往后，通过网络认识彼此的情侣数量飞速的上升，不过网恋奔现发现被骗的新闻啊也不在少数。已有研究发现了，大约有 81% 的线上约会软件使用者在编辑个人信息时加入了虚假内容。那为了探究人们最反感哪些信息造假啊，来自加拿大尼皮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虚假的职业信息更让女性感到不安。与女性相比，外貌欺骗更让男性感到不安啊。研究者认为，对欺骗的反应存在性别差异，可能与人类千百年来这个进化过程有关。自然选择的过程呢，使得男性看重外表更重要啊，外在的吸引力，而女性呢，则是更看重身份和地位。但这种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认识会随着观念进步逐渐的消失。从根本上来说，真诚当然是最重要的啊，愿意向对方显露出真实的自我才是建立关系 relationship 的啊这个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多晒太阳增强性吸引力。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者发表在 Cell Reports 的论文发现，暴露于阳光下的人们，浪漫感和激情确实都会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几点啊？第一点就是紫外线照射提升了性意愿。动物模型实验显示，紫外线对性行为有很强的促进作用。雌性小鼠啊的性激素水平显著上升，卵巢增大，发情期延长。雄性小鼠和雌性小鼠之间的吸引力增加，并且更愿意进行交涉哈，这可能与一种叫做 P53 的蛋白有关。第二点就是阳光唤醒了男性的情感和女性的身体。他做了一个问卷啊，32名人类被试的问卷加上血液测试的结果显示，暴露于紫外线让人们释放了更多的性激素。女性在接受紫外线光疗后，她的性激情被更多的唤起，那在身体唤醒的得分更高，而男性在接受紫外线光疗后呢，情感激情被更多的唤醒，他们会想更多的了解自己的伴侣。研究者表示啊，在欧洲和北美，春秋 都是人们受孕的高峰，这被认为和阳光还有温度等环境因素有关啊。阳光可能通过直接调节皮肤和脑之间的电信号传递，也可能是通过让下丘脑控制汗腺分泌更多的信息素来影响人们的性行为。OK， 刚刚说的是第二点啊，阳光跟这个性吸引力有关系。第三个研究呢，就是说影响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啊，在压力中如何对待彼此？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的 James McNulty 等人在 PNAS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那些关系最满意、婚姻最持久的夫妇中，有一个特别的持久品质，那就是夫妻啊，在压力时期对待彼此的表现，它其实是能够决定婚姻的成败。因为研究人员收集了1104对异性新婚夫妇婚后两到四年的相关数据，拿到了12486份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估。研究结果发现啊，依恋焦虑水平高的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还有就是长久的品质，比如说遇到问题时倾向于参与或者是对立，影响夫妻双方行为的改变，进而预测了婚姻满意度。还有一点就是神经质的程度高，也可能在压力下导致更多对立的行为。所以啊，婚姻的成败不仅取决于找的队友靠不靠谱，还和我们自身如何应对压力事件密切相关。人家不是说总是你要是去想要检测一下这对情侣他们适不适合对方，最好的方法之一啊，就是让他们出去旅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因为在新的环境啊，你很多事情是unpredictable 的，是无法预测的。那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考验两个人性在新的环境下如何对待事情，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以及处理对方的情绪，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说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能够自己把自己的压力消化，也不是说完全消化，就是说能够不要把自己特别多的压力跟负面情绪带到你的伴侣的话，其实是对这一个关系是更好的。 OK， 第五点呢，就是最幸福的伴侣在权力感上最平等。比方说家里不是有说啊，谁的地位最高，基本上都是这个妈妈啊，或者是孩子对地位最高，然后是妈妈，然后是这个狗狗或者是猫猫，最后才是这个爸爸，呵呵，很多人都是这么说啊。但马丁路德大学发表于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一项研究表明，亲密关系中的幸福感与伴侣双方实际的权力平衡无关，只和他们自己有权力感有关。也就是什么呢？他在自己最看重的事情上是否有决定权。研究表明啊，男性拥有更多的实际权力，平均而言，男性的年龄更大，收入更高，受教育水平更高，但实际的权力分配和亲密关系质量无关。最幸福的伴侣是双方都有高度个人权力感的伴侣，并且你在关系中的权力感越高，信任和投入也越多。伴侣之间进行的不是零和博弈啊，伴侣双方就可以都有高度的个人权力感。比如说啊，妻子可能想决定去哪里度假啊，而丈夫想决定去哪里吃饭。能对自己看重的事情做决定，这对亲密关系的幸福来说非常重要。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敏感是人流畅旺地段， IV7 敏感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7: 陈太白菜心苗2.68一磅，
6: 本地黄子菇4.88两包，
7: 油水白蜡8.88一磅，
6: 新鲜安格斯吊笼16.99一磅，
7: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一磅，
6: 金冠五花腊肉12.88一磅。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8: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9: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9: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8: 想抢先。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1: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0: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噶。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3: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万冠奇。一张美照啊，是旅行最美的纪念嘛。每一个旅行地呢，都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文化，遇见不同的人，讲述许多新的故事。但是，问题来了，如何拍出最美的旅行照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旅行拍照的技巧，就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有的时候还真的挺有帮助的。首先呢，就是要提前到达，抓住最佳时刻意味着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拍摄出合适漂亮的照片，所以呢，一定要抓住时机啊！如果在一个晴朗的中午拍摄，就会面对刺眼的阳光，中午太阳带来的强光和强烈的阴影会很难处理，所以避免中午拍摄啊，学会利用早晨的阳光吧。日出或者是日落后的这短暂的时间，我们称之为黄金时刻。这个黄金时刻呢，是指的是光线在这段时间柔和且温暖，能为你拍摄出令人非常惊艳的照片。第二个技巧呢，就是考虑组合。一组图片将会帮助你更好的讲故事。当你发布你的旅行照片时啊，请你要记住关键的元素和丰富的细节会帮助你讲述你的观点。所以呢，你可以考虑将人、地点和事物它们组合在一起。而在照片中呢，添加一些人的元素会更容易向他人表达你的观点。而对于静物的添加则会引起观众更多的思考。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创意亮点。 掌握聚焦点是让你的照片远离令人分心的元素的最好一个方式，也将它同视野深度结合在一起。你可以聚焦不同的原色，这样可以帮助你改变你想要讲的故事内容。视野深度可以直接模糊观众的焦点，视野深度是照片内的会出现在聚焦的一个区域。了解视野深度呢，就可以了解你的相机手动控制。然而如果你是就是新手啊，或者是使用的相机不提供全手动控制呢，视野深度的作用就类似于模糊工具了。那就接下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要了解曝光。你有没有曾经拍摄一个你认为特别完美的照片，但是到最后你发现曝光没开啊，你的照片不是太亮以至于失去一些细节，或者是太黑你在阴影区域什么都看不到，那你就需要了解你的相机曝光模式了。去了解一下相机是如何看待你的照片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中灰，这是一个视觉上介于黑白之间的颜色，也是相机自动曝光时的颜色。当一张照片中的光暗啊是处于同一程度时，我们可以说这个照片是在中灰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你的相机放在任意一个位置，它会给予你最佳的曝光。但是如果将摄像机放在你双眼看的是黑色的地方，相机呢就会将黑色认为是中灰，进而会对两边的色调感到疑惑，让你的照片曝光过度或者是曝光不足。避免遇到这个情况，就要帮助你的相机曝光在正确的中灰上，但这只能通过手动模式来进行。所以呢，学会使用手动模式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不要偷懒哦。当然了，有些时候弯曲的视野是故意而为之啊。如果没有三脚架，在相机内向要设置好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专业的摄影师也需要旋转和裁剪他们的照片来让作品看上去特别的完美。所以旋转和裁剪工具可以用来让视野变直。现如今绝大多数的照相机拍摄的照片都是很大的尺寸，你需要去裁剪，然后你就会发现旋转和裁剪可以在任意编辑工具中找到，所以可以使用一下子，不要害怕裁剪，不要害怕使用这个功能。当然了，这就说到了我们就要开始使用编辑软件了。经常情况下，编辑照片讲的是它的颜色尽可能的靠近原始现场。无论你使用的是什么相机，甚至是最简单的对比和曝光，都会立即改变照片传达的感受。我们可以去看很多像是这个社交媒体的各种各样的摄影师的照片，发现是说，他们的照片感觉都特别特别的完美。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拍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你可想而知，在他们 studio 这个编辑的时间，那可真的是不言而喻啊。接下来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背包中只能带一件必需品，推荐携带三脚架。一个小型的旅行三脚架是一个万能的工具哦，而且很多都能携带上飞机。使用三脚架最大的优势呢，是它可以让你在较慢的快门速度条件下拍摄照片。这比如说你在拍这个瀑布啊，或者是晚上的星星啊，或者是其他低光条件下尤为适用。将你的相机放置在三脚架上，你就可以避免相机摇晃。如果你的相机能让你全手动控制，你可以使用较低的 ISO 来减少传感器噪音，并使用较小的光圈来让你的照片更加的聚焦。当然了，我们在旅行当中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打招呼。有人说照片是一个新的全球语言，它能够帮助你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等等等等。如果你想拍摄当地人们的照片，拍摄照片时请牢记不同国家他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习俗，所以学会当地的打招呼的方式，然后拍摄照片时之前向他们问好，然后另外你要问一下他们是不是允许能够拍他们的照，甚至还可以再做多一点，就是说问他们的邮件地址啊，可以送给他们一副备份的照片，给他们一个意外的小惊喜。 这个一点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最后一点的话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停止学习啊，看一下其他旅行摄影师以前和现在的照片，他们是如何用照片交流并捕捉到有文化内涵的故事的，他们的经验有多少是可以用在你的摄影中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多多学习，这样才能够与时俱进，提高我们的摄影技术。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 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3: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2: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轮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舌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6: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il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6: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8: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9: 还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8: 我们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9: 好看、好听和最潮的话题，
8: 绝对是最终极的男人。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在美国，被解雇或裁员的员工，往往在收到通知之前，其数字凭证就已经被停用了，因此。每当有员工发现自己无法登录公司系统的时候，就意识到，哎呀，自己已经被解雇。这种做法看似不太人道，却是为了公司安全考量的。被解雇的员工如果还能够继续访问公司系统，有可能会出于报复，对公司的数据安全构成威胁。那双胞胎 Actor 兄弟就在去年证实了这样的风险。在去年被共同的老板解雇之后，兄弟俩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删除了托管美国政府信息的96个数据库，包括国防部、国税局在内的大量数据。在 AI 的帮助之下， Actor 兄弟完成这一切仅仅用了1个小时。这起堪称史上最疯狂的离职报复事件，代价也是巨大的。Actor 兄弟或许面临着最高45年的牢狱之灾。时年34岁的 Moni Baxter 和 Sohei Baxter 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两个人从小到大形影不离，不仅都学了 IT 专业，连上班都要凑到同一家公司去。不过，这对双胞胎兄弟天天待一块儿，就没啥好事儿，俩人竟琢磨一些 IT 犯罪的勾当。早在2015年，23岁的莫尼布和索海布就凑一块儿干了票大的， 俩人在弗吉尼亚州参与一项涉及电汇欺诈的计算机犯罪案件，结果东窗事发，哥俩一个是被判了2年，一个被判了3年的有期徒刑。出狱之后，兄弟俩重操旧业，再次进入 IT 行业谋生。2023年，穆尼布进入了一家为45个联邦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软件和服务的公司，位于华盛顿。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国税局、国土安全部等一大票联邦政府部门，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的专业承包商。说起来也是离谱啊，负责如此机密的公司居然会要两个有案底的罪犯。一年之后，穆尼布的双胞胎兄弟索海布也成功进入了这家公司。兄弟俩凑一块儿工作以后，又开始了不安分的活动。2025年2月，穆尼布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收集用户名和密码，数量多达5400个。他还利用自己编写的脚本，成功登录万豪连锁酒店系统。在黑进系统成功之后，穆尼布又拉上兄弟索海布登录航空公司账户，盗取客户的积累航程，用客户的账户为自己预定旅行。当然，这一系列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网络犯罪。没过多久，老板就发现了两兄弟的行动。2月18号，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兄弟俩被同时叫进了微软 Teams 会议，随后当场遭到解雇。会议结束时间是下午4点50分，5分钟之后，索海布试图访问公司的网络，就发现账号已经被停用。然而这个节骨眼上，双胞胎兄弟的另一位穆尼布的账号竟然没有被停用，他就抓住了这个空档，迅速开始了一场针对老东家的疯狂报复行动。下午4点49分，穆尼布访问了他公司维护的一个美国政府数据库，随后发出指令阻止其他用户连接或修改数据库，然后发出删除数据库的命令。4点58分，穆尼布使用命令删除了一个国土安全部 DHS 的数据库。4点59分，穆尼布紧急查询 AI， 询问如何在删除数据库后清除 SQL 服务器的系统日志，以及如何清除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的所有事件和应用程序日志。在获得答案之后，穆尼布又重启了疯狂的删除数据库行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穆尼布一直在不断删除美国政府部门的数据库，他一边删除一边跟兄弟索海布保持着对话。也就是说，这场删除96个美国政府信息数据库的行动里，双胞胎兄弟依旧是一起参与的。除了删除大量数据库，两人还下载了1805个政府文件，并存在 U 盘上，获取了至少450个人的联邦税务信息。兄弟俩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有多严重，穆尼布甚至轻松吐槽道：某位同事要忙一阵子了。那么在删除完一大堆的数据之后，两个人又重装了系统，之后才心满意足地离职回了家。然而这一系列的破坏行动怎么可能不留下痕迹呢？又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呢？被发现后，身为甲方的美国政府又怎么可能不狠狠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呢？一口气删掉了96个美国政府机构数据库，阿克特尔兄弟算是闯下大祸了。只是他俩直到被捕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几周之后， FBI 突袭了索海布的家，没收了大量科技设备。12月3日，穆尼布和索海布被正式逮捕，两个人的离职报复行动就此被媒体揭露。如今对两个人的审判仍在进行当中，索海布被裁定有罪，最高可判21年。穆尼布虽然已签署了认罪协议，但最高量刑依然达到了45年。只能说报复一时爽，收获的牢狱之灾却是长期的。 不得不说，人与人的悲欢不能共通，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再来聊另一位 IT 男的故事。最近美国爱达荷州的男子 David Rush 仰着头将一个滑板立在下巴上面保持平衡超过了一小时，他就此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用下巴平衡滑板最长时间的纪录。创造新纪录的 Rush 并没有太大的喜悦，只是在社媒上更新了一下动态，简单表达了庆祝。因为在此之前 Rush 已经创造了350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纪录的人，人送外号连环破纪录者。他的这些纪录五花八门，形式各异，比如用下巴平衡各种物体，包括最近的滑板，用武士刀切猕猴桃，穿多件 T 恤跑半马拉松等等。如今对于 Rush 来说，创造各种脑洞大开的记录俨然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 Rush 是爱达荷州人，毕业于 MIT 麻省理工学院，是个科技行业的产品经理，曾经的业余爱好是演讲，并致力于推广 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2015年，因为苦于 STEM 教育的推广无人问津， Rush 就突发奇想，决定通过特技表演来吸引关注度。您瞅瞅这 IT 男的脑回路有多奇怪，并且他觉得特技表演最好是能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样人们才会注意到他和他所推广的 STEM 教育。琢磨了很久之后， Rush 决定挑战第一个特技蒙眼杂耍。 Rush 反复尝试了很多次，终于挑战成功，并获得了吉尼斯组委会的承认。从那之后， Rush 就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猎奇的特技项目，只要能破吉尼斯纪录他都乐意去挑战。Rush 认真分析了自身的特点，认为自己擅长杂耍、平衡等项目，于是就决定在这方面下功夫，多突破几个吉尼斯纪录。就这样， Rush 的破吉尼斯纪录之旅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各种脑洞大开的猎奇项目层出不穷，他也因此诞生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纪录，比如带着拳套接乒乓球，在一分钟内一边杂耍一边用嘴接最多葡萄的记录，只用头把两个气球保持在空中的记录。 Rush 最终以6分34秒创造了新记录。创造最短时间捏爆200个气球的记录， Rush 只用了11.8秒。再比如30秒内折断最多的铅笔数，它一共折断了63支。3分钟内打破尽可能多的水球， Rush 的记录是125个。当然 Rush 创造最多记录的还是下巴平衡系列，他曾经挑战用下巴平衡椅子、梯子、自行车，甚至动力割草机。而不久之前，他终于成功挑战了重心极度不稳的滑板，并保持平衡超过1个小时。随着 Rush 运动能力的增强，他破纪录的速度也在逐年递增。2021年，他成功挑战了52周52纪录。到了2024年，他创造的纪录数已经突破了350项。这也是不久之前 Rush 在完成了下巴平衡滑板挑战之后能够保持云淡风轻的原因。总的来说， Rush 创造的记录虽然多，但是都属于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轻记录。下巴平衡系列顶多也就是让他觉得下巴疼得厉害。只有少数记录，比如挑战在一分钟或更短时间内用吸管喝光1公升柠檬汁，着实是让 Rush 感到胃痛难忍，身体受到伤害。因为记录太多了， Rush 干脆建了一个个人网站，专门用来展示他那些五花八门的记录。如今 Rush 依然在创造新记录的道路上乐此不疲。看起来创造350多项吉尼斯记录这件事儿本身啊，也足以成为一项记录了。就是不知道他那个推广 STEM 教育的初衷是否还在，毕竟这才是一切的源头啊。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一位 IT 男为了推广 STEM 教育，为了吸引人们的目光，所以呢创造了很多的世界纪录，真的也是很拼了。那接下来咱们再讲一位更拼的，为了一夜成名钻进木桶，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跃而下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故事。当游客们站在壮阔汹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前，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时，他们并不知道这里还藏着一个跨越百年的传奇故事。1901年，一位年过花甲的普通女教师竟然钻进一只小小的木桶，勇敢地纵身跃下瀑布，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位从尼亚加拉大瀑布坠落并生还的人，他就是安妮·爱德森·泰勒。时光回

1900年，晚年的安妮陷入到穷困潦倒的困境。为了挣够养老钱，安稳度过余生，一个大胆又疯狂的想法在他的心中萌生：如果能乘坐木桶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定能获得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知道，尼亚加拉大瀑布虽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瀑布，但是其体量惊人，同时也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在加拿大侧的马蹄瀑布平均落差约57米，因其巨大的水量和马蹄形轮廓，视觉冲击最为震撼。在美国侧的美国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落差范围在21到34米之间，高度差异源于瀑布底部堆积了约15到20米高的碎石堆。在奔涌向断崖的过程中，尼亚加拉河的水流速度最高可以达到40公里每小时，而当它从崖壁倾泻而下的瞬间，最高速度可以飙升至惊人的109公里每小时。瀑布水流汇入下游峡谷后，仍会形成一个深达38米的漩涡潭，并继续以 35.4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魔鬼动急流中奔腾而下。所以当安妮公布自己的这项计划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痴人说梦，自寻死路。起初根本没有人愿意参与这场危险的冒险，安妮的计划处处碰壁。为了验证计划的可行性，安妮提前做足了准备，她定制了一只由橡木和钢铁打造的坚固木桶，桶内铺垫柔软床垫，桶身还印上了自己的名字、日期以及尼亚加拉瀑布女英雄的字样。正式挑战的前两天，人们先将一只小猫放入木桶，测试冲下马蹄瀑布时木桶是否会破损。最后，小猫虽然头部受伤，却侥幸存活，而这也让安妮彻底坚定了信心。1901年10月24日，这天恰逢安妮63岁的生日，一场震惊世界的冒险正式开启。朋友们用小船将她送至湖面，她抱着心爱的新型幸运枕头，安稳坐进木桶。人们拧紧桶盖，用气筒压缩桶内空气，封住气孔，任由木桶顺着水流缓缓漂流。木桶飘向山羊岛南侧，20分钟后，汹涌的激流裹挟着它猛地冲下万丈瀑布。那一刻，天旋地转，水流肆虐。安妮后来回忆道：我感觉浑身被撞得支离破碎，身体被不停地翻滚搅动，三次撞上岩石，湖水从四面八方涌入木桶，在坠下瀑布的瞬间，我短暂失去了意识，只剩无尽的恐惧与慌乱。岸边围观的人群屏息凝神，没有人相信他能够活着归来。足足90分钟之后，救援人员才顺利打捞起木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安妮几乎毫发无损，仅仅和当初实验的小猫一样，额头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痕。当她安然从木桶中走出时，所有人都震惊地揉着双眼，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一夜之间，63岁的安妮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人们称她为迷雾女王、瀑布女王。然而，这次挑战却让安妮心有余悸，她直言，哪怕耗尽最后一口气，我也要告诫所有人，千万不要尝试，我宁愿直面炮口，甘愿粉身碎骨，也绝不愿再经历一次坠瀑的绝望。这场冒险虽然让安妮短暂收获名气，却并没有给她带来期盼的财富。她曾写下回忆录出版，并回到瀑布景区去售卖，可辛苦赚来的钱财大多用来聘请私家侦探去追查被经纪人偷走的木桶。命运百般捉弄，木桶好不容易找回，又再次被新的经纪人偷走。晚年的安妮过得

落魄又心酸，他靠在纪念品商店和游客合影赚取微薄收入，尝试投资股市撰写小说，甚至计划将自己的传奇经历拍成影片，最终都一一落空。走投无路时，他还曾以占卜算命为生。更令人唏嘘的是，即便深知其中凶险，晚年饱受白内障折磨，视力衰退的他竟一度萌生再次挑战瀑布的念头。1921年4月29日，这位一生坎坷、勇敢坚韧的传奇老人溘然长逝，享年82岁。离世时他身无分文，最终就连一场体面的葬礼都依靠着陌生人的善意捐款才得以完成。在安妮成功挑战的十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有一位名叫鲍比·利奇的英国人成为第二个乘木桶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人。他在一个钢桶里完成了这项特技，不过他并非毫发无损，膝盖骨和下巴都骨折了。据统计，总计有15个人试图模仿安妮，不幸的是只有10个人活了下来。1951年用桶或其他任何装备从瀑布跃下被正式认定为非法行为。百年岁月匆匆而过，瀑布依旧奔腾不息，尽管安妮早已离我们而去，但她勇于为改变命运而拼死一搏，挑战大自然的孤勇精神却依旧鼓舞着世人。听了今天咱们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您再次站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前，听着耳畔震耳欲聋的水声，看着眼前波澜壮阔的水流，或许您也会再次想起安妮的故事，想起那位身处绝境却不肯认命的传奇女性。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9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3: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4: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5: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6: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7: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定。
9: 快啲打开你嘅 Fre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
10: 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1: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走进今天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这个最近啊，就是热的地方很热，可能有些地方还大雨瓢泼啊。这两天我看到在湖北的一个城市里面呢，就是下特别特别大的暴雨啊。然后有一位的这个环卫工人呢，就在这个早上上学的这一个过马路的学生很多的时候呢，一个个的把学生啊，抱过去这个过马路，因为那个街上的这个水啊，已经淹没了，基本上到膝盖这样子。我觉得看到这些这个城市里哈，很多时候你看勇于助人的就是环卫工人啊，或者是这些外卖小哥，然后他们呢忙碌的穿梭在这个大街小巷，也是给这个市民带来了一些的这个，比如说食物上的慰藉，很快把食物送到你的这个家。然后同时呢，就是他们其实也在用自己的一些身体力行的在为这个城市呢增添他们的这个善心和色彩。就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些陌生的人，有时候我们能够和他们互相的这个帮忙，温柔以待，我希望我们大家自己啊可以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帮帮人。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哈，你就想去拿手机呢可能想查点东西，结果呢一眨眼的这个功夫啊，你滑手机就滑了一个小时。有一份的最新的报告显示说，人们估计超过1/3的这个手机使用时间都是漫无目的的。剑桥大学的一位的这个博士 Eleanor 博士说呢，这不仅仅是人们做出不明智选择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被科技的沉浸式的特性所侵蚀。然后其实虽然让人们自我报告手机使用情况可能不太可靠，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意识到自己啊，你本来其实想拿起手机呢只是查一个简单的东西，但是你拿起手机就滑了一个小时，就是说你认识到这样的这个习惯，那是你管理这些习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步。 基本上普遍哈，现在的这些调查报告都说，我们的成年人平均每天呢使用手机大概是3到4个小时，这个3-4小时里面，其中36%的时间是无意识的。报告也显示，许多人知道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荧屏的这个使用时间，但是你还是难以坚持，我们要靠一个工具，一个 tool 来好像监控我们的这个使用习惯一样。那我们其实也越来越意识到习惯性的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的弊端，但是我们还是难以有效的管理自己啊上网的时间。那我自己就很难管理，因为我的手机就是我拿来做这个工作用的。我的这些手机里面，我有一个手机的容量是这个 2T 的，所以它就是一个电脑一样。我在手机上的这些上传各种的文档啊、下载什么东西都特别的快哈，所以我其实我拿这个手机是有目的的。我也知道，也许我这用手机呢，超过一半的时间也是无意的。但是，你说让我改掉这个习惯哈，我意识到了，就是我比较难改哈。其实我们花时间漫无目的的浏览或滑动这些各种的 apps 哈。我们可能就会去看到各种的一些负面的体验呐、一些不好的新闻呐、然后事后感觉更糟，或者看到一些有害或令人不快的内容。所以在这点上呢，我有意识的，我自己上小红书，我认为给我推的，都是我喜欢上网去看到的东西。我认为哈。那有人说，你看你就是喜欢活在这样的这个，对的，我认为说我已经够忙了，我平时做一些事情哈，几份的工作我已经够忙够忙，我在这些刷手机的时候，我上网就是想看到一些善心的新闻，看到一些有爱的小故事，看到一些可以让我在那个瞬间，也许啊看的时候老眼这个有点感动的这种，倒不是说这个很这个感动到流泪啊这些。比较少，但是呢，哎，感动到一点点啊，我这老心融化的感觉，这是我自己啊，用手机的这些习惯。如果说你拿了手机，你漫无目的的滑是滑那些，就是特别愤怒的新闻，社会的充满戾气的，这个不好啦，那里天塌了。我认为说呢，那你可能得要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的这个习惯吧。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对错，你愿意看就看，因为影响的是你自己，又不会影响到我，对吧？所以呢，其实现在呢，我们这个手机使用和我们的荧幕时间的确呢是很长，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说我们的手机呢也并不仅仅说刷了手机是没有用的。像我们有些人拿手机来工作，对吧？确实，其实在手机上看到的资讯，如果能够带来给我们放松，转移我们的这个注意力，让我们有娱乐或者是社交联系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我们看了之后感到精神焕发了吗？诶，我觉得是啊，精神焕发了，那就是有用的。如果你看了这些之后，你聊了一个天之后，就像你有时候你跟一个人去聊天，或者跟一个群体聊天哈，你聊完了之后，你什么事情没有好转，你甚至那天呢没有给自己打一个鸡血，你那天你没有觉得这些事情给你产生了一些，哦，我明白了，这个从中我学到一些东西了，我学到之后呢，好的，我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物？就是你看完、阅读完、用完手机这些，你感觉并没有好转，甚至更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科学家们调查人员就说呢，那就是你的生活面临更大的压力，所以呢，你自己就应该呢，在手机上呢，就是去看一些可控的这些的内容哈。其实这些的卖手机的公司、做手机的企业没有规定我们使用这些手机设备唯一的方法，对吧？只是说他们可能会让我们上瘾，但如果说这个上瘾的这个东西让你沉迷在这里的话，你自己不自知，同时你又从中呢让你自己萎靡不振，对你的生活起到负面的作用和意义的时候，那你就要好好的管控一下你自己啊，这个使用手机浏览的这些信源呐、浏览的方式啊、上网的时间啊、你到底拿手机来做什么，可能你要自己想一想。其他的如果让你看后精神 振奋的，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再从这些平常的这些手机使用里面获得一些的这个愉悦。那人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又不是说呢一定要生活在这个苦难文学这样的一种彰显的氛围里面。其实我不太喜欢歌颂苦难，我们有这个苦的时候，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是开心的，而且我们不要有太有受害者的这种呢 symptom。 我们要把自己呢想象呢我们是 survivor，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幸存了下来。你知道有些人一出生啊他其实就没有了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我们顺顺利利的好手好脚的生活到现在，我们是幸存者，我们是 survivor， 我们不是一些生活的这个弱者。不要有这种呢自怜自爱的这个感觉。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就是野火啊，除了这个极端天气之外，这个野火也是很吓人，给世界上呢造成很多损失，去年就是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年。同时黄仁勋呢最近不是频频的回到亚洲嘛，哈，开各种的会议参展等等哈。那你看到芯片企业这么好的效应，韩国的这些芯片的工人们都要是从中分一杯羹。那黄仁勋说呢他也会尽可能提升员工的薪资，希望大家呢在 AI 热潮里面共同致富哈。还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数月之后呢，困在海上的船只和海员他们还好吗？今天有一篇的特稿呢去走访了他们，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我们在今天文化智库栏目走进高雄啊，我还没有去过台湾，前两天有一位的朋友跟我说我应该去台湾逛一逛哈，诶，一下子就马上给我推来一篇呢这个亚洲的追星族如何改造高雄的文章，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这个野火的这个损失。2025年的这个全球野火季可以用两个极端数据来概括。谈到野火的时候，好消息这个词听起来或许有些的这个奇怪哈，就是去年全球野火过火的总面积是自2002年以来次低值，仅高于2018年。2018年当时约有呢 3.3 亿公顷的土地被烧毁。但是呢对于经济学家和会计师算账或者保险公司来讲呢，2025年的野火季绝非好消息。在上周呢有一个这个 Nature 的一个文章期刊上的这个研究，2025年的野火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保险赔付损失的 38%。而与此同时，全球野火的过火面积呢比过去的长期平均水平的低了。但是去年野火还是烧了大概 3.35 亿公顷，约合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呢大约呢就是比较来说就是阿拉斯加州的两倍哈。研究显示呢今年其实野火还在全球范围内造成900人死亡，近30万民众被迫的紧急疏散哈。其实这个野火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最厉害就是2025年1月份这个LA 那边太平洋帕利塞兹社区被野火肆虐之后哈，现在你去网上还能找到一些图，就是生灵涂炭的感觉，就完全像是呢那些灾难恐怖大片啊，这个把城市摧毁了之后啊电影里面的画面。但是这个蛮富裕的社区，这些房子，漂亮的房子，还有房子里面很多主人的心血哈。我觉得那个即便是那些主人有钱，保险公司或者又再赔一大笔钱哈，但是那里面的心血啊，特别是昨天我有分享到这些婴儿潮一代的这些富人们，他们从小到大可能就不愿意离开这个社区，那有多少的回忆，多少的照片，多少的文档，多少的记忆在这个当中呢被毁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野火啊的这种毁灭性呢引起呢全世界的这个关注哈。在世界部分的地区野火控制或者说灾情的减少呢，其实的确是在逐渐的改善。比如说在非洲，随着这个农业活动不断扩张并侵占天然稀树草原，成片的旷野被分割成比较不容易起火的农田，所以野火的这个发生率在过去几十年内显著的这个下降。 但是呢现在就是很担心，就是野火的爆发它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且这个凶猛异常，就像这个 AO 的大火一样，许多火灾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附近，直接威胁人类聚居地。这个就不仅呢增加了野火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风险，也提高了突发火灾吞食民众生计的这个可能性。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新闻哈，就是在杭州的附近的一座山上，具体是哪座山我没有留意哈。然后我抓住这个新闻的重点就是呢，有大概五六位的这个中年女士，她们都是斜挎着一种包，这种包呢是统一的，有点像那种寺庙里面就让她们就是到各地去化缘啊或者是放生啊等等哈。然后她们在这个山上呢被游客呢就是拍到她们在山上呢放火。就是我认为说他们不是说要到山上去真的要烧毁这些的山上的丛林啊，他们要真的是搞破坏，但是也许啊在这个佛教里面，他们的这个寺庙希望他们到各地化缘，比如说到水里面去放生这些鱼，或者到山上去点一个生火来做一些的法事等等。然后好在民众的游客的这个警惕性特别高，立刻就拍下来把他们几位拦住哈，说已经报警，那派出所也在来的这个路上。所以说其实这个野火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每一个人言大人呢、啊、都不要随便的在这些呢空旷的地方，哎，我好玩，我去点一个这个什么小火，我去点一个这个杨絮啊等等，就是这些就是造成了这些火灾的这个原因。那说野火是在森林里哈，现在的野火有时候可能会在城市里发生，那这个野火也正迅速的成为全球经济反复出现的最大的隐患之一。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9: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1: 师傅驾到
1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3: 现在的这个股市哈，就是每天大家呢都能够从中呢看到啊，谁谁谁的账户又新高哈，谁谁谁呢又是这个卖早了等等哈。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刷手机，有时候你会看到，你就是在财经的方面你比较留意的话哈，那人嘛就是一种比较的动物，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哈。你看这个三星和海力士他们和这个公司的谈判，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哈，就是他们都愿意说，你看那个都会做，你看那个谁谁谁海力士跟你们就分了10%的这个利润哈，那我们也要怎么样。那就像黄仁勋，他其实对英伟达的员工来讲也是不错，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我认为黄仁勋以及这些企业家们肯定是留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呢浮出了水面，对人工智能的巨额投资，那是否会拉大现有的贫富差距。受益于人工智能产业蓬勃的发展，那英伟达自己这个企业的利润那么高，他的CEO 黄仁勋的身家肯定大幅的攀升，所以他在台湾在亚洲的这些行程里面那么受到欢迎，对吧？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架子，就这些媒体的聚焦在他身上，放大了他的这个优点。他当前的这个净资产约为1860亿美元，而且公司多位的董事同样的也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了，他似乎是热衷于将这个趋势延续下去。他希望呢与员工分享人工智能潜力所创造的巨额财富，同时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就比如说这个英伟达 AMD 哈，多伦多的公司呢，我也有朋友在里面工作哈。其实最近呢提起自己的身家都有些人还是比较的这个暗喜的，然后同时也有呢我就退休了吧，我也不想奢求更多的这个身家，其实已经够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一个企业家他心怀员工，他心里面有员工，可以说他要想要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呢，黄仁勋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个台北的时候，记者就问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说，我认为应尽可能提高员工的这个薪酬。他在台北的国际电脑展上补充说，我会尽可能给员工高薪，这是我的行事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此前啊，三星电子芯片部门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薪酬方案，在面临罢工威胁之后呢，工会成员投票通过了一项的协议，就是符合条件的员工每人将获得约34万美元的这个奖金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不在这个岗位的文职的他们怎么办，对不对？熟练技术工人在与雇主的谈判中究竟又有多大的这个议价权？这些议价权既体现在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也体现在通过罢工全面停工争取权益。其实以英伟达为例呢，他是以追求完美著称的黄仁勋，他也是会希望能够给员工哈，他们员工的付出来提供丰厚的薪酬，而不是他一直在世界的镁光灯下哈。去年的这个媒体有报道，英伟达两位的高管呢，因为公司股价飙升，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然后他的这个 CFO 财务官以及呢这个全球现场运营的执行副总裁啊。他们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身家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十位数哈。大约在同一时期呢，黄仁勋在风投人士主持的这些播客专题的研讨会上也都讲到过团队成员财富的这个增长。他说，我的管理团队中诞生的亿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多，他们过得非常的好。他说呢，别为我这个层级的人感到惋惜，我们这样的这个高层生活优渥哈。所以说呢，直到今天他还是会呢审核呢每一位员工的这个酬。他说，我会逐一查看全公司42000名员工的薪资，而且每次审核都会增加公司的运营的支出。原因很简单，他说只要你善待员工，其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觉得这个他真的能够看40000名员工的薪资吗？真的是媒体给他唱赞歌吗？但的确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哈，从宏观来看，就是对人工智能的巨额投资是否会拉大现有的贫富差距。现在的这些孩子们的家长们毕业季也都在议论哈，以后这个孩子进大厂的跟不进大厂的，学自然科学的学医的，跟进芯片公司的，这个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这个收入也都拉开了距离哈。所以家长们其实也在比较孩子们自己同学啊，高中的 high school 的这个 body 对吧，大家因为志趣选择而走向了不同的这个走向了之后呢，那么人工智能在未来真的是会重演这个模式，就是绝大多数的财富流向了资产所有者，然后而非主要靠劳动赚取收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劳动者，而且全球资本主义的这个旧的模式也正在瓦解，各国正在投入巨额的资金，力求在能源、国防和科技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好，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稍后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有一篇的文章呢，走进了就是在海上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的这个船以及船上的船员哈。那么被采访的这些的船里面的船长从船员呢，反正就是也分享了自己这些天呢在海上的一些的经历哈。我知道看了一篇的这个头图，这个文章的头图呢，就是两位的这个船员坐在这个甲板上，望着对面的，因为可能船只都停靠在那儿嘛，望着对面的这些船呢，大家在那儿互相的就是吹着海风啊，可能还喝点小啤酒哈，就是他们说呢，外面人一切看起来哈，这些都很正常，但是船上的人却很不安。这位巴基斯坦的海员说呢，这真是太奇怪了。波斯湾的这片的这个海域，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蛮正常。但是呢，从二月底以来，由于这个美伊与伊朗的战争哈然后他们这两位的船员和其他20000名的海员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的海域。我都刷到过呢，我们一位大陆的这个海员，他在这个船上拍了一些视频哈，每天更新哈，也很多很多人看哈，就差没有开直播了他。这里曾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承载着全球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如今却因导弹在头顶呼啸而过，水雷在水下布设而陷入停滞。尽管如此呢，这个船上的船员们还是在努力维持日常的工作的节奏，尽管没有人愿意离开去享受难得的这个岸上休息，欢快的谈笑声哈，也就是被焦虑的沉默，大家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嘛，所以就比较焦虑，因为家里面还有家人，对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对不对？所以只有手机的嗡嗡声不时的响起，然后大家其实这个睡眠呢都不是特别的安宁。记者问这些船员们说，你们这个在船上，你看吃的喝的其实都还是很满足哈。但是船员都说呢，每个人都精疲力竭，身心俱疲，压力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这个心头哈。海事组织估计呢，即使没有导弹和水雷的威胁，但还是有1600艘的船只被困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另一侧，没办法离开。战争爆发几天之后呢，伊朗也封锁了这条狭窄的水道，这是离开波斯湾的唯一的通道，并拒绝任何人在没有明确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哈。然后有另一艘船的船长就说呢，我们像被困在一个池塘里面，唯一的这个出路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这个伊斯兰所在的一个孟加拉欢乐号，就是接受采访其中一位的船员说，是一艘孟加拉所有的这个船只，载有呢37000吨的化肥。战争爆发以来的这个几个月里面哈，他曾经2次尝试离开，都以失败而告终。反正他认为说呢，在这里呢工作的这种人呢，海员和这些的船长们呢，努力的每天都不让这个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蔓延在船舱里面哈。每个人也要维持一下船的一些各种的这些补给，还有船上的一些维修等等哈。但是大家呢都是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啊放在这个心口上。以前呢大家可能在这个 cafeteria 的时候都是笑着吃饭欢笑哈，现在他们对着记者说，完完全全呢都是一种的沉默。大海呢也很平静哈，每天你可以享受到这个海，你可以有海风的这个吹拂，但是呢他们在这里已经是被困了3个月人的这个很不安。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呢，因为这些政府领导之间呢，他们话传来传去哈，会议开来开去，协议呢你来你去，真不知道这个进展到底如何，状况会在什么时候全面的这个变为回到以前的这个畅顺的状态。但是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被困的船只以及20000多名被困的海员们，就是船上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哈，20000人在那里哈，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是让至少20000个家庭，至少是20000个家庭的背后啊，大家都会有这个担忧嘛，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尽快的能够得到解决啊。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人生各类的信息啊，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今天的文化智库，我们走进高雄。为什么走进高雄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台湾。前段时间有一位的朋友跟我讲说，让我应该有机会去台湾呢，去旅行一下哈。然后呢，这个互联网，你知道这个算法呢很特别。那一听过我这些的对话呢，就立刻给我推了这个高雄那一篇的文章。其实我看这个文章呢，恰好也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里面的一些内容比较贴切。好像我们昨天讲过这个直播哈，我们今天来讲讲追星吧。这个追星一族呢是如何改造高雄的呢？我们看看这篇的文章呢，走进高雄去采访呢，一些香港的歌迷追到高雄看什么呢？香港的歌迷 Sherry 哈，最近站在高雄巨蛋外的广场，手里拿着应援手灯，等待韩国男团 Seventeen 小分队演唱会的开场。从香港飞到高雄航程约一个半小时，他说这趟跨境追星之旅不仅这个时间成本低，花费也和在香港看演唱会相差不远。他说来高雄看演唱会跟我在香港看的花费可能差不多，或只是贵一点点，所以呢就选择飞过来。像 Sherry 这样专程飞往高雄看演唱会的海外歌迷啊，越来越常见。在这个演唱会的当晚呢，超过20000名的粉丝聚集在高雄巨蛋的周边，粉红色的 dress code、 偶像团体应援物和各地口音交织，有香港人、马来西亚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还有来自台湾中北部的年轻人。和与其他城市的一般演唱会呢不同的是，高雄呢他不把演唱会当成是单一的活动，而是串联官方与民间单位，把粉丝应援提升为城市应援活动，用主题灯光、捷运广播、夜市券来迎接球迷。这座曾以港口和重工业闻名的南部城市，也正在逐渐转型为亚洲歌迷心中的这个新兴演唱会之都哈。那么从上而下的这个硬件还有软件的各种的这个配套哈，以往呢比如说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城市长期主导了亚洲演唱会的市场，高雄近年来开始出现在追星的版图上，尤其是在疫情解封之后呢，演唱会的场次快速的增长。 2023年高雄举行了117场的演唱会，2024年进一步增至157场，主要场馆像汉神巨蛋、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到世运主场馆都满档，被产业界是称为呢演唱会的元年。到了2025年，场次较前一年少，但是韩国两大女团 BLACKPINK 和 TWICE 的世界巡回都选择在高雄演出，其中部分场次是台湾唯一场，吸引了大量的歌迷专程到高雄朝圣。就是其实我呢也发现有些的就是朋友呢回国哈，我们就海外华人回国呢，我发现回国除了吃啊，除了见亲友，还有一个便利的，就国内高铁发达嘛，去不同的城市看演唱会、看博物馆呢，我发现是回国的朋友呢常常爱做的。因为我们在多伦多，说实在你也只能在这个城市里面看演唱会，我们当然能够看到一些世界顶级的歌手，但是国内好多台湾的这些明星啊，还有就是国内的这些明星歌星的演唱会也挺多，你去高铁一两个小时的，一下子一周你能够看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人看 BLACKPINK 就去澳门啊，去泰国啊，去新加坡啊等等，我相信也有一些的歌迷呢，如果能有机会到台湾的，那就顺便也去台湾呢，去这个高雄朝圣了。还有欧美歌手团体像 Coldplay 啊、Ed Sheeran 啊、Bruno Mars 等艺人在高雄独家演出，以及呢像高雄呢有些类似樱花季音乐节、大港开唱、高雄啤酒音乐节等等指标活动，持续吸引

各种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费用哈，你没办法形成经济上的效益，就是艺人他还有那么大团队呢，他要是真的是亏钱，那这个就是更糟糕。还有就是赚的不够，他实际上他也不愿意去开嘛，他没办法回本赚更多钱，就不会吸引他们到这个一些场馆比较小的地方去开演唱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呢，高雄市政府就推动软件上的政策，从2023年起啊，现任的高雄市长呢，他在市政报告里面首度提出演唱会经济的概念，结合场地优惠、商家补助和跨局处的合作机制，系统性的引进国际演出，规划交通与观光动线，让演唱会从单一活动转为城市发展的这个策略。那这个就体现在呢城市应援上，像 BLACKPINK 去年10月的演唱会啊，高雄市府整合饭店和这个流行音乐中心等热点的景点，并且取得官方粉丝色系的授权，在全市打造一致的BP 粉，就是 BLACKPINK 粉的这个视觉的效果，所以高雄的知名的景点大港桥、流行音乐中心都打上了粉色主题的这个灯光。那韩国女团啊 ,TWICE 去年11月到演唱会的这个期间呢，高雄市政府除了主题的灯光，该市的捷运也和女团合作，然后这些的成员呢录制中英文的列车进站的广播，而在高雄地标中央公园、市运大道、爱河一带的交通号志呢，也在演唱会期间变换设计，打上呢 Look TWICE 这样的一个字样哈。然后就是这些呢，我认为说呢，可以让一个城市因为这些演唱会带动了很大的经营的这个效应，然后高雄整个气氛呢，你对这些歌手来讲呢，团队来讲，就他们感觉呢，营造的这么好啊，有灯，有捷运广播，其他的城市就没有太多这些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哈。然后呢，高雄的餐饮业，台湾的吃本来就很丰富，餐饮业也在城市应援的号召之下，自发性的推出应援菜单企划。在这个高雄巨蛋周边开餐厅的刘先生说呢，他曾在 BLACKPINK 演唱会期间推出这个黑色炸酱面和火龙果慕斯套餐，以配合该女团黑色和粉红色的主题，吸引追星族的这个消费哈。这种由政府主导，以粉丝文化为核心，并且将演唱会延伸到为整座城市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在国际间呢还是少见的。即便是新加坡在2024年 Taylor Swift 巡演期间有灯光和水舞活动营造氛围，其实规模上呢也和高雄的模式有所差距。一般来讲呢，世界杯的足球赛或者说奥运会呢，那城市应援呢可能会出现。我就希望我们跟随这个世界杯哈，我们多伦多呢有点向高雄去借鉴一下的经验，我们这座的城市到底能够做什么。然后高雄呢，除了沉浸式的体验，它物价相对其他城市低廉，也是一个关键的优势。然后这个它比如说追星啊 ，Sherry 香港的，它含住宿和机票共花费4700港币，也就大概4300人民币左右啊，认为非常的这个划算。然后香港去高雄本来也就近嘛哈，还有马来西亚的歌迷也说呢，诶，除了交通费用相对划算，还有就是没有语言障碍，比起新加坡等高消费城市更倾向呢选择这个高雄。所以说呢，这个即便高雄演唱会的场次这个是可能没有其他的城市那么密集啊，不像这个新加坡或者台北本身或者是国内的一些城市，但是呢和这个高雄的这个整个城市的这种结合，从灯光到应援的这些的餐厅，还有应援的粉丝的群体的互相的这种互补哈，实际上呢是让很多的艺人到了那里之后，就是高雄呢本来它也不算是一个在全球范围，比起东京、比起新加坡、比起这个曼谷来讲呢，就是好像热度很高的城市，但是呢这几年几乎呢都有很多稳定的大型演出，然后这些艺人团队到了这里之后呢感觉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抛开其他的各种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些，抛开其他的，我们只讲文化呢，
所以说这个高雄的这种演唱会的经济哈，对高雄

本土的人来讲呢，他们还是喜欢的。尽管呢，这民间也会说呢，政府的补贴太多了，演唱会到底能够给高雄带来多少实质性的这个效应啊？但是，像我，这么八卦的人，突然间看到这个新闻哈，我还有兴趣。再加上朋友说你应该去台湾玩一玩，下次去台湾，我肯定会把高雄呢当作是我其中一站哈。好的，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礼拜四的财富生活，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明天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荐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0: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2: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0: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4: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5: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4: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5: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4: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音乐家李兰，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有的时候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啊，真正留下来的不一定要是那些多么轰轰烈烈的时刻，反而是某一首歌，某一句话，某个深夜里突然想起的人。今晚的音乐家节目呢，我就想带给您几首适合慢慢消化的歌，关于时间，关于遗憾，关于成长以后才终于学会接受的事情。有些情绪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着急着解释，可是到了后来反而只想静静地听完一首歌。希望今天晚上这些旋律也能够刚好陪你经过这一段夜晚。

歌里面唱到 Where do I start? 我该从哪里开始呢？宅用问嘛，我们就是从这首 Kim Taylor 好听的歌曲开始呢。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来来去去的历程，它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像潮汐一样反复地叩击着海岸。你不再追问意义何时抵达，只是终于允许自己用整个灵魂去触碰这个世界。允许一切不美好的发生，因为没有完美的人生。你要允许并且接受，然后还要释然。好像只有到了某个年纪才能够真正明白啊，释然不是放下，而是不再为难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讲的是另一种遗憾，关于时间的错位，关于爱来得太早或者太晚。从前觉得来日方长，现在只剩世事无常。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喜欢一个人啊，只要够认真就一定会有结果，可是后来才慢慢发现，人生里最无能为力的事儿之一就是时机不对。有人先动了心，有人后知后觉，有人终于鼓起勇气的时候，对方已经走远了。我们刚刚听到舒缓的男女声对唱，浪漫可又无缘。嗨，人生啊，很多的遗憾其实都不是不爱，只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懂得怎么爱。又或者说你终于懂了，对方已经不在原地了。有些人不是喜欢把人生比喻成一趟行驶的列车吗？这成长的车站啊，有人慢了一步，有人又提前下了车。等你终于跑向那个起点，你才发现，嘿，站台空空无一人。哎，很无奈，但也是事实啊。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珍惜那些愿意慢慢陪伴、慢慢生长的关系。接下来这首歌很温柔，它不说什么轰烈的爱情，只想等一份能够陪你一起变老的感情，温柔又有力量。当所有人都在劝你，哎，退一步的时候，你的坚持本身就是答案。你要相信，那个同样不愿意妥协的人，也正在穿越喧嚣，向你奔来。岁月带走很多，但是会留下真爱。

gonna wait for a love that grows old. 等待着一份能随着年华老去的爱。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啊，就让一切自然发生。您听到的 Max Drew 的歌，就有一种旧唱片的感觉，像黄昏，像旧沙发，像慢慢转动的风扇，还有那些不急着表达的情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That Grows Old， 会变老的爱，特别的难得啊，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世界太快了，很多关系都来得快，散得也快，得啊，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世界太快了，很多关系都来得快，散得也快，还能够慢慢陪伴，慢慢成长，本身已经很珍贵了。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很多人都说啊，这是乡村音乐史上最伤感的一首。它虽然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崩溃呐喊，它只是平静地讲完了一个人一辈子的等待。 George Jones 他唱得特别的克制，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平静吧，越让人难受。好，这首老歌送

0: 春去秋来，万物都在迁徙，只有他站在原地。直到某个清晨，晨光像往常一样落在他常年未动的案头，一切忽然安静了。有些执念，只有生命本身才能为他画上句号。人这一生啊，遇见好多好多人，有的人陪你走一段路，有的人陪你很多年，也有人即使离开了仍然留在心里。而成长最复杂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慢慢的要继续生活，但却不一定真的能够遗忘。这里是音乐家，稍后继续陪您在音乐里听时间留下来的声音。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2: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1: 有型吧，
3: 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是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了没啊？
4: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5: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4: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一万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艇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8: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7: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8: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9: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0: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如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1: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呢，我们把耳朵留给那些来自我们加拿大的声音。这一时段我挑来的几位歌手啊，都是来自加拿大，而且他们的这些歌曲呢，都和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害怕失去，有的人试着去理解这个世界，也有人终于学会了温柔地看待过去的自己。我们先来听 Mad Dusk 的这首 Love Don't Let Me Go。 Mad Dusk 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位爵士和流行跨界男歌手，以带有复古气质的情歌吟唱型男声风格著称。他出生于我们多伦多，从小呢就接受合唱和古典声乐的训练，后来逐渐转向了爵士和标准曲方向发展。他的风格啊， 常常呢是被认为延续了传统爵士时代的浪漫和华丽，同时呢又融合了现代制作的审美。在欧美还有欧洲很多地方，它都拥有稳定的听众群体，被视为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爵士男声之一。

我要沦陷于这份温柔了。有些人的出现会让你突然想结束漂泊，不是因为世界变好了，而是终于有一个人让你愿意停下来。 Matt Dux 他的声音呢，一直有一种老派的浪漫，像老电影里的夜色，像酒杯边缘缓缓晃动的灯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用力，但是就是会让人想起感情里面最简单的愿望，别走。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呀，总觉得说自由是最重要的，可是后来一定才慢慢发现，真正珍贵的也许是有人愿意陪着你把漫长日子过成一种安稳。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加拿大的 Chris Whelan。 Chris Whelan 来自我们加拿大蒙特利尔，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吉他手兼音乐制作人。他原本学的是法律，后来啊却慢慢走进音乐和纪录片的创作。也是因为这些经历，他的作品里面呢常常会带着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 All This Trick 这首歌曲呢，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首带点节奏感的民谣，但是他真正想唱的、想表达的，就是人和人之间那些被制造出来的对立。叙事是维持秩序的好办法，他们把复杂的关系简化成简单的对立，把结构性的问题变成情绪性的冲突，让人们在争论到底谁对谁错的时候，忘记了为什么会站在这儿。保护财产的最好方法，就是让穷人找到敌人。

一首好歌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视角，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愤怒，其实只是被推着站队，有的时候我们拼命的争论，却忘了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一首好歌的厉害之处也许就在这儿，他不会替你下结论，但是会悄悄帮你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送给每一个曾经对自己失望过的人。这首歌曲呢来自 Melissa McClelland， 她出生于1979年，是一位美籍加拿大创作歌手。她幼年呢是在美国芝加哥出生，青少年时期呢就移居我们加拿大的安省，现在住在多伦多。她的音乐啊深受蓝调和美国根源音乐影响，嗓音呢兼具清澈和粗粝的质感。2006年，他和加拿大音乐人 Luke Doucet 结婚，两人不但是生活伴侣，也是长期的音乐合作者，他们共同组建了乐队 White Horse。 我们听 Melissa 的这一首歌曲 A Girl Can Dream。

0: 听着歌曲我就在想，这人啊，成长真的是很奇怪。小的时候总希望赶快长大，后来呢却会在某个深夜里忽然想回头抱一抱以前那个笨拙的自己。 Melissa McClelland 她的歌曲就有这种力量，她的声音不算特别华丽，但就是那种真实感啊，像一个人在你旁边慢慢跟你说话。
1: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一个可靠的屋顶，常年累月的为你遮风挡雨。 A Plus 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Plus 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损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3: 一号黄学瑾。
4: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唔知点解
6: 就要听，
7: 原来系咁。
8: 想用成语，
6: 先要知
7: 点解成语。
6: 集体回忆
7: 呢出戏，
6: 嗰首歌，
8: 科技新世界
7: ，High Tech，
8: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6: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7: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6: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7: 林家华、嘉年华，
6: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9: 嘉年华，
10: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音乐家节目到了最后这个时段了，想陪您听几首关于陪伴啊、孤独还有过客的歌。这音乐的旋律，有的时候你觉不觉得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有些呢也像深夜路灯下短暂停留的人，他们不一定改变我们的人生，却在某个阶段一起陪我们走过一段路。一首老歌，希望给你一个好心情。 Let me be there。

这首歌献给那个你永远想陪在身边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曲当中的那副低沉又厚重的和音呢？就是那种感觉啊，平淡日子里面藏着最真的情谊，不需要惊艳时光，只求温柔岁月。 Let me be there。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说，哎呀，爱一定得惊天动地，成长了之后你才发现说，真正难得的是有人愿意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说一句我在。有些温柔其实不用证明了，它只是那么安安静静的存在着就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呢，这一位是 May Stevens， 他们这一代的年轻歌手啊，很会把成长里的孤独感写到歌里面。这首 Small Town Syndrome听起来是轻快的，但是里面呢藏着很多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情绪，那就是想离开，想被理解，想去更大的世界看看。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阶段啊，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就和周围格格不入呢？明明身边很热闹，可是心里面呢始终空着一个地方。但是成长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你会一边害怕一边往前走，一边怀疑自己，一边偷偷期待着未来。所以啊，如果你现在刚好也在正在经历着人生某一个想逃离的阶段，不要太着急否定自己。你看很多后来闪闪发光的人，当年也只是那个在人群里发呆的小孩嘛。

歌唱青春成长和孤独的主题总是那么的动人。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小女孩们有梦想就去追逐呀。好了，今天最后这首歌曲 The Visitor 我觉得很适合深夜。 Sienna Spiro 的声音里面呢，有一种很克制的情绪，好像很多话没有说完，但是已经让人难过了。人生里的有些相遇就是这样，你以为会陪着很久的人，最后只是短暂停靠。有些故事甚至还来不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但是仔细想想，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不断的相遇、告别、再继续往前走的一个过程。有人留下来，有人成为过客。可是那些曾经照亮过你的瞬间，都是真的。The Visitor， 人生匆匆，有功无功都是过客。滚滚啊红尘，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

两列列车短暂交汇，车窗里映着彼此的光，以为找到了终点，直到车轮重新咬合各自的轨道。那几分钟的靠近只是错站，不是归途。今天晚上的音乐家就陪您走到这儿了，愿你在拥挤的世界里面依然保持温柔，也愿你在经历聚散以后仍然愿意相信人和人之间的靠近。有些歌会陪我们很久，有些人也一样。晚安，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Kenny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尼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7: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8: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9: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7: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9: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7: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点，
8: 分分分，
7: 进击陈皮，
9: 朱古力，
10: 包扑有皮，梗要预埋你。
11: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3: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眨下眼咧，又到咗《岁月流星》嘅第188集啦。嗱，今日嘅节目上半部咧，系会有中国金曲《上海留声机》而东西合璧呢个环节，亦都系摆咗喺第一小时同大家播出。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金曲大搜查。中国金曲，一连几个礼拜都是介绍中国这位女歌唱家李谷一。今天来到最后一集呢，介绍她的生平，亦都有两首她的作品和大家分享的。至于上海留声机，听众 Johnny 很想听李香兰的梅花。这首歌就是梁岳音的作品，而填词呢就是李俊清，年份是1957年的了。来自李香兰的电影《神秘美人》里面，而同样在这部电影里面呢，还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也是李香兰演唱的，歌名叫做《分离》。两首歌将会在上海留声机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的。而今天的东西合璧英文版本又要为温哥华这位 Benny Kwan 介绍，由白潘演唱的 Oh Bernadine， 年份咁啱亦都是1957年。而中文版本我们有姚莉姐姐的《青春偶像》。在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查，这几位听众点的歌呢要留意了。听众阿 Sam 在早排的 Facts 呢，他想找一首甜言蜜语，结果他是要叶倩文的版本，今天为你送上，年份呢是1987年的。而接着下来 Raymond Look 和 Aaron Chin 两位听众呢是点了猫王演唱的 Don't Leave Me Now， 这么啱年份又是1957年。而接着 Tammy 去很想听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的 This Diamond Ring， 年份是1965年的。而今天上半部最后一首歌是 Beatles 的歌曲Nowhere Man， 一位听众 Joseph Chair 播出的。

中国金曲这个环节呢，介绍李谷一已经有好几集了。今天轮到介绍他最后的两首歌，当然李谷一的作品是不止不少的，在介绍这两首歌也都总结一下李谷一的生平。这位1944年11月10日出生，现在已经过了60岁的最著名的中国一级歌手兼演员，在他进入演唱艺术全盛的时期，先后在国内各省市和国外完成了近2000场次的演出，参加了历年的重大政治和节日演出的活动，亦都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和很多省市电视台的电视和广播节目的播出，还为100多部电影、电视片配音和演唱歌曲，共计演唱创作的歌曲、电影电视的歌曲300多首。其中的名曲流行海内外的呢，亦都同大家介绍过的，就有《边疆泉水清又纯》、《妹妹找歌泪花流》。今日再同大家介绍多两首佢嘅作品，第一首就是《心中的玫瑰》。

大家欣赏到的就是李谷一的歌声，歌名就是《心中的玫瑰》。在歌唱界认为李谷一的演唱风格和技巧对中国的民族声乐和通俗音乐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亦都开创了一代的歌风。难怪在1988年李谷一就被具有权威性的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杰出的人物录，而在1996年更加得到美国 ABI 协会颁发的世界艺术家成就奖金奖。到了1999年亦都得到 CCTV MTV， 即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 MTV 电视台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这位中国的一级演员兼歌手李谷一在台上雍容华贵，但是在台下呢就有一位很平凡的女人脂粉转舞。李谷一个子瘦削也不是很高，但是一个管家的能手，原来他家所有的装修全部都是由他一个人管的，甚至乎家有人病了都由他亲自打针医病。除此之外呢，李谷一在台上的演出连化妆都是自己一手一脚，而演出的服饰都是他自己一手挑选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听多首李谷一的作品，是1980年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香恋》。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3: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健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6: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0: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我们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8: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9: 上海留声机。
10: 桃花江边好风光。桃花朵开。
11: 开始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收到位听众 Johnny， 你写来的 fax 呢？你是想听李香兰的梅花。一提到梅花这首歌，很多人马上就联想起刘家昌所写的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但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李香兰就在他那部神秘美人的电影里面早就唱出了这首哀伤不舍的歌曲梅花。而这首梅花作曲者就是梁岳音，填词的就是李俊清。这首歌和刘家昌那首梅花旋律和歌词完全不同。在欣赏李香兰这一首梅花的时候，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这首歌的编曲，在一开场的引子慢慢响起的就是吉他一半一勾的原声，紧紧扣着有些 flamingo 的前奏，而跟着夏威夷的双鼓声和一些沙锤息息沙沙，好像在制造一些悬疑性，而李香兰凄凉哀怨的歌声慢慢响起。歌曲去到中段的过门是由钢琴弹出重重无奈的心声，而接着的口琴声亦都吹出了悲凉惆怅。在钢琴几下滑音之下，李香兰的歌声再度出现，一直唱到结尾，再在夏威夷的双鼓声一拍一打的节奏之下，使人听完这首歌留下了无限的

在听过这一首《梅花》之后呢，接住落嚟另外一首有异曲同工之妙，亦都同样是来自梁岳音和李俊清的作品，一首《分离》，同样是李香兰演唱，亦都是在这一部《神秘美人》里面的插曲。佛教里面曾经讲，人生是有七大苦，即是生、老、病、死，爱别离，即是相爱的人遭遇分隔别离，怨憎会，即是说相互怨恨的人冤家路窄，求不得，即是说想要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及。而在这七大苦里面，爱别离是自古以来，不管在历史上面、小说里面、电影或者电视中，是最多人用的桥段手法。只要能够赞人热泪、使人歌颂的凄美爱情故事，通常都免不了让一对相恋的爱人藉由种种的因素而分离。好像电影《不了情》，林黛和关山就因为战争而分离；《新不了情》，刘青云和袁咏仪亦都因为不治之症而分离；《人鬼情未了》Ghost Demi Moore 因为男主角被枪杀身亡而分离；《Titanic》Jack 和 Rose 因为沉船的意外而分离等等。林林种种的分离，使到平凡无奇的爱情故事变得剧烈万钧，而增添了几分赞人热泪的情节。讲回李香兰这一首《分离》，是李香兰和赵雷所主演的《神秘美人》里面的插曲之一。但是这部戏由于邵氏将李香兰曾经在香港主演过几部电影的舞片不见了，因此在近年邵氏重出的 DVD 系列里面，一直都不发觉有这部《神秘美人》重新面世，实在是非常之可惜。欣赏这一首李香兰的《分离》，大家同样亦都要留意一下这首歌的编曲。同样音乐一响起，就由口琴的阵阵悲凉吹起无限的哀愁，而紧接着钢琴的伴奏声声敲碎了心弦，随之而飘起的就是李香兰好似山谷回响的声音，缓缓地哭诉着分离真是迫不得已。而在歌曲之中，大家听到李香兰仿佛好像是有苦说不出，只能够咬紧牙关强忍泪珠，忍受分离之苦，同埋感叹人生的无奈。

0: 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1: 嚟到东西合璧呢个环节啦，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咗首由白潘演唱嘅 Bernadine。嗱，喺 Rock and Roll 嘅时代咧，白潘啊可以讲系唯一能够同猫王互相抗衡嘅摇滚歌手。嗱，白潘咧曾经喺1957年获得连续七个礼拜流行榜冠军嘅名曲《Love Letters in the Sand》，可以讲系白潘嘅招牌歌。而呢首歌咧，亦都创下咗上榜34个星期嘅成绩，超越咗当年猫王嘅《Don't Be Cruel》嘅27个礼拜，同埋 Beatles《Hey Jude》嘅只有19个礼拜。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喺呢一只《Love Letters in the Sand》嘅 single 嘅反转面嗰只咧？其实就是唱片公司当时认为的主打歌这一首 Bernadine。 其实 Bernadine 这一首歌是白潘的一部电影《青春偶像》的主题曲。事源在1956年开始，随着猫王大拍电影之后，荷里活也都看上了白潘的斯文俊秀的外形和他对广大青少年市场的魅力，霍士公司就安排他去试镜，随即就同他签了一张为期7年的电影合约，并且着手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青春偶像》Bernadine。 在这部戏刚刚开始的时候，部电影本来是没有任何电影的插曲，后来制作人突然间发现，如果找白潘做戏不给他唱电影的主题曲，根本就是一种浪费，于是乎就立即找来作曲大师 Johnny Mercer， 立即谱写了一首同名的主题曲 Bernadine。尽管能够演唱这位作曲大师 Johnny Mercer 的作品，白潘是感到非常之光荣，但是 Mercer 的作品只是属于旧式的流行曲，歌曲的品质虽然一流，但是当时白潘都是已经迷恋了摇滚乐 Rock and Roll， 看来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市场上面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当歌曲完成了之后，唱片公司是要另外找一首是放在这只 single 的 B 面。A 面就是主打歌， B 面只是垫底歌。同时电影公司也很希望白潘在电影里面多唱一首歌，于是乎唱片公司的老板就极力推荐一首白潘曾经录制过的老歌 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而唱片就放在 Bernadine 的反面在市面推出了。好，这个时候请 Benny 先欣赏一下这一首白潘1957年来自他第一部电影《青春偶像》里面的主题曲《Burn》。

刚才欣赏到的呢就是白潘的 Bernadine。 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 Bernadine 果然间是大受欢迎，但后来呢有些 DJ 偶然间将这个 single 的后面呢，即是 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在电台播放，他们发觉这首歌原来不错，于是乎就纷纷开始予以强力放送。就这样呢，这首 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竟然间反客为主，变成了主打歌曲。咁喺1957年嘅5月6号，首歌头一次上榜。4个星期之后咧，就喺6月3号登上咗冠军嘅宝座，仲蝉联咗7个礼拜，成为该年度嘅总流行榜嘅亚军，仅仅系输咗俾猫王嘅 All Shook Up。嗱，呢个纪录咧，只系 Billboard 嘅统计。咁根据其他同样具有公信力嘅流行榜显示咧 ，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其实咧应该系嗰年嘅总冠军。而原先作为主打歌的这一首 Bernadine 只不过是爬到上第14名。听过这一首白潘的 Bernadine 和他背后的故事之后，我们现在要听中文的版本，请你姚莉姐姐将这首歌改编了做国语演唱，歌名同样是青春偶像。

0: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猫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咧？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回。
7: 原理版真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啊。
8: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7: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8: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八二五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7: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9: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
10: 十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1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4: 阳光早安多伦多，
1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3: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2: 一民
1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5: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这个节目
16: 岁月流星，
15: 我是
16: Larry 卢永亨。
17: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15: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88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第一首歌是听众 Sam 早排写一个 fact 来问一首歌甜言蜜语，我已经回复了你有很多个版本，结果 Sam 原来是要叶倩文的版本。首歌是来自叶倩文1987年的一只大碟甜言蜜语，请细心欣赏。

听过叶倩文的歌声之后，接住落嚟要为两位听众 Raymond Luke、Aaron Chin 两位听众朋友系好想听猫王演唱嘅 Don't Leave Me Now， 嚟自1957年 Loving You 嘅大碟，亦都系猫王喺1957年所拍嘅第三部电影 J House Walk 里面嘅插曲。

听过妈王的歌声之后，接着下来这一首 This Diamond Ring 是由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演唱，这位听众听咪可以播出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This Diamond Ring、啊、这首歌呢都可以做东西合璧的、哦、因为有个粤语的版本是由薛家燕演唱，叫做恭喜你。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演唱嘅 This Diamond Ring。时间已经嚟到咧，《碎流星》第188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要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同埋许许新闻。转头翻嚟，《碎流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同大家一齐分享嘅。我哋先听呢首歌 ，Beatles 演唱嘅 Nowhere Man。呢位听众 Joseph Chair 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使你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先知而已，耶稣基督乃是神所应许要到世上来的救世主。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思想耶稣基督这个问题，从五个方面来看看耶稣的性情和他的工作，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他。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1: 耶稣这个名字对不同的人来说表示不同的意义，对于已经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来说，耶稣的名对我们是宝贵的，这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我们已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而有些人他只会说，耶稣基督嘛，他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或者是圣经里的大人物。然而真理却是，耶稣这个名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这包括了他的品格、他的性情、他的存在、他的属性等等。要是有人问你，耶稣基督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你的回答可以反映出耶稣在你生命中的意义和地位，因为你是这样的看他。到底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它是牵涉到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题目。一个是耶稣到底是谁，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样待他。可能你会说，啊，我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如果要你具体的描绘耶稣基督，你会怎么样描述呢？你会怎么样描写这位耶稣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对从来没有听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朋友来说，盼望你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清楚地认识耶稣是谁，到底人们时常谈论的耶稣他是怎样的。你看见无数人所传讲的基督徒所谈论的、歌颂的、敬拜祷告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到底耶稣是谁呢？希望你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另外，对于已经认识耶稣是谁的人，我盼望能够更确知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并且能够清楚而准确地告诉身边的朋友到底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要来看一些经文，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跟着我所讲的好好思想，最好可以预备好纸跟笔，把听见的要点、一些重要经文把它写下来，可以作为日后的温习和参考。即使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摸索，在信主的过程里还有一些困难，你也可以把所提的要点把它记下来，可以仔细的再三思想和研究。到底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主，耶稣也是神。我再说一遍，耶稣是主，他也是神。当我们看耶稣生平的工作，看他的属性，看他的品格，看他生平各方面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个答案，就是圣经所向我们描述的，耶稣是主，耶稣也是神。耶稣怎么样论到他自己，他怎么样向人做自我的介绍呢？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又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说这话，他一点没有暧昧或者是拐弯抹角的暗示，他乃是明说，并不隐瞒，是直接的说。而且他不只是一次声称自己跟神的关系，他常称神为父，他告诉我们他与父神的关系是一种合一的关系。人只要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了父，所以不尊重耶稣的就等于不尊重神， 这是很严重的事。好，我们一块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到23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到23节经文这样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在这里主耶稣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要指出的就是自己和父是平等的。人如果尊敬父，也必然要尊敬我。人如果不尊敬我，就等同于不尊敬差我来的父，因为主耶稣和父神是合一的。正因为耶稣和父神是合一的，所以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就更为重要了。到底耶稣是谁呢？很多人只认识耶稣是个伟大的教师，是个先知，是个能行异能的人，是到世上来拯救人的那位。到底耶稣是谁呢？上边我已经说了，耶稣是主，耶稣也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和圣灵中道成肉身的圣子。这是圣经里所介绍让我们认识的。也许有人会说，哎呀，这实在是太难明白太难理解了，我怎么去领会呢？事实上，凭着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和头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具体而为的解释三位一体的真理。但是因为我们信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神乐意向我们启示显明，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相信接受。主耶稣不但是神，他也是主，而且是世人的救主。约翰福音3章16节以及17节这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被父神差到世上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世人，就是要做世人的救主。这是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主耶稣既然是太初就有的，他不是被造而有，反而是创造万有的，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他有能力去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0节以及21节，哥林多后书5章20到21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那唯一有资格替人死，把人从罪中救拔出来的。世界上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都承受了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的罪性，我们都犯罪作恶。但是耶稣基督却不然，因为他不是从亚当源流而生的，他是由圣灵亲自感孕玛利亚而生的，是神差到世上来道成肉身的救主。他虽然生而为人，却从来没有沾染过罪污，是从始至终与罪无关的，所以只有他才有资格以无罪之身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替我们而死，而其他所有生在世上的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罪人不能够为罪人担罪受死，罪人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是不能担当别人的罪的。只有超然的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而无罪，他可以为我们担罪，他又是100%的神而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能够救赎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是神，耶稣是神所差来的神子，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完全无罪，绝对完全和神圣的。只有他将自己献上，神才悦纳他作为代赎的祭物。到底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主，耶稣也是神，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以色列人朝夕盼望的弥赛亚。说到弥赛亚，以色列人最熟悉了，因为旧约圣经里有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今天不会逐一的去看，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世是应验了旧约所有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根据预言的记载，弥赛亚必须是出于以色列，耶稣是出自以色列的，弥赛亚必须是出自犹大支派， 而不能够是其他的支派。耶稣就是出自犹大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还有呢，弥赛亚必须是大卫家的人，主耶稣正好是大卫家的人。按照预言所说，弥赛亚必须是出于伯利恒，而主耶稣是生于伯利恒。弥赛亚必须有个先锋是在他以前做宣告的，而主耶稣也有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是先于主耶稣出现，为耶稣预备道路，是那位做预告的。不但如此，有关于主耶稣出生的所有细节全都应验在先知书里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当中。在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里边，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指出弥赛亚必须是神，因为他来不但是拯救以色列人，也是拯救万邦，拯救全人类，因为只有神才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主耶稣满足了所有弥赛亚的资格，即使有关主耶稣出生的细节，他的成长以及后来的工作，到后来受苦受死的细节也全都应验了。到底耶稣是谁呢？他就是主，他就是神，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弥赛亚。除此之外，圣经又另外描述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什么是大祭司呢？大祭司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大祭司是为人代求的，他是站在神和人中间，做人神之间的中保，代替人祈求。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们的工作是代替百姓献祭赎罪。以色列人在向神承认罪过的同时，要把祭牲、把羊羔、牛羊牵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把这些牛羊牲畜宰了，把动物的血洒在坛上，这样神就接受人的献祭而赦免人的罪。然而根据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所论述的，动物的血只不过是一个表样，是一个记号，它是没有洗罪的功效。唯有耶稣基督来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来是亲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替我们献上自己。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经文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跟着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的记载。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在希伯来书里边，有很多经文都是指出耶稣基督是做我们的大祭司的。这大祭司的职分和工作跟旧约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有关，但是希伯来书指出，耶稣不是像旧约的大祭司那样，因为耶稣显然是一位超然无比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旧约以色列的大祭司跟主耶稣做全人类的大祭司做了比较，指出旧约有许多不足和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新约耶稣为大祭司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旧约时代的大祭司每天都得献祭，因为百姓有献不完的祭，而祭牲的血也只是象征洗罪的表祭而已，根本没有洗罪的功效。所以每次以色列人犯了罪之后，都得牵着祭牲来到祭司那里，请祭司替他献祭赎罪，同时呢也想起自己的罪。所以旧约的祭司是很忙碌的，可是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是一次把自己献上，不用祭牲的血，反而是自己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流出自己的宝血，一次完成永远有效的救赎工作。从此以后就可以在父神的右边坐下，因为工作已经完成。由此可见，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如今不断地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实在是我们的大祭司，不但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的大事，并且复活升天之后仍然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是我们的审判者。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论到耶稣是做审判的主。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20节到22节的记载。约翰福音第五章20到22节，这里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这里讲到父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基督，使他做审判全地的主。虽然父差子到世间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将来主耶稣却是审判全地的主，他是审判者，是那位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充满威严和权柄的主。同时在那个时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的人要欢喜称他为我的救赎主，不信耶稣的人，抵挡耶稣的人，要恐惧战惊的称他为审判主。还有圣经也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7章14节讲到主耶稣将来还要再来，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今天当有人问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懂得怎么样回答他吗？你知道耶稣是谁吗？首先，耶稣是主，是神，然后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审判主，他也是君王。不错，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从其中知道主耶稣就是这样，就是有圣经根据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也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更不是我们胡乱的揣测，而是照着圣经的章节逐一认识。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个人，也不单单是伟大的教师，或者是众先知里的一位，耶稣更像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他到世上来是把父神表明给我们看，让我们具体的从他的生平中认识神，认识天父。任何人如果明白和掌握到耶稣是主，耶稣是神，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弥赛亚，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审判主，是君王，那个时刻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再以一个常人那样的看待耶稣，凭着外貌认他，因为耶稣实在是超然的，他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只有他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只有他才可以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希望。好，认识了耶稣是谁之后，紧接着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即使如此，我们应该怎么样待他呢？这是紧接我们要思想的，到底你要怎么样对待耶稣呢？当我们明白和认识耶稣是谁之后，我们必须做出回应。我们称耶稣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是好牧人，是真葡萄树，是生命的活水等等。更进一步，我们要介绍他是那将要来统治全地的大君王，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在其中作王掌权，难道我们还可以忽略他吗？那么我们怎么样对待耶稣呢？这位称为耶稣的，我们要怎么样待他呢？这个过去罗马巡抚比拉多曾经问过的问题，今天依然在我们耳边响起，你到底要怎么样待耶稣呢？这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独一的救主，我们怎么样回应，怎么样对待他呢？其实圣经已然指示我们对待耶稣的方法。首先，我们要相信他，要接受他。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底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刚才所讲有关耶稣的一切我都相信，但是他是不是因此就是基督徒了呢？不一定。他是否就经历了重生呢？也不一定。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即使我们头脑上我信了刚才所讲关于耶稣的一切，但是我依然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不是指头脑上的承认和接受，而是指我们要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信心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既然如此，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救赎，诚心的恭敬的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这才是真正的相信，这才能经历重生，才能够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成为神家里的人。当然，我们必须先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先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先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需要的。因为信仰不能够糊里糊涂、道听途说，必须要认真。但是讲到信耶稣，那就是指内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接受他为我受死，接受他的赦免。我们在祷告中向神承认罪过，诚心的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主赦免我的罪。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的过犯，并且承认只有耶稣才可以拯救我，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他是神。我诚心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的罪，他是为我而死，因此我愿意相信接受。圣经告诉我们，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你就必定得救。就在我们祷告表达我们内心相信的时候，神就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就在那一刻成了基督徒，而圣灵也在那一刻进到我们内心，一生住在我们里面。因此，回应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然后呢，我们要跟从他。还记得主耶稣曾经呼召门徒来跟从他吗？今天他依然向我们发出呼召，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当日呼召门徒的时候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要相信接受我，要领受父所赐给你们的永生，然后就是要跟从我。我们要俯伏在主面前，不但是相信接受他，更是承认他的主权，把我们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从今以后，他是我的主，我要依照主的指示生活，我要做他的仆人，这是跟从主具体的意义。第三，就是我们个人对主的回应。诗篇第95篇第六节到第七节经文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个人怎么样对待主呢？我们要在他面前屈身敬拜，我们要敬拜他。除了我们要相信接受他跟从他之外，还要敬拜他，尊崇他，赞美他，高举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不但如此，我们还要传扬他，要乐意与人分享他。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试想，我们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呢？岂不是先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向我们讲述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的吗？或者偶然我们打开收音机，我们听见传讲耶稣基督的节目，我们都是从听或者从读的渠道而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然后我们怀着信心和神接触，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出去向别人分享我们所信的，传扬主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既然经历了神奇妙的信实，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他的丰盛，他的供应，他的美善，我们又怎能闭口不说，绝口不提耶稣基督呢？我们不但要以所信的主为荣，我们更要尽一切的努力，用诸般的智慧传扬他，在人前见证主。主耶稣在临离开世界以先，把大使命交给我们，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也是主给我们爱他的机会。罗马书第5:6-10经文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感谢神，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节让我们看见神向我们显明的大爱，愿我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在经历他的恩典上不断的深入，以至于我们更懂得爱他，更懂得回应他的恩典，也更懂得在人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的讲题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2: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我们要真正的信靠耶稣，以致得生命，进入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是我们必须及时做出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6: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6: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8: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王一鸣。
0: 阳光
3: 早安
0: 多伦多。
1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大家看一看天气的状况。6月5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14度，相对湿度 78%， 是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6度。西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这个我想今天早上大家起来都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因为昨天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就是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筹款大行动连续11个小时，从我们的早间一直到晚间的这个节目全台上下是一起启动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为万锦多福医院基金会做这个筹款的活动。大家还记得数字吗？对了，因为我们要筹16张的病床，需要40万，最低的标准是要筹到15万才能启动这个行动。那到目前为止不完全统计，非常兴奋地告诉大家，善款的数字已经超过291,000元291,000，非常不错的这个数字。大家知道在这样的这个经济状况之下，所有的这听众朋友倾囊相助，真的非常之感谢。所以说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也都感谢各位朋友的爱心支持那我们大家的爱心呢，让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可以做得更多，有更多的这个病床来照顾有需要的人士。那您说我昨天非常忙，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没关系，现在我们的这个捐款的网上的链接仍然开放的您可以随时上到 am1430.com 继续来捐款，让咱们一起来多多支持万锦多福医院。再次这个代表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昨天打来电话在网上或者亲自到电台捐款的朋友善款数字已经超过了291,000元，咱们今天再努力努力，至少让它超过30万，也没差多少，对吗？大家多多努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另外一件事提醒大家，放暑假了，现在小孩子有什么事可做呢？咱们一直听这个宣传声带叫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的报名下周一就截止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小孩子有这方面的才能，或者想学习一下现在这个选秀节目非常之多，让自己的孩子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呢，大家记住下周一就截止报名了。那您可以马上上网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有 S sunshinegenerations.ca 网上报名就可以了。那您说我记不住没关系，am1430.com 上面呢也有详细的介绍。如果您路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可以到151 Esner Park Drive， 然后呢可以填表报名都可以，有工作人员帮助您怎么来做那这个小孩子就都不用打暑期工了，为什么？全场冠军奖金高达5,000元，现金就3,000块年龄有个要求，15到27岁，15到27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去报名了。有一个查询电话，905-415-1430，905-415-1430，下周一就截止了然后您想想，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电台是放假的，所以最好还是上网来登记sunshinegenerations.ca。好了，咱们平时说叫春眠不觉晓为什么这个春天的时候更加犯困不光是早晨起不来，到中午吃的饭之后呢，还有晕碳等等也都是非常这个困那这个如果睡眠不足， 那现在这个手机影响真是大了，真的是这样啊，一点都不夸张。我有时候一玩一刷这个大数据，知道啊你喜欢健身，你喜欢美食，它就不断的都推给你啊。然后呢，你就看起来没完没了。这短暂的多巴胺对人的这个伤害是太大了。那睡眠不足的话呢，那对您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这篇文章告诉大家，就它的严重度啊，就类似醉酒一样，就是喝醉的酒啊，这种情况下您想想，睡眠不足开车的时候等等都非常之危险。那我平时咱们只是判断啊，我昨天睡六个小时我也觉得不足，有人睡了四个小时更加不足，有人睡了七个小时也觉得不足。那怎么来判断呢？美国化学学会指出啊，在美国每年有数百万起的交通事故就是因为疲劳驾驶。而且有些州份呢，已制定法律遏制人们在睡眠不足情况下开车，就像咱们一样，喝酒不能开车啊，影响这个人的这个意识的一些药物啊等等啊，你吃了感冒药之后马上就困了，对吗？那在药物影响之下也不能开车，这是法律明文禁止的。那美国有的州份现在正在制定啊，如果你睡眠不足这犯困的话，也不能开车。那瑞士的苏黎世大学的法医药理学和毒理学的这个教授跟同事啊，希望怎么样呢？研究唾液当中含有睡眠不足之后发生变化的代谢物。所以这样的话呢，什么意思呢？检测一下您的唾液，哇，以后就像您这个酒驾吹一吹那个气泡就是行了啊。那检查您的唾液就知道您有没有睡眠不足的问题。那当然进行了研究了啊，找一些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些呢就正常的睡觉七到八个小时，一些就不让他睡觉啊，打游戏等等，最后呢检测当中啊发现他唾液当中的代谢物的组成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知道他出现了睡眠不足的状况。那这就是这么研究出来的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对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帮助啊，可以让我们马上了解到这个人呢是不是睡眠不足。所以说通过这样的高科技的方法，那没准以后警察把您截停啊，让您验的不光是啊酒精含量吹的那个啊气泡的那种东西了啊，可能再让您拿张试纸，让您用唾液啊，然后来检测一下是不是睡眠不足。总之这只是辅助性的方式啊。这篇文章发表在蛋白质研究期刊当中啊，所以说是非常权威的一个研究啊，就说目前这个试纸已经出来了，以后可能是真的是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总之它只是告诉咱们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关键还是什么？咱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你我做起，先从我自己做起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78%，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接下来5×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今天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周末星期六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6:45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401的新余线 Brock 的 Salem 多车，另外 McCowan 附近行车缓慢。401的东极线 Mavis 附近非常的挤塞。另外在 C10 到400也都堵车。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New Lock。Bloomington 附近也都多车。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401。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一直多车的 Golf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Cawthra，Gardner 东行线427多车的 Parkland Jameson 附近多车。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加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1: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加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加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联邦自由党政府今天将向合资格的国民发放一次性额外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生活的开支。总理卡尼将会在今天早晨大约十点半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一月时公布这项前身是货劳税和合并销售税，即是 GSCHST 的退税项目的加拿大杂货和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以协助国民应对生活成本的上涨。而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万名的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金额视乎家庭的状况而定。没有子女单身的成年人最多可以获得267元，有两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获533元。这项预期每个季度发放的补贴计划，福利的金额将会在今年7月份起提高25%，为期5年。在2024年税务年度报税表当中，符合收入资格的国民会或直接存款到银行的账户，而没有登记直接存款者将会收到支票。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点半公布5月份的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本国在4月失去接近18000个工作职位之后，上个月增加了10000个，而失业率维持在6.9%。经济学家之前说，雇主在今年头几个月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在中东的冲突导致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攀升，以及美国的关税和加美墨协定定在7月份检讨，令本国和美国的贸易持续出现不确定性等。即将出炉的就业数据会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下星期三公布议席结果之前最后公开的主要经济的数据，而分析普遍就预期央行将会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加拿大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过早。加拿大统计局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经济连续2个月收缩，属于技术性的衰退。不过历来被视为确认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的权威赫维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在今天发出的公告中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2季下降不足以宣告经济衰退，敦促各方要审慎解读近期的数据。该委员会认为，本国经济的疲弱尚未达到普及或者持续的程度，未足以构成衰退。而今年第一季轻微下跌的数据，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可能会被修订。加拿大保守党过去一星期声称出现全面衰退，并将责任归咎于自由党政府。总理卡尼就说，在政府正在努力令经济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之际，经济增长是会出现参差。平日市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正在追查至少2名疑犯的下落。警方公布，警察在昨晚7点钟左右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赶到了宾顿市的 Sandalwood Parkway 和 Crown Victoria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弹，他不久之后当场被证实死亡。而警队发言人昨晚证实，案发在住宅当中，至少2名身形中等和穿着深色衣物的男疑犯坐一辆深色的4门车逃去。而发言人说，调查处于初步的阶段，暂时不公布死者的资料，也未确定凶杀案的动机，而相信这是一宗个别的事件，案件有属于特定目标谋杀的特征，而调查人员未确定死者是否是特定的目标。发言人说，死者与肇事住宅是没有关联，事发时住宅当中有很多人。 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北韩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到二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将会是习近平继2019年6月之后，相隔近7年再度访问北韩。两个人上一次的会面是在去年金正恩到北京出席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的立场都不会改变，愿和朝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维护共同利益。日本长崎市据报计划今年度之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不再使用大屠杀的字眼，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历史不容翻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安氏中国证实，母公司文泰科技已针对安氏荷兰的不当干预，正式在中国启动法律程序，向广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安氏荷兰，案件已经获司法机关的受理，法院已经立案。报道指出，文泰科技是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提出反制的诉讼，要求确认安氏荷兰行为违法，恢复核心资产控制权，并索赔80亿元人民币。荷兰政府去年9月宣布接管总部设于当地的安氏半导体，原因是忧虑公司会将关键技术转移到中资母公司文泰科技。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其后裁定暂停安氏行政总裁张学正的职务，并将文泰科技所持股份转给荷兰的律师托管。经两国磋商之后，荷兰11月才宣布暂停接管行动，但法院的司法冻结和管理权限依然有效，而变相是剥夺了文泰科技对海外资产的控制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透露说，该集团自主研发全球首款量产用于智能终端的锡基氮化镓射频芯片近日交付超过了500万颗，这是全球率先实现锡基氮化芯片的智能终端规模化的商用，将会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全域覆盖、高速互联提供坚实的支撑。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去信晶片龙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邀请他出席下个星期四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辉达在中国的业务、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以及人工智能晶片销售等问题作证，并希望他在下星期一前确认出席。黄仁勋较早之前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而沃伦接受访问时说，他担心美国公司出售技术获利，结果可能削弱美国的安全，又指有关的晶片并非只是用来发展 AI 产业，并且在中国是用于军事的用途。中共四川省成都市的原市长王凤朝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移送法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出，经立案审查及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其党籍和公职，终止二十大代表的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日本一名28岁的中国籍研究生涉嫌使用伪造的准考证，在东京地区的考试中心代替他人参加7次的托业英语考试，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判刑3年，缓刑5年。案发在前年到去年，本身是京都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被告，遭犯罪集团以赚取高额报酬利诱前往东京，先后在板桥和新宿等冒充他人进入考场代考，到去年5月再在板桥区考场作案时，当场被警方拘捕，控以伪造文书等罪名。而法官就批评被告在案中担任实际执行的角色，行为具计划和组织性，严重损害考试的公平性和信誉。而对方对于控方较早之前要求判处监禁4年半，法官说，考虑到被告在犯罪集团当中可能处于从属且是被动的地位，因此是判处缓刑。 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他的妻子、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五个人都列入制裁的名单。另外有五个实体被制裁，包括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一间合资的矿业企业等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的制裁针对资助古巴进行激进行动的网络，而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容忍西半球存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政权。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说，美方制裁的目的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是政治上短视的做法，只会加剧两国的对抗局面。古巴的外长罗德里格斯就批评美国制裁卑鄙无耻，是美国干涉主义的最新例证，又指美国任何企图挑起两国冲突的行动都注定失败。美国政府除了对古巴实施燃料的封锁，并不断地加大对哈瓦那政权的压力，以期结束持续67年的一党专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在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而坎巴表示，本轮的本迪布交型的伊波拉疫毒病情是累积确诊的病例升至了381宗，当中有63个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名的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待检测的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之后接受治疗的患者。他表示，疫情目前仍处于东部的伊图里省，还有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其他地区未有报告个案。还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着患者不能够康复，及时接受治疗能降低死亡的风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时间刚刚好，足球大赛开始啦！而 The Break 的优惠同样精彩，精选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指定床垫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还有更震撼的限时 Doll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着你。例如 Abor 双人床架只要199元，而 Frigidaire 冰箱也只要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八一天的朋友，六月五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78%，是多云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看看周末星期六，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在16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5度。7:20呢，在路况方面，斯利的西影线 Brock 的 Salem 还有 McCowan 的 Cracker 附近左边的线道还有旁边两条线道都受到影响，有事故发生。然后由 Newson 开始行车缓慢，在斯利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的400 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到401 BP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Rutherford 交流道附近是关闭的有维修，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anch， 另外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时间刚刚好，足球大赛开始啦！而 The Break 的优惠同样精彩，精选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开箱电视低至5折，指定床垫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还有更震撼的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着你。例如 Abor 双人床架只要199元，而 Frigidaire 冰箱也只要349元。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0: to fly sky high, high.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财经新闻报道。
3: 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会敦促美国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主持的首场政策会议之上，对利率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关注能源价格和关税成本上升对通胀的影响。国际会的发言人科扎尔表示，预计美国通胀回归联储局2%目标的时间，由原先估计的明年年中要推迟到明年年底。他指出，确实见到通胀存在上行的风险，而联储局需根据最新经济的数据来进行审慎的调整。另外，三藩市联储银行的总裁戴利表示，美国利率路径将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又指货币政策目前处于良好的位置，联储局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应对任何的情况，将通胀降至2%联储局目标是首要的考量。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的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还有 Starlink 卫星系统等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是$750亿，是历来最大宗的新股上市，公司估值超过1.7万亿美元。 而辉达还有一系列的指数供应商调整了准入门的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呢，可以快速的纳入有关的指数分布。而不过呢 S&P 500就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而要强调是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要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了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升标普500的指数当中。有亚洲的金融分析师就认为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及其他板块的资金，而资金分流将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的重磅科技股可能会有估压。而且分析员提到 SpaceX 上市之后被纳入部分指数，而相关主动型或被动型的基金都需要调整指数的成分股组合，而市场是难免出现估压的状况。 JP Morgan 还有其他的 Bank of America 等等的承销商都有向高净值客户来推介 SpaceX 的上市情况。中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服务进出口额是24853.2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4.9%，出口增长15%，进口就下跌0.8%。服务贸易逆差是5153.2亿元，按年缩小是1397.4亿元。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台华今日会向合资格的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生活开支。学为学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到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尚早。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有现役警员和退休警司被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6月5日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啊，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西行线咧，如常地由412到西行繁忙嘅，而入到嚟士嘉堡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401西行线介乎麦卡云嘅 collector 咧有严重嘅交通意外，左线同埋两条右线受阻，即系得一条中线可以接过去嘅，所以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Newton 到麦卡云咧系近乎唔喐。咁就系嘅，咁虽则如此，系阻碍到某些车龙继续向前行啦。咁但系平时咧，多车嘅路段咧，譬如你话401西行线咧，由 Bayview 到 Young 咧，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遇上都系繁忙嘅。而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到400号高速公路，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塞到401，而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都系繁忙嘅。睇睇咧，400号北行线出 Rutherford 嘅出口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咧系封闭，而另外400号南行线咧，除咗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系多车行车缓慢之外咧，另外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嘅。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 会塞到去 Queen， 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由咧 Burlington Skyway 到 Branch 系行车缓慢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嘅。最后就系加迪纳嘅东行线啦，先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啦，喺Jamison 嘅出口系咪应该话 Jarvis 嘅出口咧，亦都系有条比较长嘅车龙，希望大家留意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 ,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6: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6: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6: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Alex 刘志涛。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6月5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过去、现在、将来是我们人生里面必经的阶段来的。今天尝试开始的时候跟你逐一去看下。如果你说过去有什么事值得我们留意呢，当然昨日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万锦多福医院连续11个钟头的直播筹款行动，真的要多谢所有的善长人翁，你们的踊跃支持，再加上在不同时段有很多提供配对、Power Match 的一些机构，真要多谢他们，因为没有他们的热心参与，可能大家捐款不会捐得那么落力的。超过29万的善款还继续在这里点算当中的，希望可能在今天教后时间我们可以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是突破30万。而另外也都看回就说昨天见到 CA 公布了在安省的最差的道路，你听完那个名单之后会不会觉得很认同？虽然你说第一位那个 Barton Street East 咸美顿我们未必成日有机会过去，但是在密士的 Hill Ontario 和在多伦多的 Steels Avenue East， 我自己就身受其害，成日都有机会走到 Hill Ontario， 真的难到车在那里这样顿，有时我都说如果我的车不行那条路呢，会不会那个避震会好一点？而 Steels Avenue East 近排更加差一点，差不多呢已经成大半年有多了，由 Farmers 开始一路去到 Kennedy， 中意有三线，中意又收到去一条线，跟住又松开三条线，塞车的情况是永远都没有改善的。不单止塞车，还要令到很多人是无所适从，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行，还有路面烂就走不甩的了。而当然讲完过去之后呢，也要跟你讲一下未来的。今早都见到呢单消息都令到大家好兴奋啦！如果你平时有机会去到 Sherway Garden， 你都仲觉得咧，就系话除咗旺之外咧，有时你会见到啊 Hudson's Bay 咁大个地方，佢就已经退咗租啦。究竟未来会有啲咩大公司可以进驻咧？2027年嘅夏天，大家留意啦，大统华将会开喺 Sherway Garden 40,000尺嘅一个咁嘅面积啦，即系可以话下一次，如果你话下一年嘅夏天你去到 Sherway Garden 咧。可能要带多少少购物袋，因为或者咧华人就好奇妙嘅。当你见到附近系有华人超市咧，点都要入去入面咧就系潮下圣，点都要入面买啲嘢。再加埋如果有特价的话咧，呢样嘢都几开心嘅。40,000尺啊，相信咧呢一个新嘅大统华嘅地方喺 Sherway Garden 咧，将会令到 Sherway Garden 咧系旺上加旺嘅。讲咗过去，讲咗未来，讲下现在啦。现在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咧？阳光普照嘅，室内气温系16度啊，相对湿度68%，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6至9公里，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非常之炎热，紫外光指数咧可以去到9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嘅，最高气温31度，而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但如果今晚出夜街嘅朋友要小心啲啦，因为咧由黄昏开始将会多云，会有7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今晚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7度，而今晚嘅日落时间中系8:55。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感谢你们的善心，令到病人感觉好冧。好，401沙田线咧，先由 Brock 到西林繁忙咧，而今朝早最大问题咧，401沙田线介乎麦卡文 Collector 咧，因为之前嘅交通意外，依家系全线封闭，所有车咧都要入晒 Express 令啊，所以现时401沙田线咧由 Meadowvale 到麦卡文嘅肇事现场，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非常非常繁忙嘅。而401沙田线咧，就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一段咧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的士开始慢驶，直至400号公路咧，就先至开始畅顺翻嘅。咁而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塞对401嘅入口；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啊。而 DVB 北行线咧，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已经行车缓慢噶啦。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嘅入口繁忙；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塞到去 Queen 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North Shore 咧系行车缓慢咧，而入对密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嘅，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Park Lawn 到 Jamison 多车啦，而另外 Spadina 同埋 Jarvis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Marco Bo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rco B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3: 唉，肚饿肚痛好难顶，
4: 食保济丸啦、
3: 啊！晕车浪想呕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4: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4: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流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流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re 直播，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8: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节气芒种。有冇试过同人讲嘢，十问九唔应，对方完全唔回复你呢？真係可以话咁样嘅情况係会令你非常之烦厌。因为照计你讲咗嘢，就算对方唔能够应允，都起码俾一个答复你呀。但係幸好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埋曼锦多福医院连续11个钟头嘅直播筹款大行动。我哋对你嘅呼吁，你哋嘅积极回应，令到善款嘅数字真係去到一个大家都估计唔到嘅地步，不单止未到最后一刻已经超过我哋原有嘅目标，甚至去到一个真係令到我哋心花怒放嘅地步。更加可以睇到，原来你哋嘅回应係可以为我哋所有嘅同事甚至成个社区带嚟咁大嘅影响。所以或者下一次，如果你真係有机会再听见人哋对你有一定嘅呼吁，希望你踊跃捐书，真係衷心希望你哋能够慷慨解囊。我成日都觉得自己能够有能力托起别人嘅重担，能够让社区多啲笑容，能够让病者可以快啲康复，这个绝对系最美丽嘅愿景。再加埋其实寻日喺不同嘅时间，我哋嘅目标都一一超越，当中都可以睇到奇迹嘅出现。其实有时点解喺我哋嘅生命入面好似冇奇迹呢？首先第一，可能大家冇心去将呢个奇迹缔造，咁大家都系懒懒闲，奇迹就唔会出现啦。同埋或者你嘅心入面都可能冇諗过一啲超乎你想象嘅境况嘅出现。当你有心去諗，有人去回应，往往就可能会缔造咗奇迹。 而有时奇迹就系在于超越咗我哋想象能力范围以内嘅事，其实你可以做到噶。细个读书嘅时候，你谂住夜晚唔可以挨夜，但系结果为咗读晒啲书，可能你试过几晚通宵，就系为咗将啲知识塞入去你嘅脑袋。嗱，呢个其实系超乎现实入面可以出现嘅境况。仲有好多好多嘅，你有冇尝试去谂下你嘅生命入面试过有几多次系有呢啲奇迹嘅出现啊？就算你话唔多，可能只系得一次，有一次已经够噶啦。因为有咗第一次，就有可能有第二次，跟住第三、第四次就会继续出现。而当你相信生命中有奇迹咧，其实呢个亦都可以为你所面对好多嘅谜团带嚟一定嘅开脱。因为你知道，有时我哋点解睇某些事情嘅结果可能会系绝路咧，就系因为你自己睇得灰。你觉得一切嘅进程应该系咁样，好似冇咗转弯嘅余地。但系正因为呢个世界上面可能有奇迹，可能有好多系你自己解决唔到嘅事情会发生咧，咁一切嘅后果就会多咗好多好多嘅可能性。而呢一个可能性咧，就会令到你个心都可以开放好多，甚至唔会再咁负面。有啲人会觉得奇迹好似系宗教嘅术语，唔一定系噶。虽然好多时喺宗教嘅层面，真系会有好多奇迹嘅出现，因为上天嘅介入会缔造咗好多我哋估计唔到嘅事情。但系有时我发觉天人合一，就算个天想缔造一啲奇迹，如果你话人唔去回应嘅，咁结果啲事情都未必会出现嘅。无论你系期待奇迹，又或者你可以系奇迹嘅合作者，只要你相信，一切更不可能嘅事情都会发生。所以虽然大家寻日群策群力做咗一个好好嘅成果，可以让万锦多福医院有多少少嘅资源，嗰啲等待嘅病床可以快啲买得到翻嚟，但其实喺我哋嘅身边，仲有好多嘅奇迹需要我哋齐齐去合力缔造嘅。你又愿唔愿意响应呢啲呼吁呢？用你嘅力量燃亮呢个世界，让你嘅世界可以充满希望，将一切不可能都变成非常可能。让我哋彼此共勉。
1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你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1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嘅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共欲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其器，
1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3: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室装备直播，
14: 新春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15: 九号于涵，
16: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中大教院疑基础密函，学生私隐外泄大患。香港教育界半个月内接连爆出多宗丑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继中学校长讲粗口、篮球教练体罚学生，以及教育局错发小一派位结果短信之后，昨日轮到中大教育学院怀疑误寄学生信件去到校友家中，恐怕会泄露学生的私隐。有自称该学院的学生发文控诉，称一封由学院寄出、内含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更涉及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等敏感个人资料的信件，被错误寄到去毕业一年的校友家中，有类个人资料已经外泄。中大回复传媒指，这个属于个别事件，因为人为疏忽所导致，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正式接获一宗相关查询，会按既定机制跟进。教育界议员形容，教育界接连出事会令社会更加留意，容易发现更多问题，促请校方责成涉事工作人员，日后需要严谨跟进。又自称中大教育学院的学生前晚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中大行政部门将内含他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学业状态的信件错误寄到去一名已经毕业了一年的校友屋企。虽然信件上的收件人是贴文者的名字，但是信封上的地址就是校友的地址，相信校友在拆开信封查阅信件内容之后，才会惊觉信件被寄错。从贴文者公开的两张图片可见，信件的邮戳日期是今个月的1号，而校方寄出文件涉及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贴文者指正查核身份证外泄风险，并且向网民求助如何处理个人资料外泄。他指非常之惊慌，不知怎做好，又希望事件只属个别行政出错，叮嘱中大的同学要小心留意个人私隐会否外泄。有不少网民在贴文之下留言，建议贴文者向私隐专员公署通报事件，并且报警备案。教育界议员邓飞直言，寄错信不是太常见，因为有学生申请号码和学生证号码，工作人员都是执药咁执，以往从未听见有类似的事件。他指出校方应该责成涉事工作人员，并且提醒他们日后眼要看得紧啲，形容今次只是一封信寄错属于好彩。至于近日本港教育界接连出现负面事件，问到会否担心影响公众对教育界的印象，邓飞指当发生一宗负面事件之后，大众会紧张了，更加留意教育界，所以会容易发现更加多的问题。他逐指一旦发现问题，最重要是涉事的机构如何处理，认为今次中大反应迅速，亦有就事件进行通报，没有回避。他建议涉事机构以及教育界都应该重新检视现有行政程序和系统设定，找出容易发生失误的地方，并且将它改正，又建议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要小心言行，避免再

0: 在机上，乘客尚未开始登机。事发之后，多辆紧急救援车辆停在这架双发动机广体客机的周围，飞机的部分已经贴在地面。汉莎航空正在计划逐步淘汰效率较差的飞机，并且精简机队结构。而出事的这架波音787-9是汉莎航空相对新的飞机。波音公司发言人表示，公司已经知悉此事，正在协助客户处理，但是未透露更多细节。特朗普指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三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日与社交媒体发文，指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赞成票。他认为这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因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特朗普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外出风头的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还指责民主党人受特朗普妄想综合症驱使投票，宁愿等美国失败。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快活快活快活 TO
3: 嚟紧喺多伦多市中心，真系有好多好多事情发生，包括体育盛事，包括文娱活动。一年一度嘅 Luminato Festival 已经正式展开啦，由6月3号开始去到28号，系历嚟最长嘅一届。今次嘅艺术节以 Play 为主题，希望大家重新发掘创意、想象力同埋玩乐精神。有超过1000位艺术家、50几个节目同140场演出，将会喺多伦多超过25个场地举行。如果不知道揀乜嘢项目、揀乜嘢劇目入手呢，有几个可以介绍俾你。首先第一个 Heartbreak Hotel， 结合咗劇场、音乐同埋科学元素，以轻松幽默嘅方法嚟探讨失恋嘅问题。睇完之后可能加入阵线、加入联盟啦。鍾意艺术舞蹈嘅朋友可以留意多伦多首演嘅 Katma。 呢个沉浸式舞蹈表演最大嘅特色就係观众唔係坐喺台下，而係直接置身舞池之中，同表演者一起感受节奏和能量。这个作品灵感来自苏丹、澳洲、纽约等等著名的夜生活文化。而喜欢音乐的朋友，世界名曲之一好高音的啦啦啦啦啦那首 Loving You 呢，6月13号 Harbourfront 将会举行 Loving You The Mini Rupertone Story， 将会由加拿大 R&B 歌手 Divine Brown 联同乐队、原乐团和嘉宾歌手向经典的灵魂乐天后 Mini Rupertone 致敬，演绎多首经典的作品。而压轴推介就是 Ode to Joy Sync with the Symphony， 将会由 TSO 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 联同 Toronto Mendelssohn Choir 在 Roy Thomson Hall 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最特别的就是现场音乐会会同步在 St. Colver Square 度直播，市民可以一起参与大合唱，成为演出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今年 Luminato 在市内不同角落都会设置免费的公共艺术装置，包括大型雕塑、摄影展和互动艺术作品。所以就算你买飞的不买飞的都好，都可以享受到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还有就是如果你喜欢漫画、动漫、插画的朋友，今个周末6月6号至7号一连两日 Toronto Comic Arts Festival， 其中一个大型漫画艺术节之一，将会在 Matami Athletic Center 举行，免费入场的。那你问哪里是 Matami Athletic Center， 即是大家熟悉的 Maple Leaf Gardens。 今次活动规模相当庞大，有超过350名漫画家、插画家、小说作家还有创作者参与，是近6年来最多国际嘉宾参与的一届。来自日本、菲律宾、印度、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漫画家亲身来到现场和大家分享交流。由于天气预报显示今个周末可能有点雨水，所以喜欢室内活动的朋友就可以考虑一下。其实多伦多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发掘的，我们下个星期继续和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敏感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份敏感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6: 本周特价，
5: 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7: 陈太白菜心苗2.68一磅。

0: 地王子菇4.88元/包，
1: 游水白蜡8.88元/磅，
0: 新鲜安格斯吊龙16.99元/磅，
1: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元/磅，
0: 金冠五花腊肉12.88元/磅。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3: 晨早新闻专辑。
4: 阿头话今日会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额外补贴。万锦市一间屋今朝发生火警，警方话初步消息显示无人受伤。习近平应金正恩的邀请，将会出访北韩。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会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去协助应对日常生活开支。而总理卡尼会在今朝大约10:30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卡尼是在1月时公布这一项前身是货炉税及合并销售税退税项目的加拿大杂货及生活必需品福利计划。全国估计有大约1200万名国民合资格得到补贴，而金额视乎家庭状况而定。没有子女的单身成年人最多可以得到267元，有两名子女的夫妇最多可以得到533元。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8:30公布五月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师普遍预期本国在4月失去了接近18000个工作职位之后，在上个月增加了10000个，而失业率就维持6.9%。加拿大学位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认为，目前用衰退一词来到形容本国疲弱的经济是言之过早。加拿大统计局在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国经济连续两季收缩，属于技术性衰退，不过历来被视为是确认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权威的学位学会商业周期委员会就在今日发出的公告中表示，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季下降是不足以宣告经济衰退，促请各方要谨慎解读近期的数据。委员会认为本国经济的疲弱还未达到普及或持续的程度，未足以构成衰退，而今年第一季轻微下跌的数据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被修订。约克区警方没几久之前在社交媒体公布，曼锦市 Carlto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屋大约一个钟头前发生火警。 Carlton Road 在 Shanbury Crescent 的道路全线封闭，消防员正在救火。警方话有多间屋要疏散，冇迹象显示有人受伤，而火警起因未明，冇迹象显示有可疑。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一宗致命枪击案，追查紧至少两名疑犯下落。警方公布，警员在昨晚7:00收到枪击案报道之后，赶到去宾顿市 Sandalwood Parkway 同 Crown Victoria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枪，他在冇几耐之后当场证实死亡。警队发言人昨晚证实，案发在住宅里面，而两名身形中等和穿着深色衫的男疑犯坐一架深色四门车逃去。发言人又说，调查处于初步阶段，暂时不公布死者资料，也都未确定凶徒的动机，相信这一宗是个别事件，而案件有属于有特定目标枪击案的特征，调查人员未确定死者是不是特定目标。发言人说，死者在肇事和肇事住宅是没有关联，而事发的时候住宅里面有多个人。国际消息，中国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下星期国事访问朝鲜。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3: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5: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中国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表示，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工作，而加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他又说，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里的确诊病例增至381宗，当中63人死亡，目前有大约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之后接受治疗的患者。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两元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明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2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8: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元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讲。但如果你说要计埋次数，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以上长者，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过条数，他可以的话，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真的会可能要转车多一点，我想都不想加重他们的负担，还是不想他们真的成日都牵挂，究竟做不到240啊，会不会怎样啊，我觉得简单一点能够做得到，那就好事了。
7: 另外劳福局表示，两元两折由今年4月3号实施至今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另外，劳工及福利局为了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所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者是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说， 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都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者是资产，为期三年或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的生活。政府将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的安排和相关细节，而居民如果有疑问亦都可以和一户一社工联络。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9: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10: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要去考虑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联络过，有些当然他会有他们的政府的指示给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至于是不是七年是不是其他呢，这个当然我们再可以简单去想一下，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挺可行的方向来的。
9: 翟少棠说，目标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
10: 当然9月10月是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死线，但是我们自己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我们是希望我们基本上 ready 的。作为委员会的报告出了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可以尽快呢，我们就可以去完善我们那个建议，那我们就希望可以在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将那个修例的建议呢，就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就希望可以提交。所以那个都是一个挑战来的，时间都比较稳的。
9: 另外翟少棠提到，竞委会来紧会再针对油价问题进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而为了增加竞委会工作透明度，七月开始竞委会会议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会让公众参与旁听。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澳门司警侦破一个操控卖淫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1: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三名现役警员、两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三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12: 上述犯罪集团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呢他们是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呢，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呢，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11: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五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588点，跌882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13: 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第401东行线多车位 Mavis 去 Huron 车位 Collector， 跟住47来到 Q 都繁忙啦。转睇成日嘅西行就412至西林开始拖车之后呢，首先系一个好消息啦，因为 McCowan Collector 呢，因为有交通意外，曾经一度成段嘅 Collector 都封闭，咁后屘封正两条右线，而家最新消息两条右线都重新开放返晒，不过消化紧大量嘅交通。所以龙尾首先 Express Lane 喺呢个 Meadowvale 开始，而 Collector 就 Morning 晒啦。咁顺带一提咧，出 Morning 晒个 Ram 咧，就由于咧去到 Ram 尾，即系出到街口嘅时候咧，就交通灯据报有故障，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可能有所缓慢，就只系交通灯嘅问题啫。之后慢车位再行401西行线数到呢个 Leslie 至到去 Bakery Avenue Road 一段咧，跟住400线 Dixon Road。404嘅南行线方面咧，就早前曾经收到报告过喺呢个 Bromington 可能啲事故啦。不过据报系啲车胎碎片嚟，咁但系行经时候都要小心少少啦。咁之后咧就多车位咧就落到去呢个 DVP 开始嘅 Shepherd 至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Thomas Road 路段啦。北行线上翻嚟嘅 DVP 就 Eglinton 上到 Yorkman Road 多车啦。400嘅南行咧，暂时都只系 Shepherd 至到401相对比较繁忙啦。由于东行线两段位多车由 Burlington Skyway 去到 North Shore， 同埋咧 Mississauga Dixie 吉利纳东行就 Park 轮咧断断续续经过。Jameson 咁去到 Jarvis Ram 都當然行上地緩慢啦，加連納西行就 keep 平至427啦，接壤位喺 QV 西行都係427啦，一路延續嚟到 Dixie Road， 另外 Ford Drive 同 Ford Road 都繁忙嘅。40南行先 ，Sandwood 至到去 Queen 403嘅通行咧就 Lincoln Alexander 咧埋 Times Square off 嘅兩段嘅噃。市區方面咧要留意翻啦，因為一個房屋嘅火警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之下咧，喺萬錦市啊 Calton Road 及 Kennedy Road 嘅一個房屋火警啊，亦都波及到咧有幾間屋都要疏散嘅，咁所以咧現時仲喺做緊調查工作咧，咁而個封路嘅情況咧就係呢個 Calton Road 咧夾呢個係 Cambury Crescent 咧來回線都封啊，呢個位置咧就啱啱喺 Kennedy 以西兩個街口嘅。另外啦，喺呢个交通灯亦都有故障报告过喺呢个北约克区嘅 Western Road 及 Jane Street 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嘅情况，同埋最后啦，喺 Dingle 及 Victoria Park 咧，本身咧曾经有一个爆水管嘅报告嘅，现时咧似乎已经系暂时修复咗啦。但系呢段路咧都系长期嘅修路工程进行，咁所以 Dingle 嚟到 Victoria Park 咧来回线都系单线行车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的？绝对没可能这么便宜。我 Chris Wu 呃你做什么呢？真是300,000起的。还要是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的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 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了，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不信就来我公司看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时事百科，
6: 教宗梁14世发表佢嘅首度通谕《伟大的人类》，传达教廷对不同议题嘅立场。当中提及唔好用 AI 嚟到作恶，梁14世呼吁各国应该放慢发展 AI 嘅步伐，以免俾人用嚟散播不实资讯同激化冲突，令全世界陷入无止境战争。通谕是指教宗对全球天主教徒所下达的教导信件，内容为宣扬教义和道德。通谕主文是拉丁文，在发布的同时亦都会有其他重要语言的译文。文章开头的两个拉丁字就是通谕的正式名称。教宗通谕有循环传译的意思，是天主教会入面一种非常重要的正式文件。简单来讲，通谕是由教宗写给主教、神父、修道人，有时甚至是全球信徒和所有人阅读的公开信件。 通谕不是随便写，通常教宗会针对一个重大议题，例如贫穷、战争、科技、经济、家庭、环保、人工智能等，深入反思，再用神学和伦理角度去分析。很多时一篇通谕不单止影响教会内部，甚至会影响全球社会讨论，就连非天主教徒都会用来研究。早期教会会将教宗信件抄写，再传送去不同地方给教区阅读，所以慢慢演变成今日的通谕。因为教宗被视为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所以通谕在教会入面有相当高的权威。通谕亦都同其他教宗文件有分别，例如宗座劝谕通常比较偏向鼓励同牧民方向，宗座宪令就多数涉及法律或者制度改革，而通谕就介乎神学、伦理同社会教导之间，内容通常更加完整深入，一般被认为第一位真正大量用教宗通谕形式的教宗是18世纪的本笃十四世。他在1740年12月3号发表第一道通谕，虽然更早期的教宗都会写公开信给主教或者教会团体，但当时未正式形成通谕制度。去到本笃十四世时，开始比较有系统地发表循环信件，向全球教会讲解教义、纪律和社会问题，所以后世普遍将他视为第一位真正以现代形式发表通谕的教宗。如果由本笃十四世开始计，到而家大约有20多位教宗写过通谕，唔同教宗写通谕数量差别好大。例如梁十三世最多写咗大约90篇通谕，被称为通谕教宗；庇护十二世就写咗41篇，若望保禄二世写咗14篇，本笃十六世写咗3篇，方济各就写咗4篇。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隔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3: 阳光天气站
7: ，Good morning， 8:23，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嘅气温咧，哇，升得好快啊！现时已经升到上去19度噶啦，相对湿度60%，一滴风都冇嘅，咁所以变咗咧，都会有啲翳热嘅感觉嘅。而家后时间咧，将会更加炎热啦。今日将会阳光普照嘅，而下午开始咧，会有比较多少少时间有云出现。今日最高气温咧，去到31度嘅，而加埋湿度，更加会有34度嘅感觉。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属于9，系非常之高嘅，而到咗今晚嚟讲啦，情况有啲逆转啦，因为除咗黄昏时分咧会多云啦，会有7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午夜过后咧更加会有雷暴嘅，而今晚最低气温咧落完雨之后咧就会跌翻落去17度嘅。听日嚟讲咧都系天阴为主，多云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下昼更加可能会有雷暴嘅，但系落完雨之后咧，听日嘅气温冇明显嘅下降嘅，因为听日仍然有27度嘅气温，加埋湿度咧会有32度嘅感觉，而听晚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晚嘅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16度嘅。睇翻星期日嚟讲咧，仲会阳光普照嘅，仍然系炎热嘅天气啊，气温介乎16度至到27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5。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隔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8: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9: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0: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9: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1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班大脚开出龙门球，我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的寻觅朱古力心口一控，马达梅转移俾边路，硬实梅快放一箭落到底线，一个倒三个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
11: 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将赞助。
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2: 早晨啊，你好啊，拍档。
7: 早晨啊，拍档。
12: 早晨啊，冇晒声啦。
7: 我都明白嘅，寻日有唱歌啦，又要呼吁大家啦。但系我哋冇声嘅同时咧，所得到嘅成果系值得骄人嘅，291,000，依家去到。
12: 系啊，咁啊，琴日咧，我哋系早上嘅节目啊，主持之外咧，咁啊，琴日都做埋下昼节目啦。咁啊，同邦邦啦，同埋施亚力一齐咧，系即系进行咗呢一个最后嗰两小时吓，非常之好气氛，亦都好多谢咧一啲嘉宾啊、同事啊、DJ 啊，或者甚至我哋社区嘅代表咧，同我哋一齐唱歌，咁啊，同埋唱翻咧90年嘅歌咧，都系啲经典嘅金曲，所以感觉咧好开心。尤其是去到最后嗰两个小时咧，啲扇本数字我都冇留意啊，因为你明明啊，通常我主持嘅时候有人会 update 我噶嘛，又或者以前系我负责 update 人嗰、那个，咁我都未睇到个数字 bang bang 声，咁啊真系好多谢咧，即系不同嘅代表。今日时间咧，我哋会陆续喺唔同嘅时段咧讲一讲啲名谢嘅人士嘅，咁啊同事就一定要多谢噶啦，工程部同埋节目部，个个咧都系落足心机啦，每一段嘅节目咧，你都听到精彩嘅内容，仲有咧前期好多加戏嘅协调啊、沟通啊，即系个个都系一齐讲一句咧，就系我哋大家嘅努力咧，我哋大家都一齐去享受呢个成果。
7: 每一次我哋做筹款咧，都真系睇到咧全台上下分晒身落去，所以希望缔造嘅唔单止净系善款嘅数字嘅超越，而系希望透过呢啲善款咧，能够等呢啲社区嘅医疗机构同埋等所有病人咧，可以快啲康复。呢个就系我哋嘅心咯。
12: 咁啊，同埋今次第一次咧，为到敏感嘅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做筹款咧，我哋嘅感觉系又新鲜嘅。咁又有刺激感，咁同埋呢间医院咧，即系好多朋友听中文咧，可能会觉得咦唔系好清楚，但系其实好多朋友都认识啦，就系、是、呢个 Knife Line 啦，同埋呢个 Highway 7再向北嘅呢个 Markham Stouffville， 个个都识噶啦，
7: 大家都识啦。咁但系亦都好多朋友咧就好中意个中文译名啊，敏感多福医院，因为当你发觉有病嘅时候，我哋都唔想噶，咁但系当你发觉多福多禄之后咧，即系代表健康好快翻到嚟你嗰度啦。
12: 系啊，其实我觉得即系做筹款真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因为唔单止你系做一个慈善啦，你睇到其实即系我做咗节目，即系呢段时间10:30，但系其实我喺每一个节目里边同啲同事嘅沟通咧，我系睇到每一个同事都好开心啊，即系差唔多系去到接近即系一个达标嘅时间，或者去到一个我哋要交棒嘅时候咧，每个同事都嗰个笑容咧，先系令我最开心，因为我都希望带俾佢哋一个嘅正面嘅信息，就系大家嘅努力，你哋一齐去分享呢一份咧，你哋去即系推动嘅一个嘅善款数字。
7: 系啊，每一次咧到节目完结嘅时候咧，我哋有个惊喜啊！因为一路都好想知道，究竟我哋嘅努力系咪得到大家嘅回应咧？究竟个善款去到边度咧？而每一次阿李婷咧都突然间话俾我哋听，嗱、那个善款数字去到嗰个位啦，跟住发觉吓，点解大家咁积极回应咧？系真系好感恩
12: 嘅。咁啊，最紧要多谢嘅就系听众啦，所有嘅听众嘅支持，同埋我哋社区嘅朋友啦，一啲喺敏感或者系唔同嘅地区做生意嘅朋友，佢哋即系嗰啲嘅款项咧，亦都系非常之令到我哋有鼓舞嘅。多谢晒。咁啊，用咗几分钟讲筹款，但系8:30后咧。有好多嘅资讯嘅，包括咗会讲一讲系咪加拿大真系进入衰退啦，另外仲有就系最新嘅失业率啦，8:30后有公布啦。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敏感市一间屋今朝发生火警，最新消息话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灰省水电公司前雇员王若新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日有裁决。南韩官员呼吁当地的主要科技企业分享巨额利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00新闻。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成而家东行先，主要多车位除了47 km 之外，有单新消息去到 Victoria Park 的 Collector 咧，右边线系有架坏车噶。咁啊，转睇401嘅西行线方面嘅多车位，当然依然喺412西林开始。咁但系由于咧麦卡云 Collector 嘅交通量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晒啦，咁所以呢啲慢车位咧延长咗，但系就冇咁挤塞。咁首先咧系由呢个系 Morningside 嘅 Collector 开始，断续去到呢个系 David。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啦。咁但係順帶一提咧，當出 Morningside 咧 ，ramp 去到尾嘅時候咧，即係落到去街口位置嘅交通燈咧，繼續係有故障嘅報告咧，要當 four way stop 行車㗎。咁另外四零四嘅南行線 Fish 斷斷續續啊落到去呢個 Long Avenue 啦。順帶一提，講翻之前喺呢個 Bloomington 位置啊，一度咧曾經有報告有啲車胎嘅碎片喺上路面上面嘅，但係咧似乎不太影響交通嘅，因為咧暫時都係正常冇塞車情況，但行經時候都要小心啲啦。另外，去到呢個 QW 嘅東行線方面咧，除咗 Burling Skyway 至 North Shore 多車之外咧，去到 Walkerstein 嘅 Ram 線咧，據報有架壞車，而啲有壞車咧，亦都係收到個報告，應該咧就係 Walkerstein 咧南行線入嚟 QV 東行線個 Ram 喺呢個範圍嗰度出現嘅。咁之後咧，慢車位嘅 QV 東行咧就 Miss 沙區至的士啦，西行線嘅 QV 咧就係四七至的士，同埋咧 Ford Drive 去到 Trafford Road 嘅。市區方面，交通意外啊，喺北約區嘅 Bayview 及 One Seven 條剛剛發生，喺旺市 Riverbank 及呢個 Western Road 亦都有呢個交通意外要處理噶。咁而呢個係房屋嘅火警調查咧，喺曼錦市咧就係呢個 Carlton Road 及呢個 Kennedy Road 嘅位置嗰度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Kennedy Road 以西兩個街口嘅，就係、是、Carlton Road 及呢個 Chambery Crescent 啊。個來回線咧 ，Chambery Crescent 都係封閉咗做一個調查工作噶啦。咁同埋咧，最後咧亦都有另外一個交通燈嘅報告喺北約克區嘅 Western Road 及呢個 Jane 街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5: 萬福醫護常在左右，請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萬錦多福醫院籌款活動。今個禮拜的醫學新世代將會請來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生 Dr. David Ng， 帶我們由情緒壓力、手機和社交媒體影響到精神健康危機、急症評估以至本地支援，一起了解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這個越來越重要的課題。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6: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7: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18: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19: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2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北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期， 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连续11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
23: 而
4: 阳光早晨，
12: 多谢晒你琴日有捐款支持我哋早晨节目嘅所有听众啦，咁亦都有几个嘅单位特别要多谢嘅，当然咧就是、一早第一个嘉宾 Kenny Wan 啦，咁啊 Kenny 咧除咗一路以嚟成日都帮我哋做嘉宾啊，讲解一啲咧系同啊会计啊或者系 tax 有关嘅资讯，咁啊佢都系真系好有心，琴日第一个咧嚟到做嘉宾，咁亦都请埋我哋饮咖啡，
7: 多
12: 谢晒
7: Kenny。
12: 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是、有好多嘅听众咧联络咗我哋唔同嘅主持人啦，咁有一位咧系 Lady M 啊，佢话唔可以讲名嘅，但系佢话佢每次都会支持我哋，多谢晒你嘅捐款。仲有 Viola 咧，亦都系支持我哋嘅。咁仲有咧系陈生陈太啦，咁啊同埋咧好多好多名单。仲有一位朋友要多谢咧，就系呢一个 David Lee 啦，就系 Mr. Lee 啊，李老板亦都支持我哋。佢下昼咧再捐钱啊，亦都系支持阿何志宏啊，同埋小英。咁所以真系好多有心人啊，好感动啊！
7: 所以我知道可伯同小英啊，应该留翻杯橙汁啊，俾阿李老板慢慢饮嘅。
12: 咁啊，你都收到好多信息啦。
7: 系啦，咁啊，多谢晒阿玲玲姐啦，亦都真系要俾啲掌声我哋所有听众嘅，由朝到晚，因为始终咧系你哋嘅踊跃捐书，先至可以令到咧我哋有今日见到嗰个善款数字咧到291,000，仲系继续接受捐款嘅，咁所以希望下个礼拜一分分钟我哋翻到嚟，突然间话哇去到300,000以上咯。
12: 系啊，去到最后嗰几分钟咧，即系喺做直播嘅时候咧，我个心情就系我 I'm humble， 真系非常之 humble。我觉得每一次做筹款都有一个学习，我哋都要不停咁去喺好似同样都系做紧电台，要成长，要睇下自己有啲咩嘅即系提升，创意上啦，大家同事嘅合作啦，大家点样可以去做一啲新嘅效果？咁但系我 humble 嘅意思就话，而家经济咧能够见到一个比较艰难嘅时期，系咪进入经济衰退？我哋能够达到291,000咧？呢一个真系有啲感动嘅数字嚟嘅。咁啊，加拿大系咪正式进入衰退咧？咁而家都有好多嘅讨论。咁啊，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啱啱咧就公布之前下公布嘅 GDP 嘅数据咧，连续两个季度都出现咗萎缩咧。其实喺技术上咧，呢个定义已经系直认为咧系一个技术性嘅衰退噶啦。
7: 虽然话咧，我哋睇翻咧以前喺加拿大咧，我哋嘅经济有增长嘅同时咧，其实主要上嗰个原动力都系在于因为有不少嘅新移民嚟到，带动咗嗰个人口可以有更大嘅生产力。咁但系我哋见到我哋总理卡尼咧，佢就唔系太过去接受话现时加拿大已经进入咗经济衰退嘅情况嘅。首先第一样嘢，因为个经济衰退嗰个状况比较轻微啦，咁啊佢有少少反驳嘅，佢就话因为咧喺佢执政嘅时候，其实新移民嘅人数咧相对比较少，所以佢有咁样嘅论调。嗱，唔知大家接唔接受啊？咁但系始终我哋都仲记得，当日我哋见到加拿大嘅经济好似有强劲势头嘅同时，系因为有新移民嘅引入，亦都有人会质疑我哋嘅上一任总理杜鲁多就系话，其实你嗰个经济嘅火车头就只系靠新移民，咁本身国内嘅生产力系咪真系有咁强劲咧？大家有个问号噶。
12: 咁喺技术性上咧，就好似数字反映咗一个嘅衰退啦。咁但系我哋始终都话唔系净系话赖边个嘅吓，自己嘅即系能够可以面对到嘅一啲解决能力咧，解决问题嘅能力咧，每个人都要做出一定嘅调整性嘅。咁当然啦，问到 Carney 嘅话咧，佢都话咧，其实我哋嘅政府都睇到而家大家个 affordability 啊，生活成本嘅援助咧，系真系需要多啲嘅补贴。咁所以大概咧有1,200,000嘅加拿大人咧，就会透过呢个 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咧，会得到呢个补贴啦。
7: 照计应该今日大家个户口度收到钱噶啦，唔知你去咗 check 咗你个户口未啊？咁啊，系应该比之前我哋收嘅 HST 退税咧系多翻少少嘅，应该有200多蚊到啦。咁所以变咗大家可以不妨谂下，如果见到咦今日又多咗钱喺个户口，会唔会今个周末咧你出去购物嘅时候、
12: 啊、
7: 会松手啲呢？
12: 咁啊，冇小朋友嘅单身人士咧，最高可以获得267蚊啦。咁有两名子女嘅夫妇咧，最多可以获得533蚊嘅。咁啊，今次都系自由党政府主要嘅生活成本援助嘅措施之一。咁啊，仲希望继续推出多啲嘅措施咧，就支援一啲嘅家庭啦。
7: 系啊，再加埋如果你话大家都有工作嘅，咁啊，其实呢个亦都可以系释出一个好嘅消息咧，等大家觉得有前景、有希望咧，可以喺购买嘅时候咧都松手啲嘅。尤其是当8:30嘅时候，我哋见到加拿大统计局咧公布咗5月最新嘅就业数据咧，就业啊轻微上升嘅，升咗0.2%去到60.7%嘅就业率，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我哋嘅失业率咧下跌咗0.3%，去到6.6%，个跌幅都几紧要。
12: 咁啊，有啲详细嘅内容咧，稍后我哋有时间再慢慢讲。咁但系起码整体嘅数字咧，就睇到呢一个五月份啊，一个就业嘅情况，咁啊，似乎就系代表咗咧劳动力市场咧就唔系真系我哋想象中太差嘅。由之前嘅6.9%咧，就即系而家最新嘅公布系6.6%嘅。
7: 系啊，非常之好嘅数字啊。咁而另外那边上咧，可能对于多伦多嘅朋友咧，未来你会发觉我哋可能加地税嘅压力咧，又 就会细咗，因为始终咧，其实喺我哋成个城市嘅营运入边咧 ，DVP 同埋家电拿嘅维修同埋更新咧，都占咗几多钱嘅。咁而寻日亦都见到咧，期待已久啊，当省府就话下一年咧会正式接管 DVP 同埋家电拿，即系话未来以后所有相关嘅费用咧，唔需要多伦多市政府去肩担。以往嚟讲，你见到省府同埋多伦多市政府有啲议题，可能咧我哋嘅市长周志伟同埋省长杜格福特咧系会舌剑唇枪嘛。今次难得两个都笑笑口去共同迎接呢一个新嘅安排。
12: 咁啊，同埋即系有时会觉得即系唔紧要嘅，我哋啲嘢都系每年都要收路啊，每年都要使呢啲钱。咁但系始终咧就系睇边个负责俾钱啦。咁啊，讲到道路咧，咁啊，琴日喺早上嘅时候，我哋全力就系为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做筹款啦。但系其实有个报告，我都想同你倾下。
7: 哇，呢个系啊，
12: 因为我知道你咧揸车周围去噶嘛，系咪？
7: 嗯。
12: 就所以每次啲油价一变化咧，你嘅情绪都会有变化。咁啊，但系咧见到呢一个最差嘅道路咧，就系喺呢个 Hamilton 嘅地区嘅，就是、Barton Street East。另外 Mississauga 都有条街系最差道路啊。
7: 系啊，大家明白噶？点解 Mississauga 市嘅 Highway 10 Hill Ontario 咧会成为第二名嘅？因为始终咧呢家佢哋有好多嘅修路工程啦，同埋嚟紧咧起紧轻铁，咁所以变咗咧啲路东歪西斜，系会令到大家无所适从。
12: 唔单止人系老化嘅，即系道路都会老化嘅，一定啦。咁我哋日日都喺个街道上面有咁多嘅，即系一啲嘅朋友系会睇到嗰个城市咧，系需要不断咁有一种嘅叫做即系叫做城市嘅规划，同埋提升个道路安全。仲有就系唔该效率可唔可以高啲咧，快啲咧？咁但系始终就因为天气温差咧，再加埋我哋人口咧，有时其实真系话卖楼咧，你就知道，诶，又多咗好多人住喺呢一区。其实个城市配套都要考虑多啲嘅。
7: 哇，呢个好认同啊，因为始终当你发觉条路烂咧，所衍生嘅问题就系、可能驾驶者咧，佢哋嘅车个维修嘅费用又会上升啦。咁同埋最主要上，每一年 CAA 开完呢个报告咧，一般咧当地嘅市政府或者咧就系省府咧都会去特别留意嘅。咁但我觉得最奇怪就系、今年第一位喺咸美顿嘅 Barton Street East 咧，其实以往我印象中系上过榜，我自己都去过呢个地方。
12: 点解佢仲未有进步咧？
7: 系咯，点解市府完全知道咁差，跟住乜都唔做，结果系连连上榜喎？
12: 咁啊，表面正功就你觉得佢冇做过，但可能做咗之后都系嗰个改善出嚟嘅效果唔系咁理想啫。咁但系多伦多地区有边几条街系最差咧？我谂我哋都成日去啦，包括咗咧就系 Steeles Avenue East。
7: 呢、這个咧，虽然佢冇实质讲咧系边一个路段咧 ，Steeles Avenue East 好长嘅，由 Young 咧一路去到咧接近 Pickering 都系。咁但系如果你话近排有机会行到我哋电台附近咧，由 Victoria Park 开始一路到 Midland 嗰段嘅 Steeles 整路，跟住又封翻，整路又封翻，好似没完没了。
12: 咁咪喺个车度咪听多啲收音机咯。
7: 系啊，呢个系唯一一件好事。
12: 或者听多啲音乐啦，我都试过就系 Highway 7翻公司都塞咗成九个字啊。
7: 哇！
12: 咁啊就仲有就系呢个 Shepherd Avenue West。另外仲有就是 Toronto 的 Bathurst Street 都是麻麻地的。
7: Bathurst Street 上榜呢其实会令人觉得意外的，因为始终是主干道，而且你想想很快下个礼拜就是世界杯举行的日子，
12: 很意外啊。 Bathurst 很多车，而且那个社区呢，即如果你说由 downtown 的 Bathurst 上到去我们差不多去到 Steeles，哇，真的那个路段有很多地区是需要大力改善的。
7: 所以这个呢就我为什么说个意外的问题，在于因为是有问题、你要去改善，而且最主要上因为 Bathurst 喺嚟紧呢个礼拜咧，好多朋友就要用 Bathurst 落到去我哋嘅 Toronto Stadium 啊！明知道世界杯举行在即，又竟然出到呢个报告，即系话咁多年冇乜点做嘢，会唔会令到啲游客嘅经验唔太好咧？
12: 系咁，我哋去到 downtown 通常就系话揸车又去塞少少车，跟住落到去 downtown 啦、湖滨啦。咁但系而家话咧，将会有一个新嘅一个方案，系会有一个新嘅即系方法可以去到呢一个 waterfront 啊！稍后翻嚟我哋介绍下。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AM1430 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45分，继续由我为大家跟进下放假先看看，在401的东行线最多坐位404嘅，喺中间段落嘅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咧，有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啦。咁啊，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就先由呢个系 Morningside 嘅 Collector 开始啦。咁啊，由依亦都另外要留意翻出 Morningside 嘅 Ram 去 Grand 尾啊，即系出到街口嘅时候咧，咁佢又有一个交通灯嘅故障噃。咁啊，之后咧就多车位咧就断续咧由 Newson 开始去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Evan Road 嘅 Collector。咁跟住咧 ，Arrow 至 Dixon 都繁忙噶。咁啊，转睇404嘅南行线方面，去到 Bloomington 之前呢个位置咧，左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啦。咁另外咧，曾经喺 Bloomington 以南嘅有 呢个系障碍物嘅车胎碎片已经执走晒噶啦。咁另外系北行线嘅 DVP 咧，就系据报曾经喺度咧喺 Baby Blue 嘅 ramp 发生交通事故，清咗场噶啦。转睇 QEW 嘅东行线方面咧，就去到呢个系 Walker's Line。南行线入嚟 QE 东行线个 RAM 嗰度咧，由于话有架坏货车咧，有影响到咧喺个 RAM 线咧略为受影响，但系咧 RAM 仍然可以用嘅。咁多车位 Ground Fine 开始添。啲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情况啦。最新有一单有交通事故啦，咁咧就喺呢一个近住 Downtown 啦 ，St. Clair Avenue 啦，夹呢个 Western Road 啦。咁另外咧喺呢个北约克区有人受伤嘅 Bayview 嘅 Bronze Avenue 嘅继续处理当中噶。咁而去到呢个系约克区咧，首先有单新嘅喺曼锦市啦，就是、Mumbai。Drive 夾呢個 Middlefield Road 啱啱發生咗交通意外啊！呢、这個位置咧啱啱喺14街以南嘅一個街口，亦都係啱啱挨住呢個 Ian Community Centre 噶。咁另外啦，去到呢個係列治文山啊 Highway 7嘅西行線嚟到 Leslie 以西啊，呢個 West Beaver Creek 位置啊發生交通意外啦。咁西行線嚟到呢個位咧，右線封閉啦。而本身 West Beaver Creek 咧去到 Highway 7以北少少咧，亦都有封閉嘅報告噶噃。咁另外咧有個火警房屋嘅火警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之下咧，咁呢個位置啊 Carlton Road 夾 Kennedy Road 噶。咁所以現時咧 Carlton Road 夾呢個 Chambery Crescent 嘅內。回线都要封闭，咁 Chambery Crescent 就喺呢个 Kennedy 以西嘅两个街口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多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22: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6: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2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3: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4: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5: 八号周顺天，
26: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2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7: 阳光天气站，
12: 早晨，8:49，室外温度是19度嘅，今日最高温度咧会升到31度啊！阳光普照，要留意啦。下昼嘅时间咧，尤其是晚间咧，将会七成机会咧有雨嘅，同埋仲会有雷暴嘅机会，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啦。现时嘅室外温度咧就系19度嘅，相对湿度60%，吹紧系东南风，风速咧6公里嘅。咁嚟紧呢个周末嘅天气咧，星期六都系会有骤雨嘅，不过温度方面咧就非常之好啦，16度至27度之间，礼拜日都是差不多的天气。礼拜日暂时看就不会落骤雨的。今晚星期五的晚上 Happy Friday Night， 日落的时间8:55。
2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恭喜大家今日竟然油价下跌了5仙咁多嘅，即系话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系报紧171.9仙一公升，但系低处未算低，你有机会可以俾你入到咧，哇！真系估唔到，原来喺密西沙加市呢个喺 Huron Terra 及 Derry 嘅亚速油站，竟然系报紧161.2嘅油价嘅。如果你有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啊，400号高速公路附近嘅再次加油咧，呢个叫 Refill Plus。 咧，已经咧系报紧162.9先一公升。但系如果你话我唔喺嗰头嘅，我喺士嘉堡嘅 Warden 及 Elsmere 嘅大货仓咧，现时报紧162.9先一公升，联同埋的士及 Dundas 喺密西沙加市嘅大货仓咧，都系报紧162.9先一公升嘅。咁啊，跟住再睇下啦。如果喺晚间嘅时候咧，的士及 Derry 嘅亚速油站咧，应该会报163.9啦。而喺附近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亦都报呢个价钱嘅。最后益下 Stouffer 嘅朋友，史托维尔地区嘅朋友，你哋今晚可以见到咧，就系165.9先一公升嘅油价，见到油价下跌五仙咁多，去到171.9先一公升，真系个心情都分外开朗啊！
27: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2: 中意落单乡睇波啦，或者去参与一啲 concert 咧，就知道 Toronto 咧有个核心嘅地带咧，就有好多球场啊、表演场地咧。嗰、那个位咧，你就真系揸车嘅话咧，你分分钟咧真系塞起码40分钟嘅。咁啊，同埋亦都有啲人咧去到再南边少少湖滨嘅地区咧，亦都发现哇，真系车太多啦。咁所以今年咧 ，Toronto 有一个特别嘅一个 shuttle 啊，咁就系由6月5日今日正式开始噶噃。
7: 系啊，呢个试验计划咧就系叫做水上穿梭艇服务嘅，唔可以话穿梭巴士，因为佢水上系艇嚟噶嘛。每日嘅上昼11点至到下昼7点，咁主要上咧系有几个地方噶 ，Portland 啦 ，Youngslip 啦。Oak Women Mincing 嗰度啦，咁一路咧就系游走呢个地方，咁所以亦都真系喺市中心。如果你话我唔想揸车，又唔想踩单车嘅，试下用呢一个水上嘅穿梭艇服务啊。
12: 点解要用水上咧？
7: 系因为始终佢真系喺水上嗰度发生。
12: 但系佢点解会喺呢个央街咁多地方游走？就因为好多朋友就话塞得太犀利，咁亦都希望咧喺呢一个去到唔同嘅 island 嘅地区咧，都考虑到所有嘅市民嘅需要啦。
7: 真系噶，你发觉咧喺个水上面暂时未有挤塞嘅情况，所以就运用呢啲天时地利咧，等大家可以更加快由一点去到第二点嘅。
12: 我通常咧就搭呢一个嘅，即系一个咁样嘅渡轮去到 Center Island 都觉得非常之畅快嘅。
7: 系，咁所以今次难得咧就喺多伦多个海岸线咧，可以等你咁样穿梭游走。我谂个经验都几好嘅。咁就连我哋市长周志伟咧，亦都话今次系难得可以咧，等大家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我哋多伦多湖边咧，其实有啲乜嘢特别嘅景点嘅。
12: 其实有个湖边真系非常好。咁大家可以网上。上面咧就去订一啲嘅，即系佢哋嘅飞啦，咁同埋每张飞$15嘅。
7: O、okay、K 啊，可以接受到噶。
12: Okay 啊、你中唔中意啊？呢啲 water shuttle？
7: 我会试啊，同埋你先话讲咧，话搭渡轮去中央岛咧，
12: 正啊！
7: 计下计下，疫情之后我都未去过中央岛，我谂今年真系要搵时间咧，落去嗰度去佢哋 Centerville 嗰个游乐场嗰度玩下嘅。
12: 咁所以其实头先讲到 downtown 咁多演唱会场地啊，同埋嗰啲嘅即系道路上面塞车咧，好多人就话踩单车系快过揸车咯。
7: 系啊，同埋之前都听见啦，多伦多市政府应该。会喺嚟紧嘅世界杯举行期间咧，就翻现时嘅 Bike Share Program 咧，系有啲特别嘅优惠嘅。咁大家不妨去到多伦多市府嘅网站，即系如果你又有机会落到市中心，又唔想塞车，咪踩单车。
12: 咁啊，仲有你最中意就系周围去噶啦。咁呢一个咧，去到 Muskoka 有啲新嘅巴士。
7: 哇，呢个真系好啊！即系当你发觉有时想去 Muskoka 嗰啲 cottage 地方度玩，但系揸真车起码3-4个钟头，唔塞车都3-4个钟头。咁但系原来你发觉
12: 我哋啲青春同埋岁月就
7: 系
12: 咁样度。
7: 咁样咯，我哋要善用我哋嘅光阴。当有人帮你揸车，只系搭巴士上到去，咁你可以成程车入面咧、
12: 啊，
7: 做好多嘢都得，就唔需要关顾路面情况。
12: 所以呢个就系人生嘅一个即系迷思，就系、是、你中意坐车嘅人定系揸车嘅人咧？我就中意揸车嘅。
7: 嗱，有时要睇下，唔塞车我中意揸车，塞车嘅时候我绝对中意坐车嘅。
12: 有时觉得睇塞车嘅时候，你坐出嘅车度咧，唔知做乜嘢咧，我宁愿好似有啲嘢做紧咯。所以揸车可能对于我嚟讲，系咪有少少 workaholic 咧？
7: 嗯，
12: 应该系嘅。今日都要应该放假，今日都工作嘅。
7: 唔紧要，星期五好快啦，再加埋听日咧，
12: 大家咁话啦。
7: 我哋听日齐齐去做直播，听日齐齐去玩啊嘛。
1: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

0: 开出。
1: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什么吸引之处呢？等我在潮人馆告诉你听啦。
2: 原来想要一个靓的花园真是一啲都不简单的。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4: 各位早晨，好多朋友呢翻工之后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带工作翻企做，半夜呢都要回信息。但其实第一步是不用这么挨的，最重要就是守住工作生活的边界线。比如你放工之后不要随时看工作的手机信息，今日不妨试下记低哪些信息是可以留低，甚至留到翻工先再回复，哪些工作是绝对不应该带回家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累，不是因为工作太辛苦，而是没有给自己预留足够的时间去休息。好像有人成日都抱怨翻工呢翻到冇晒私人生活，但是其实细心谂下，只要设定好工作嘅边界，比如话放工之后一个钟唔处理工作，就能够有足够时间去充电。你可以谂下，如果你每日留一个钟头俾自己，呢啲休息嘅时间就足以令到你可以恢复精力啦。所以突围从来都唔系话靠挨夜加班，而是先搞清楚自己的过劳关键是什么。今天下班之前不妨又花些时间写低最想守住的一个生活边界是什么。例如放工之后是不会再回答工作上的信息，又或者周末是不会处理工作的邮件等等。总之边界守得住呢，先有精力长期战斗。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继续由吴伟业报报到至八点五十八分嘅最新交通情况。咁睇睇七零一嘅东行先方面嘅主位四去 keep 因 express preview 佢咧，睇咧去到四零四嘅。啊，四零一嘅西行先就留意翻啦噃，出呢个 morning 大嘅 ram 咧，个 ram 尾嗰度咧交通灯仍然有故障，要当 four way stop 行车，就断续多车位咧 McCowan 咧去到呢个 Avenue Road 嘅。四零四南行先就留意喺到呢个 Bloomington 之前呢个交通意外现场咧，左线咧就受阻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 GW 嘅东行线咧，喺 Grand Line 一路多车嚟到 Walker Stein， 沿由 Walker Stein 嘅南行线入 ram 位去到呢个 Walker Stein 四零区东行。嘅位置嗰度咧 ，RAM 线咧系有车辆受阻噶噃。另外啦，去到市区方面，多单交事故要留意翻嘅。等先讲交通灯先啦，最新嘅 Line 9搭呢个 Bird Oak Avenue 咧，有交通灯故障。另外一单就曾经好前嘅喺呢个 North Road 嘅北有一区嘅 Western Road 搭呢个 Jane 街嘅噃。另外咧有交通意外咧，就喺呢个士嘉堡嘅系 Kennedy 搭 Bronze Avenue 啦。然后有交通事故啦，喺 Brimley Road 搭呢个系401 RAM 位嗰度噶。亦都另外一个事故咧就系、是。我喺圣克莱及呢个 Western Road 路段嗰度啦，另外啦喺呢个曼锦市嘅交通意外咧，喺 Mumbai Drive 及呢个 Middlefield Road， 即系呢个 Islington Community Centre 出边啊，李嘉义南一个街口就正在处理当中啦。咁另外啦，去到 Riverview 及 Western Road 亦都有个交通意外要处理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晨早新闻专辑，
4: 本国喺五月增加咗88000个工作职位。迷锦市加州今朝发生火警，三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习近平应金正恩邀请，将会国事访问北韩。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五月就业人口增加88000人，是去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显著的增长。就业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去到 60.7%， 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 6.6%

0: 9.9%， 下降至 6.6%。 数据显示，上个月的全职工作人数增加了154,000人，兼职工作人数就减少了66,000人。多个行业录得职位增长，其中建造业就增加了27,000个，资讯文化及康乐业增加了19,000个，运输及仓库业同样增加了19,000个，住宿及食品服务就增加了17,000个工作职位。至于批发及零售贸易业就失去了35,000个工作职位。安省上个月的就业人口增加了42,000人，升幅是 0.5%。至于全国五月雇员平均时薪是37.24元，按年上升3%，升幅低于四月未经季节调整的4.5%。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会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生活开支。发放的金额视乎家庭状况而定，估计全国有大约1,200万名国民受惠。至于总理卡尼会在今朝大约10:30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曼锦市一间屋今朝发生火警，最新消息话有3个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紧急服务人员是在7:00接报之后，赶到去 Carlto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发现一间屋发生火警，当局疏散多个住宅。警方最新公布，肇事房屋里面的人全部被发现，有3人被送往医院，其中1人轻伤，2人重伤。警方早前说没有迹象显示火警有可疑，而事件列作火警调查个案，将由曼锦消防局调查。紧急服务人员继续处理事件，现场的 Carlton Road 继续被封闭。安省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王若生、于生光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日有裁决。王若生是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本国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他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灰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亦都涉嫌在灰省水电公司在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了申请。王若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作供的时候说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又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去中国是没有不正当的动机。中国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北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次的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北韩，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着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而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就关注到习近平下星期访问北韩，说希望朝中交流是朝着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向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结束中亚两国行程返港，他在离开乌兹别克之前参观过当地的创新科技园区。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汉生在乌兹别克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李家超又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及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亦都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未来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李家超话，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以及便利签证的措施，现时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乌兹别克斯坦正是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正是积极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凭住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专业服务以及连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独特枢纽角色，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高度互补，两地同样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伙伴，可以加强交流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商贸代表团亦都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行程的时候就说，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李家超将会结束今次中亚访问，今晚启程回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0: 南韩劳动部长金荣芬呼吁当地主要科技企业分享巨额利润，又警告人工智能热潮为到晶片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收益，可能加剧收入不公平的现象。政府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南韩收入最低两成家庭和收入最高两成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创下六年来最大增幅。金明芬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将会压制南韩作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增长。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要求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明股、实债等行为。指导意见又表示，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园区原则上不可以新设，确有必要新设需上报上级政府批准。意见又提到，将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办理涉及私募基金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制度安排，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用自用、利益输送、资金违法跨境流动，以及是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意见提出重点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基金及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基金。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的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号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出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两成二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4: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蚊两折呢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啲老人家嚟讲。咁但如果你话要计埋次数呢，有啲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呢，佢哋好多都会有少少担心嘅。咁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个条数佢可以嘅话，咁我觉得就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佢哋真係会可能要转车多啲嘅。咁我諗都唔想加重佢哋负担，同埋唔想佢哋 即係成日都牽掛牽掛咁，究竟做唔到240啊？會唔會點啊？咁樣咁，我覺得簡單啲能夠做得到，咁啊好事啦。
3: 另外，勞福局表示，兩蚊兩折由今年4月3日實施至今，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在香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休克，情况危殆，目前仍然留医。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密切接触者没有出现病征，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这宗个案。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588点，跌882点。近元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来到9点14分现时由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看看4年的东行线拖车位主和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去到404的路段。409的东行线都由 Martin Grove 至401有拖车的情况。而转睇401的西行线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出 Morningside 的 Ram 要留意返啦。咁出到 Ram 尾市区方面接阳位的交通灯有故障，要当 4-way stop 行车。而慢车位401西行线本身由 Kennedy 去到 Bayview Express Avenue Road 的 Collector 挑战 Dixon 的。404的南岸线早前曾经在 Bloomington 的交通意外或者障碍物已经理完不晒啦，咁然后呢就另外多车位呢就係 Finch Dock Lawrence Avenue 啦，同埋呢个係400南行线嘅 Shepherd 401嘅啫。QV 东行线去到 Walker's Line Ram 线继续有个坏货车阻路啦，咁另外其实呢个亦都係呢个本身係 Walker's Line 嘅南行线入 Ram 位，所以呢入 Ram 呢虽然係能够行但係比较缓慢啫。咁之后 Mr. Sargon 接的士都多车㗎。410嘅北行线收到报告出 Mayfield 个 Ram 呢喺右边线有架坏车噃。另外市区方面留意返啲交通我要跟进士加堡最新有一单车辆有着火的报告，是 Birch Mount Road 搭这个 Cross Road 以北的，刚刚这个位置是 Lawrence Avenue 以南少少。另外士加堡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持续处理，是 Lawrence Avenue 搭 Kennedy 以西近住 Kennish Road。另外在这个约克区有四单要留意交通意外，包括 Rutherford 搭这个是 Western Road， Rutherford 搭 Jane 街，另外在列治文山 Highway 7的西行线来到 Western 来到 Leslie 以西的 West Beaver Creek 呢亦都在右线有交通意外要封闭，而 West Beaver Creek 呢本身是 Highway 7以北这段路都是有封闭的报告的。另外慢感市在这个 Mumbai Drive 搭这个 Middlefield Road 这个交通事故继续处理当中的14街以南一个街口。另外在房屋的火警做调查工作继续有封路的。Carlton Road 搭 Kennedy Road 的范围里面呢，就是 Carlton 搭 Chambery Crescent 来回线的封，就是 Kennedy 以西的两个街口。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MacDoor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元，仲有更多。MacDoor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4: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7: 早晨啊，冇错，我哋要鼓掌啊，仲要即系起动啊，而家
8: 又多谢，
7: 冇错，真系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咁啊，寻日咧，我哋即系为呢个万锦多福医院筹款啦，咁啊，全日嘅成绩咧有291,000元嘅。
8: 咁啊，参与嘅同事啦，同埋做义工嘅朋友咧，你哋嘅辛苦亦都系值得嘅，因为呢一个喜悦咧系我哋大家一齐咧系创造出嚟嘅。
7: 系
8: 啊，尤其是我哋所有嘅捐款嘅善心朋友，多谢你哋，
7: 多谢晒啊！咁啊，其实咧，我哋寻日喺阳光早晨嘅时段咧，能够有75,000嘅时候咧，我都即系我唔好话我马后炮，但系我就觉得咧，哇！呢个奇迹一定系可以创造到出嚟嘅。
8: 啱啱咧，即系九点后咧，我哋又开始继续即系第二 part 嘅阳光早晨啦。啱啱有个数字就喺9:19 update 我哋嘅Ladies and Gentlemen，
7: 宣布
8: 296,800啊！
7: 哇、哦，多谢晒，咁啊系啊，其实而家大家可以继续捐款，因为咧喺我哋嘅网页咧系继续咧可以咧系接收大家嘅捐款噶，可以上到 ams430.com 嘅。
8: 系啊，继续喺呢个几个礼拜，你都即系可以继续捐款。咁点解你会继续捐款？可能系你睇到同埋听到我哋琴日成日嘅直播，甚至你本身咧都系受惠于呢个医院带俾你嘅服务啦。咁啊，当然咧，佢哋嘅专业服务咧，亦都系我哋非常之敬佩佢哋嘅。专业同埋能够咧为到我哋嘅健康咧作出咗好多嘅一啲嘅即系叫做医护嘅工程啦工作啦，咁同埋琴日咧其实喺佢哋嘅 team 里边咧好多位亦都系推动到今次呢件事，咁其中一个咧要多谢就系 Anita 妈，同埋仲有咧佢哋有好多嘅代表，因为其实呢啲咧都系做即系社区筹款嘅前辈嚟嘅，佢哋都真系推动咗好多嘅努力，先能够令到我哋有咁多嘅 power hour 啦，同埋好多嘅赞助商户啊。
7: 同埋我一路听嘅时候咧，其实虽然我唔喺现场啦，但系有時我會睇翻直播啦，又或者係聽住心機嘅直播，咁我自己都有幾個 moment 係好感動嘅，尤其是譬如聽到啊何主任同埋啊小英喺度揸橙汁嗰個位，其實真係好感動，即係哇！見到大家係齊心上下一心嗰種感覺咯。
8: 係啊，同埋即係佢真係即刻有人捐款，佢就即刻俾橙汁嗰啲現場捐款嘅朋友。咁當然啦，呢兩位主持都係好多 fans， 亦都佢哋不嬲都係好有創意嘅，所以我哋都係希望咧集合到我哋一班同事咧嘅努力啦。咁你都好開心啦，琴日有一個咧叫做重口味嘅
7: 唔係，但係反而我見到尋日你哋一班，你哋係啊，呢個當然啦。咁但係當然係重口味，我意思啊。
8: 我愛着你啊！
7: 但係見到大家即係尋日喺呢個90年代唱歌嗰個位咧，即係係好投入咯，大家都好興奮，因為其實大家都係90年代長大好多都係
8: 啊，係啊，同埋好多嘉賓啦，多謝曬 Annie 姐啦、盧永亨啦、Hoppy 啦，咁同埋仲有杜挺豪啦，同埋佢仔仔 Daniel T 啦，咁啊，另外仲有 Chloe 啦、Hillary 啦，咁亦都要多謝咧，就係高志威啦。咁佢都練歌咧，就話好緊要。琴日仲有舞蹈添啊，你快睇翻啦。
7: 冇錯。
8: 咁啊，仲有就係 Solomon，
7: 耶！
8: 同埋仲有梁健恆亦都有唱歌嘅。
7: 係啊，多謝曬咁多位。最緊要係多謝咧，喺心機咧一路睇聽住啦，又或者喺網上邊睇住直播啊，你哋嚇。
8: 係啊。
7: 咁而且有捐款啦，多謝曬咁多位嘅視像人
8: 員。咁啊，同埋琴日咧壓軸表演嘅 Sandy 咧，好多朋友都話：咦，突然間有把靚聲，同埋仲要靚女。咁佢亦都係同呢間醫院咧有好多嘅合作，同埋亦都一路以嚟咧。都好 support， 所以我都希望咧系精心安排咯。
7: 冇错啊，咁啊，其实同咗好多嘅朋友啦，即系私底下倾偈都讲到咧，就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都系佢哋咧即系会常用嘅。咁即系唔系话成日需要去用到医院啦，但系因为佢哋住喺附近啊，所以一定系去呢间医院嘅。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哋嘅支持咧，佢哋嘅捐款啦，有特别嘅意思嘅。
8: 同埋呢件事真系睇到即系万锦市嗰个即系发展咁快咧，即系人口递增，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意或者自己嘅。家庭小朋友喺呢度读书，大家都系好依赖呢一间医院，佢哋都愿意捐款。呢、這、一个咧就系大家一齐咧系创造出嚟嘅成绩，多谢晒大家296,800元嘅。
7: 系啦，咁啊，大家唔好俾佢停下，咁啊继续啦，系啊，唔好俾佢停嘅意思系，我哋继续开放我哋嘅网页，大家可以随时继续系捐款，捐完可以再捐嘅。
8: 咁啊，今个周末咧有直播啦，咁我同志文都会分唔同嘅地区做直播，今日都继续会有礼物送俾大家，咁啊多谢晒 AirTree 啦，亦都多谢晒装备啦，咁啊。装备咧就系喺呢个 Mark Field Mall 咧，喺呢个 Shoppers 旁边，咁啊新开嘅，咁所以到时都会有好多精彩嘅货品啦，同埋又抵又平又多选择。咁啊，听日你都会同沙菲宝咧去 Entry 啦，咁仲有就系 Chris Wu 嘅直播咧，亦都有我哋嘅 Erica 同埋 Joyce 嘅。
7: 所以留意住吓，咁我哋今日咧节目稍后嘅时间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咁我哋讲下呢啲资讯先啦，好唔好啊？
8: 好啊，讲下食啊。
7: 好啊，我大家都注意食啦。咁啊嚟紧世界杯啦吓，咁啊有好多咧唔同嘅队伍咧就会嚟到即系多伦多啦，系比赛。 例，咁大家就会即刻諗下啊，唔同嘅队伍啊，佢哋呢会唔会有佢哋国家嘅特色嘅食品喺多伦多可以食到呢？
8: 係啊，
7: 原来有好多㗎喎、
8: 啊。係啊，啲球员唔係淨係食 burger 同埋 fries 嘅，佢哋都鍾意食返自己啲家乡菜㗎嘛。
7: 係啊，咁好似即係6月12号第一场即係加拿大对住呢个波斯尼亚，咁加拿大喺多伦多会唔会有波斯尼亚菜食呢？係会有㗎。咁因为呢、yes. 波斯尼亚菜呢间嘅餐厅呢，其实佢特色呢就係集合咗呢，係即係欧陆色彩呢，再加埋少少中东嘅一啲嘅食品喺里面呢，就係一个 fusion 咁样嘅食法㗎。咁佢哋有啲咩嘅特色呢？譬如好似一啲嘅肠仔呀、有牛肉呀，亦都有啲嘅牛仔肉呀、羊肉呀，咁喺一啲嘅包上面呢，咁有佢哋特色喺度㗎。
8: 即係通常都係嗰啲烤肉啦，咁然后呢再包下，即係用一啲嘅饼呀，或者用一啲嘅即係大家鍾意嘅 rice 呀，再配合住呢好多酱汁㗎。其实佢哋嗰啲酱呢即係都係我鍾意嘅。尤其是呢係適合呢一啲我哋本身喺加拿大呢鍾意呢種多元文化嘅食品呢，係有好多嘅選擇。咁另外仲有一個地區呢，就係呢個 Germany 啦。
7: 诶，德国就梗系啦，德国唔系食咸猪手
8: ，sausage 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德国人咧，除咗系出名于呢个 sausage 咧，仲有一种酸菜啦，
7: 系
8: 通常咧，同埋德国嘅仲有一啲特别嘅香肠，同埋仲有就系猪扒，
7: 系
8: 佢啲烤猪
7: smoke 嘅嗰种系，
8: 哇，
7: 烟嘅猪扒
8: 正啊，
7: 好味噶，咁其实德国菜咧，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再加埋即系德国嘅即系啤酒啦，
8: 呢度有介绍，有噶，麦士有得食，
7: 系啊，麦士我都要即系去。揾揾呢間嘅德國菜嘅，喂，除咗係德國之外咧，其實嗱有一場波係6月17號嘅，係呢個加納對呢個嘅巴拿馬。咁原來咧呢兩個嘅隊伍咧都有佢哋特色嘅菜咧係喺呢個多倫多可以食到嘅。咁其實講到係呢個嘅加納咧，有一種飯咧叫做係加羅夫飯啊。哇！呢種飯就犀利啦，原來咧就係有佢哋獨特嘅醬汁啦。咁而且咧係有啲嘅黑豆啊，仲有其他嘅 sauce。我覺得係都係近乎即係西非嗰邊嘅食品嚟嘅。
8: 咁巴拿馬咧通常就係話用即係呢個叫做米飯啦，作為佢哋嘅主食啦，同埋佢哋加啲椰奶去煮嘅、
7: 啊啊，
8: 所以嗰啲鸡肉啊、猪肉或者牛肉、海鲜咧，都特别咧系鲜嫩感觉，同埋仲有一种就系佢哋最中意嘅 pepper sauce 啦。
7: 哦，因为其实佢哋咧系比较近西班牙方面嘅食法嘅，所以咧亦都有啲加勒比嘅风情喺度啊。所以头先你话加啲嘅椰汁喺里边啦，咁啊牛肉啊、猪肉啊或者系鸡肉啊、海鲜啊再加埋吓，咁啊就系呢、這个。西班牙特色嘅一个食品嚟嘅。
8: 好，仲有就系 Croatia 啦，咁啊佢哋嘅食品方面咧，就同佢哋嘅风情一样咧，都系非常之多姿多彩。佢哋呢一个咧就系、是，咦，就系睇下先。6月23日喎，
7: 係啊係啊，6月23日有場比賽。
8: 克羅地亞如果係即係喺嚟緊將會喺呢個之後迎戰，如果成功晉級咧，就會喺7月又會有賽事喎。
7: 係啊，咁其實克羅地亞嘅食品咧都係以海鮮啦，都係肉類啦為主啦，咁所以咧都係以一啲 grill 即係燒烤嘅方式嚟食噶，
8: 同埋即係嗰啲肉串啊。
7: 係啊，
8: 係啊，哇，
7: 係咁啊，仲有其他嘅，譬如塞內加爾啦，亦都係食呢個加羅夫飯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Yassa。叫做佢哋个食品叫 Yassa， 咁就系一啲烧鸡啦，再加埋啲嘅辣啊，榄 olive 喺里边啦，柠檬汁啊，咁其实哇，讲到都有啲肚饿，早餐都未食，
8: 都几好啊！有机会，即系我哋都应该多啲去尝试下啲唔同文化嘅美食啦。咁甚至可能不嬲多伦多有得食，但系我哋未必知道啫。
7: 最紧要就系咧，佢哋唔单止就系有食品啦，佢会喺世界盃期間有埋喺佢哋嘅餐廳裏面啊，一啲 watch party 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又想睇到波，又想咧一路咧係食到佢哋當地一啲嘅特色嘅食品咧，就要留意啊！
9: 哇，得喎！你介紹嘅五羊金冠強力鐵打止痛膏，一貼腰膊酸痛冇曬。
10: 係啊，金冠強力鐵打止痛膏係市面上唯一含21種中藥，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腫、鐵打止痛、促進愈合，對扭傷、風濕關節炎、腰肌勞損、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貼得穩，又可自由剪裁。請認明金冠先係強力鐵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戶熱線416-532-5896。
11: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1: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1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5: 本国五月嘅失业率由前一个月嘅6.9%下降至6.6%，至于安省失业率就由7.5%降至7%。渥太华今日会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万锦市一间屋今朝发生火警，有三个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0: 新闻点题系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6: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0: AM1430 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主要多少位线桥啦，另外401嘅西行咧就留意翻 Morning Side 嘅 Ram 嗰度咧係有呢個交通燈嘅故障，即係話咧佢當出到去市區方面嘅位置嗰度時候咧就會當 Four Way Stop 行車，咁啊慢車位主要都係404至到欣街。即係南孟先呢，現時呢剩返多車位就係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呢，而 QW 嘅東行線就好消息，因為去到 Walkerstein Ram 線嘅壞貨車拖走咗啦，咁慢車位呢就係 Building Skyway 至 North Shore 同埋 Belfine 緩慢去到 Walkerstein 啦。咁另外去到呢個係410嘅北行線呢，早前有個報告話去到 Mayfield 嘅 Ram 呢油線有壞車啦。另外啦，市區方面呢留意返啲交通，先講兩單比較新啲嘅，都喺 downtown 嘅位置嗰度咧 ，Wellesley Street 啊，夾呢個 Bay Street 啦，近住 Bay Street 啦，同埋呢個係Queen's Park Crescent 中間嗰個位置啦。咁咧就另外咧 ，St Clair Avenue 夾呢個 Guns Row 亦都有間受傷嘅，應該同埋之前 Bay 街個都係有人受傷嘅。咁然之後咧就數翻上嚟啦，嗱，去到依度嗰個區嘅 Kipling Avenue 咁。呢個 North Queen Street 就係 Queensway 以北嘅兩個街口啦，亦都發生交通意外啦。喺時家堡嘅最新嗰一單咧，係 Progress Road、Progress Avenue 夾呢個係 Estate Drive 啊 ，Markham Road 以西同埋401以南嘅位置嗰度啦。咁另外啦，時家堡仲有一單人受傷嘅 Lawrence Avenue 夾 Kennedy 以西少少啦。另外車輛著火嘅現時在清理工作嘅咧，就係呢個 Bridgebank Road 夾呢個 Cross Road。以北少少就 Lawrence Avenue 以南位置啦。另外啦，喺約區咧有留意翻到三單交通意外啦。咁啊，最新嗰、那個應該係最舊嗰個先啦。咁就係列治文山 Highway 7低行線夾住呢個去到呢個 Leslie 以西嘅 West Beaver Creek 啦。另外啦，去到呢個 Middlefield Road 夾呢個 Mumbai Drive 啊，即係 Island Community Centre 以出最出少少。咁同埋咧，黃氏嘅 Riverford 夾 Jane 街啦。咁另外房屋嘅火警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之下咧，喺呢個 Carlton Road 夾 Kennedy。以西呢個位置第二個街口嘅 Chambery Crescent 咧，來回先都有封閉嘅情況啦。交通燈故障分別有 Nine Pine 及 Burlock 同埋咧喺北約區嘅 Western Road 及 Jane 街嘅。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5: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请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筹款活动。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请来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带我们由情绪压力、手机和社交媒体影响到精神健康危机、急症评估以至本地支援，一起了解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8: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9: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8: 唔使惊，宏风门窗携手旗下宏风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风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风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
19: 详情请电905-940-8933。
2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1: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什么吸引之处呢？等我在潮人馆告诉你听。
22: 原来想要一个靓的花园，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的。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2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3: 财经速递，
8: 6月5日星期五啊，早上9:35，大家好，早晨啊，我是李婷，咁亦都请嚟咧，我哋嘅好朋友，亦都系我哋电台嘅，即系当然啦，财经方面嘅代表啦，就系、是、香港盈立证券嘅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Hello Dicky。
24: Hello Riva， 你好，各位阳光早晨听众，星期五愉快。
8: 咁啊，讲讲咧呢个香港股市之前咧，都睇到咧美国啱啱亦都公布咗咧，就系五月份非农嘅就业职位咧系有增加嘅，咁啊增加咗咧就系17.2万个，咁啊好过市场嘅预期啦。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喺今日早上咧公布咗我哋最新嘅失业数据啊，五月份嘅数字咧失业率下跌嘅，咁啊平均失业率系6.6% 嘅。咁啊 Dicky 啊，交俾你讲讲香港港股咧成个礼拜整体嘅。
24: 咁先头先都讲咗啦，两个新鲜滚热辣嘅经济数据，一个系美国，一个系加拿大。就业市场数据比预期好，当然系一件开心、值得鼓舞嘅事啦。当然，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咧，亦都因为就业市场嘅数据表现好咧，亦都对于喺未来货币政策咧，即系减息嘅空间咧，就睇嚟咧就越嚟越渺茫啦吓。不过咧，环球金融市场而家咧都聚焦咗好几个焦点噶。第一，当然咧就系美伊战争啦，因为咧呢一场打咗3个月嘅战争咧，非但冇咧呢一个真系停落嚟嘅跡象，之前講話嗰啲可能延長呢一個停火嘅協議啊，已經係形同虛設㗎啦。咁再加埋最新嘅一個進展咧，就係以色列咧同呢一個真主黨即係黎巴嫩咧，就講得簡單啲咧，就真係傾唔掂啊。咁所以咧，而家地緣政治嘅風險咧，都係有所上升嘅。咁啊，第二件事啦，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即係國際嘅油價啦，亦都係仍然都係居高不下啦。咁但係暫時喺目前呢一秒鐘咧，我諗喺股票市場嘅角度，除咗聚焦呢件事咧，亦都睇住咧就係話而家監管嘅一個嘅風波同壓力啊。因為咧自內地證監會對於個別嘅互聯網嘅券商咧提出一啲嘅即係罰則。咁而咧，再加埋咧，就係講緊兩地嘅監管機構啦。對於內地人，無論係開股票嘅一啲投資嘅帳户，又或者開銀行帳户咧，都係越嚟越嚴謹。咁所以亦都咧，令到係部分嘅金融機構嘅股份咧，包括係香港上市嘅一啲銀行啊，同大型嘅保險公司嘅股份啦，都係受壓嘅。咁而再者啦，因為咧，亦都NVIDIA 咧都宣布咗佢 Rubin 嗰個最新嘅GPU 嗰個架構咧，可能有機會用少咗一啲嘅所謂嘅高頻嘅記憶體。咁啊，韓國股市咧， 亦都出現一個比較大嘅下跌，因為 SK Hynix 同 Samsung 咧，亦都借勢有個比較明顯嘅獲利回吐啦。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咧，成個投資市場咧都係比較波動嘅呢一刻。咁而港股咧都係繼續因為頭先提及過嘅種種原因咧，就係、是、比起即係全球，包括係無論係高歌萬丈美股啊，又或者講緊日韓台嘅股市咧，都係要跑輸嘅一個幾主要嘅原因咯。
8: 係啊，咁啊見到咧就香港股市咧近排就比較真係反覆少少啦。咁啊，內地嘅股市咧今日見到個表現咧，亦都好似成個禮拜嚟講咧，就即係之前今日較早時間咧，就係、是、半日方面咧都跌咗 0.4 嘅。咁啊，同我哋都講下美股咧，近期都係好誇張，即係好多次都係創新高。咁啊，雖然仲是有啲股份類都有急挫嘅情況。咁頭先你都有講啦，減息嘅機會就真係今年內冇乜機會啦，係咪？
24: 是啊，比較渺茫啦，因為咧始終大家都會見到，即係通貨膨脹嘅壓力咧，喺呢一場美伊戰爭打咗已經三個月以嚟咧，都係與日俱增，油價高企咧，亦都係傳遞去到即係唔同嘅行業，影響佢哋嘅即係經營嘅成本啦嚇。咁而再者咧，就是、人工智能喺我哋過去呢段時間咧，就係、是、一啲硬嘅股份，譬如話講緊圖形處理器，即係 Nvidia 呢一類啊，咁一路都係帶住個市場嘅。但今晚咧，可能係包括 Micron 在內啦，呢一類記憶體嘅股份咧，可能就會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咁再之前，我想黄仁芬先生在这个台湾出席这个大型的科技的发布会当中也都是点石成金的，包括当他讲过 Marvel Technologies 说后者一日就可以升三成，也都他宣布了在未来都会加大力度去投资做这个中央处理器 CPU， 也都不让现在一些市场的一些企业是专美，所以也都是反映得到整个业界在硬件方面其实竞争也都是相当之激烈，虽然企业的盈利增長亦都好快，但係個別好似即係呢個 Broadcom 日前公布咗業績，其實都好好嘅，但係只不過係未去到市場最認為最樂觀嗰個嘅預測，咁、那個股價咧就已經顯著回落，咁所以都要提醒一下，就係話而家咧人工智能成個產業鏈嘅股份咧處於一個都幾高嘅估值，咁當然啦，投資市場氣氛咧都係有點亢奮嘅，咁一旦個業績咧只要係比起市場預期咧冇咁樂觀咧，咁已經可能個股價會有個比較大嘅一個獲利回吐。咁所以呢一点大家都要注意。
8: 好多谢晒黄德基 Dicky， 咁星期六大家留意住呢就係黄德基嘅节目啦。Thank you， 拜拜。
24: 多谢。
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2: 今天到老我
3: 七号曾庆乐
4: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3: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5: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6: 冇错冇错，继续咧有李婷同埋志文喺度嘅，咁大家早晨啊，李婷早晨，
7: 早晨，咁介绍下咧就有啲 AI 嘅工作喎。
6: 系啊，咁讲紧呢个工作咧，唔系我哋平时自己屋企咧揿两个掣，咁就或者会整幅图或者整条片出嚟咁简单嘅啫，咁而系咧由 Elon Musk 嘅团队啊，咁佢哋创立嘅呢个 AI 嘅一个嘅平台咧，咁佢哋请人，请咩人咧？佢哋要请人咧系教 AI 中文，
7: 耶、yeah ，
6: 请中文老师啦，补习。
7: 老师有多啲 side job 啦，大家。
6: 咁其实咧就系大家会谂啊，点解要教 AI 中文咧 ？AI 唔系本身识中文嘅咩？但系中文咧，其实你知道啦，有好多种唔同嘅，即系啊，譬如普通话啊，亦都有唔同地方方言啊，广东话、上海话、客家话，咁其实都要教佢啊。咁等 AI 咧可以认识咧，就系多方嘅语言嘅。
7: 系啊，咁就而家都系一个大趋势咧，大家会用 AI 咧解决一啲生活当中或者工作上，甚至系帮你更加即系提。提升你嘅创意，咁但系始终最后咧，点样去选择，点样去做一个嘅，即系最后最终嘅安排咧，就由人类去决定啦。
6: 冇错，其实你可唔可以自己屋企揿着嗰个 AI， 然后我喺嗰度教佢？你估得唔得噶啦？
7: 咁啊，而家就系招聘你啊嘛，系咯，就招聘你做老师，
6: 但要请咗你先，
7: 梗系啦，招聘你就等你做个老师啦。
6: 咁啊，人工几好噶噃？
7: 几多啦？
6: 人工去到$45一个钟，讲时薪嚟嘅，讲紧啦，仲要系收美金添。
7: OK， 咁但系就而家我哋讲紧就系要拥抱 AI 啦，即系唔系话代表我哋会觉得佢抢晒我哋人类嘅工作，但系点样可以运用，同埋咧会唔会系调翻转？我哋除咗有自己有创造多啲工作机会啦，甚至用 AI 嘅服务咧帮助人类啊？
6: 应该系可以嘅。咁你知道啦，最近我哋都系谈论紧呢个问题啊，连教宗都即系讲话，唔系要取代人啊，而系协助人類去做一啲嘅工作噶嘛？
7: 梗系啦，咁你又觉得 AI 帮唔帮到你啊？
6: 其实帮到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譬如写字咧，有阵时英文唔系太叻咧，唔该帮我 polish 少少啦，即系写咗噶啦，唔系叫你完全叫 AI 帮你写嘅，只不过佢帮你改靓少少。但系好得意嘅，你会发现咧 ，AI 所改出嚟嘅写英文嘅一啲文法咧，系有佢自己独特嘅一种嘅方式嘅。你一睇咧，其实你知道系 AI 写噶啦。
7: 咁就你可能要俾多少少嘅 guideline 佢啦，又或者你会话人性化。少少啊，我唔想个个都一样。咁另外仲有就系话，其实嗰、那个见到呢一种嘅嚟紧嘅大趋势咧，其实有报告指出咧，去到咧就系话2031年之前啊，将会由 AI 嘅推动咧，系协助我哋创造更多嘅工作岗位。所以其实唔系完全取代我哋嘅工作。
6: 系啊，但系好多人都会即系认为啦吓 ，AI 唔系即系完全系可以取代咗一啲人类可能做到嘅嘢咧咩？但系咧，佢就话其实系可以咧创造更多嘅职位。
7: 即是互相学习，
6: 冇错啦。
7: 即是我哋是透过 AI 得到一些新的灵感或者去帮助我哋，但是其实佢都需要我哋一些 input， 又令到佢聪明啲。咁但系佢聪明嘅指数咧，可能系快过我哋好多倍嘅。
6: 冇错啦。不过可能而家咁样咧，我哋系初开始系接触 AI 咧，或者系用 AI 去即系帮助我哋咧。有阵时候我觉得佢哋可能会觉得取代咗人类 啲工作，但係即係可能再多啲時間可能會有一個唔同嘅改變喺度嘅。
7: 係啊，品味啦，同埋創意咧，即係呢啲嘢就係你自己噶啦。咁但係當然佢寫 email 又好，或者幫你創造一個圖又好啦，但係你唔係完全要剔曬噶嘛，你有你自己嘅審美噶嘛。
6: 係啊，其實有陣時都好嘅 AI 幫你創造啲圖咧，已經係避咗一啲可能版權嘅問題啦。咁有陣時可能叫佢係喺現有一啲嘅圖裏邊咧，叫佢再加工又或者二次創作嘅時候咧，可以避開咗版權嘅問題。
7: 不過我始終都覺得咧，所有嘢都會有一個叫做價值喺裏邊嘅。如果個價值係值得咧，係提升你自己個人嘅價值咧，咁啊梗係值得去做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人都會有疲勞噶。你所有嘢都 AI 嘅時候咧，你就開始唔睇啦，甚至唔消化，因為覺得都係 AI 做嘅啫。
6: 係啊，同埋有好多時候我哋會即係去質疑啊，究竟呢樣嘢係真定係假嘅咧？太多啦，喺網上邊咧一啲嘅 AI 嘅聲音啦，又或者一啲嘅影片啦，究竟係真實嘅咧，定係有人特登去做出嚟嘅咧？
7: 譬如而家好多大趨勢就係做音樂啦 ，AI 就好快嘅，即刻可以唔需要即係幾分鐘就幫你創作一首歌。咁但係嗰首歌你係咪想再改動啦，或者加啲咩樂器啦，或者你中意啲咩歌詞咧？其實你係可以叫佢再 upgrade 翻。
6: 冇錯，所以有啲嘢我哋就話嗰樣嘢有冇靈魂啊？我今日见到你就好有灵魂喺度啦，
7: 就系晕晕地嗰个晕啦，就系真系唔够瞓啦。咁但系世界杯咧，而家就好快举行啦。咁我哋见到市长咧，都有啲嘢咧，佢保持咗一个即系几唔开心嘅态度，就话有啲嘢唔可以抢钱嘅噃。
6: 系啊，咁啊，点解咁讲咧？事关啦吓，咁啊 ，FIFA 方面咧就系唔容许咧市民咧将一啲嘅自己带嘅水樽咧系带入去咧呢个嘅 Toronto Stadium 里边咧，系一路饮水又可以睇住球赛。咁就覺得咧，要再入到去買咧，要開即係消費嘅話咧，覺得係搶錢啊！覺得
7: 係啊，因為大家知道加拿大生活咧，呢個水樽係好緊要嘅嚇，喺車度咧冇水飲。咁同埋仲有就係話，會唔會入到場館啲水好貴咧？咁就真係好似覺得咧，真係搶錢啦！
6: 係啦，咁佢就有個建議嘅，佢話不如咁啦，喺場內咧就免費派水俾大家，咁就可以咧就享受到大家飲到多倫多嘅食水，咁又可以咧係印咗一個即係世界盃嘅 logo 上去啦。又可以做到宣传作用啦，又可以当纪念品啦，又可以饮到即系多伦多嘅自来水，可以话系安全免费，又可以做纪念品。
7: 但系首先我想讲，佢咪派免费樽先？
6: 唔系佢成樽水俾你咯，嗰啲系胶樽啦，
7: 系
6: 普通胶樽，
7: 但又唔环保喎、啊。
6: 系啦，呢、這个就系环保团体咧，即刻谂到啦，会如果咁样做嘅话咧，会制造咧就系过百万件嘅呢啲嘅即系垃圾啦出嚟啦，就真系好唔环保。
7: 所以好两难啊呢件事嗬，即系又要希望大家唔使钱，但又要制造一啲嘅問題，所以你話真係市長真係呢啲級數，
6: 即係佢嚟應付先得啦。
7: 要解決到面面，即係各方面嘅人士都要 happy 嘅話，你話即係都幾難，又要希望經濟上有推動。咁啊，稍後翻嚟咧，我哋就送禮物俾大家，可以打嚟咧90588-91430。
8: AM 1430，交通速遞。
9: 早晨咧，時間嚟到9:49，繼續又唔可以為大家報道最新嘅交。况咧，即系而家西行线啊，继续留翻嘅系去到 Morningside 嘅 Ram 尾嘅时候咧，出呢个市区街道嘅交通灯有故障，要继续当 four way stop 行车。另外喺427嘅北行线方面咧，去到出 Eglinton 西行线嗰边嘅 Ram 咧，喺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我要留意嘅噃。咁啊，市区方面多单交通又要留意翻嘅。咁啊，首先喺时价报方面先啦。咁啊 ，Progress Avenue 及 Brimley Road。第二單 Progress Avenue 及呢個 SD Drive 就 Markham Road 以西及401以南位置啦。另外 Etobicoke 區嘅 Kipling Avenue 及呢個 North Queen Street 嘅 Queensway 以北嘅第二個街口都仲未搞掂啦。有人受傷兩單喺 Downtown 嘅分別係呢個 Wellesley Street 及呢個 Bay 街以西啦。另外呢就係應該係 Downtown 嘅西邊 St. Clair Avenue 啦，入 Guns Row 即係 Kill 以西少少啦。另外啦，去到呢個旺市咧，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首先咧就係 Highway 7及 Pine Valley Drive 最新嘅 Western 西啦。另外啦，喺 Jane 街南行先啊，介乎 Riverfront Road 至到 Otto Von Drive 咧，仍然因為交通意外咧係需要封閉做呢個工作調查啦。咁呢位咧啱啱喺整呢個 Wonderland， 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咁啊，最後啦，有呢個房屋嘅火調查咧繼續進行當中之下咧，喺呢個係 Carlton Road 及呢個 Kennedy Road 以西呢個位置嘅內街咧 ，Cherry Crescent 咧，咁來回線都係封閉咗噶嘛。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0: 你暑假報咗咩活動啊？
11: 我係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10: 真噶？會上戰台？
11: 係啊，仲可以學跳 Hip Hop 表演。 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2: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4: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tthew Moore 装备利其器，
16: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5: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tthew Moore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6: 新张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12: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系啦，咁呢个时间咧可以听你嘅电话嘅。咁其实头先我哋讲下 AI 啦，不如咧我哋又同你讲下 AI。你究竟有冇用过 AI 咧？有冇即系帮过你做任何嘢咧？又或者你识唔识得分你一张相或者一条片系唔系 AI 做出嚟嘅？
7: 好，咁大家可以分享下你嘅生活上啦，可唔可以利用到呢个科技啦？咁电话系90588-91430嘅。礼物方面都非常之多嘅。
6: 系啦，咁有咧就系装备送出嘅咧，就系呢个高清行车记录仪啦。咁而由呢个 Atree家居净水就送出一个花洒头一个嘅
7: ，OK， 仲有就系清风度假嘅即系 coupon 啦，同埋小礼物嘅，所以每人都可以两份礼物啦。
6: 好啊，好啊
7: ，Airtree 再加埋呢个清风度假，跟住咧装备又再加埋清风度假，
6: 哇，真系丰富啊！
7: 唔系，我觉得作首诗啦，不如我哋装备中的清风
6: 过咗啦，寻日唔使再赤脚板啦，
7: 中回望 Airtree，
6: 你系吟诗嚟嘅，
7: 花洒冇办法，唔够瞓就系咁。你话我晕晕地啊嘛，咁
6: 系有少少，
7: 我系有灵魂嘅晕晕地啊。
6: O K， 好，事不宜迟啊，听电话先。喂喂，
7: 点称呼啊？
6: 点称呼系啦？
7: 系第一位朋友，
6: 你好，你系叫咩名啊
18: ？Hello， 系咪我啊？
6: 系你啊？
7: 系啊，
18: 系梁太啊。
6: 梁太
7: ，Hello，
6: 喂，梁太啊，你有冇用过 A I 啊？
18: 系我咧，我唔系用得好多，我多数都系问佢嘢噶啫。
7: 问佢啲乜嘢咧？
18: 例如，食呢样嘢。对我哋有咩好处唔好处啊？嗰啲咁
7: 哦，都系为到健康，
6: 即系搵资料嘅，
18: 系
6: 系搵资料嘅，好嘅，
7: 知道知道。咁但系会唔会发觉自己用得越嚟越多啊？
18: 有啊，
7: 系啊，依赖咗。
6: 唔系以前我哋可能会
18: market 都望下嗰嚿嘢，
6: 都系
18: 不如我即刻读下话呢样嘢对我有乜乜
7: 系
18: 有冇利嘅咧？因为有害咧，咁、就唔买咯。
7: 知道知道，
6: 好。好 OK，
7: 咁你中意装备清风度假定系 Airtree 清风度假咧？
18: 我中意花洒嗰、那个。
6: OK， 咁啊，即系呢个嘅 Airtree 啦。
18: 不过两位，我想讲一样嘢，要赞你哋琴日个 program 咧，嗰个筹款咧，我觉得应该俾 credit 嗰个谂起。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嗰、那個，因為其實呢間醫院咧喺 Markham， 即係我諗好多中國人都用過，邊、有人冇用嘅？
6: 係冇錯冇錯，
7: 所以你都好，
6: 你都有啲感動，聽到佢
18: 籌款好似呢一年先係第一。

0: 文个名啦，早晨啊，跟住想讲你好吗 ，Sarah？ 点称呼？
1: 系啊，琴日见唔到你哋嘅。
2: 哦，你又想到你啊？
1: 梗
0: 系
1: 啦，我接住上嚟捧
0: 场。系啊，我望紧啊，
2: 系啊，
0: 不停咁样递下水啊，递下啲。
2: 你咩钟数上嚟噶？你咩钟数上嚟噶？
1: 真系难
2: 为
1: 你。
2: 哦，难啲啊，系啊，你咩钟数上嚟？
1: 我十一
2: 点。哦，十一点喺度噶，喺度噶，系啊，可能我哋病埋咗啱啱。
0: 下次你嚟，你嗌我啊，你。
2: 你停喺度，
0: 我就会钟出嚟噶。OK。
1: 我边度咁啊？
2: 唔系讲笑啫，我哋系
0: 我哋大家都系老友记嚟噶嘛。OK，
2: 多谢晒，
0: 多
2: 谢你打嚟。
1: 几好啊嘛？
0: 几好啊？
2: 几好，几好，几好。
0: 我哋冇不和，我哋几好。系。
2: O K， 呢生
1: 其实我哋好少，暂时未接触到
2: 住。好
0: ，O K， 好，接触下先。
2: 好，你想要花洒？你想要花洒定系行车记录仪啊？
1: 行车记录仪啊，
0: 好，多谢你，
2: 好，多谢晒， okay. 加埋清风道交俾你噶吓，好，再继续听，
0: 好，第三位朋友 Helen，
3: 系，
2: 系 Helen， 你好啊，
3: 两位主持好，好，
2: 系啊，
3: 大家好，
2: 系啊，有冇支持我哋啊？寻日
3: 有，
2: 多谢你，
3: 好少少啫，
0: 唔紧要，
2: 系啊，哇，最紧要有心，最紧要有心，
0: 少少都系力量嚟噶，
2: 系啊，
0: 系啊，好紧要，
2: 有份噶，你寻日个捐款里边，
0: 系啊。咁啊，你点啊？有冇用 AI 啊？
3: 有
2: 啊！
0: 做啲咩？
2: 成日用
3: 自己问，即系一人个有即系 casually 教书。
2: 系、
3: 啊、以前咧，两年前咧、嗯，学院咧 college 话完全唔准用 AI。
2: 嗯，
3: 但系而家咧，
0: 哇、
3: 哦！如果写 essay 咧，佢哋话可以，但系你一定要 quote 个 source、
2: 嗯。系、哎、当然啦
3: ，cut and paste。就咁用咗佢，
2: 系啊！
3: 你定咧就要即系明白。我有一次出有个 assignment 系俾啲学生啊，
0: 嗯嗯，
3: 嗰、那个人根本啲英文就认真麻麻嘅，佢、
0: 嗯、
3: 突然间 produce 一个好文字真系好即系好高水准嘅文章，
0: 所以你觉得有可疑啦，系咪？
3: 牛头唔搭。
2: 冇、okay, 错，唔可以用 AI
3: 答马嘴。
0: O K，
3: 佢根本就唔明嗰条题目问乜。
0: 我哋明白嘅，而家我明白你嘅心情啦。但系时间有限，你拣礼物啦，好冇？你中意呢个花洒头啊，定系 ？O K， 花洒头好，
2: 好，
0: 多谢晒，
2: 多谢晒，拜拜。
0: 好，时间有限嘅，咁但系咧就送礼物可以咧就再听多一个啦，仲有冇啊？定系都唔得啦？好，我哋听监制讲唔得啦。咁啊，但系唔紧要嘅，介绍我哋听日咧有三个嘅现场直播啊，志文。
2: 冇错啊，咁啊，首先当然系我同沙飞宝啦，就系 Andrew 正水啦，咁啊会系同大家咧介绍嘅。另外咧到你嗰个咧。
0: 系，我咧将会同阿乐希咧就会去到 Markfield Mall 啦，就系呢个 Shoppers 旁边嘅，即系一个装备吓，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大多百嘅百货佢哋嘅发展装备啊，新开张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当然啦 ，Chris Wood 等你介绍啦。
2: 1661 Denison Street 啊，咁可以去到咧就见到何家燕咧同埋 Joyce 嘅。好啦，时间到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五月就业人口增加咗88,000人，系去年十一月以嚟首次出现咁显著嘅增长。就业率升到去60.7%，至于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嘅6.9%下降到去6.6%。数据显示，上月嘅全职工作人数增加咗154,000人。兼职工作人数就减少咗66,000人，安省上月就业人口增加咗42,000人，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嘅7.5%下降到去7%。另外，联邦政府今日开始向合资格国民发放一笔过额外补贴，协助应对日常生活开支。总理卡尼预期今朝大约10:30就会去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至于美国当局就公布，美国五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72,000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的85,000个。四月的新增职位亦大幅向上修订为179,000个。

0: 美国上个月的失业率维持 4.3%， 符合预期。万锦市一间屋发生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的火警。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朝七点前接报之后，赶到去 Carlto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万锦消防总长尼尔林表示，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一间屋地面一层冒出大量浓烟，屋里面有一个人，相信是由家人协助又或者是自行逃生。而消防员从火场救出两个人。警方较早前话，肇事房屋里面全部人都被发现，三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轻伤，两人重伤。现场有多个住宅要疏散。传媒拍摄到的照片显示，火警波及另外至少一间屋。警方早前话未确定火警起因，但冇迹象显示有可疑。灰省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黄若生于生光被控代表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预期今日有裁决。黄若生是在2022年被捕之后，成为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他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灰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亦都涉嫌在灰省水电公司工作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出了申请。黄若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作供的时候说自己对工作不满意，亦都担心到签证的问题，至于有意移居回去中国是没有不正当的动机。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816点，跌40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468点，跌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46点，跌48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588点，跌882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0: 你反身由 AirTree 家居盛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盛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4: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榴莲被称为果王，好多人一食咧就停唔到，但其实原来食得唔啱啊，真系可以好危险噶。之前咧有一单咁样嘅新闻，有一位嘅女士啊，食咗两大嚿嘅榴莲之后咧，再饮一啲嘅烈酒，结果咧就出现面红啦，全身出疹，甚至咧系胸闷、呼吸困难，要紧急送院噶。咁医生咧就解释啊，榴莲入面咧系含有硫化合物。会影响肝脏咧，系分解酒精嘅酵素，令到乙醛咧喺体内聚积。咁呢个时候咧就会出现啊系戒酒嘅反应。严重嘅时候啊，甚至咧会影响我哋嘅心脏啦，同埋呼吸嘅功能。所以榴莲再加埋酒，绝对系唔建议咧系一齐食噶。嗱，榴莲啊，除咗配酒咧系危险之外啊，榴莲本身咧亦都有几个要留意嘅地方噶噃。第一就系肾功能唔好嘅人士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因为榴莲咧钾含量高。食多咗咧，有机会令到咧系血钾过高，影响系心率。第二咧就系糖尿病，又或者咧系想控制体重嘅人士咧就要控制份量啦。因为榴莲嘅糖分高，热量咧亦都系相当高，食两解咧已经系接近一碗饭嘅热量。第三啊就系如果肠胃咧系比较敏感，再配埋汽水，又或者咧系有气嘅饮品，好容易咧就会引起胀气咧同埋胃部不适噶。嗱，第四本身系偏燥热嘅体质。如果再加埋羊肉啊，呢啲系补热嘅食品啊，就会更加容易咧系上火，出现咧系口干、便秘等等嘅情况。嗱，简单嚟讲啊，榴莲咧唔系唔食得，而系咧一定要识得控制份量啦，同埋配搭。一般健康嘅成年人啊，一至到两解咧，其实已经系好足够，唔好当正餐咁食，咁先至可以咧系食得开心又安全。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7: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8: 六号王思齐，
9: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1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1: 早晨 ，Sports 一班。
12: 早晨，朱古力
13: ，Morning Happy Friday 啊！
12: 哇，寻下昼你哋劲啦，筹到咁多钱喎、啊。
13: 下昼啲人才仔仔啫，我只系负责参与一个小嘅角色啊。
12: 好谦虚你，不过有时咧喺一个队伍入面咧，即系唔可以话边个咧就系冇乜作用、嗯，个个都有作用噶，就好似一队足球队一样啫嘛。寻日见到加拿大足球队，我哋阿教练咧，阿 Jesse Marsh 终于咧就系公布咗今年我哋加拿大大军嘅守门员，呢、這个叫做 Maxim Crable， 真系睇到咧，原来失败咗一次咧，系可以卷土重。 伤害嘅。
13: 即系之前佢失败咗，就因为可能伤咗啫。但系佢潜质股嚟嘅，应该系即系大家啲教练都对佢好有期望嘅。
12: 冇错，2022年嘅世界杯临开波之前18日断咗脚，所以冇办法开波。今年召翻入伍，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认识佢嘅，因为佢本身咧就喺北美洲咧 Orlando City 嗰度咧打紧龙门，希望终于知道有咗个守门员呢个降门可以保咗你加拿大啊，
13: 保住力保不失啊。
12: 咁而另外咧，多伦多蓝鸟队喺经历咗对住 Atlanta Braves 嘅呢个三场系列赛咧，输两场赢一场。好彩就系寻日赢，就
13: 快
12: 大数
13: 啊！系啊，咁啊真系7-2下咁啊赢波，咁啊其实 Atlanta Braves 个得胜率都系非常之高噶，咁我哋喺佢手上攞翻一场都唔错啦。咁我哋而家暂时咧都系喺呢个尾二嘅位置，喺我哋嗰个叫做 American League 啊，咁啊继续努力啦，希望咧可以追紧少少。不过有个好消息嘅，
12: 点样
13: 系乜嘢咧？呢、這个 New York Yankees 嘅叫做 Judge 咧。就好似有呢个 rip fracture，
12: Aaron Judge，
13: 冇错，
12: 唔系嗰个评判，
13: 冇错，
12: 唔系嗰个法官，
13: 唔知几时出得嚟，咁啊对我哋蓝鸟非常有利啊！
12: 啊，又系呢啲咁嘅位啊，临近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好快又会对住 New York Yankees， 佢唔出咧，应该会对我哋有着数嘅。咁当然咧都要讲下 NHL 啦，寻日咧就系卡罗来纳飓风对住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啊，之前咧就黄金骑士5-4咧就赢咗第一场，寻日咧哇，
13: 惊险啊！寻日嗰场系啊，即系黄金骑士其实开波。嗰、那个时候系威系细嘅，咁啊头两节嘅时候 hit 住20啦，咁啊跟住去第三节嘅时候就飓风就力挽狂澜啦，咁啊喺呢个第三节嘅时候就入咗三球，结果就要打 OT， 咁喺呢个 OT 嘅时间咧，大概开赛三分几钟咧，
12: 356咯，系
13: 冇错，咁就搞掂咗，结果4-3，咁啊就系咧攞翻一仗，而家暂时 Stanley Cup 咧就1-1嘅吓，
12: 算一个 power play 啊，所以拉斯维加斯咧好抌心就系点解咧要犯规俾人哋 power play 咧，咁而另外 NBA 咧今晚就要睇下咧圣安。东尼奥马刺咧能够一雪前耻啦，不过咧呢、這个展望咧都要睇埋下个礼拜一6月8日嗰场。点解要讲呢场呢？因为咧少有地作为现任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佢高调话俾大家听，佢嗰日会去睇波，结果啲波飞就炒到好贵啦。
13: 点解啲人睇 New York Knicks 定睇阿特朗普咧？咁样
12: 唔知啊，系因为佢出现，佢总有啲铁粉嘅，
13: 冇错。
12: 咁啊，无端端政治成为咗体育新闻。
13: 咁佢未做总统之前，咁佢都系纽约主场嚟嘅，系咪？咁啊，所以如果中意睇呢个 Donald Trump 嘅话，咁啊睇第三场啦。咁其实咬得好紧嘅，睇下呢个第二场嘅赛事 Spurs 有冇机会咧，即系攀平啦。
12: 好，咁当然咧，依家发生紧咧就系摩纳哥嘅一级方程式赛事咧，已经进行咗第一个试圈噶啦。啊，估计唔到啊 ，Leclerc 同埋咸美顿咧，法拉利两架车咧都排头位。
13: 正所谓呢个摩纳哥赛事咧就系排排坐嘅啫吓，咁啊边个攞头位咧就好有餐事攞冠军噶啦。咁如果佢真系如果试圈嘅时候赢到嘅话咧，真系好大嘅。机会咁就可以攞一二嘅位置吓。
14: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4: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5: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6: 爸爸，你几时翻啊？
17: 就到啦，
1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7: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18: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9: 连续11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 阳光早晨，
21: 好，星期六咧，听日6月6号咧，将会有3个现场直播嘅，咁啊，包括咗何家燕啦，同埋 Joyce 啦，即系将会去到1661 Denison Street 咧，为到 Chris Wu 介绍即系佢哋嘅最新嘅楼盘方面嘅资讯啦。咁另外张志文啦，同埋沙菲宝咧就会去到 Air Tree， 好近我哋 office 嘅，就喺呢个825号 Denison Street Unit 4嘅。咁我同埋洛希咧将会去到 Markview Mall 啦，喺呢个2楼啦，近呢个 Shoppers Drug Mart 咧就有装备嘅。咁啊，听日都可以见到大家。咁亦都请到咧就系、是。装备嘅一位嘅高级资深嘅店员代表 Michael，Hello，Hello，
22: 你好，
21: 你好，咁啊，听日直播就会真系可以令到大家睇到更多嘅产品介绍。今次咧装备方面咧一啲嘅产品，好多消费者中意，其实我觉得系男士特别中意。
22: 系啊，其实我哋装备呢个品牌咧就系、是、大多百旗下嘅一个新嘅一个电子产品嘅品牌嚟嘅。咁啊，我哋卖好多一啲电竞嘅产品啊，即系例如。keyboard 啊、mouse 啊、一啲蓝牙嘅耳机啊、音响啊嗰啲咁样，即系如果玩电脑啊，中意玩电脑嘅你咧，就比较适合你啦，系啦。
21: 系啊，同埋你哋嘅装修一望落去好 sharp 嘅吓，即系有呢个颜色啊、黑色啊、黄色啊，仲有视觉嘅，即系感觉已经觉得哇，好想入去睇一睇咧，你哋有啲咩嘅潮流嘅电子产品，真系大人小朋友都啱用。我见到咧，尤其是好多朋友中意唱呢个卡拉 OK， 咁听日系咪有啲特别嘅开幕价呢？
22: 其实是啊，我们现在有些卡拉 OK 机都做着优惠啊，好像有一部细细部的卡拉 OK 机，其实都是做着380点元，是做着半价，是一个开张的一个特别的优惠来的。
21: OK， 非常好的介绍。那另外打卡的机械人又跟我们介绍一下。
22: 是啊，我们装备这个品牌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吉祥物这样的一个公仔的，其实就是一个大黄蜂的一个机械人。咁啊，系代表我哋铺头嘅一个吉祥物咁样啦，系一只变形金刚咁样嘅一个公仔嚟嘅。咁啊，佢成两米高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过嚟睇一睇噶。
21: 系啊，咁亦都恭贺你哋啦，恭喜晒你哋喺 Markview Mall 咧系 Grand Opening， 恭喜晒。咁啊，就喺听日嘅直播当中咧，开幕嘅推介仲有啲咩优惠可以俾到我哋嘅即系听众咧？
22: 其实我哋而家即系 Grand Opening 咧，有做紧唔同类型嘅产品都有优惠噶。例如好似啱先提到嘅，我哋一啲主打嘅一啲电竞嘅产品啊，一啲 keyboard 啊、mouse 啊都有做紧优惠。啱先你提到嘅卡拉 OK 机，我哋亦都有优惠啦。咁啊，另外其实仲有一啲家电方面啊，例如电饭煲啊、水煲啊、豆浆机啊呢啲都有优惠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大人小朋友咧都系好适合嘅，可以过嚟睇，系啦，一定有一个产品系啱你嘅。
21: 唔系净系男士嘅，女士都可以买到好多嘢嘅。咁所以听日开幕嘅购物咧，亦都有话，如果购物20蚊，系咪有礼物送啊？
22: 系啊，我哋而家做紧买满20蚊咧，送一个滑鼠垫啊，啱晒咧成日打机或者 work from home 嘅你啊。
21: OK， 咁所以见到你哋嘅 flyers 啦，哇，真系好多好多嘅产品啦，同埋咧男士女士都中意嘅。咁就即系听日咧，亦都会我哋现场直播当中咧，有啲之前攞咗礼物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 Markview Mall 咧，到时可以攞呢个礼物。有冇咩重点嘅项目？你觉得减价系最多嘅咧？同我哋即系推介一下。
22: 其实我哋而家有一只打機嘅一啲 keyboard 咧係做緊半價嘅，咁啊，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抵嘅，即係佢嗰個撳落去嗰個手感咧，唔輸蝕得過出面嗰啲大牌子嘅，同埋有啲如果家庭主婦啊嗰啲咧，電飯煲我哋都有做緊優惠，咁啊，唔使100蚊已經買到啲日本牌子嘅電飯煲，咁其實都係好優惠嘅。
21: 咁同埋你哋都有好多装置，譬如话嗰啲行车记录仪啦，仲有咧就系、是、家居一啲嘅即系保安嗰啲嘅一啲嘅拍摄都有系嘛？拍摄机
22: 系啊，我哋有一啲系叫做 CCTV 嗰啲咧，系可以俾你去连接自己个手机咧，令到你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监控到你屋企个情况咯。
21: 所以真系即系非常之多嘅产品嘅。咁啊，再讲一讲咧，即系除咗系呢个 Grand Opening 之外咧，平时咧你哋都有即系喺呢个太古广场噶嘛。咁但系今个礼拜六咧，记住系去到 Markview Mall。咁啊 ，Michael 同我哋介绍下你哋嗰个地址啦，同埋有关嘅店铺嘅位置好吗？
22: 好啊，我哋嗰个地址咧系5000 Highway 7 Unit 2025。咁啊，喺 Markview Mall 2楼，近住 Shoppers 或者你喺 Walmart 嗰度上电梯1层，咁就到噶啦。
21: OK， 所以大家咧记住听日星期六咧现场直播嘅时段咧，更加可以买平嘢，同埋咧睇到呢一个咧7尺嘅 AI 活动机械人啊，系咪啊？个个都可以打卡嘅，系咪啊？
22: 系啊，欢迎系随便过嚟影相啊、打卡咁样嘅。
21: 好，咁啊，仲有好多潮流嘅家电啦，同埋一啲数码产品咧，都会喺装备揾得到嘅。咁啊，就恭喜晒你哋大多白咧，又有一个新嘅，即系一个新嘅店铺啦。咁仲要系非常之方便嘅 Mark View Mall， 好多万锦市嘅朋友咧，必定每个礼拜都要去噶啦。咁多谢晒 Michael 吓。
22: 多谢晒。
21: Thank you， 听日见。
22: Thank you， 拜拜，听日见，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0: 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Google 啦。第一部 Fans 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可能你后生的时候呢都玩过的玩具啊， He-Man。 今次这部电影叫做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里面的 He-Man 呢就是好英俊好靓仔，好像 Thor 咁的身形的。饰演这个角色的呢就是 Nicholas Galitzine。 他的经历细个的时候有坏人来打他们的国度啦，咁这个小王子呢就揸住宝剑走了去，时光穿越呢就去了美国的。咁但是呢中途佢又唔见到把剑噃，咁所以咧佢一路咧15年嚟咧就喺度揾把剑啦。终于有一日咧揾到把剑啦，希望翻返去救翻自己个国家啦。唉，咁当然系困难重重啦。故事咧比较简单嘅，但系即系我觉得最特别嘅咧就呢部电影咧，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唔系话故事取胜嘅，咁就搞笑取胜啦，同埋自己笑自己嘅。咁有好多对白啊、场口啊，都系完全系用翻当时咧玩具咁样嘅心情咧去睇呢件事，明明呢件事嘅逻辑非常之弱嘅，咁但系你故事系由一个玩具度产生出嚟嘅，咁大家谂翻起咧都会觉得系啊，当时好无聊啊，咁样就得噶啦。咁但系你啲特技都做得相当之好嘅，全场咧戴住个面具嘅 Jared Leto 咧做得非常之好啊，你真系见到佢个样嘅。但系咧佢讲嘢嘅语气啊，同埋个身体语言咧，你都发觉啲人咧加起上嚟咧都好搞笑嘅。中意呢一类型嘅电影嘅话咧，今次你就可以留意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会带起你好多嘅童年回忆嘅。第二部同大家分享咧，就是我觉得一部很有惊喜嘅电影，叫做 Carolina Caroline。故事咧就讲女主角 Samara Weaving 啦，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啲 Ready or Not 嘅系列啦？几年轻靓女啦，咁就喺个油站嗰度做嘢啦。有一日咧，忽然之间咧有个猛男咧走入嚟，就好似唔知问人哋找钱啊定系点咧？咁 Samara Weaving 目击咗呢件事之后咧，就走出去同 Kyle Chandler 呢个猛男理论啦。咁呢个男人发觉，以为你真系听得明嘅，你又知我呃咗佢钱，但嗰个收银员系完全唔知我呃咗佢钱。咁所以咧，佢哋两个人咧就惺惺相惜，反而成为朋友添。朋友转化就成为雌雄大盗啦。咁呢个女仔咧就决定咧离开佢个爸爸啦，跟住呢个猛男周围去打家劫舍啦。咁但系点解呢个男人佢咁理所当然呢？咁佢有佢自己一套理论嘅。咁而 Samara Weaving 听见佢咁讲咧，都觉得佢有道理嘅，所以佢就觉得咧呃呢啲钱咧，其实就唔系呃嗰个人嘅，系呃个大机构嘅啫嘛。呃个大机构佢大把钱啦，我呃咗佢少少钱是为社会落返啲公义嘅啫，大致上就係咁啦。但係当真係有事发生嘅时候，有牵涉到人命之际呢，佢哋呢对雌雄大盗可能都已经走到尽头啦。嗱，呢部电影我觉得呢係好值得人哋留意嘅，我觉得有啲泰伦天奴年轻嘅影子嘅。咁亦都係大家做得好好啦，讲呢个女仔点解想跟呢个男仔走，其实佢就想搵返佢唔认识嘅妈妈。咁就係 Kira Sedgwick 所饰演嘅呢个角色，都係呢演出咗当年嘅一啲不幸嘅女人，但係佢哋真係不能自拔啦，唯有系抛夫弃女嘅啫。咁所以咧，好多个层面，好似剥洋葱咁咧，就令到一部雌雄大盗嘅电影咧系更有内涵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Carolina Caroline 呢部电影啦。
2: 下一部咧就系、是、Scary Movie， 哇！今次咧嚟到第六集噶啦，继续咧就由 Anna Faris 同 Regina Hall 主角噶啦。咁多年嚟咧喺里面撑场嘅 Wayans Brothers 啦，今次连个集都带埋出嚟啦。咁咧继续佢哋取笑啊一啲恐怖电影嘅场面啦。咁包括仍然系有 Ghostface 呢个鬼面系列啦。咁新嘅譬如 Sinners 啊、Weapons 啊，无论系新旧，所有都登晒场啦。咁如果你中意呢一系列嘅电影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留意。今次咧你都会收货嘅，但系有冇新意咧？我就觉得都系新瓶旧酒啦。咁但系整个 Scary Movie 系列都系咁样嘅一回事噶啦。虽然冇乜惊喜，但系咧都系有得啖笑嘅。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继续支持 Scary Movie。嗱，跟住呢一部咧就系、是、今日开始在线做埋噶啦，就系、是、Seven Snipers。嗱，呢部电影咧系 Radha Mitchell 咧担正大旗做女主角噶，咁亦同佢做对手戏咧有正格巨星嘅 Tim Roth。咁佢哋两个究竟发生咗咩事情咧？事发啲开场咧 ，Radha Mitchell 咧同个女咧就一齐喺呢个好偏远嘅地方生活嘅。佢咧就成日教个女咧射枪射得好准啊，枪枪都要致命啊咁。但系个女好后生嘅啫嘛，佢净系想拍拖嘅啫嘛，咁所以咧，哎呀妈，我唔练枪啦，我同男朋友去街啊咁样，就喺呢个时候咧，就有人嚟杀呢个 Radha Mitchell， 咁样先至发现原来咧有人揾佢算旧账啦，咁佢就先至知道佢以前个老细 Tim Roth 咧，终于都揾到佢啦，咁佢咧就要召集翻当年咧同佢一齐当兵嘅一个队伍啦，七个人咧就联手对付 Tim Roth 啦，因为 Tim Roth 真系非常之厉害嘅，但系 Tim Roth 嘅王牌就捉咗人哋个女啊嘛，咁佢话哎呀要你就范咯，故事就唔需要太多讲噶啦，但系咧动作场面啦同埋啲枪战设计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 Seven Snipers 嘅电影啦。嗱，跟住要讲咧就是、一部旧片，但系 4K 修复咧35年咧重新发行嘅 Trainspotting。哇，当年 Danny Boy 咧都未拍 Slumdog Millionaire 噶，系佢好开头嘅一部作品嚟噶，亦都系咧捧红咗 Ewan McGregor， 因为呢部电影咧之后先至 Star Wars 系列男主角啦。咁所以可想而知呢部电影系几咁重要，系讲1980年代咧喺英国嘅爱登堡咧有一班男仔咧话自己系大人啦，咁啊曳曳啦，吸食无数嘅毒品啦，咁然之后咧好多嘅幻觉啊，搞到佢哋嘅生命咧一团糟嘅。咁当年的确有好大回响啦，亦都捧红晒当年咁多嘅主角啊，除咗 Ewan McGregor 之后咧，由 John Lee Miller 啦、Robert Carlyle 啦、Kevin McKidd 啦、Kelly McDonald 啦，个个都成为英国嘅影坛杰出嘅队伍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记得翻当年咧你仲系好后生嘅时候睇 Trainspotting 嘅话咧，今次又有机会咧再睇多一次啦，继续支持呢一部35年。嘅经典啦，嗱咁跟住要同大家讲咧 ，Apple TV 今期有一个电视剧，哇，真系谂起都惊。呢、这个剧咧就系、是《Cape Fear》，记得咧当年系马田史高西斯执导嘅，史提芬史不保咧监制嘅，你又 Leonardo DiCaprio 做男主角啦。咁今次咧转拍咗成为电视剧咧，一共咧就有10集，每集咧大概系一个钟头左右。咁故事咧就系、是、讲 Amy Adams 啦，同埋 Patrick Wilson 啦，两个好成功嘅律师，结咗婚，一个仔一个女，咁啊本来好幸福噶，点知咧忽然之间发现咧，以前咧佢哋曾经入罪过一个罪犯咧，由哈菲尔巴丹所饰演咧，17年后放咗出嚟，跟住呢两个人咧就惊到面都青晒。为乜嘢事咧？当年 Amy Adams 咧就系、是、为哈菲尔巴丹做辩护律师嘅，咁就系一件谋杀案。但系中途咧唔知乜嘢事啦吓，佢咧就劝佢认罪，就话你唔会死，但系监禁就算数啦。咁哈菲尔巴丹咧就算啦，打唔甩噶啦。听你咁讲，咁我就唯有系认啦咁。咁当哈菲尔巴丹入咗罪之后咧，先至发现咧，原来呢个 Amy Adams 辩方律师咧，同呢个控方嘅律师咧，检控官咧结婚，哈，发生咩事啊？咁大家咧就会明白咧 ，Patrick Wilson 同埋 Amy Adams 咧，点解两个都会咁惊哈菲尔巴丹放出嚟？因为佢本身咧真系一个几危险人物嚟噶，亦都系咧，因为佢嗰对仔女咧，唉，两个都唔成器啊，同呢个家庭嘅关系咧又搞得唔系咁好，咁样咧变咗咧就有两只嘅棋子咧喺哈菲尔巴丹手。想咧而俾佢玩弄嘅，咁后屘佢要报仇搞成点咧？咁就真系变咗 Cape Fear， 有排你惊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 Apple TV 今期有呢个咁劲嘅电视剧啦。最后一样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是、你都听咗访问噶啦，岩井俊二导演嘅《情书》啊！1995年咧，我哋真系如痴如醉，终身美穗咧喺我哋嘅脑海里面咧成为女神啦，喺呢个雪地嗰度大声嗌：啊，你好嘛？我好好啊，我冇事啊！咁嗰啲情景咧，大家好。唤起一啲好美好嘅回忆嘅。 咁今次呢终于有30周年嘅修复版啦，而中山美穗呢又不幸离开咗我哋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去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啦，就可以搵到呢一部情书嘅电影啦。咁除咗呢部电影之外呢，亦都有岩井俊二另外一部特别啲嘅电影呢，就叫做 All About Lily Chu Chu。大家听完岩井俊二嘅访问，又想睇下岩井俊二其他嘅电影嘅话呢，都可以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呢，咁就搵到㗎啦。好啦，今日电影 Fans 有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翻嚟咧，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送俾大家啦，拜拜。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本国五月失业率下降到去6.6%。至于美国的失业率维持4.3%。曼锦市一间屋今朝发生造成三人受伤的火警。中正监话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殷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23: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特价99蚊。
5: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23: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5: 招牌秘制烧鸡、味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殷格 Weldry 东南角
23: 905-737-7373。
2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5: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6: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27: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9: 连续11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8: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
2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8: 我系 Mira 嘅 Stanley 邱士俊。
30: 警讯，
13: 各位早晨，10:33一个月一次嘅警讯又嚟啦。咁啊，当然啦，有嘉乐哥，咁啊，亦都有咧，就系 Ming Sir 咧喺我哋当中啊。早晨，两位。
31: 早晨 ，Ming Sir， 早晨啊。首先咧，我同阿施一力啦，都一定要多谢
6: 昨天我哋为Markham Stouffville 筹款，
13: 冇错，
6: 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
13: 系啊，咁啊，根据呢个不完全嘅统计啊，即系仲计紧数嘅。咁而家咧已经有296,000元啊，咁啊非常之好嘅成绩嚟噶。因为我哋首年咧为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啊筹款嘅，咁啊多谢晒各位善长人翁啦。咁我哋希望，咁我哋将来嘅筹款嘅时候咧，继续咧就系、是、啊。拨打我哋热线电话吓，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亦都有好紧要嘅信息咧 ，Ming Sir 咧就想带俾大家嘅，咁就系都好多都关于呢、這个即系我呢个嚟紧嘅足球盛事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 Ming Sir 第一样嘢咧，佢话要都要注意嘅，就系一个关于人口贩卖。咁其实系可唔同你具体解释下咧吓？
7: 冇错，咁啊，其实因为我哋嚟紧有啲好大型嘅世界性嘅
13: 足球盛事啦，
7: 系啦。咁就一定会多咗好多呢啲嘅人口贩卖嘅 case 嘅。咁啊尤其是如果你佢哋知道喺多伦多会有好多世界各地好多人嚟啦，咁佢哋就会带好多唔同嘅人口贩卖嘅生意嚟呢度啦。咁就其实我哋想即係讲嘅就係我哋多伦多警察呢係会加强我哋嘅巡逻啦，同埋甚至乎系查牌啦，
13: 系，
7: 因为喺加拿大咧，其实系唔可以去俾钱去接收呢啲嘅服务嘅。
13: 即系我哋讲具体少少，即系呢个卖淫嘅活动啦，系咪、
7: 嗯？
13: 意思即系话，可以世界各地会有啲咁嘅犯罪嘅集团咧，就会咧带一啲嘅女士嚟到多伦多，就做呢啲咁嘅活动，系咪？咁啊，即系话意思即系乜嘢咧？即系话我哋好多世界各地嘅人都会嚟到呢一度，系咪？咁就我哋多伦多警方咧就会打击呢一样嘢嘅。
7: 冇错，
13: 冇错，系咪咁意思？系啦，咁即系所以就系、是你头先讲咧就系话呢啲咁嘅犯罪集团就会将啲女仔就带嚟多伦多啦，因为我哋有个城市嚟到呢度嘛，系咪？就是、我哋会打击啦。咁喺 local 嚟，咁有冇系咪有啲咁嘅叫做犯罪嘅行为会出现咁样咧？
7: 咁其实讲返先啦，咁大部分可能系都系女士嘅，男女都有嘅，不过大部分系女士啦。
13: 嗯，
7: 咁就佢哋被贩卖，佢喺呢个即系 local 都有嘅
13: ，local 都有
7: ，local 都、嗯、都会当然其实都有好多嘅。
13: 嗯嗯嗯。
7: 咁喺我哋即系嘅立场咧，就系、是、如果你系被贩卖咧，就唔需要怕，其实可以嚟我哋警察去等我哋。如果你真系唔想
13: 因为被控制嘅通常
7: 系冇错，冇错，系不妨即系、我哋可以系佢哋系冇犯法嘅，
13: 系
7: 被贩卖嘅系冇犯法
6: 的。嗱，首先即系第一样嘢，其实咧，我哋俾听众更加明朗清晰知道。当然，其实而家讲紧就趁住有世界杯呢个城市，又有赛车吓，咁、会有机会就被有一啲被。喺佢原居地捉咗，系嘛？然后绑架咗又好，禁锢又好，就趁有呢个国际城市喺多伦多举行，就带同过嚟。咁当然啦，可能我哋就会觉得，咁同我哋自己本地有咩关联呢？我哋需要点样可唔可以就即系话协助啊？又或者我哋有啲咩防备啊？你头先讲啊，受害人入到我哋多伦多，趁机会嘅时候喺安全情况之下，可以直情就系向你哋警方讲出佢嘅遭遇，咁你哋就会有机会系破案啦。但我哋本地人士又点样防备呢？会唔会俾人会唔会趁呢个国际盛事走嚟捉咗我哋啲人走呢？咁
13: 哦 ，OK， 好，我同阿冰 Sir 讲一讲先，因为嗰个音量嘅问题。咁所以咧，即系话嘉华哥嘅意思咧，就话如果即系 local 嚟啦，咁即系会影响到譬如话有啲叫做少女会唔会被人捉咗咁样嘅咧？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咁样嘅咧？定系还是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发生嘅话，咁我哋系咪应该要真系有啲咩办法咧，可以保障我哋 local 嗰啲叫做少女咁样咧？
7: 嗯，其实特登即系捉咗我哋嘅
13: 系啦，即系譬如话啲呢个喺啲多伦多居住嘅女仔咁样啦。
7: 咁啊冇嘅，但系如果佢哋已经系即系已经系
13: 已经俾人控制咗，
7: 系啦，有嗰啲咗有嗰啲俾人控制嘅，咁就会有机会喺。趁呢个时候，佢哋可能会再被多一次去做受害者咯。
13: OK OK OK，
7: 咁啊， 其实如果其实好简单，见到呢啲嘢咧，有阵时如果我哋有阵时都会收到啲 call， 就系、是嗯有两个人可能食紧嘢，
13: 系
7: 咁就见到个见到个我好似我上次个 case 咁啦，就见到个女士好似好沉默咁，或者亦都好似有啲晕晕地咁样，即
13: 系
7: 好似冇乜嘢讲，但又唔知道自己喺边咁样，咁
13: 冇错。
7: 如果你见到啲咁嘅事觉得唔对嘅、嗯，你亦都可以举报俾我哋啦、
13: 啊。
7: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唔好自己插手，
13: 系
7: 因为你真系唔知道佢哋有啲咩武器喺身啊，或者佢会对你做啲乜嘢。
13: 即系你觉得有个女仔好似知唔以对咁样，咁又好似完全唔想同你讲嘢，但系即系好似有人喺度附近咁样监视住佢咁样，有啲惊恐咁样。
7: 系啦，可以即系好似有啲唔系好够胆望其他位啊，或者。好似受紧俾人控制咁样嘅情况咯。
13: 好啊，咁啊，即系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呢个事项啦，因为世界杯啊或者其他嘅叫做大嘅体育项目咧，已经慢慢咧陆陆续续咧嚟到呢个叫做多伦多啦吓。咁啊，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仍然都系关于世界杯，好多嘢咧都要注意噶，特别咧有啲叫做假货啦，又或者咧假的士都有，系咪？呢啲都要当心啊吓。
8: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人最大嘅欲望就系想创造新生活。
9: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请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筹款活动。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将会请嚟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带我哋由情绪压力、手机同社交媒体影响，到精神健康危机、急症评估，以至本地支援，一起了解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0: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1: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的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这里就是你自家的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 K-Pop 和 DJ 炒热气氛，加上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警讯。
1: 好，又翻嚟警讯啦。咁啊，好快世界杯又嚟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好开心，即系去睇波啊，或者附近啊，即系饮饮食食嘅时候咧，都要好多嘢都要小心嘅。第一样嘢要小心嘅，好多游客即系可能咧唔系好熟路咁样啦，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甚至的士咁样。即系明 Sir 有啲乜嘢同提提大家咁样吓。
2: 其实之前呢啲都发生过嘅，不过当然系因为多游客咧，就会再有多啲呢啲出现翻啦。咁就的士呢，其实佢哋有好多就有一啲呢，就係佢会停咗喺路边，跟住就搵你，就话佢一定要收卡，我淨係得 cash， 我俾 cash 你得唔得啦，你可唔可以帮我嘟部机
1: 呢？个就係夹埋一齐㗎啦，即係咪佢见到一个出咗嚟嘅乘客咁样，佢就撩另外一个咁样，即係帮帮手咁样，即係帮我手，係咪咁嘅意思？
2: 即係个乘客都系帮空嘅。
1: 係啦係啦係啦，系咁样嘅，呢个都要当心啊！即係
3: 两个拍档，
1: 拍档咁样啦，系啊！即係如果你但好似好心做帮下佢啦，咁但系真系呢啲真系谂清谂错先啦，呢样嘢系系系。咁除呢样之外咧，咁有冇其他你咁？
2: 其实咧，佢哋的士亦都有另外一个
1: 另外一
2: 支假嗰啲
1: 假的士，
2: 当然假嗰啲的士啦，就系佢会到你俾钱嗰阵咧，你就攞信用卡出嚟，即系通常都系 bank 卡，即系佢会问你攞 bank 卡，佢话另外一啲收唔到，
1: 系
2: 咁就你拎咗个 bank 卡去俾佢啦，咁佢就会即系做佢要做嘅嘢，
1: 系
2: 咁佢见到可能系某一间嘅银行咧，佢就会唔小心跌咗喺前面，跟住咧就喺嗰度执翻另外一张同一间银行嘅。咁你其实你有时
1: 偷龙转凤
2: 唔遗意噶嘛，真系
1: 系咯，
2: 你冇遗意佢真系偷龙转凤咗，咁你就就咁走咗，可能真系过咗几日自己睇翻个银行先知道原来
1: 哦，即系佢俾翻张假嘅你嘅，
2: 冇错冇错，
1: 佢就攞咗你嗰张，
2: 攞咗你嗰张，甚至乎佢部机可能已经 scan 咗你个
1: 明白明白
2: 你个 code 啦，咁佢而家有你真嗰张啦，咁就更加可以系咁揿咯。
1: 咁你话嗰啲假的，
3: 咁但系啊 ，Ming Sir，我又问一问啊，即系我哋点样可以即系清晰知道？喂，呢个系真的士、假的士，佢会唔会喺上边换偷龙转凤咧？即系要提醒啲听众朋友，我哋点样可以一眼已经认得咧？有时真系要坐的士，真系好急噶嘛，系嘛？去到目的地就做，咁就堕入咗佢哋呢个咁嘅陷阱噶咯。
2: 其实咧，佢哋有啲都做到差唔多，用翻啲真的士咧。
1: 系啊，系咁、应该有冇啲细微位可以睇得清咁样咧？真系。
2: 其实最紧要就系、的士咧，系一定要收 cash 又得 ，credit card 又得，
1: 系。
2: 咁唔好俾佢逼你去俾银行个 debit 卡。
1: OK，OK。
2: 如果你中意俾 cash 嘅，你咪俾 cash 佢咯。佢一定要接受，一定要收，
1: 一定要接受嘅。
2: 如果佢唔收咧，咁就系佢犯咗佢嘅的士嗰啲条例。
1: 哦 ，OK。
3: 咁即系话，上的士之前，如果听个 Ming Sir 讲话，喂，而家又多咗呢啲，或者系趁住呢一个有盛事举行嘅时候，我哋应该上车之前问。我系要俾呢一个现金，
1: 系啦，
3: 又或者 credit card 就唔系银行卡咯，你嘅意思系咪咁咧？
2: 系啊系啊，而你可以咁样问咗佢先嘅，咁啊系咯，佢唔应该拒绝你嘅，佢拒绝你咧系犯咗佢自己的士嗰啲牌嘅条例啦，咁佢唔肯收嘅，咁即系可能其实佢系有个骗案嘅。
1: 明白明白，如果真系拍卡嘅话或者插卡就自己嚟啦，唔好俾张卡佢啦。
2: 讲得好啱，冇错，就系唔好递咗张卡俾佢，俾佢机会佢偷龙转凤。
1: O K O K，
2: 自己揸翻住张卡，
1: 系系呢个记住啦，即系无论真假都好啦，系咪？咁都起码我 keep 住张卡先，你唔好搞我张卡，我自己搞，系咪咁样？好，咁啊嗱，呢个就系关于的士问题啦。咁啊，假的士又有啦，假嘅世界杯嘅商品又好充斥而家嘅市场，咁样系咪啊？
2: 冇错，其实我哋近排都见到啦，警察破获咗好大批嘅，
1: 系我都见到，我见到两个雷米金杯，嗰啲咧
2: 系一定
1: 假世界杯都有，
2: 系一定会有好多呢啲出现嘅，咁就要小心啲啦，可能去翻啲有 license 嘅铺头去买啦，咁亦都系喺呢个飞嗰方面咧，我都而家有时见到佢 Facebook 有啲人点样卖啦，
1: 系我都见到好多而家，
2: 咁就即系小心啲咯，咁啊。 其實應該是透過他們FIFA 的網址去做這個交易的，才可以是叫做是最正確的。如果他給另外一個辦法，他說哦，我這個 email 我只遞給你，等你 login 啦，是買了在這裡的，那你就試試怎樣。他可能賣了給十個，你第一個入得去，那你那九個就入不到去。
1: 哦，這個是真的，沒貪便宜。系冇紧张，
3: 呢啲就即系成日喺啲盛事举行嘅时候啊，就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咁希望大家都要知道，真系有啲不法之徒趁住呢个机会咧，浑水摸鱼，然后咧就系呃你啲钱。咁你一个好高兴嘅心态，喂，我有买咗飞咯，抢到飞咯，系嘛？咁然后去到原来唔入得场，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同埋小心。
1: 咁即係如果仲想买飛嘅朋友就要search 下啦，即係 FIFA 嘅 official 嘅网站啦。咁仲有一啲呢，就而家我都係个上咗去啲互联网站想睇下啲商品咁样啦，係好多一啲叫做加拿大队嘅 jersey 出现咗嘅。係咁都系嘅，如果你真係想拥有一件真係叫做 official 嘅话，真嘅话呢，咁都系去返叫做真嘅叫做网店啦，真实嗰个 official license 嘅网店啦，再购买。咁所以呢个避免自己一个损失咁样啦。好，咁啊 ，Mr. 喺呢个方面有冇其他补充先？
2: 都想讲一讲，就系如果有我哋会玩 drone 嘅人士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咧系去咗啲体育场所，即系嗰个踢世界杯嗰个位咧，同埋佢哋有另外一个训练嘅
1: 训练场，
2: 系啦，训练场咧
1: 系
2: 唔可以 fly drone 嘅，系唔可以飞 drone 嘅，
1: 禁止就用呢个航拍，
2: 冇错啦。而你用开呢啲嘅，你都知道去到某一个位，如果佢真系太过大嘅，咁啊更加唔可以用啦，
1: 系
2: 有牌啊嗰样嗰样啦，
1: 即系downtown嗰个附近咧，球场附近，咁就千祈唔好话喺度放嗰只无人机上去啦，
2: 冇错，
1: 系会
2: 迷你嗰啲都迷你。
1: 是会有呢个票控啊，定还是点样
2: 嘅？系噶
1: ，OK， 好，咁你呢个当心啦。好，呢、這个有冇其他关于世界杯嘅先？
2: 都差唔多。
1: 差唔多。好，咁到呢个时间就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同 Mingsir 倾过。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喺比赛中用自己嘅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嘅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3: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2: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空机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警讯
9: 好，警讯又翻嚟。头先咪后咧 ，Ming Sir 都要讲一样嘢，哇，真系关于揸车，我哋全部大部分都系司机嚟噶嘛，即系谂住下个礼拜，即系世界杯又嚟啦，差唔多啦，谂住揸车落单啦，你觉得会唔会有啲冒险咁咧？系啊，你同我透露一下先，即系会交通情况，你嘅 prediction 系点咧？
10: 系啊，咁你即系。尤其是第一場是加拿大，
9: 冇錯冇錯，
10: 咁就成個加拿大啲人都會湧過嚟去睇啦。
9: 嗯，
10: 咁啊，我哋亦都會多好多遊客啦、
9: 嗯。
10: 所以咧，就交通嗰方面咧，一定會係擠塞咗好多，甚至乎喺我哋嘅場所，即係嗰個踢波嗰個場地嗰度嘅附近、嗯，我哋有個叫做 last mile 啦，即係成個好似 bubble 咁包住咗咧，係唔俾車過嘅。
9: 哦，即係距離場館嘅一個 mile 就冇唔可以駛入去噶啦。全部行嘅，
10: 系啦，即行人路咁样去俾佢哋去
9: 行入个场馆嗰度，
10: 系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即系摆晒喺出边嘅都系
9: ，O K
10: 街度，咁就变咗要小心啲咯，一定会系可能要改好多路啊，
11: 严重
10: 挤塞啊，真系会。
9: 咁如果系咧严重挤塞，咁应该有咩方法咧？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啦，
10: 冇错啊，
9: 地铁啊嗰啲
10: 啊，系同埋或者 carpool 咯，即系咁啊，尽量减低用车多啲车辆咯。
9: carpool
11: 甚至泊远少少啦。如果即系譬如话 OK 吓、啊，即系喺北边住嘅，咁你泊远少少，然后睇下点样接驳公共车辆去到场，去个场馆附近。然後就 walk， 咁其實一定係咁噶啦。加上你唔係話淨係入去睇場世界盃嘛，旁邊咧啲氣氛咧，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嚇、啊，甚至乎有啲紀念品啊咁。呢、嗯這個係阿 Ming Sir 提醒噶，咁啊相信大家都預測到個交通情況係，水泄不通、啊，
9: 水泄不通、
11: 啊，避免唔好揸车去嗰度附近。
9: 系啊，预早啲出门口，
10: 冇
9: 错、啊，即系计划长啲，咁就冇咁紧张啦。第一样嘢，另外就系关于嗱，我真系要搭地铁啊、巴士嗰啲，系咪都有啲嘢要注意咁咧？
10: 系，因为咧人多咧，咁一定会好贴你啦，
9: 系
10: 小心啲就提防小偷咯。
9: 小偷
10: 系呢样嘢，我哋一定系即系成日都会收到好多呢啲举报啦，
9: 系
10: 就系、是、一大型嘅活动里边咧、就一定会有好多人唔见咗银包啊，唔见咗电话啊，
9: 当心自己嘅财物，
10: 真系要小心啲。
9: 系啊，咁啊冇咗个飞啊，冇咗电话啲 login 啊，咁好麻烦啊，系咪？咁啊扫兴啦。好，咁嗱，讲完呢个都系关于世界杯啦。另外有啲嘢咧又 又翻嚟咯，系咩咧？你可唔可以同
11: 首先提一提先啦，即系明 Sir， 我都想提一提啊，各位喺我哋世界杯今次呢个盛事喺多伦多举行啊，无论点都好，唔好被咧比赛之后嘅结果影响大家嘅情绪啊，系开心又好，唔开心又好，咁啊，有时即系。啲人會趁機會咧，即係去搞啲滋擾性嘅嘢啦。咁希望大家去純粹去睇波嘅時候，都要留意附近啊，即係有人起哄啊，甚至無啦，有啲秩序大亂嘅時候，需要就係避開啦、希望大家要明白。
9: 冇錯冇錯，我
10: 仲有一樣嘢，
9: 係
10: 就係因為咧呢個 FIFA 嚟緊啦，即係 World Cup 嚟緊啦，就一定又會有好、我哋好多 project 嘅，
9: 係
10: 其中一樣咧，就一定會係醉駕嗰啲 ride spot check 嘅。
9: 哦，係即係唔好太過興奮，
10: 係啦，唔好飲得太多，
9: 唔好飲得太多，係因為我嗰個飲酒個時間又延長咗啦，係咪？呢、這個如果真的要飲嘅話，就要找一個冇飲酒嘅 partner 做一個司機咁樣啦，係咁安全啲。好，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咁啊另外一樣頭先啱啱講咗啦，就話咧有一樣嘢又好似又翻翻嚟咯，又多咗啲 case。

0: 鏈，所以找個辦法接觸你條頸，跟住就除咗你條真嘅金鏈。
1: 我點除咁咧？真係即係叫啊！你試一下打我呢條先啦，咁樣。
2: 誒，佢哋就好容易嘅啫，佢哋啲手法。唔係，我都親身遇過呢件事嘅。咁我只係輕輕咁講一講啦，點樣拒絕啦？就係因為我準備去一個地方嚇買嘢嘅時候，拍緊準備拍架車入去嘅時候，咁有前面有一男一女。咁就有少少佢係揸住一個電話，跟住做嗰個樣呢，就好似有啲即係問題出現啊，好想類似嚟問你咁。
1: 係
2: 好困擾。其實講真，以佢嘅演技我一睇就知道都係嗰啲
1: 嘅。
2: 加上我哋同阿 Ming Sir 成日做警訊節目 ,Ming Sir 都提過好多次。咁我喺車裏面我就即刻遞起隻手截住佢。即是话我俾表示我唔会，你唔好埋嚟，我唔会协助你任何事嘅。OK， 咁佢就会再做出一个表情咧，就话好似话唔系嘛，咁都唔帮我，即刻又再打，截停啫，即系打开只手板，拒绝叫佢停。咁跟住佢哋就唔喐。喺嗰个情况之下咧，我就将架车唔拍近嗰度，我就拍咗去啲远少少。
1: 系，
2: 咁我落车嘅时候，我特登系望住佢嘅。望住佢，然後我行入去個 shop 嗰度，咁出嚟佢兩個人已經唔見咗啦。咁啊，我到98%咧，相信佢哋都係呢種準備向我埋手嘅人嚟。
1: OK， 啊，嘉豪哥分享咗啦，即係見嗰啲嚇，即係好困擾，啲氣又渣渣地嗰啲咁，係咁你自己當心少少啦。咁嗱，呢個除咗即係做戲啦，聲東擊西啦，有冇啲即係強搶嗰啲咁樣噶？
0: 有都有 case 咧，係佢真係。到佢埋身嗰陣咧，咁可能佢哋知道有唔對路啦，咁就褪啦。咁喺褪嗰個期間咧，佢哋就貪快啦，
1: 就扯就
0: 扯啦，係啦。
1: 哦，
0: 咁啊，亦都有時係受過傷嘅。
1: OK。咁呢個真係，即係最簡單就唔好帶啲貴重珠寶就出街啦。
0: 財不露眼
1: 係啦，即係財不可露眼，簡簡單單出街就算啦嚇。特別呢個夏天嘅時間啦，啲衫又比較短少少啦嚇，咁所以大家要當心呢樣嘢嘅。咁啊，下個月我哋又先同 Ming Sir 再傾偈咯喎。
2: 係啊，
1: 要喺呢個大家喺呢個聖呢個叫做世界盃期間嘅話，玩得開心啲之餘咧，都要小心自己嘅財物，好冇 ？OK， 咁我哋下個月咧再同 Ming Sir 傾偈。多謝曬 ，thank you 金哥 ，thank you Ming Sir， 拜
2: 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徽省水电公司前麻醉雇员王若生于昌匡被控为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原定今日有裁决，但最新消息话，徽省的法院今朝获知会，主审法官不能够在今日作出裁决。法院现时定于9月8日再处理案件，去定下新的宣判日期。王若生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这名前研究员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徽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也都涉嫌在徽省水电公司任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了申请。王若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作供的时候说自己是对工作不满意，又担心签证的问题，而有意移居回去中国，没有不正当动机。杜林区警方刚刚公布捣破一个犯罪网络，利用警方称为犯罪游客非法进入加拿大，在加拿大犯案以谋取金钱利益。警方调查显示，有超过200宗事件同呢一个网络有关，造成嘅损失金额合共超过260万元。警方至今拘捕46人，控以合共超过1440项刑事罪名，而警方发出至少164项拘捕令，通缉在逃涉案人士。杜林区警察总长莫雷拉形容呢一个犯罪集团运作复杂，而受害人之中长者比率高。他说在某些案件中，受害人根本不知道成为了目标，例如疑犯可能向一名长者问路之后拥抱对方，又或者是将礼物例如是颈链送给对方，但同时就除

0: 为了受害人的真金手声换了做假的手声。警方说在获确认的涉案人士之中，多数是来自罗马尼亚，小部分来自印度。他们来到加拿大犯下刑事罪行，而很多时在警方能够确定他们的身份之前就已经离开本国。曼锦市一间屋发生造成三人受伤的火警，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早七点前接报之后赶到去 Carlto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警方早前说事件中有三个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轻伤，有两人重伤。联邦政府今日开始就会向合资格的国民发放一笔过的额外补贴，去应对日常生活开支。而总理卡尼定于今朝探访大多伦多地区一间杂货店。另外，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就公布，全国五月就业人口增加了88,000人，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6.9%下降到去6.6%。至于安省的失业率，就由7.5%下降至7%。另外，美国五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172,000个，远超出市场预期的85,000个。美国上个月的失业率维持4.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华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挝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从2023年至今年第一季，对1805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同相关主体采取了行政监管措施，对9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同相关主体进行了行政处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3: 完美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4: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3: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4: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3: 想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Fans。
6: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Happy Friday， 开心星期五。开心嘅原因就係因为特别要感谢你昨天咁支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嘅筹款大行动，让我哋取得筹款嘅成功。我哋全台上下都感谢每一位善长你哋一分一毫嘅支持，令到万锦多福医院可以增加佢哋嘅医疗空间。如果你昨天来不及捐款，今日仍然可以上到去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呢间医院喺社区继续为我哋服务㗎。多谢你 ,Living La Vida Loca, Ricky Martin。

0: 意外受伤是你的损失，但放弃索赔才是最大的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嚟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找回你应得的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多乐飞，
5: 彭羚的有缘遇上是改编自 Lauren Wood 的 Fallen， 我觉得比起原曲一啲都不失色。佢除了有抒情，佢更加有彭羚招牌式的轻柔，好似有一双温柔的手为我哋的肩膊按摩，即刻成个舒服晒。有缘遇上彭羚。

有时遇着低潮的日子觉得不开心不畅快，其实未必是因为不顺利不顺意不顺心，而是觉得浪费了时间了。因为时间不应该是这样过的，日子应该是要向前冲向前迈进，而不是棘住棘住这样过不到的感觉。但是做人就是这样了，勇气就要在这些时期呈现出来。过得到低潮我们还怕什么？人生还怕什么啊？记住，听励志歌都是储勇气的一种智慧。信天。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4: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本国五月的失业率下降到6.6%。特朗区警方公布倒破一个警方称为犯罪旅游的网络。区省水电公司前雇员王若新被控从事经济间谍案，法官要押后裁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7: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而1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你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1: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2: 五号徐明远，
3: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4: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有恨。

0: for you. Yeah, to be you.
1: 林海峰喜欢运动，例如游水、踢球、跑步，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因为网上都有很多片记载着他这些公开的活动。他以前个人收收埋埋，很 private， 不是很跟人讲嘢，在公司撞到他有个眼神的交流已经很巴闭了。现在他的人真的变了，变得很开扬啊！你看他跑马拉松的时候很肯跟人拍片影相，已经感觉到他的友善。我在这里祝 Jan 开开心心，私人珍藏林海峰。

今年仲夏 summer 有 SSG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嘅发生，而家仲可以报名噶。只要你是15至27岁嘅年轻朋友，觉得自己唱歌唱得好，就可以报名参加啦。网上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今年嘅总奖金是现金奖5000蚊，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某年仲夏，梁咏琪。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麦飘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元，仲有更多。麦飘波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1: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3: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4: 多乐飞，
5: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Happy Friday 的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完完整整送给你，陪你开开心心。临走有完整的我，陈雷，拜拜。

0: 連續11小時的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能夠取得成功，全賴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電台都感激，社區能夠有一間這麼好的醫院，絕對帶給我們莫名的安全感。萬錦多福醫院在未來一定可以為社區做得更多，萬福醫護常在左右。
1: 加拿大中文電台中午12點，
2: 午間新聞專輯。
3: 聽來說加拿大正在重建，而加拿大人看到成果。美方否認有軍艦在亞馬灣遭受伊朗警告射擊。普京拒絕澤連斯基提出舉行面對面會晤的提議。加拿大中文電台各位聽眾午安，現在由蔡碧涵報道新聞。總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應本國最新就業數據，指加拿大正在重建，而加拿大人看到成果。加拿大統計局今朝公布全國最新就業數據，全國在5月新增接近88000個工作職位，而失業率就下降到去 6.6%。 周善玲報導。
4: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5月份全國新增87800個職位，遠高於經濟師原先預期的10000個，部分抵消了今年初以來的就業下滑情況，顯示勞工市場出現回穩跡象。全國失業率由4月份的 6.9% 下降到 6.6%， 失業人數由大約156.6万人減少到148.2万人，就業人數就增加到大約2112万人。统计局表示，新增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全职工作，增加了150000份，扭转了今年头四个月全职工作减少的趋势，而兼职的职位就减少了66000份。建筑业的表现最为突出，增加了27000个职位，反映房屋以及基建工程需求持续。其次是资讯文化娱乐业、运输仓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上述四个行业占据近90%的就业增长。不过批发和零售业就减少了35000个职位。年青人的就业情况明显改善，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由14.3%下降到13.4%，而今年暑期工市场亦都有比较好的开局。在各省方面，安省的失业率由7.5%降至7%，灰省由6.2%降至5.6%，亚省就由7%降至6.6%。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缅省的5.5%，最高就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9.6%，而打工仔的平均时薪增加了3%至到37.24，涨幅低于四月份的4.5%。整体而言，五月份的就业数据比较市场预期理想，显示本国的劳工市场仍然具有一定的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今日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食品及必需品补贴的一次性额外补贴，预计大约1200万名中低收入人士可以受惠。陈晶仪报道。
5: 因应加拿大食品及必需品补贴的一次性额外金额今日起发放，总理卡尼今朝早到访。

0: 安省宾顿市一间超市，表示厄泰华正重点关注国民的生活负担问题，而这项补贴能够为家庭提供当前的支援，作为通往更好未来的桥梁。他强调，政府正推行计划，将国家经济转型，令其变得更强大、更具韧性和独立。但由于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现时要为家庭提供即时补助，舒缓生活成本压力。卡尼系在今年一月公布这项食品及必需品补贴，协助应对生活成本。措施是基于现有的货炉税 GST 或合并销售税 HST 的退税机制。除了今日发放的一次性补贴，当局亦都会由七月开始，将每季发放的 GST、HST 退税金额永久增加 25%。换言之，一个年收入40,000的四人家庭，今日会收到533的一次性补贴，加上七月起调升后的季度退税，今年最多可以领取1,890。至于一般的单身人士和年收入25,000的单身长者，今日就最高可以拿到267，今年内合共最高可以领取950。当局指，凡在今年一月领取 GST-HST 退税或符合2024年报税入息门槛的人士，无需申请就可以自动获发款项，款项将会透过银行直接入账或者由寄支票发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杜林区警方公布捣破一个犯罪网络，警方形容一个犯罪网络是犯罪旅游，有人非法进入加拿大，在加拿大犯案谋取金钱利益。警方调查显示，有超过200宗事件与这个网络有关，造成的损失金额合共超过260万元。警方至今拘捕46人，控以合共1,442项刑事罪名，而警方发出至少164项拘捕令，通缉在逃涉案人士。杜林区警察总长穆雷拉形容这个集团的运作复杂，而受害人之中长者比率高。他说，在某些案件之中，受害人根本不知道成为了目标，例如疑犯可能向一名长者问路之后拥抱对方，又或者是将礼物例如是颈链送给对方，但同时就除了受害人的真金首饰换了做假的首饰。警方说，在获确认的涉案人士之中，多数来自罗马尼亚，少部分来自印度。他们来到加拿大犯下刑事罪行，而很多时在警方能够锁定他们的身份之前，就已经离开加拿大。曼锦市一间屋发生造成三人受伤的火警，警局服务人员是在今朝七点前接报之后，赶到去 Carlton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曼锦消防总长尼尔林说，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一间屋的地面一层冒出大量浓烟，屋里面一个人由家人协助或者是自行逃生，而消防员从火场救出两个人。警方较早前说，肇事房屋里面全部人被发现，三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轻伤，两人重伤。现场有多个住宅要疏散。传媒拍摄到的照片显示，肇事房屋屋顶被烧毁，而火警亦都波及另外至少一间屋。警方较早前话未确定火警起因，但冇迹象显示有可疑。徽省水电公司前华裔雇员王若生于生光被控为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原定今日有裁决，不过在徽省的法院今朝获知会，主审法官不能够今日作出裁决，法院现时定于9月8号再处理，定下新的宣判日期。王若生在2022年被拘捕之后，成为首个被当局根据加拿大资讯安全法控以经济间谍罪的人。这名前研究员涉嫌未获授权向中国实体分享徽省水电公司的专有研究成果，也都涉嫌在徽省水电公司任职期间，利用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国受训科学家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招聘机制，向中国的大学提交了申请。王若生之前在庭上否认控罪，他在去年11月作供时说，自己对工作不满意，又担心签证问题，而有意移居回去中国，没有不正当的动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举行面对面会晤的会议，认为有关的会晤是毫无意义。普京是在当地星期五于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批评泽连斯基前一日发出的公开信提出建议是粗鲁和无礼。普京较早前在论坛上说，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削弱了大家对西方国家本国货币的信任，而飙升的国家债务也都削弱了全球对西方机构的信任。至于俄乌战事就持续，两国在今日再交换战俘，各移交185名军人。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朝鲜，说希望朝中交流是朝着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向发展。青瓦台官员又说，韩方不会将习近平今次访问朝鲜解读为与朝中俄三国合作有关。中国外交部公布，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会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2元2折乘车优惠。
3: 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4: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九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结束中亚两国行程访问。李家超在总结访问行程的时候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而今次的访问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的社交专页话，收到有残疾朋友来信，就住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另外，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了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所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者是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又说，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都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者是资产。 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要求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创设借贷、明股、实债等行为。澳门司警侦破一宗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案，当中有现役警员和退休司警参与其中，并且起出现金和财物，合共大约是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从2019年营运至今，在三个桑拿按摩场所涉及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至3亿2000万元。香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休克，情况危殆，现时仍然留医。另外一名19岁女子确诊感染麻疹，现时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7: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8: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7: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8: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7: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5: 财经简报。
1: 今年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553点，跌66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96点，跌36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40点，跌69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588点，跌882点。财经消息报道完。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经济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 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选了这一款。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团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其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4: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六月六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连续十一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朱洁仪。

0: 胡燕欣、
1: 邓佩欣，
0: 一百分生活圈。
1: 嘿，六月五号，大家一齐讲12:5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系胡燕欣啊。
1: 系。
0: 嗱，今日咧真系好兴奋嘅，我哋咧一口气，其实本嚟就想讲下，我哋咧琴日啊，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到咧曼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直播筹款大行动咧，嗱，仲未完全统计晒，个善款数字已经超过296,000。
1: 耶！嗱，因为琴日大家睇住直播咧，咁啊去到最后尾嘅数字咧，就其实系好似系
0: 26,000
1: 咁上紧。当时我影咗相嘅，其实
0: 系26,000+咧。
1: 啊哈！
0: 咁嗰时原来仲未 update 到噶，我哋睇住嗰个电视嘅数字咧，系嗰一刻嘅 update 啦。
1: 系啊，269,811啊！我影咗张相。
0: 好嘢。
1: 咁但系跟住之后咧，因为有曼锦多福医院嘅管理层啊嘅一班嘅代表啦，咁嚟到我哋电台。同我哋一起合照，亦都一起接受这个这么辛苦成日11小时的筹款之后，同我们一起去庆祝这个成
0: 绩支票的移交仪式的时候，哇，
1: 是啊，跟着啊这位的VP 啊 Alan Bell 先生呢，就收到 message， 喂，跟着就大肆就跟我们分享，好开心，好振奋，就说喂，我们收到的信息是290,000+，我说什么Mr. Bell 290,000+， yes， 这样，
0: 哇，真的开心到不得了啊。所以呢，首先好多谢，衷心去多谢每一位系捐款之前嘅善长人翁，无论你系捐几多钱，呢一个数字嘅一分一毫都系由你哋而创出嘅。
1: 嗯，系好好好好好好好开心，好开心。因为初头咧，我哋都谂紧话，因为呢一个嘅曼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系第一次，即系我哋一齐嘅
0: 合作啦，
1: 咁样咁亦都非常开心。我哋之前咧一班嘅同事们咧都走咗落去呢一个嘅医院度参观佢哋嘅医院。
0: 系，我同你都有份系啊。
1: 耶，咁亦都参观到原来佢哋嘅里面嘅设施啦，唔单止系高水准高科技啦，亦都系好想去帮助我哋曼锦区嘅市民咧，去即系解决一啲嘅医疗上面嘅疑难杂症啊，咁样咁啊见到系啊，真系好高科技，好高水平，但系呢啲全部嘅仪器咧系非常之非常之昂贵嘅，
0: 绝对系啊！因为咧我当时睇到咧，去到其中一间房咧，我系觉得哇咁震撼嘅，睇到嘅时候，即系平时我哋咧可能话照咩 X 光啊。ultrasound 啊，咁都系有唔同嘅细房仔去到一啲 lab 系咪？或者去到医院都系啦。咁其实咧就系嗰部机器嘅啫。但系咧嗰日睇到有间房咧，哇！佢嗰个嘅好大嘅仪器，我都唔清楚叫乜嘢啦，系咪？咁佢咧就系可以咧，首先就系呢啲嘅全部呢啲已经系好小儿科嘅嘢，跟住佢可以咧即时咧喺间房度做微创啊，好多嘢，同埋咧佢嗰啲嘅配套咧，即系就算嗰啲物料咧，其实完全就算一支针一块嘅布咩都好啦，完全咧原来系都几贵嘅，因为你真系摆落你嘅伤口噶嘛，你要系好安全同埋好高科技先得啦。所有嘢嘅配套其实系真系需要金钱去支持，但系咧造福咗好多嘅，即系康复咗好多病人噶啦，已经
1: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嘅人类嘅病症咧，亦都越嚟越复杂啦，再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咁啊，当然以前嘅科技亦都未好似而家咁样嘅水平。咁但系呢一个跃进，全部都系有赖所有嘅善长人翁啦、有心人士咧，去一分一毫咁样帮助先至可以去到而家呢个水平，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呢一份嘅热情咧可以继续啦。咁如果你都想支持曼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话咧，虽然我哋筹款电话筹款就已经结束啦，咁但系网上嘅捐款仍然咧都可以接受大家嘅支持啦。去到 ams430.com 拣选呢个捐款连结咧，就可以继续帮手噶啦。
0: 冇错啊，咁喺度咧就再次衷心多谢每一位啦。咁其实咧真系有好多人，我即系就算今朝早听到阳光早晨咧，都有啲听众打电话入嚟咧，同阿李婷啊、刘兴佢啊、志明佢哋讲嗰阵时候，我都咧受惠，同埋咧佢哋都讲啦，真系咧有边个冇去过呢个曼锦多福医院啊？尤其是住喺曼锦市嘅朋友，但系唔单止系咧，即系可以咧帮到曼锦市嘅市民嘅，其实咧周边好多咧唔同嘅城市咧，其实都系帮到，咁所以咧喺度咧真系多谢晒大家咯。
1: 系啊，咁啊希望佢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嘅。除此之外咧，亦都希望你可以 spread the words， 咁咧就系新。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咧，接受紧大家嘅报名。咁不过咧，截止报名日期咧就快结束噶啦。咁如果你知道你身边嘅后生仔啦，咁啊15至27岁嘅朋友啦、青少年啦，中意唱歌亦都中意去表演嘅话咧，唔好错过今次呢一个新一代歌唱比赛 SSG 2026啦。
0: 冇错，因为咧当然啦，你参加如果赢嘅都会咧系得到有机会咧，因为佢哋全场嘅总奖金系高达5000蚊啦。咁但系唔净止系奖项啊或者系奖金嘅，你会学到好多嘢。当然你好似譬如之前咧听到我哋几位系嘛，你哋啲师兄师姐啦，好似阿 Kenneth 啦、Victoria 啦同 Starry 咧都分享啦，系你首先识咗一班朋友，好好嘅朋友，大家咧喺比赛之间亦都互相去帮助，互相去 upgrade 啊。因为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强项。哦，你跳舞叻啲咩？你教我多啲啦。喂，我唱歌方面又唔错，或者我有边方面又好啲，或者 catwalk， 咁我又可以同你分享多啲。其实呢一个嘅互助互爱咧，咁尤其是年青人咧，系好需要噶。
1: 系啊，咁同埋有呢个难得嘅机会咧，就系可以去将你一啲嘅潜能发放出嚟啦。咁可能你以为我真系唔识跳舞噶噃咁样，咁其实即系过往几届我都即系有旁观观察咁样啦，有几个真系唔系好识得跳舞，但系经过呢个训练之后咧，系严格嘅，咁但系之后出嚟嘅表演，佢哋出嚟嘅个舞蹈咧，系完全系即系提升咗，咁亦都有啲嘅选手啦，都观察住佢哋由一开始唔识得跳，到之后咧嘅演出咧，佢哋已经啲动作咧似模似样，系啦，咁啊非常之好。除咗舞蹈之外，仲有呢个歌唱嘅部分啦，因为喺个比赛嘅期间咧，仲有啲嘅歌唱导师啦，咁有几位咧，我之前亦都观察过咧，就系可能你唱歌嘅嗰个技巧不嬲系唔错噶啦，咁但可能有啲嘅位置，有啲嘅声线嘅运用，你未发掘到，咁就凭住导师点出嚟，嗱你应该咁样，我开声用呢一个部位发声，咁啊哦，咁你就发掘到另外一个开声嘅部分啦。
0: 所以好得意啊吓，咁变咗咧，有阵时点解我哋有一啲咧，就算讲真的，你一啲嘅好叻嘅运动员都好啊，你都需要有教练喺侧边不断去帮你提升啊嘛。咁其实呢啲咧真系个好好机会，仲要啲全部讲紧系咩？免费，即系话你入嚟去试，你就会有一啲专业嘅一啲嘅导师去帮你，将你嘅所有部分去提升。咁呢个咧就真系好难得啊！咁所以咧，一班嘅年青人真系把握住，尤其是而家咧夏天啊，暑假啦。系嘛，你都可以咧upgrade 下自己，咁亦都喺表演方面咧更加可以出众啲嘅。快啲咧，就记住年龄咧就系15至27岁咧，就可以咧就系打电话嚟有得啦，询问下咧就90541-1430啦，或者上网咧而家好方便啦吓，就可以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嗰度咧又可以啦，同埋亦都可以亲身嚟到我哋电台啦，就系151号 Esna Park Drive 都可以咧系报名到噶啦。
1: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咁啊冠军现金奖就系3000蚊。咁我知道有多朋友啦，中意玩音乐嘅，玩音乐系好需要钱嘅，你可能要买支咪啦，你买个吉他啦，买个 amp 啦，买条线啦咁样。咁如果你有信心嘅，亦都鼓励你身边嘅朋友喜欢唱歌嘅，快啲过嚟参加啦。咁啊，截止日期6月8号，下个礼拜一就截止报名噶啦，
0: 所以好快噶咋、啊，你快啲报名啦。同埋咧，你报咗名先，你话诶、哎，我到时如果我啲船我唱咩歌，唔好谂住啦，报咗名先，咁到时慢慢先谂啊嘛。咁、好啦，我哋亦都要讲下今日嘅嘉宾吓，同你讲下咧就系关于咧即系呢啲动物啊、小动物啊，或者有啲乜嘢雀鸟啊等等呢啲方面咧，如果有咩影响嘅，咦，今日可以听下就系碗红先生 Raymond 讲下啦。This is the stage.
2: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出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6: 胡意欣、
7: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婉彤先生 Raymond， 动物处理专家。
1: 12: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0: 喂，胡意欣，仲有婉彤先生 Raymond， 你好。
9: Hello， 你好，
0: 唔该晒你啊，系啊。咁我哋呢啲时候咧，又系我觉得 season 嚟地讲一啲咧呢啲处理方面嘅吓。咁例如咧呢段时间咧，哇，我相信咧听到好多朋友讲啦，可能雀仔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昆虫啊，都会可能扰攘下啦，喺屋企附近。
9: 狂风浪蝶啊，嗰啲。
0: 狂风浪蝶系咪？嗱，我之前咧分享过咧，就喺个春天開季之前啦，咁我間屋嘅側邊嗰度咧，就發現咗一隻有隻雀仔咧，就喺度咧開始咧擔下啲草咧，然後嚟咧就捉巢啊，咁啱啱見到咧開始有少少個底嗰陣時咧，即刻就發現到咧，就不如咧即係移除佢啦。咁其實我真係好想問，移除佢係應該好過有佢捉好個巢先噶嘛？即係你冇咁殘忍啊，感覺上啊。定係都已經好殘忍。
9: 佢鬥好就鬥，佢未打開鬥之前呢個時候去移除，當然係最好嘅時間啦。咁樣，當你一發現有雀仔，特別呢一段時間啦，應該係2個星期前啦，已經有好多嘅 case 咧。嗰啲雀仔咧就擔住啲草啊、樹枝啊咁飛出飛入，飛出飛入，好似好勤力咁樣啦。咁呢個時候
1: 起屋啦嘛，發展商
9: 係啊係啊，搭翻入兜啦嘛。咁啊，呢個時候咧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去移除佢，因為有時候啲人咧真係好有善心，特別加拿大好多人都係咁樣。咁就等佢住一段時間先啦，或者等佢生咗 B B 先啦，等佢養埋啲 B B 大咗飛走咗先啦咁樣。但係其實到後屘佢哋好多時候係好難去忍受到，因為咧好多好多雀屎啊，啲雀仔跌到周圍都係曬，成條 driveway 都係曬啊，或者係啲牆身啊，或者甚至有時候啲雀仔咧係搭啲竇喺個排氣線入邊啊，即係嗰個抽氣線啊，即係二樓嘅洗手間啊，係啦，個抽氣線入邊咁塞咗條管啊，咁或者佢你知啊，雀仔就加上啲草啊、雀屎啊，佢發酵一啲好臭嘅味道，你冇辦法忍受噶嘛，
0: 或者啲聲音啊，吱吱喳喳，
9: 係啦，有時就嘈到啲客人冇辦法瞓覺啊。
1: 有啊，我啱啱行出去就係佢哋即係不停有雀仔。喺度，即啱啱我就聽到啦，好似嗰啲卡阿籃咁樣咯，幾款唔同車嘅卡阿籃，咕咕咕咁樣，好嘈啊嘛，夜晚日夜唔停咯。
0: 係，咁所以係啦，會出現一啲嘅煩惱嘅狀況嘅。嗱，我哋就話啦，如果真係好似你啱啱見到佢開始嘅啫，咁就不如移除佢，咁等佢哋咧覺得，咦，俾人騷擾，不如去第度再搭個巢啦咁。咁但係譬如我哋見到佢。 又未必好似我咁好彩啦。如果佢有啲人之前冇發現嘅，突然間發現先見到真係有個巢喎。咁、但係當然，如果佢未有即係生蛋啊等等嘅時候，而但係已經成咗型嘅巢，我哋譬如話，如果自己移走佢、然後會唔會揾到一個安全嘅地方？佢哋會唔會繼續喺另外一個地方嗰度去
9: 重新再
0: 得唔得
9: 翻嗰度？
0: 定係佢唔會嘅
9: 咧？呢個機會好細好細，好少好少。
0: 嗯，
9: 其實雖然你好心，我已經嘥咁多時間搭好個竇啦，跟住你移咗去第二個地方，或者移咗對面街嗰棵樹上邊啦，或者移喺第二個 fans 上邊啦。咁樣其實佢用唔到嘅，講真嘅，佢用唔到噶啦，已經係因為佢覺得唔安全，同埋有可能個高度嘅問題啊，所以佢都會重新再搭一個竇啦。
0: 又或者可能其實我擺嗰個地方都係危險嘅，有啲動物可能會
9: 食咗佢
0: 去到嘅。咁如果真係啦，已經生咗有蛋喺度啦，咁、我哋就應該等候啦，即係唔好再理佢啦，係咪啊？
9: 係啊，如果有時候你見到雀仔擔住啲worms 啊、啲蟲仔啊咁樣飛出飛入咧，咁呢個時候就唔係一個好嘅 good 嘅時間去處理咯。咁、要等，一般通常都等兩三個星期啦，即係話
0: 等佢長大，
9: 等啲入邊啲 BB。大晒自己識飛走啦，咁嘅時候先係一個好 good 嘅 timing 去 solve 呢個 problem 咯。
0: 如果佢飛走咗，係咪即係代表佢哋唔會再翻嚟呢個巢？我哋移除都唔怕㗎，係咪？
9: 唔係嘅，有個我哋有啲客人係啱啱四月底五月處理完，跟住佢冇咩點理，跟住第二隻雀仔又嚟，到六月份又開始第二竇啊，六月底啊，六月中啊咁，所以其實好容易又有第二竇嚟嘅，真係咁嘅。所以你要移除曬之後，仲要加固好嗰個地方，等佢唔可以再入得到去，咁先一路永日去解決呢個問題嘅。
1: 點為之加固好個地方？即係頭先你Raymond 你提到就係話，可能啲抽氣扇啊、屋檐啊咁嗰啲地方就盡量好似即係我哋平時啲城市設計咁樣咧，即係點樣去趕住一啲叫做所謂嘅流浪嘅人士咁樣啦，專登整一啲尖釘啊，即係好似
9: spice 嗰啲刀刺啊，係
1: 咪嗰啲得唔得嘅咧？
9: 刀刺可能針對嗰啲白鴿咧有用啲，但係有好多時候啲屋檐邊嗰啲罅縫咧。咁嗰啲雀仔咧捐入面做竇啦，咁所以你要將呢啲罅縫補好佢啦，或者係有時候係啲排氣線啦，排氣線因為有時候老化曬已經爛咗啲葉片啦，或者佢係膠嘅，啲雀仔可以攞個嘴咁啄開佢，或者咁攝入去啊咁，所以我通常喺出面要加多個網蓋，等佢防止啲雀仔或者啲 squirrel 咁樣入去咯。
0: 都系需要。
9: 另外讲到我哋讲再讲多少少啦，因为如果真系有时有啲雀仔已经住咗啦，又生埋啦，已经呢个时候，但有啲客人佢话我真系冇办法忍受，晚晚嘈到我冇办法瞓觉咁，咁样点样处理咧？咁我哋可能会将佢成窦移晒出嚟，就喺 outside 佢个窦嘅旁边咧，再整翻个新嘅窦。OK， 跟住先再補翻好個窿，咁啊既唔嘈到個業主，咁但係又可以雀仔又係安全咁樣去處理咯。
1: 哇！咁但係呢個時候嘅雀仔父母佢哋就好有攻擊性嘅咯，因為你係竇到佢嘅 B B 同埋佢嘅竇啊嘛。
9: 係啊，咁有時啲三四隻雀仔移出嚟，個 B B 移出嚟之後，就剩翻個新嘅竇喺旁邊。佢阿媽成日喺棵樹度睇住咯，或者對面屋檐邊望住你咯，有時候可能會飛埋嚟啄你兩下啦。
0: 起碼咁樣。系啦，会保护到佢哋。咁但系
9: 不过唔会伤害佢哋。
0: 系啦，咁而你话摆咗个新嘅窦嘅时候，咁、那个新嘅窦你点样帮佢搭一个新嘅窦咧？系一间屋仔定系点咧？
9: 系啊，我哋一个盒咁样再将翻原先个双车房，
1: 系啊，
9: 再去摆啲即系摆翻原先啲草啊。佢原先个窦系点样就点样啦。只要我喺 outside 再做多个窦，咁再做一做嗰啲防水啊，即系话有时啲雨水撇入去啊，咁样咯。跟住等到两三星期啦。佢全部帶曬飛走曬啦，我哋再去多一次，咁再將呢、這個同佢搭嗰個竇
0: 清
9: 咗佢，咁就成件事就解決曬咯。
0: OK， 所以呢度咧比較有人性啲啊，即係大家都善心啲。雖然你話有啲嘅客人咧都好希望，因為佢哋實在可能影響佢哋好多，佢哋先至會話不如幫，就算佢哋喺度都幫我整啦。咁但係咧。就是要靠你哋呢啲專人去幫佢哋搞啦。好啦，呢、這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轉頭咧 Raymond 繼續同我哋分享一下。
6: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0: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11: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East Gabrielli 金辉广场 Uni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2: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请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筹款活动。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请来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带我们由情绪压力、手机和社交媒体影响到精神健康危机、急症评估以至本地支援，一起了解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3: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5: 一支勾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还可以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什么吸引之处呢？等我在潮人馆告诉你听啦。
16: 原来想要一个靓的花园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的，砖头学问带你一起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1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8: 我是管彤先生 Raymond， 动物处理专家。
1: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0: 啊，胡艺欣，我哋头先咪后咧，不断喺度倾偈啊。Raymond 啊，问多样咧，就系如果嗰啲嘅朋友咧，佢话都唔紧要啦，我都唔系好怕嘅。咁同埋亦都有啲咧，可能尤其是啲华人啲长辈咧，我之前其实我奶奶都有讲过呢句，哎呀，嗰啲咧自来嘅飞鸟啊，即系雀仔啊，啲好噶，有运噶，不如有佢喺度啦。咁
1: 唔紧要啦，
0: 真系想知，如果你唔去清嘅，咁你头先咪讲咧，佢可能有啲嘢噗噗啊，咁样即系滴咗落嚟啊，等等嘅。其实对于间屋嗰个有冇咩影响？
9: 有嘅，其实佢搞到个墙身咧好污糟，同埋佢有啲腐蚀性啊，好难清洁到嘅。其实系佢渗咗个墙身入边啊，或者系个车房个顶上边啊咁咯。咁同埋你谂下，有啲时候唔清，今年唔清，明年又嚟一隻新一斗，后年又再嚟一隻新一斗，又不断有草，不断有草，塞到入边咧系满晒，一个大嘅黑胶袋、垃圾袋都可能装唔晒咁多。跟住，但系啲草啊同埋啲雀仔咧，佢又会发酵到一啲 burn 埋一种虫仔，好细嘅一种虫仔，搞到入边住嘅人咧好痕嘅。即系我哋有几个客仔系咁样，所以因为佢两三年冇去理佢咧。咁啊塞死曬喺啲管入面咧，變咗有好多啲蟲，咁搞到佢個仔入面咧，到時後屘都好個身好痕，成日俾人咬咁，後屘要一啲將啲草全部清曬出嚟，一件好難的一件事，因為佢嗰個抽氣線嚟嘅口，即係佢個牆身嘅口同埋嚟嘅抽氣線好遠啊，10几尺咁遠啊，所以變咗後屘要拆曬成個抽氣線啊去清，咁變咗個工程就好大咯。即係小問題嘅時候就盡快解決咗佢，唔好等佢變成一個比較大嘅問題。
1: 哦，呢樣嘢真係令到嗰家人，即係佢哋都諗咗好耐啊，點解個皮膚咁痕嘅咧？以為有啲乜嘢係咪有跳蚤啊定咩？但原來係就係由抽氣線嗰度入到嚟啲蟲仔。係
9: 啦，
1: 係
9: 啦，啲 burn 埋。
1: 頭先你仲話個距離咁遠。
9: 係啊，成10零尺㗎。
1: 10零尺。
9: 係啊。
1: 哇！
0: 但係佢塞滿曬都其實已經係好驚，
9: 好多年啦。係
0: 咯。但係嗱，如果我咁聽你講咧，即係會有啲咁嘅蟲仔嘅時候，咁即係話都如果自己想去清理或者移除嗰啲嘅查嘅时候都要做晒防，即系预防措施或者点样咧？定系唔好自己做？
9: 如果是啱開始的時候，如果是一樓的話，其實你都可以自己做的，搭把短一點的梯啊，咁樣佢個草不是很多嘅，就一開始的時候。但係有些就因為幾年都不去清佢，咁所以就會塞到滿曬，就冇辦法做咯。如果是矮的，如果是啱開始的，其實可以自己做的。
0: 是是。
1: 咁如果所謂自己做的意思是點樣呢？即係就咁掹咗佢落嚟，咁就係咁啦。定係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
9: 通常就是話佢啱開始的時候草唔多，清曬啲草出嚟啦。當然你見到佢係搭緊，即係擔緊啲草入嚟嘅時候，呢、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好好嘅嘅時間時機去處理啦。如果佢擔住啲蟲入嚟嘅時候咧，咁可能就唔係一個好嘅時間啦。你就要等多兩三個星期啦。等啲雀仔大咗飛走咗，你先可以再處理咯。咁、最緊要就係你處理完之後咧，你換翻個新嘅蓋啊，同埋個蓋嘅出邊咧，最好就加翻多個網啊，等佢唔好再啄開、啄爛咗，再入咗去做竇咯。即係做個嗰個網罩好緊要。
0: 保
9: 護。
1: 咁即係話我哋而家即係如果係住 house 嘅朋友啦，咁都要留意一下屋企嘅出面個外觀有邊啲位係應該雀仔會喜歡嘅，或者適合啲窿窿罅罅，而家要即係睇一睇先。
0: 通常有啲蟬位啊，
9: 是
0: 遮一遮啊，
9: 三角位啊，同埋嗰啲排線位啊，嗰啲係最中意嘅。OK， 因為個通風透氣比較好，比較佢個風流通性好嘅話，啲雀仔就中意嘅。
0: 咁除咗咧雀仔之外咧，呢啲時候咧，其實係咪都會多嗰啲蜂啊，或者黑蜂
1: 啊？
0: 係
9: 啊
0: 係
9: 啊，好多最近。
0: 咁要提一提大家啦，又係咧，通常又係嗰啲嘅 corner 位啊，或者甚至乎樹啊，好多位置都有機會㗎，係嘛？
9: 最近呢一排最比較多嗰啲就係啲工匠蜂啊，嗰啲 Captain Bees 啊，嗰啲好大好肥嘅，咁黑色為主嘅，有少少黃色嘅，咁成隻。手指尾咁大隻㗎，咁佢哋好鍾意呢係喺一啲fans 啊啲木嗰度啊做鬥啊。
0: 呢個 deck 嗰啲。
9: 或者係 deck 嗰啲係啦。咁佢鑽一個窿呢，個窿呢大概就好似手指尾咁大一個圓形嘅窿。咁呢佢就鑽入去入面，跟住就做鬥。咁通常呢就好似一個 tunnel 咁樣囉，即係一個隧道咁樣，咁佢鑽入入面咁樣做鬥。一個窿就一個就一隻咁囉。咁通常有時一個 deck 可能有轉咗六七個窿啊，七八個窿啊，咁樣。
0: 咁就代表好多隻噶咯。
9: 好多隻，咁你會見到嗰個 deck 個底下咧，有啲木碎木粉咧，咁你就要 pay attention 咯，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即係話呢個時候，或者你成日見到點解會成日都有呢只咁肥肥嘟嘟嘅咁呢啲工匠蜂飛埋嚟我個 deck 度嘅咧，咁其實就有可能就喺度做咗竇。
0: 但是如果佢喺個 deck 嗰度，譬如入咗去，佢但係對於我哋嘅間屋，因為個 deck 都係會黐住個牆身噶嘛。
9: 係。
0: 對於牆身嗰度。即係首先唔好驚佢先，而個牆身嗰度會唔會都會受到損壞㗎？
9: 結構性就唔會有太大嘅損壞嘅，但係對個如果長時間對個 deck 咧，可能會有啲損壞咯，因為佢轉咗啲木啊嘛，佢轉咗木喺入邊嘅木入邊做一竇，係啦。
1: 咁、但係木工匠風有冇攻擊性嘅咧？其實
9: 都有嘅，即係我你即係最好要最好當然啦，所有嘅風一般都係夜晚就稍微個攻擊性會弱啲啦。即係天黑嘅時候、暗嘅時候啊，如果你一般最好當然唔好啊，十二點、十一二點最攻擊性最強嘅時候去處理咯。
0: 但如果我哋譬如話好似你咁講，佢會慢慢起竇啦。但係如果我哋已經留意到，咦有啲好似頭先你講嘅嗰種嘅風嘅時候喺度出出入入，咁我哋係咪有啲乜嘢可以做呢？
9: 另一種係啱你講嘅，就係好常見嘅就係，如果有時候啲牆身入面啊，或者係啲屋檐邊嗰啲罅縫啊，咁佢飛出飛入，飛出飛入，好似好忙咁樣啦。咁樣嘅時候你就要注意啦，因為咁樣就證明佢喺入面可能有竇。如果你話喺 outside 咁好隨機咁樣飛過咧，咁樣唔重要。但係如果喺屋企做一竇咧，就一定要去處理啦。有時候係喺啲入門口位啊，嗰啲罅縫飛出飛入啊，呢啲好多啲 wasps 咯，呢啲 wasps 喺入邊就做咗個大嘅竇。有時候可能有個碗咁大，有時候好似個足球咁大，有時候好似個籃球咁大。咁我哋要有時候要需要拆咗啲鋁片啊，嗰啲 soffit 嗰啲鋁片咧、panel 咧，咁先可以成個竇移除出嚟。有一啲 case 如果唔係咁嚴重咧，可能會用一種藥粉，等佢 infect HR， 即係噴一啲藥粉，可以將佢全部殺死曬得噶啦。
0: 但我點知道佢嗰個竇究竟係啱開始啊，定係已經好大啊？咁如果我想自己嚟整，係比較難噶咯噃。
9: 通常一般人可以去整嗰種咧，就話你見到個竇你已經係
0: 哦，
9: 即系啱我讲嗰种系你见唔到个痘，你真系见到喺个某一个位置，或者个每一个罅缝，或者每一个窿仔度飞出飞入飞出，好似好忙咁。同埋你企一阵间，其实天气好嘅时候，好似呢排天气咁好，你企喺度五分钟，哇，可能已经有七八只飞出飞入咯。咁证明呢个痘已经开始相当大噶啦。但系企咗五分钟都系嗰两三只飞出飞入嘅，咁就证明个痘啱啱开始咯。
1: 哇，咁即系
9: 个频率你就知道噶啦、
1: 留意就系地下嘅木碎啦，即系同埋有啲窿仔啦。咁我想问嗰啲窿仔咧，系咪真系好 perfect 嘅圆窿窿咁样？定系即系你会其实我谂咪会分辨到噶系嘛？系啲昆虫钻出嚟嘅窿咁样咬碎钻入去。
9: 佢通常唔系啲昆虫钻到嘅窿嘅，好多时候因为大方以前钻咗啲电线嘅窿啊，冇去消咗 cocking 咗佢啊，或者以前钻咗嗰啲水管嘅窿啊，冇去消翻好佢啊，咁样。是他利用了这些窿去入面的墙身入面做一斗。
1: 哦。
9: 或者有时候胶的老化、有条 gap 仔有条拉缝这样的蜜蜂入了去wasp 入了去做斗、这样咯。那这一种呢情况最好都是找专业人士去做咯。但如果另一种就说、不是、我在车房底下见到个斗刚刚开始搭斗、我是见到个斗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翻件长袖衫，戴顶帽啊，戴个口罩，戴眼镜啊，咁样你就可以自己喺夜晚嘅时候，咁你就偷偷地移除咗佢。
0: 即系因为见到佢大细，你就会安全啲，你起码心里有数。
9: 系啦系啦系啦，佢就翻晒嚟啦，夜晚你就移除咗佢咁。
0: 但移除咗佢，真系当你
9: wasp 嚟嘅嗰啲 wasp 嚟，
0: 摆喺
9: 边
0: 咧，真系我都我。
9: 其实即系等佢。垃圾桶
0: 就得噶啦，
9: 得噶啦，其实已经因为嗰啲害虫嚟嘅啫。
0: 哦 ，OK，OK，
1: 明白。OK，
0: 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咁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咧系小动物啊、昆虫啊嗰方面咧有啲咩疑问嘅，都欢迎打电话嚟90588914300。
17: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re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开幕推介 Kala OK System 699。空间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18: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五月二十至到六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9: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不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21: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2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1: 我是碗龙先生 Raymond， 动物处理专家。
0: 12:56啊！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2: 啊，胡坚欣，亦都有咧，就系碗红先生 Raymond 喺度嘅，咁啊，欢迎打嚟90588914300啦，我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礼物咧送俾大家去抽奖嘅，咁啊，首先有咧就系 Mark Fillmore 装备，因为新开张啦，会送高清行车记录仪啦，咁我哋今日有两份送俾大家，咁啊，记住咧喺星期六咧喺现场直播嘅时候咧，可以揾李婷啦、乐希啦、梁建恒咧就可以攞到呢份礼物噶啦，
0: 诶，另外仲有潮茶档啊 ，Young 夹住。Weldrick 嘅潮茶档咧，咁就有礼物啊，包括有呢一个嘅一份半只嘅水晶走地鸡啦，另外仲有 VIP 卡，亦都可以用嚟抽奖嘅。
2: 仲有咧就清风道家环代表咧 ，Alvin 咧送出嚟嘅100蚊嘅 coupon 啦，俾你安装家居冷暖气嘅，咁仲要加埋咧其中一份咧就系夏日家用饮水壶啦，清风嘅 coffee mug 啦，室外嘅冷气机 cover 啦，咁啊亦都可以俾大家抽奖。咁我哋咧开始听下大家电话，唔该晒 Raymond 啦吓。好，我哋第一位听嘅就系梁太，你好啊
0: ，Hello，
3: 系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系你好，声音威敏，你好，
2: 你好，
3: 有咩新闻？我想问下阿威敏先生，
4: 系
3: 屋企咧近期咧好多好多嗰啲黑色嘅蚁啊，
4: 系，
3: 嗯，咁佢好分散噶噃，
4: 系
3: 间中咧呢度呢一只出嚟，嗰度又躝一只出嚟咁，
4: 系，
3: 咁咧我就曾经去买过嗰啲喷蚁嗰啲药，嗰啲。噴都唔得，
2: 唔得，
4: 系嘛？
3: 系咯，而家都仲系，都唔知由边度捐出嚟。
2: 你讲紧系屋企里边啊？
3: 系啊，屋里边搞到楼上房间都有，间中一只又捐出嚟，间中一只捐出嚟，佢好分散，佢唔系集中一个地方。
4: 嗯，系咪好大只噶？嗰啲蚁系黑色噶，好大只。
3: 有只好大。但系有啲基本上嗰啲黑色嗰啲蚁都算大只噶，我觉得佢系大只嘅，哦，
4: 系。咁要睇翻咧，首先你间屋咧有几多年咧？系咪比较有30-40年啊，或者以上？
3: 有。

0: 咁同埋间房屋嘅周边有冇话以前装修剩低嗰啲杂物啊，就紧贴嗰个墙身啊，或者你后院有冇个 deck， 即系嗰啲木 deck 咧，会唔会比较旧啊，比较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因素去引发咗佢嚟咯，咁咯。但最紧要咧喺出边又冇咩所谓，但如果入咗屋咧，就要留心有冇做得到。如果做得到咧，咁就最好就要处理一下，因为呢啲工作蚁咧会住嗰啲木嘅。我哋试过以前处理过都好多 case 咧，喺个窗框嗰度咧做得到，有几百只几千只，平时唔觉噶，甚至有时候咧你会可以贴只耳仔喺埲墙度或者嗰啲木框度咧。跟住咧就听一听有冇啲咬嘢嘅声，咯吱咯吱咯吱咁咬嘢嘅声，呢啲蚁都会发出呢啲咁嘅声噶，要留心一下咯。
1: 系
2: 哦，但系佢而家好分散，我都唔即系而家首先我要
0: 先买啲蚁药试下咯，再去即系话你喺边度见到啊，定啲窗框啊，每个窗框都要打啲呢啲药先咯，你自己去试一试先啦，睇下可唔可以 stop 咗呢个事先咯。如果真系唔得，先再请啲专业人士帮你处理啊！
1: 嗱，我哋大家 hold 住先，所有无论系 Raymond 都麻烦你 hold 好先，我哋嘅新闻之后再解答。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由最新数据显示，安省学生资助计划 OSAP 近年的拨款增长主要是集中在私立职业学院的学生身上。杜格福特政府在早前大幅削减 OSAP 的助学金，改以贷款为主，并指相关的开支不可持续。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申请获取的数据显示，2023-24学年与2024-25学年之间，OSAP 的总支出增加约4.65亿元，其中九成半是流向私立职业学院学生。同期大学和公立学院的学生相关资助增幅就相对有限或者持平。反对党批评问题是源于省府政策本身，不应该因此影响大学和公立院校的学生。安省专上教育厅长灰恩回应时说，省府有必要控制开支，以確保 OSAP 計劃對未來的世代仍然是可持續。杜林區警方宣布倒破一個跨國有組織犯罪網絡，涉嫌利用合法途徑入境加拿大犯罪之後迅速離境，形容是屬於犯罪旅遊。當局說這個代號 Jet Setter 的調查行動涉及2019年至2026年間超過200宗案件，当中造成超过260万元的损失。调查至今有46人被捕，另外有164人被通缉。警方话，大部分疑犯是来自罗马尼亚，部分来自印度，涉及零售盗窃、汽车及贷款诈骗、制造交通意外骗案和分散注意力盗窃等。而长者是主要受害者之一，相关案件按年急增268%。警方相信类似的犯罪活动遍及大多伦多地区和全国，今次的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多伦多市府官员表示，已经就2026年世界杯场馆禁止携带可重用水樽的安排向国际足协 FIFA 提出关注，并正等待对方的最终决定。市府的2026世界杯执行总监说，已经向 FIFA 反映相关问题。多伦多首席公共卫生官则指，如果比赛日出现高温警告，禁令可能对观众的健康构成风险。环保团体亦都呼吁市府向 FIFA 施压，重新考虑措施。FIFA 回应时说，禁令目的是减低球员和入场人士受伤的风险，并表示正与主办城市和当地机构协调，包括设置补水站和降温设施，场内的饮品价格亦会与其他活动一致。联邦政府将6月5日定为全国反枪械暴力日，总理卡尼发声明悼念所有死于枪械暴力的人，并向受事件影响的家庭和社区致意。卡尼说，联邦自由党政府上台

0: 后，迅速采取行动打击枪械罪案，包括提出本国历来最严厉的边境安全及打击枪械走私法案，加强阻截非法枪械流入加拿大。渥太华亦都透过攻击型枪械补偿计划，将被禁攻击型枪械从全国社区移除，同时修订刑事法典和枪械规例，加强限制暴力罪犯和惯犯持有枪械。政府亦都正增聘1000名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人员和1000名皇家骑警，以加强打击非法枪械和有组织犯罪。当局在去年一共检获超过830支枪械。卡尼强调，政府会透过实际行动纪念枪械暴力受害者，并致力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3: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4: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3: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4: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胡艺欣、
7: 邓佩欣，
6: 100分生活圈。
8: 我是婉红先生 Raymond，
9: 动物处理专家。
10: 1:08啊，100分生活圈，我哋亦都有咧，就系动物处理专家 Raymond 嘅。我系胡艺欣，
7: 我系邓佩欣。咁啊，多谢 Raymond 啦，咁啊留喺度啦。咁我哋有好多听众咧，真系好多应该动物仔嘅问题啊。咁啊，我哋可以继续接听电话。
10: 好，继续接听，我哋听岑生，你好啊。
7: Hello。
10: 岑生，
11: 喂，姓岑嘅，
10: 系你好。
11: 就如果发现有碗红喺屋顶啊，点算啊？
9: 系喺 outside 屋顶上边，还是入咗个阁楼入边啊？已经。
11: 先系听到好似有声啊，即系响耳啊。
9: 哦，你间屋大概几多年啊？你间屋大概有几多年啊？
11: 都廿几三十年
9: 啊，
11: 卡
9: 宝
11: 啲
9: 旧屋啊。如果比较新嘅屋咧，听到声咧，咁你由个阁楼入咗嗰个碗红嘅机率就好大好大噶啦。但如果你间屋系超过45年或者以上咧，因为个阁楼比较窄，咁有时候有啲动物咧喺屋顶外边走过，你都会听到嘅。咁所以睇翻间屋个结构，
11: 似乎卡宝啲屋都有廿几三十年嘅啦，
9: 加盟。不过咧，我会建议咧，都系尽快揾人去检查一下，咁样会放心啲。如果有问题，即刻可以处理嘛。因为唔知道呢个窿会唔会漏水啦，会唔会烂咗边度啦，或者系佢可能冇入到，可能就毁烂咗一两块啲瓦片啦。咁都系要揾人及时去修理佢，咁样嘅损失系最少嘅。所以不论你听到声，就一般最好就揾人尽快去处理一下咯。咁样会稳妥啲。
11: 咁即系揾你哋啲碗红先生上屋顶睇下咯。
9: 唔一定，其实好多间都可以。
10: 系唔专人士都得嘅吓，
9: 专人士都得。
10: 你有啲乜嘢查询，亦都可以试下打我哋 reception 嘅。OK，
7: 好多谢岑生电话，
9: 多谢
10: 多谢电话，
7: 拜拜。
10: 跟住系黄生，你好啊
7: ，Hello，
12: 一小时生活圈，一生喂。
10: 系，我哋一百分啦，而家升
12: upgrade
10: 咗啦，冇事，多谢你啊！一小时到而家你都支持，多谢。
12: 梗系记得啦，阿胡艺欣同埋邓佩欣同埋碗红先生，喂，
9: 系
12: Raymond， 今日咧我想分享就系我住嘅就 apartment， 佢有个露台嘅，个露台我好少出去嘅。咁啊，最近咧我就发觉我哋楼上去做埋嗰啲古古画画嘢咧，我就出去即系夹板，系啊。点知我发觉我出边个露台咧就生咗两粒蛋，嗰啲叫做白鸽蛋。
9: 哦。
12: 咁我心谂，如果我清咗佢，就好似拆咗个家。咁我嗰位友就懒去等佢，好似阮龙先生话，等佢捕咗雀仔去飞咗去先再清理咯。
10: 系系系。
9: 系。
12: 嗱，阮龙先生讲得啱噶，我以前住过阿巴文咧。嗰啲雀虱啦，系会飞到入嚟啲床褥度，咬到你周身好痕噶，
9: 系
12: 佢由啲纱网飞到入嚟噶，所以你连玻璃窗啊唔可以开，你开起啲纱网入到嚟，入到你个卧室，入到你啲箭褥度，同埋你瞓觉夜晚咬你噶，
9: 系好犀利噶，系
12: 系啊，
10: 多谢你分享，系
12: 系，所以我唔想拆散你讲，我家等佢捕到，但如果我再装佢咧，佢仲喺度捕，但系叫我开门出嚟就行飞走咗。咁我谂我都唔好成日出去装佢啦，等佢快啲捕咗先，俾佢飞走啦。
7: 好，咦，多谢黄生你嘅分享，
10: 多
7: 谢
12: 多谢同你分享，我嘅多谢，拜拜，
10: 多谢黄生，
9: 多谢支持，
7: 系啊。
10: 好啦，跟住系 Milka 你好啊
7: ，Hello，Milka，
10: 系咪 Milka？ 咁我哋听下一位先啦，
7: oh, okay.
10: 我哋听 Cindy 你好啊
7: ，Hello。
0: Hello，
10: 你好 ，Cindy，
0: 你好 ，Raymond 啊 ，Amy 同埋 Michelle， 你哋
10: 你好，
0: 我咧就想请教位 Raymond 咧，
9: 系，
0: 我开始喺嗰个车房嘅左上角嗰度咧，
9: 系，
0: 有嗰啲风嚟，想捉豆啊，
9: 系，
0: 咁我就想问咧，嗰啲风咧就唔系嗰啲叫做 Honey Bee 啊，或者系嗰啲Bumble Bee 啊，吓，类似嗰啲黄黄地咁样嗰啲风咧，吓，咁我就想问，如果我系
9: 嗰啲系嘛，
0: 我想去买嗰啲喷剂咧，
9: 系
0: 喷佢赶佢走咧，会唔会杀死到佢哋嘅咧？
9: 会嘅，嗰啲系一种杀虫剂嚟噶嘛，你喺嗰啲五金铺买到嗰啲都系杀虫剂嚟嘅。当然有一种系泡沫嘅，喷出嚟泡沫状嘅，有一种系啲水剂状嘅咁咯。
0: 哦，但系因为我唔知呢啲风系有害定系无害啦，如果即系我又唔想伤害佢哋，只不过我想驱走佢哋啫。咁呢啲咁嘅喷剂，又得唔得咧？即系唔想，即系纯粹想赶佢走。
9: 嗰啲系一啲杀虫剂嚟嘅，系要系即系话将佢杀死嘅咯。咁佢其实都系你见到嘅大部分嘅，都系一啲wasps 啊，佢唔系啲 bees， 唔系啲蜜蜂啊，唔系啲益虫嗰种。
10: 即系害虫嚟嘅，
9: 系啦，害虫
0: 哦。
9: 所以你唔需要如果在入面搭斗呢，咁你就真係要处理囉。但如果喺屋企嘅周边飞过呢，咁冇乜所谓，即係好啱讲嘅，好似好随机咁飞过啊，佢冇个固定嘅飞出飞入嘅位呢，咁你可以唔理佢嘅。
0: 我佢会係捐入去里面，捐入去佢好即係好少条罅，佢已经捐咗入去里面。
9: 係呀係呀。
0: 不停咁样入去咁样。
9: 係呀，捐入捐出捐入捐出，有而且唔係一隻，有好几隻。咁呢个时候你就要处理啦。
0: 哦 ,ok, 即係我要去家居宝嗰度买嗰啲喷剂就
9: 可以，可以你试下先咯，系自己试一试处理一下咯。跟住你喷咗之后，你见唔到油啦，跟住你咪将嗰条罅缝睇下去烧咗佢咯，即系打翻啲胶上去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唔该晒，
10: 希望你快啲处理到啊。
7: Cindy 嘅电话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7: 我想 echo 咧，就系头先 Cindy 嗰个问题，即系佢话啲喷剂咧，佢到底系即系我要如果到底系喷啲罅，系喷个位置啊，定系喷只风咧？其实。
9: 等佢附着喺嗰个罅缝个时候，嗰瞬间你先去喷咯。因为你如果你喺空中咁嘅飞紧嘅时候喷咧，你系喷唔中佢，同埋杀唔到佢嘅。你等佢慢飞埋嚟嗰个罅缝入去啦，呢个时候你就要喷啦。
10: 哇！咁咪要即系趁住佢真系啱啱，你咪呢
7: 度
10: 留
7: 意住咯，
9: 睇住佢，睇住睇下你
7: 睇准，
9: 系啦系啦，
7: 咁样 OK 明白。
10: 所以点解啲专业人士咧系要帮你就咁解？好啦，跟住系
7: 呢位朋友
10: Sally， 你好啊 ，Sally，Hello， 系咪 Sally？
7: 喂，
13: 系
7: 你好，
10: 系你好，
13: 你好，一百分生活圈胡以欣、邓佩欣同埋 Raymond，
10: 你好，
9: 你好，
13: 系你好，我呢有个露台呢有啲wood panel 嘅。咁呢就有啲 carpenter beads， 即係工匠风啦。咁塞入去转咗入去嗰啲好窄嗰啲木度。然后跟住捉咗巢，已经唔係一年半咗，係已经两三年都系咁。咁我又试过落嗰啲果皮浸水噴，但又即係唔得，唔可以防住佢啦。咁 我唔知点样可以将佢哋驱走，同埋佢应该喺嗰啲木里面转，有啲木碎掟咗出嚟，咁可以
9: 你可以自己试一试，先喺嗰啲五金铺去买啲水剂嘅先咯，买啲水剂。
13: 水剂，哦哦，
9: 咁你佢咪有条好细嘅，好似针管咁嘅嘢嘅，咁你尽量试下可唔可以将条针管塞喺入边入少少，咁样去喷。
13: 系。
9: 咁你先同埋最好咧，都系喺傍晚啊、夜晚嘅时候去做呢件事会好啲咯。跟住到喷完之后，可能第二日你可以用啲再去 feel 翻佢嗰啲窿啊，咁样咯，打翻，即系佢你见到系好似一个窿，一个圆窿，一个圆窿咁噶嘛。
13: 系啊系啊，好整齐嘅一个圆窿。
9: 佢转晒啲木入边噶嘛。
13: 即系嗰啲明明喺多啦多有啲嗰啲话一个好似灯笼咁样系木制。
9: 哦，嗰啲唔 work 嘅，我觉得唔系好 work， 因为我见过好多客人都试过。嗰啲对系啦，嗰啲唔系好 work 嘅，对一个工匠方嚟讲冇咩冇作用嘅。
13: 哦，好啊，
10: 咁、
13: 你
10: 试下买药
13: 咁样嗰啲咩水剂嚟嘅饮？
9: 佢有啲系冇，
10: 唔使
9: 讲牌子啦。你见到只有只蜂嗰只，咁咧喺啲五金店度有就见到有只好大只蜜蜂啊，或者 wasp 啊，我讲系 wasp 啦，嗰啲黄蜂。
7: 嗰个喷剂有冇一个英文嘅词语系叫乜嘢嘅喷剂？
13: 系啦系啊
7: ，repellents 定系即系。
9: 唔系嗰啲wasp killer 嗰
7: 啲，哦，真系
9: killer 嗰啲，
7: 哦 ，OK OK OK，
9: 嗰啲咁嘅。
13: 因为我买咗只，我买咗只咧系乌情况嚟嘅，但系咧一喷出嚟就即系好似乌，即系好似
9: 我
13: 喷红
9: 我
13: 点解话
9: 系
13: 啦系啦，
9: 系啦系啦，嗰只，
13: 但系嗰
9: 我呢个冇咁好，我觉得。
13: 系啊，唔得咯，就系。
9: 系啊，因为对于佢咁大嘅体，佢个因为佢好大只噶，
13: 系肥嘟嘟，
9: 肥嘟嘟咁样，咁你所以攞个针管嘅形式嚟试一试，同埋试一入啲唔多先再去喷，同埋做一傍晚嘅时候先去喷。
10: 傍晚喷好啲，
13: 咁我如果喷嗰阵时会唔会对人有伤害？要自己戴晒啲 mask 啊，嗰啲咁样。
9: 系啊，要啊要啊，呢啲要戴 PPE， 即系话你要戴翻个 N95 嘅口罩啊、眼罩啊。着翻件长袖衫啊，咁样一定要
10: 保护自己咯。
9: 系、啊，
13: 好啊，
7: 希望
13: 帮
7: 到你。
13: 唔该晒
7: ，thank you Sally，
10: 好，
13: 拜拜，
7: 拜拜。
10: 跟住听黄生呢、這个，呢、這个莎莎，莎莎你好啊，
14: 系，你好啊，主持人，
10: 系，
14: 我想问一下咧，就即系头先有啲听众都打电话嚟讲嘅，譬如如果白鸽飞喺露台度就咁佢有时会停留嘅。咁就即係会整个地方污糟啦，咁嗰啲会唔会都一样，譬如如果我开咗露台门，咁会唔会都一样係飞到啲即係头先讲嗰啲或者塞入嚟，同埋如果佢停留咗喺度，咁当然整到啲地方会污糟啦，咁係 condo 嘅露台，咁我想知道有啲咩嘢清洁剂係可以彻底清洁到，同埋可以即係消毒，同埋有啲咩方法亦都可以等佢哋唔好经常咁样停留咯。
9: 要睇翻你个阳台嗰个结构啦。咁一般咧要同物业管理公司嗰边先去讲一讲，反映下呢件事先，睇下佢哋有冇即系 pest control 嘅公司可以帮你处理啦。咁一般咧即系一般咧就系会装一种spice 啦，即系嗰啲倒刺啦。但系睇翻啲倒刺可唔可以装嗰个位置，同埋你个阳台有几大啦。目前为止咧，我觉得咧最有效嘅一种方式就系装嗰啲防夹嘅网啦。咁但系你装呢啲网之前咧，一定要同物业管理公司去倾咯，去讲咗先咯，佢哋批唔批准你装呢样嘢咯。
14: 都系属于佢哋嘅，即系 common element 嘅。咁、所以就变咗会有个难度。不过我就见到有某几个单位咧，即可能即困扰咗好耐。咁、我就见到，即系我喺露台出面都见到佢哋有装到，咁可能佢哋又唔知道呢啲系 common element， 其实系唔可以立乱咁加件嘢喺度咯。咁所以我就即系我又有啲咩办法又可以，即系除咗整嗰啲 spice 喺度啦，咁仲有咩办法即系可以去驱赶？佢哋有时唔系停留喺个 well 嗰度，直情系即系降落咗喺露台范围里面停留。咁我见到我当然可以赶走佢啦，但系有时我去咗放完假唔 away 咗翻嚟，即系整到个露台就好污糟，我又要嘥好多时间去清洁。咁即系我想睇下有啲乜嘢可以清，如果我可以清洁嘅话，即系有啲乜嘢可以
0: 清洁得好啲，同埋消毒啲咁样。
10: 嗱，咁样我哋一阵间咪后咧，再问阿 Raymond 睇有冇方法，然后我再一阵间话俾大家听啊。
15: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6: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7: 嗨，我是邓佩恩。之前介绍过 SPA 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地方来的，是 Belgium 比利时 SPA 真正发源的地方。但是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温泉的。今次想介绍的不单止可以浸，还是四围都有得饮。Hashtag 我所见到的就是我的 Kalovi Valley。今次想介绍捷克，在东欧的国家，原来有一个历史悠久、非常之出名的温泉小镇 Kalovi Valley。之前介绍 SPA 的时候都讲紧啊，以前的贵族啊、名人啊，都会慕名而去浸过啦，先至叫得上啊有 face。而 Kalovi Valley 呢个地方咧，就有好多当时的文学家、音乐家都曾经到访呢度嘅，包括啊巴哈、贝多芬啊、莫扎特啊、柴可夫斯基啊、文学家歌德等等等等，好多人都曾经去过 Kalovi Valley。 咁点解 hashtag 话我所见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到底我系边个呢，就同呢个地方嘅名字有关啦。 Kalovi Valley 要从中世纪讲起。话说当时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四世 Emperor Charles the Fourth 喺打猎嘅时候，喺个森林里面静鸡鸡静静鸡行下行下行下行下，原本系追紧只鹿嘅，不过竟然俾佢发现咗一座温泉，咁于是佢就忘记咗只鹿啦。越行越近，越行越近，咁你知道人类嘅天性咧，一见到有水池，下意识伸只手落去掂下啲水嘅，掂咗之后啊，几好玩、哦，下一步一定咧就系除鞋浸脚噶啦。浸完之后，佢发现真系有啲神奇嘅功效、哦，治愈咗佢受伤嘅脚噃。咁於是翻到屋企，1370年嘅8月14日，查尔四世就将嗰一个地方村庄升格为皇家城镇，嗒嗒，并将嗰度嘅温泉区命名为 Kalovi Valley， 即系查理斯的温泉浴场 Charles Bath 咁解啦。时至到今日，依然有好多游客去参观。而呢一度啊 ，Kalovi Valley 真系有好多好多温泉，唔单止啊，仲有好多喷出嚟嘅热泉啦，可以喷出8至14尺。高，据说温度高达70度左右。由于成个地区都是温泉区，所以都可能比较热嘅。而当地嘅建筑喺天花板都有天窗，用嚟散去温泉带嚟嘅水蒸气啊，咁样啦，或者系心理作用，或者温泉真系有带嚟疗愈嘅功效。至起码当时嘅人系咁样相信啦。喺其中一个出名嘅温泉屋外咧，就有一座象征住健康嘅希腊女神海吉亚嘅雕像。佢就系呢个地方嘅吉祥物啦，唔系应该话象征啊，代表住泉水系有疗愈嘅功效，唔单止保护大家嘅健康啦，甚至保佑住呢一个地方添。其实呢个小镇咧曾经有发生过好多次嘅严重水灾同埋火灾，咁或者雕像真系有保护住当地人平安度过。曾经1604年嘅时候，一个不幸嘅星期五发生咗一场大火，烧毁99栋房屋，只有3栋房屋幸免。百年之后呢度再遇到烛用啊，1759年位于市场街呢度有3个沼泽地嘅房屋起火，大火一路蔓延，今次咧就烧毁咗224栋房屋，包括呢度嘅城堡塔楼，仲有 Kalovi Valley 嘅市政厅添。历史虽然过去啦，但传说留得低落嚟嘅就系话，据说摸一摸呢一个希腊女神海吉亚嘅雕像就可以带来健康，咁所以好多游客无论系去参观又好，信且唔信且都好啊，都会去摸一摸，咁啊去到发现边个位最光滑，即系话边一度摸得最多咯，嗬。 无论雕像又好，温泉都好，都相信带嚟疗愈嘅功效，唔单止浸脚嘅，仲可以攞嚟饮噶噃。但系饮温泉水咧，并不是随便揾个手兜住，好似你而家行出街，四周围都有饮水机啊、浸水机咁样啦。喺捷克温泉小镇喷出嚟嘅温泉，大家要买特定嘅专用嘅温泉杯先得噃，仲要系陶瓷制添。如果你去当地旅游嘅话，你会发现纪念品铺啊，全部都系卖各式各样唔同花样嘅温泉杯，强调翻当地嘅特色啦。咁谂到呢度，醒目仔又话啦：，嘿，我唔买温泉杯，悭下钱，我自己有保温杯装咪得咯。Well。咁要做嘅话，冇人怪你，亦都冇警察截住你话要罚钱啊咁样啦。但系如果你想融入当地嘅特色，想买翻啲嘅纪念品翻屋企嘅话，温泉杯咧四处都有得卖，款式好多，应有尽有，价钱由平到贵都有嘅。咁但系要小心啲，如果你真系买嘅话，要小心摆落背囊嘅时候，唔好倾倾框框碰烂咗、碰花咗、碰碎咗温泉杯噃。Caloy Valley 嘅温泉咧，每一个饮用区都有温度标示嘅噃，甚至有啲温泉水咧写明60度噶，哇咁辣口啊，饮唔饮得噶？咁当你啊真系饮呢个温泉水咧，味道有啲似淡淡地嘅盐水，再加轻轻嘅铁锈味。讲到呢度啦，啊，系咪以前原居地都间唔中饮过咁样味道嘅水咧？嗰阵时嗰种感觉咧，未必觉得系好饮嘅味道啦。咁但系去到捷克嘅温泉咧，唔知道可唔可以说服到自己咧吓？嗱，有啲游客试咗唔同嘅温泉水咧，大致上都有啲嘅铁锈嘅味道。其实呢种系源自于矿物嘅。喺 Caloy Valley 估计有成百几个温泉，其中特别12个有疗效啦，里面包括40种以上嘅矿物质，啊，仲有专门应对某种身体功效噶。例如如果有牙周病的话，就去喝哪一个的泉水，消化不良又去喝另外一个泉水，但听讲话要喝够10,000杯才见效的，或者是要持之以恒才能够达到疗效。那温泉在哪里找到呢？通常都在公共建筑啊、回廊之中可以找到。最受欢迎的、最热门的、最容易见到的就是这个大热泉回廊。怎样发现？因为见到蒸汽，还有泉水喷出来，视觉效果非常之强，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就是能够喷出数公尺高的热泉水柱 Vidro， 这个捷克文就是代表温泉的解。咁而在这个城市里面，沿住 Tepla 河岸呢，你会见到两边的建筑真的很有东欧特色，墙身都是很 creamy 的 color， 又细致又美丽，不过不浮夸的建筑，整座山谷都好像一个舞台一样。咁你问，这些这建筑在哪里大概都找到呢？如果你有在 Grand Budapest Hotel， 咁你大致上有个概念啦。咁你问 Budapest 唔喺捷克噶，咁但系布达佩斯同布拉格都系姊妹城市嚟噶嘛，其实都差唔多嘅。想象呢度，想象到嗰度。咁但系当然啦，讲翻捷克呢度啊，都有自己嘅特色。如果你亲身去到、亲眼见过，你都会被当地嘅气氛包围住、影响住。难怪作家米兰昆德拉嘅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安排男主角喺呢一度 Caloy Valley 咧，去邂逅佢未来嘅妻子。咁你想象得到呢度其实系几咁浪漫呢？嗱，除咗温泉水 ，Caloy Valley 仲制酒噶噃。诶，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一款嘅酒精饮品 Behelovka， 又叫做冰爵利口酒。据称呢一种嘅酒精饮品咧有健康功效嘅，对于肠道消化尤其有益。有兴趣嘅游客喺足够嘅时间情况底下咧，仲可以参观制作过程添。源于1807年由一名药剂师发明嘅，咁当然药剂师就系药剂嘅，咁但系有啲人就买咗佢个配方，跟住仲用咗2年时间调制经典口味，咁唔多唔少都有啲药用啩。跟住就讲下 Caloy Valley 嘅建筑啦，头先讲到啊，既然系名著小说背景角色，这个小镇依山傍水，环境同埋建筑每一栋都有不同风格，有华丽嘅巴洛克风格，亦都有发展出嚟嘅洛可可建筑，仲有哥德式嘅拱门，仲有尖顶，同时都有罗马建筑风格嘅坚固等柱，仲有拱形装饰，望上去咁多种风格居然融为一体，每一栋都好有历史价值，而好多而家已经变成咗商业用途啦，有啲攞嚟卖时装嘅、卖饰品嘅、卖水晶嘅，亦都有啲贩卖著名嘅温泉饼，诶，就同日本中意食温泉蛋一样，温泉饼咧食起上嚟就系一块块薄薄地嘅，好似威化 咁样质地嘅饼，同埋当地嘅纪念品啦。除咗买纪念品之外，通常游客都系专注影相，专注卧高头。嗱，玩晒所有嘢啦，影晒相之后咧，团友们仲有一个著名嘅景点，顿顿顿顿顿顿顿，哦，关007咩事啊？完成咗 Daniel Craig 系列嘅007电影咧第一部 Casino Royale 出现嘅场景就系 Calavi Valley 嘅著名酒店普普酒店。嗱，佢嘅石砖路啦，同埋佢成座酒店啦，都有出现喺画面里边嘅。咦，咁我又想再一次睇翻 Casino Royale 啦，因为呢套电影酒店咧仲摆咗个 Daniel Craig 2006嘅纪念碑添，吸引好多影迷嚟呢度打卡噶。除咗著名嘅007酒店之外，其他嘅温泉酒店例如 Hotel Romance 都有小型城堡嘅感觉。如果去到东欧，特别捷克呢一个温泉小镇旅行嘅话咧，可以选择唔同类型嘅温泉酒店，价格方面咧封建游人啦，根据自己嘅预算同埋需要。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去得旅行啦，放低生活重担，好好享受旅程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啊！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屠龙区警方捣破一个跨境犯罪旅游网络，涉嫌合法入境本国作案之后迅速离境。本国就业市场录得反弹，在五月份新增88000个职位。对于泽连斯基提出两人面谈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普京认为会是毫无意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0: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团话公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1: 一集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0: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1: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Santa 直播416-668-8688，
2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7: 社区壁报版
7: 1:34，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10: 我是胡志恩。咁我哋今日咧有黑区警队嘅代表咧，就系 Moser 嘅 ，Moser 你好。
28: 两位主持你好，你好。
10: 哇，我哋之前咧其实都阿 Moser 俾好多唔同嘅教育嘅 tips 俾我哋啦。咁其中咧就系关于咧啊嗰啲诈骗嘅方式啦，真系咧非常之多嘅，亦都层出不穷嘅。咁而今日咧就话诶讲一个咧即系嘅案例，等大家咧了解多少少呢个咧系咩案例啊？啊 Moser
28: 呢个案例咧就系啲匪徒咧系扮受害人嘅孙啦，好危急咁样啦。通常佢哋会系用自称系佢哋嘅孙。打俾苦主是用电话形式的。咁佢就会话咧案例里面咧好多时都系话自己啱啱咧系譬如话醉驾或者系危险驾驶啊，俾差人拘捕咗，就需要保释金。
10: 你未讲到落去之前，我想问啦，咁、那个婆婆啊、公公啊嗰啲嘅，或者系即系通常都系老人家咧讲嘅，系咪？
28: 系。
10: 佢哋听到自己个孙把声都会有怀疑啩？
7: 佢认得阿孙把声，应该。
28: 本来系，但系咧呢啲匪徒咧好狡猾嘅，佢会话佢有诶，佢、有问有答嘅。佢话啊，我啱啱撞咗车，所以个鼻啊、个嘴啊受咗伤，所以把声音咧有别于平时。
10: 咁聪明嘅，咁样都讲到、
7: 哦。哦，咁同埋咧，因为有阵时呢啲骗徒咧，咁我哋会即系会好聪明啦，会同你对答啦，咁样。咁如果通常点样会提防到呢啲咁样嘅骗徒打电话嚟？即系我哋即系咪吸线就算，定系如果真系佢继续倾落去嘅时候会点样嘅咧？
28: 匪徒有好多种方法，但系佢好多时都系 professional， 佢一打咧就捉摸到受害人嘅情绪。佢一打嚟话啊，婆婆婆婆，我撞咗车啊，我好惊啊。咁婆婆因为好关心啲子女咧，就喺个情绪危急之下咧，就冇咁容易有头脑会清晰啲啦，咁样就会中招啦。
10: 系，咁不如你继续讲埋嗰个个案，睇下我哋咧搵唔搵到啲咩破绽先。
28: 咁咧佢就会啊，婆婆啊，我就首先咧俾差人拉咗我危险驾驶啦，需要保释金啦。咁、麻烦你咧就收现金，同埋咧法庭咧有个 order 沉默 order， 就你唔可以对任何人讲，连爸爸妈妈都唔可以对佢哋讲。咁麻烦你去银行攞现金，因为跟住咧差人咧会派人上门去你度收钱噶啦。
10: 哇、但我想知道，譬如话如果佢喺屋企度有，咁当然亦都系咩啦。但系好多时而家我哋冇咁多钱，咁佢就真系去银行，但系佢系个婆婆自己去银行嘅系嘛？
28: 系佢自己去银行提款之后，匪徒咧亦都会教埋婆婆噶。啊，婆婆你去到银行，如果有怀疑，如果银行职员有怀疑嘅话咧，你就可以同佢讲，哦，我屋企要装修，所以要提出大量现金。
10: 哇！直情教埋佢咁样讲啊！
28: 系啊，教埋佢啊，所以佢哋包含晒嗰啲所有啲loophole 啦。
10: 因为而家咧，啲银行咧有阵时都会小心见到你啊，老人家，自己甚至乎如果你系有人陪住你，更加会问清楚，点解你要攞现金啊？有冇咩特别啊？咁样噶嘛？
28: 系啊，所以佢哋补充就话哦，有个沉默嘅 order 唔俾佢哋讲咯。
7: 系嗱，通常咁样骗徒咧打电话入嚟，咁阿婆婆啊接咗，或者公公婆婆接咗个电话啦，咁通常。呢啲咁樣嘅情況個特色就係個騙徒就會做到一個好緊急嘅狀況啦，咁同話我真係冇咁多錢，唔得啊，而家即刻要保釋啦，咁樣通常佢哋會唔會話啊半個鐘頭要噶啦，如果唔係就走唔到噶啦咁樣。
28: 佢就冇時間，佢通常會講話啊越快越好啦，咁佢跟住咧個案裏面發生咧就係有人冒充警員咧就去到婆婆屋企門口咧就領取呢啲保釋金。
10: 請問冒充嘅係咪真係著住啲制服啊？有冇警車啊？有冇呢啲咁嘢逼真嘅咧？
7: 扮便衣咁樣咧？
28: 扮便衣啦，好多時拿住個證啊，所以就好容易落中招啦。
10: 咁會唔會有埋嗰啲 ID 即係證件啊？
28: 今時今日 ID 好容易冒充嘅啫，係咪？
7: 咁警車就話呢個係便裝警車咁樣係嘛？
28: 係啦，佢拍好完嘅通常。
7: 咁通常即係騙徒係有幾個人一齊合作呢一個活動啦，即係話。
28: 冇錯。
10: 但我想知道呢，因為譬如打到嚟可能都會唔知邊一邊呢都會可能嗌名㗎嘛。咁但係而家嗰個騙徒會唔會都連名都可能查埋呀，定係唔係㗎呢？
28: 好少。因為佢哋口技好高強。佢譬如話婆婆我佢稱呼你為婆婆。我哋好多受害人咧，就自然咧就提供資料就啊，你係咪啊？係我孫啊，阿娟啊咁樣，即係已經俾咗個名佢啦。
7: 咁
10: 即係話，如果任何人士，你最好就唔好自己講咗自己屋企任何嘅人嘅資料出去先。
7: 我哋試下個對話先啊，即係喂，婆婆啊，係啊，我係你阿孫啊，阿娟啊，係啊，娟啊，哦，就係咁樣啦。咁就知道咗啦。
28: 咁好清晰，系多谢你。咁同埋咧，我呢度想再一次话俾听众听，我做咗我将近22年啦。系我喺廿年前到啦，就会有做呢个动作，就是、接受呢个保释金。跟住喺廿年里面咧，系好少好少，近乎冇。我哋警方系唔会咁样提取保释金，因为个流程咧喺立法喺。案件的过程里面通常都两种情形。第一呢我是扣留你。 直至到第二朝啊開庭嗰時候 就直接送你過去。
7: 嗯。
28: 第二種情形咧就係、是、你應承幾個條件，你會出庭咗應訊啊咁樣咧，我哋擺多啲文件，你簽署咗可靠嘅可信嘅，我哋會放你走。
7: 嗯。
28: 直至到第一上庭第一日，所以要保釋金咧好少。
10: 你意思是直情是不会有 case 需要保释金的？
28: 暂时是没
10: 有的。OK， 那更加不会说会派警员上来，你即是府上到拿添啦。
28: 这些是 old fraction， 很旧很旧，而它是针对我们危急啦，还有我们通常很多都是较为朴素一点，我们都的居民。
10: 嗯，但刚刚你讲那个案件呢就真的即是提取了啦，但是还有没有后着呢，就会不会说都追查到呢？
28: 有噶，我哋俗語講啊，食過翻層味啦。佢見你咁易呃咧，佢過三日後咧會加碼。佢話：婆婆啊，而家差人咧扣咗我，扣落我車咧，發現我有毒品，要加控我藏毒，所以咧就要要多8000蚊嚟保釋我。
7: 嗯，
10: 咁繼續都
28: 係噶。如果我計我哋認知咧、嗯，我哋嘅 stat 咧係好多時咧受害者係俾人呃兩次。
10: 哎呀，咁、哦、会唔会有一啲嘅即系款额嘅数字咧？即系其实佢而家受骗嘅个案大概系点样啊？
28: 系有嘅，不过我今日冇带上，
10: 但系都算严重
7: 啊，普遍啊呢一种嘅。
28: 普遍嗰个形式咧，就系最令我哋睇得到嘅就系报案嘅人数同埋案件嘅比例咧系2:1嘅，即是话每个受害者咧系被骗两次。
7: 咁但系卒之佢哋点样醒觉就啊跟住就见到个孙仔好开心好健康咁样出现喺门前就知道啊原来俾人呃咗。
28: 自己中招啦，系啊。
7: OK， 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或者真系收到啲电话咁，即系我知道大部分嘅人有手提电话啦，咁唔知仲有几多人有 landline 咧咁样，咁同埋呢啲咁样嘅诈骗电话，佢哋通常都系个 Rolodex 去撞边个撞得中，有人听咁就会试下得唔得啦咁样。
28: 系，佢用电子零件咧，唔、一定系 landline 嘅，佢系手机嘅，通常都手机中招。
7: 系，
28: 咁咧佢系用电脑打出嚟嘅，佢以我哋所知咧，佢第一浪咧用电脑打出嚟 ，until 譬如你有回应啊，甚至乎咧我哋而家提供知道俾市民咧，就係、是、如果係不明來歷電話，你打聽嘅時候，直情唔好講，唔好發聲。
7: 嗯，
28: 因為有可以咧，佢哋嘅科技達到咧錄取你嘅發聲咧，而攞嚟做犯罪用途。
10: 嗯，咁頭先你提到咧有兩樣嘢啦，嗱，你頭先就話哦保釋金而家其實唔會有啦，呢、這個 OK 啦，大家清晰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你頭先話哦同埋你係唔可以話俾人聽嘅喎，嗰、那個即係比較沉默啲，唔可以。
28: 我哋叫沉默 order。Get order, GAG
10: 系咪？但系呢个系咪真系？
28: 呢个真实存在嘅、
10: 哦，
28: 真实存在。呢个系某类型嘅刑事案件咧，系保障被告同埋其他人嘅，所以是私人、嗯，所以系会发生嘅。如果系做传媒朋友咧，都应该接触过噶啦。
10: 咁、即系话，如果嗰啲受害人佢听到哦，嗰、那个匪徒要咁样同佢讲嘅时候，佢又真系需要去
28: 履行呢个 order，、
10: 哦、
28: 所以啲匪徒系好有。都有認知，
7: 係咁，但係即係嗰個懷疑嘅地方就係、是、咧，即係如果警察教埋你，嗱，你去到銀行咧，如果 teller 問你，你應該答佢攞嚟做裝修嘅，咁即係警察唔會咁樣教路市民去做呢啲咁樣嘅嘢噶嘛，
28: 係唔會嘅。同埋咧，如果佢話有人嚟交收嘅話，呢、這個人咧，呢個差人到話自稱話差人喺你門口嘅話咧。你基本上唔需要開門，就去隔住道門同佢應對啦，攞佢嘅名啦，攞佢 batch number 啦，佢個 service 啦，譬如係我哋而家嘅警隊咁樣啦，跟住你可以自己上網，揾翻我哋嘅電話，打俾我哋去印證呢個警員係咪真係警員嚟嘅？
10: 嗯，問多句，頭先嗱，因為始終嗰個係婆婆啦，頭先嚇。當然你話啊，有個咩沉默嘅嗰個 order， 即係大家真係啊。咁、但係佢係咪甚至乎，因為而家係關乎佢嘅孫啊、屋企人噶嘛，係咪真係連同自己嘅仔女，即係個孫嘅爸爸媽媽去講，係咪都唔得噶？
28: 以現實嚟講咧，就算佢係 get order， 佢係同其他人傾講咧，對於警方嚟講，搜證都有困難，所以其實 OK 嘅，我覺得，即係你可以求證於你啲親人，
7: 哦，
28: 你明我講嘛？
7: 大致上明白。咁即係頭先阿 Moser 個重點就係、是，如果真係所謂有警察上門嘅時候咧，咁你唔一定要開門俾佢入去嘅，係咪咁意思啊？
28: 係你你嘅權利係你唔需要開門俾我哋，
7: 嗯，
28: 咁咯。我如果我哋要入屋咧，一定要有搜查令，
10: 嗯，
28: 係因為你嘅私人啊 property 嚟嘅，
10: 嗯，
7: 哦，睇起呢樣嘢係真嘅，我哋有同法官申請咗搜查令，咁先至可以入屋。
28: 是啦，咁我要睇到个搜查令，边个签署，边个法官，你亦都唔使即时开门，你仍然可以去印证先。
10: 即系打电话去警察局嗰度。
28: 警察局啊，第二啲警察嚟啊，咁样，甚至乎你可以攞出电话收嚟电话录音，即系我证明佢讲嘅嘢咯，录记录咯。
7: OK， 明白，好啊，
10: 都可以好多嘢系小心啲咁，但系当然你头先讲咧，嗰个处境上咧，始终系担心自己屋企人咧都有机会，所以样样希望大家都系慎重少少啦吓。今日好多谢Mo Sir嘅分享啊，我哋下次等你咧继续同你讲下，分享下唔同嘅个案。
28: 好啊，
10: 多谢晒，
28: 多谢大家，
10: 多谢
7: ，thank you。
1: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八二五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3: Markable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rkable 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4: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8: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0: 胡意欣、
1: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0: 1:49，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7: 我是邓佩欣。这个时间呢，咦，又肚有少少饿饿地了，好想食嘢啊。咁呢，我哋不如去搵下，因为我哋成日呢有一啲听众就话，咦，呢间嘅潮茶档呢好似几正咁样噃，不如就搵下佢哋嘅其中一位代表啦， Angela， 同佢倾下偈先。Hello， 你好。
11: Hello， 你好。
10: 唔该晒你啊。嗱，咁我哋呢今日就介绍下潮茶档啦。嗱，我知道你哋呢好得意嘅，有好多呢唔同类型嘅餐套餐㗎喎，样样都好特色。你是不是都喜欢呢，就是有些朋友都喜欢吃套餐的呢？
11: 啊，是啊是啊，现在呢过来吃饭晚黑呢，一家大小或者朋友呢都是喜欢过来吃我们这里的套餐的。那我们现在做的套餐呢是很抵食的。 而且都几吸引下噶，
7: 同埋好多选择、啊。听闻
11: 系系都好多选择，因为而家你知道市场上面啦，都好多唔同嘅，开咗好多唔同嘅餐厅，啲选择性都比较多，所以咧我哋都尽快即系尽量咧都会谂到好多啲特色嘅套餐啊出嚟俾大家试一试，又抵食嘅。
7: 系啊，嗱，我望一望你哋嘅 menu 啦，其实俾我嘅感觉咧，就系如果一家咁样当礼拜四、礼拜五咁样啦，咁啊又唔想出街食，咁啊妈妈话唔想煮，咁不如出街食啲咩好啦？咁但系又唔想食得咁 heavy， 想食啲住家菜咁样嘅感觉。我见到你哋有清蒸腊鱼啦，有走地鸡啦，有蒜蓉豆苗啦，几啱食噶，一家人一家四口嗌三碟餸咁样几正。
11: 系啊系啊，我哋嗰啲走地鸡咧，每日都系新鲜浸噶，老细朝头早一开门就翻嚟新鲜浸嘅，所以绝对系新鲜嘅。
7: 哇，正！
1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哋而家推出咗个超级抵食嘅套餐咧，叫做海鲜至尊套餐。咁佢入边咧就有一个避风塘海鲜大集会咧。海鲜呢、這个大集会入边咧有两只龙虾，有青口啲大青口，有蚬同埋有鱿鱼嘅，全部用避风塘煮埋一齐。跟住咧就会跟半只手地鸡。同埋一條游水嘅清蒸腊鱼，仲有蒜蓉豆苗，好抵食嘅，99蚊税前嘅咋。
10: 哇，净系嗰个海鲜都好野味啦，系咪？用避风塘呢个风味，加上咧，其实你每样嘢都有，嗱有鱼啦，有清蒸啦，跟住有鸡，即系有肉啦，有菜啦，仲有咁多海鲜啦，都系几。你头先讲多次啊，嗰个价钱几多话？
11: 税前99蚊，
7: 哇，好抵食啊，好多嘢食喎，
11: 根本系冇谂住话赚钱，真系一街坊噶啫呢个价钱，系系，即系帮我哋做下宣传啊，咁样啲客人过到嚟可以睇下我哋其他嗰啲餐啊，咁样出咗好多新嘅餐，同埋我哋咧即系父亲节马上到啦，我哋都拣咗啲四人餐、六人餐同埋八人餐都一样好抵食嘅。
10: 咁、你嗰啲套餐係 set 好啊，定係有冇啲係可能 mix and match 啊，然后揀呢个又配呢个咁样，点样
11: 我哋通常呢都係 set 好嘅套餐、除咗和菜你自己可以揀之外呢啲、套餐我哋全部都 set 好晒嘅。
10: 哇，又有套餐又有和菜啊。
11: 冇错冇错。
7: 哇。
11: 但其实呢唯独起嚟呢，因为套餐呢就其实更加抵食，好似头先嗰啲套餐，因为样样嘢呢都係好嘅嘢，所以呢嘅价钱虽然你听到係99蚊，但其实真係好抵食嘅，
7: 真系啊！你散嗌都唔止呢个价钱
11: 啦、啊，唔止，对唔止啊！你有两只龙虾，游水噶，唔系嗰啲 frozen 嘅龙虾嚟嘅。
10: 系，同埋头先你都提到啦，嗱，因为父亲节嚟啦嘛，咁可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套餐啊，四人啊，或者系唔同嘅人数嘅，可唔可以都提一两个，等大家咧听一下咧
11: ？OK， 咁即系我哋有个四人餐啦，四人餐入边有一个蟹肉鱼肚羹啊，避风塘龙虾、清蒸腊鱼、或者你可以加$8改我哋嘅生焗腊鱼。我哋生焗咧都系我哋老细嘅秘制嚟嘅。仲有半只手地鸡啊，上汤浸豆苗啊，同埋都会送埋啲糖水。我哋每日都我哋煲啲糖水都好靓嘅，你哋可以过嚟试一试。
10: 哦，真系未听过咧嗰个煮法喎、生焗腊鱼。
11: 生焗就好似你出边食嗰啲烧烤嗰啲。焗生蚝咁样嘅味道嘅，咁咧可能味道就会重味少少，但系有啲人中意重味啲，有啲人中意清淡啲，清淡可以拣清蒸，但系生焗咧就好似食烧生蚝咁样咯，都系睇下大家啲口味。
10: 真系正啦！除咗咧，其实你啱啱讲咧唔同嘅套餐啊，一家大细都啱之外咧，因为你哋咧可以话系自潮嘅食店啊嘛，咁你哋咧其实好多唔同嘅类型嘅，例如咧你铁板嘅扒餐又有啊，咖喱又有，不如又讲下。
11: 系啊，我哋铁板咧，我哋又出咗好多唔同嘅铁板啦，有铁板呢个，我哋有其实有一个好正嘅铁板扒，除咗铁板扒之外，我哋仲整咗个铁板嗰啲意粉、螺蛳粉炒嗰个牛肉都好正噶，你哋下次可以嚟试下，攞黑椒炒嘅，都好野味嘅。不过我哋咧就好少会推出去，通常都系写黑板度咁样，但系可能见到嘅人咧就会少啲。仲有我哋有一个咧炸大鸡髀。三眼仔饭，个咩叫三眼仔呢？就是、其实就系太阳蛋，三个太阳蛋煎埋一齐，跟住跟个炸大鸡髀，
10: 好正啊！
11: 仲有啲意粉咧，我哋我哋入边师傅咧系首先系攞黑椒啊、牛油啊咁捞一捞佢，再放上去，所以咧就好香嘅，大家可以过嚟试下。
7: 哇！
11: 像我哋好出名嘅波奇饭啦，每日都出好多波奇饭嘅，蒜香牛柳粒波奇饭，
10: 即系咩啊？
11: 波奇饭其实就系 pork Pocky Rice 對入面有啲
7: 牛肉沙嗰隻
11: 健康囉健康、哦、但係又有味嘅飯咁樣。
10: 好得意啊你真係好多類型啊其實呢真係比較港式嘅物呢你哋都有㗎。我見到有一個叫做無敵雞扒菠蘿包呢個特別啦。
11: 啊呢、這個好食你就可以嚟試下呢、這個就抵食啦成塊雞扒嗰、那個雞扒呢比個面仲要大嘅。跟住呢跟菠蘿包啊同埋我哋嘅煎滑蛋啊仲有啲沙律菜啊咁樣拼埋一齊攞出嚟嘅。嗰、那個都係我哋嘅係呀係我哋呢度呢邊呢個招牌菜嚟嘅。
10: 你哋其實好多招牌菜喎、啊、呢做連秘製燒雞又有。
11: 啊燒雞就一定要試啦因為秘製燒雞呢我哋八分鐘呢就會燒一隻真係燒嘅唔係炸㗎、
7: 嗯、
11: 燒一隻出嚟咁啲皮呢就係脆就係好脆嘅。你食過你就知道其實好似燒乳鴿咁樣佢哋啲客人試過呢就話比乳鴿好食。
7: 嗯
11: 就是比乳鴿有肉因为我哋用嘅手地鸡嚟烧㗎我哋咪用大鸡嚟烧全部用啲手地鸡嚟烧㗎。所以呢烧出嚟呢就其实一个人我一个人都可以食到一隻㗎不过通常你哋可以两三个人过嚟试下咁样囉。
10: 咁、嗯、可以有唔同嘅选择嘛。
7: 对囉咁嗱你哋央街。央街呢个嘅潮茶档啦，咁即系话其实由晏昼开始，咁可能食啲下午茶啊，咁少少地一个人嚟食饭，两个人嚟食饭，跟住去到夜晚咧，又有一家嚟食饭，几家人一齐食饭，咁你哋都非常之多元化。讲下你哋嗰个营业时间可以吗？
11: 我哋星期一咧到星期五咧都系朝头早11点到十嘅，咁、
7: 嗯、
11: 星期六、星期日咧就10到10，咁所有小炒咧。无论拜头拜尾都好我哋都是11点之后先有炒嘢嘅。
10: 嗯。
11: 咁朝头早嗰啲呢西餐嗰啲都会有㗎啦。
10: OK, 係讲埋你哋嘅地址同埋个订座电话、嗯、
11: 我哋地点呢就係955 Young Street UD24。咁我哋嘅电话係905-737-7373。
10: 嗯即係 Young 及 Weldrick 呢嘅东南角就搵到呢潮茶档啦。
11: 係啦。咁仲有好多特色菜呀煎米粉呀嗰啲全部都係我哋啲特色菜。同埋我哋嘅咖喱都唔錯㗎大家可以過嚟試一試。
7: 好
10: 今日好多謝 Angela, 多謝曬你哋介紹咗潮茶檔多謝曬。
11: Thank you,thank you.
10: 好拜拜。
0: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9: should do it.
12: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有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3: 食环欧洲梗是去东欧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的你。7月14号跟天博旅游去东欧六国十二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的维也纳美泉宫还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0: 胡燕欣、
7: 邓佩欣，
10: 一百分生活圈。
7: 1:58的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0: 我是胡燕欣。
7: 好咁 ,Happy Friday, 咁亦都多谢呢头先打入嚟嘅听众啦问问题啦咁要抽奖㗎噃今次我哋有三份嘅奖品啦首先讲咗呢一个嘅 Markfield Mall 嘅装备呢一间嘅铺头 ,Grand Opening, 咁送出呢一个嘅高清行车记录仪抽到两位朋友 ,Sally 同埋莎莎咁恭喜晒你哋可以呢就係星期六现场直播嘅时候呢去到 Markfield Mall 呢个二楼嗰度搵呢个装备搵落希搵李婷找梁健腾就是得到这个高清行车记录仪恭喜晒。另外还有就是刚刚听到的潮茶档 Young Weldrick 的潮茶档送出来的水晶酒地鸡

0: 啊，点样 on air 啊？即系家长喺收音机可以听到自己嘅仔女嘅声音啊，好多好多啊！
1: 好可爱嘅小朋友啊！咁之后仲有机会可以参加户外活动嘅户外舞台演出添噃，唔好错过今次嘅机会啦，好难得噶！
0: 冇错，咁亦都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
1: 系，咁啊，听日咧就会介绍翻我自己同阿瑶瑶啦，同埋梅子辉咧，将会一点至三点有快乐方程式嘅。
0: 咁而我咧就会系四点至五点咧就系家法事后嘅，听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3: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宣布，就旺市一宗双重谋杀案拘捕第三名涉案男子。控以谋杀等罪名。事发在5月13号傍晚，两名旺市男子在 Kaiser Drive 一个住宅外被发现身中多枪，当场证实死亡。警方随后在 Huntington Road 发现一部焚毁并被弃置的蓝色 SUV， 相信是疑犯曾经使用的布室车辆。当局早前拘捕两名27岁和55岁涉案男子，控以一级谋杀、藏有爆炸品、事后重返和纵火罪名。而最新落网的48岁温莎市男子在昨日被捕，面对两项一级谋杀和一项意图破坏财产的纵火罪名。杜林区警方宣布捣破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涉嫌利用合法途径入境加拿大犯罪，之后迅速离境，形容是属于犯罪旅游。当局说，这个代号 Jet Setter 的调查行动涉及2019年至2026年间超过200宗案件，当中造成超过260万元的损失。调查至今有46人被捕，另外有164人被通缉。警方说，大部分疑犯是来自罗马尼亚，部分来自印度，涉及零售盗窃、汽车及贷款诈骗、制造交通意外骗案和分散注意力盗窃等，而长者是主要受害者之一，相关案件按年急增268%。警方相信类似的犯罪活动遍及大多伦多地区和全国，今次的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劳动市场在5月份录得反弹，意外增加88000个职位，局部抵消今年初以来的更大就业跌幅。最新失业率由4月的 6.9% 回升至 6.6%， 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显著增长。而职位增长主要集中在全职方面，其中建造业的表现最理想，增加27000个职位。青少年就业亦都有改善，15至24岁组别增加99000个全职职位。分析认为，数据反映加拿大经济在贸易压力和外部冲击之下仍具韧性。市场普遍预期加拿大中央银行下星期议息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扩展紧，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与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会是毫无意义。他表示，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他又形容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粗鲁无礼，又提及乌克兰被指上月底用无人机 攻击俄控卢甘斯

0: 伊克地区一间学校校舍，造成廿一死几十人受伤，话俄方营造一个令任何会面都变得不可能的环境。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连续十一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吴伟业啊。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眨眼眼的周末就要来的了。哇，特别天气好的日子或者进入夏天的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虽然呢起身那个日出很快，但即是很早来，但是呢那个日落呢就越来越推迟，你是真的会觉得每一天好像多了很多时间啊。那如果这一刻你说我其实都提早退休的了，半退休状态的了，短期退休的了，所以是不是每一天你都自然醒啊？你睡醒那一刻怎样自然醒啊？就是太阳公公晒 pat pat 啦，哇，真是幸福。那么同时呢，其实譬如周末要来啦，你更加可以就是想想有些什么搞作。即使这个世界的感觉就是说

经济都去系咪进入衰退期啊？又或者嗰个感觉希望好似少咗啲啊？但系我始终都相信希望系在于我哋自己嘅睇法同埋行动嘅。嗱，虽然咧我哋加拿大央行就警告咧，已经即系讲紧加拿大吓劳动力市场系陷入低招聘、低解雇，就话咧加拿大嘅国民求职难度系逼近30年嘅高位，即系话我哋国家劳动力市场系经历紧深层次嘅结构性转变，咁整体就业市场咧就系低招聘、低解雇，其实一个停滞状态嚟嘅。呢一个转变咧系会导致我哋加拿大嘅失业人士揾新工嘅机会时间大幅延长啦。而家嗰个求职难度系比起以前更加高啦，再加上咧我哋国家青年失业率系飙升，系破14%。当然有好多原因啦，譬如而家美国政策啊唔明朗啊，贸易政策啊，人口老化呢啲系宏观现象，宏观嘅因素由2022年底开始啦，跟住再加上咧高企嘅利率环境啊，所以其实企业都喺度转型，企业都喺度变化。而家咧我哋加拿大嘅雇主系更加倾向于保留而家嘅资深员工，同时极力放慢甚至系冻结招聘新血，所以就个感觉就好似加拿大嗰个招聘市场啊，好似有咗惰性咁样样。咁年青人群体就系最受冲击噶啦，呢度讲嘅岁数就系15至24岁，所以头先就讲咧，佢哋嘅失业率咧已经飙升超过14%。咁所以如果你咁嚟计嘅话咧，按翻个数据吓，就话加拿大嘅年青人系占咗长期失业人口接近1/4，比起2022年。就翻咗超过1倍，咁当然除咗头先我讲嗰啲原因之外咧，仲有系咯一个 AI 嘅冲击啦，好多嘅职位 AI 啊，自动化咁，咁所以而家你话读完书15至24岁啦，24岁毕业啦，出嚟揾工咧就比起以前更加难。其实呢个咧对于我哋嚟讲咧，亦都系有一个启发啊！你哋有冇留意啊？以前我哋讲嘅靠学历入场。而家更加靠嘅系不可取代性嚟入场啊！尤其你而家成日见到，譬如媒体啊，大家嘅讨论啊，都会提及到入门工嗰个工种最受 AI 冲击，跟住公司保留资深员工，但系佢亦都冇资源再去，亦都冇时间、冇资源啊，去培养新人啊！咁所以咧，呢个技术嘅 mismatch 系越嚟越严重。其实背后咧透露咗几个值得我哋思考嘅方向噶。第一个就系话稳定职业嘅定义已经改变咗啦。以前大家会觉得我要入大公司，我要做 office， 我都要有 benefits， 跟住慢慢升职。呢个就系我哋讲嘅稳定嘅职业生涯。但系而家咧，其实唔单止加拿大，全球嘅企业最大嘅目标慢慢都调整成为系我要减少风险，我要减少培训成本，但系我要提高效率。就好似我一路节目当中都有讲到，而家现代人咁焦虑系因为个社会快，亦都要求我哋要有效率，要快。所以最危险嘅咧，其实系任何可以被标准化、流程化、重复化嘅工作。因为 AI 取代咗啦，系咪？咁再加上 AI 先取代嘅咧，你要知往往唔系高层，而系入门级别嘅 entry level、assistant 级别嘅，同埋 basic admin 初级文书、基本嘅一啲客户服务、基本嘅内容整理。但系我头先讲嘅呢一啲，全部都系年青人读完书，你由低做起入行嘅一批位置职位嚟噶嘛？大家就受到冲击啦。跟住第二样咧，我呢几日咪讲紧个人品牌嘅，的确大家摆落个脑度，我哋一齐去思考个人品牌点解会越嚟越重要啊？咁同埋我知你有共鸣嘅，我知你明白嘅。但其实睇翻我哋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就业市场嘅新闻，系因为我哋个市场啊缩减咗招聘啊，所以企业佢唔系唔睇学历，但系佢而家系变咗唔单止净系睇学历，而系睇你有冇个人品牌。你有冇人记得你？你有冇我头先讲嘅不可取代性、不可替代性？你有冇信任价值啊？所以如果举个例子，你而家系一种服务卖一种嘅产品，斗平系冇得做嘅，真系只会做烂事。我一个前辈有同我讲过嘅，佢就话其实都有同行咧讲笑咁讲过佢，就系话你定个价钱咁高，搞到我哋其他边度有得做啊咁。但系呢个同行咧就同佢即系我呢个前辈同佢个同行讲。
佢话呢个系个人品牌啊，我唔系净系同你斗平啊，系本身呢个前辈佢所喺呢个行业做嘅嘢已经系有人认识、有信任度、有声誉，人哋中意佢，所以点解我哋有阵时觉得系你平贵系你考虑一个原因，但系有阵时你点解会拣个贵嘅咧？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本身如果你嘅产品、你嘅服务嗰个价钱，可能嘅定价相比起市场价系要高啲嘅话，你都要企稳阵脚，你千祈唔可以自我怀疑。我哋讲嘅即使经济可能而家暂时衰退期，或者暂时冇咁好，但系因为你有呢个价值喺度啊，所以仍然有人愿意埋单噶。AI 可以模仿技术，但真系好难完全取代人格魅力，好难完全取代情绪感染力、真实信任感等等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啊！所以而家呢个年代系咩呢？就系、是、技能加个人品牌，即系我哋讲嘅个人 IP， 再加信任感嘅年代。咁啊，讲到个人品牌，而家咧 Gen Z 啊 ，Gen Z 世代啊，即系十零岁开始，无论边个国家都系嘅，咩族裔都系嘅。我认识嘅好多呢班嘅，即系慢慢成长嘅朋友仔们咧，的确受到 K-pop 嘅冲击系非常大。所以点解我今次开始做呢个爱看世界呢个节目？我会调整咗我个策略，唔系话净系讲韩国，而系我想话俾大家知，而家未来我哋嘅消费者中意啲乜嘢嘢。如果你未来嘅消费者系慢慢成长嘅呢一班，你都唔知佢哋中意乜嘢嘢，或者唔知道佢哋中意咩文化，或者唔了解佢哋嘅需求，咁你点样喺巩固而家嘅呢一班消费者嘅基础上，去发展新一代嘅消费者呢？好啦，讲到我哋嘅未来消费者，无论你系卖产品啦、卖服务啊、卖个人魅力点都好啦，总之你嘅未来消费者佢哋中意嘅嘢，我吓我讲紧我都会去好有兴趣去了解，好有兴趣去学习嘅。嗱，我就知道我自己未来嘅一班受众咧，佢哋其中中意嘅就系韩国呢一对嘅男团。Quartus 嚟紧八月份，佢哋就会嚟加拿大开演唱会啦。我同大家分享一个15岁嘅女孩子介绍俾我听嘅 Quartus 嘅呢首全新作品 Red Red。

0: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的周末，6月6日来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还有歌舞表演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的你还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刚才我就讲到现在我们加拿大的就业市场低招聘、低解雇，所以都令到一班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哋去揾唔到工啊！咁其實咧，年青人到呢一刻進入市場，唔單止我哋加拿大嘅市場啦，佢哋最需要嘅培訓唔淨止已經話係要聽話咁。咁你知以前你一畢業嘅時候進入一間公司，你係新人，聽教聽話，即係由細到大我哋都係被教育咁樣噶嘛。而以前學校教育好多時都係訓練，就係話你進入職場啦，就要跟指示，要做標準答案，唔好犯錯。但其實標準答案唔係話我哋唔去做，但其实是不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呢？ AI 就是相对标准的答案咯。反而如果你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即是我跟讲的是刚刚毕业的同学仔，如果你听着节目的话，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未来更加有价值的反而是我们的创意，我们的表达能力、社交能力、讲故事的能力、情绪价值、主动学习，还有一个这个 很重要但也很多人忽略的，就是跨界能力。因为以前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说，我就做这行，我就专这一行，甚至你会听过就是有人这样形容的，他什么都懂的，不过张张都没把利。当然我很希望听着节目的你，你喜欢一行你要钻研下去，你想成为专业即专业人士，你要钻研，你要不断学习。但是现在不单止只是这个方向，我想说是跨界的能力。我们去跨任何一个界别，我们都一定不是从零开始，你曾经的学习，你曾经的经验都是你的本钱啊。即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么多更加有价值的东西在未来会显现出来的，就是做人味浓。即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人味真实感、活人感反而变成是更加有优势。所以你会发现呢，有些人明明学历就不是说去到这么高或者这么专业的状态，但是因为他懂得 storytelling， 他懂得讲故事，他又懂得跨界，他亦都有建立关系的社交能力，亦都懂得做内容，反而他的生存能力是会越来越强啊。还有呢，我这两日的节目有跟大家去分享过，如果你想跟你的仔女分享，或者听着节目的你已经是找着工，或者刚刚进入职场没几耐，其实当中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除了刚才所讲的不断学习的能力，还有就是向前行不一定是准备好晒。你只要你嗰一刻，你谂到少少啦，向前行一小步都好，你嘅信心就会越嚟越多。你每次积累少少嘢，你嘅生存能力就会越嚟越强。同埋我呢几年都好强化，包括强化我自己啊，就呢个斜杠化就会变成一个新常态啦。呢个亦都系头先我同大家分享加拿大嘅即系就业市场呢个方向新趋势，佢隐藏咗另外一个信息，就系话企业未必再愿意长期养人。咁头先亦都讲到，佢哋都唔愿意去落咁重本 培養新人，總之不是說不培養，只不過成本要減少了，現在要提高效率。所以呢，未來更加多的人就是會 freelance 啊，接 job 啊，做副業啊，經營自媒體啊，建立自己個人的客源。即是說一份工未必能夠完完全全保障到你了，但是你有沒有能力創造價值就會保障你。所以現在你反而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做 YouTuber 啊，教技術啊，接 brand 合作啊，做內容創作啊，發展個人社群啊。咁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當全球都在諗緊，哎呀，而家啲後生啊唔入去戲院睇戲，但係呢，早少少之前嘅新聞咪就係有兩個美國嘅 YouTuber 自己拍戲拍電影，跟住兩部戲都上咗北美嘅院線，而且係大賣。佢哋係相對低成本拍戲，其中有一套戲咧就係$100,000拍嘅，另外一套戲咧就$10,000拍嘅。但係佢其中一套佢個票房係翻嚟幾錢啊？係超過1億啊！所以你知唔知其中一位嘅導演，佢係20歲，佢亦都成為咗票房超1億嘅最年輕嘅導演。兩個都係男仔嚟嘅。總之呢兩套戲係 YouTuber 拍。然后就在我们传统的电影院传统的戏院去上映，而是吸引了很多 Gen Z 入场看。所以这个令到美国的电影圈哇就沸腾了，大家都在讨论就是他以前他们要找这些电影人就一定是由逐专业开始啊，电影学院啊，一路慢慢上来啊，这样来积累啊，跟着慢慢来成功的嘛。但是 YouTuber 拍的这两套戏入場有咁大嘅反響，一個導演20歲，一個導演係26歲，兩個男仔都拍到票房咁勁嘅電影，即係頭先我講相對低成本，但係拍出咗票房咁好嘅電影，仲要係喺戲院係睇到嘅，所以而家就好多人去討論，同埋就係諗緊究竟未來嘅生存模式點咧？其實後生唔一定話唔中意去戲院睇嘅，但係點解戲院越執越多咧？全世界都係咁，但係其實就係中間一個斷層啊，有個斷位啊，所以呢個就好值得業內人士去討論啦。跟住仲有一樣嘢咧，最重要就係心理啟發啦。唔好再用舊嘅時代嘅標準嚟衡量自己。冇錯，我哋父母傳統舊時代總係有一啲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值得我哋銘記嘅地方。而家好多人會因為揾工難，冇人請 ，send 咗好多履歷出去啦，冇回音。而去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你千祈不要自我懷疑啊！你知道這個就好像感情咁樣，人哋唔揀你唔要你，唔代表你唔夠好啊！而係頭先我哋加拿大好明顯成個市場，即係嗰個就業市場個結構已經變咗，這個係好重要，因為如果用20年前嘅職場邏輯去衡量今日啱啱畢業嘅年青人，這個真係對佢哋非常之殘忍。以前呢，我哋父母嗰代努力点都约等于啦有机会。而家点样突破重围啊，唔单止努力，好多人都好勤力㗎。但係点解都仲未破重围呢？你係努力加你嘅适应能力，加你嘅个人品牌可见度，再加你嘅个人特色，先至有机会有可能去突围啊。所以真正需要问自己嘅问题呢，可能係我有乜嘢係 AI 难以取代嘅呢？你有冇建立自己嘅价值啦？如果公司唔再保护我啦，我仲剩低系乜嘢嘢咧？呢啲先系未来10年最重要嘅生存能力思考。
5: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请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筹款活动。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将会请嚟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带我哋由情绪压力、手机同社交媒体影响，到精神健康危机、急症评估，以至本地支援，一齐了解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呢一个越嚟越重要嘅课题。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持重温。
6: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7: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6: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7: 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婷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8: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装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曾经。

0: 正义。
1: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约克区警方就上个月旺市一宗针对性的双重凶杀案拘捕第三名疑犯。权威公共政策智库指出，现阶段将加拿大经济形容为衰退仍然是言之过早。Elon Musk 旗下的 SpaceX 公开招股，据报不接受香港和中国投资者的订单。详尽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5: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6: 今个礼拜第22期自谦榜的头三位在这里。庆祝慈善机构成立30周年，找来20年前的主题曲，再将两代的代言人一起同框合唱。今期的第三位有姜涛、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三甲升幅最大的作品由第七位上升5级成为亚军得主，作曲 Anson Chan 陈可为，填词 Oscar 以他自己呢参与 MV 的导演工作，来自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而总之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选择埋了它，但其实埋了它可以会腐烂会污糟等等，所以保鲜的方法不如雪住它，将珍惜的爱情雪藏保鲜。来自云浩影，谈情的时候可以雪爱。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8: 很多客人跟我说，是不是真的的？绝对没可能这么便宜，我 Chris Wu 呃你做什么？真是30万起的，仲要是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的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了，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9: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急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0: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1: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0: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3: 其实咧，唔单止我哋加拿大噶，喺英国咧，亦都有一个最新嘅统计。而家喺英国有超过100万嘅年轻人，佢哋既未接受教育，亦都未就业，或者系未接受培训。咁而家咧，即系英国嘅专家就话警告啦，佢话英国可能正在走向迷失的一代，即系点啊？即系越嚟越多嘅年轻人揾唔到工，亦都唔愿意继续学习，亦都获得唔到培训嘅机会。如果按照佢哋而家目前嘅趋势继续持续落去咧，未来5年之内呢一串数字可能会上升去到125万。呢、这个就引发英国当地人对经济、社会流动性同埋成个世代未来前景嘅长期影响嘅担忧。所以呢个唔单止系社会担忧，我相信听紧节目嘅 爸爸妈妈们，如果你嘅仔女嚟紧呢一两年毕业啦，都要揾工啊，可能你哋都会比较着急啊，因为对于传统观念嚟讲，就系、是、希望佢哋努力读书，嗱，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供你读书啦，养大你啦，咁啊，只要你揾份工啦，或者过咗十八岁或者大学毕业啦，我哋就完成任务啦。以前父母系咁样样谂噶嘛，等你揾份工，跟住累积经验，跟住就稳定升职。但系而家就系、是，即包括我哋加拿大都系啦，英国都系啦，有经验嘅人，公司唔想放佢走；冇经验嘅新人咧，公司亦未必想去即系对佢哋进行培训啊。其实你知唔知呢个就会令到唔单止感情上面，我哋讲如果男女关系咪有个习得性无助嘅，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呢个概念，一个心理学嘅概念嚟嘅。其实喺职场一样。当一个人啊长期努力但系得唔到回报，咁慢慢会点啊？就会失去主动性。而英国所讲嘅呢个迷失的一代，系更加反映咗呢个心理学上面好值得关注嘅现象。其实就系而家新生世代，佢哋会觉得我再努力都冇用。久而久之咧，佢本身自己个积极性都唔够啦，佢就唔想再主动揾工，话你冇揾极都揾唔到嘅。但我即系要同听紧节目嘅呢一代嘅朋友讲，唔系代表你唔好，唔系代表你唔够好，系我哋都要谂个决策。其实系而家嗰个成个市场啊，成个招聘市场嘅结构系改变紧。你知唔知？当你去揾工，唔好话咩年龄啦，你自己去不断，譬如 send 咗履历出去，你自己想象一下，你呢种习得性无助就令到你唔再相信未来，甚至你都觉得我读咗咁多书，不断考牌，不断考证，我都系揾唔到工嘅咁，你就唔再投资自己。久而久之，如果你嘅正能量少啲，你嘅能量场系少啲嘅话，你更加会对你嘅人生系失去方向感。所以有阵时唔可以一下子就话，诶、哎，我发现我仔女懒咗，或者佢毕业唔去揾工。最深层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这个绝对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信号。当然如果反过来看，其实都给了我们一些的启发，譬如稳定就业这个概念，无论对什么年龄的人来讲，一定要打破这个概念，因为是正在消失。未来最安全的人，我剛才都同大家去分享过嘅，就係、是、你愿意不断转型，你學習能力要快，你嘅适应力要高，你慢慢慢慢咁样去改变啊。所以呢一刻唔係淨係你啲仔女改变。听緊节目嘅你，如果你而家未退休嘅，或者係有牌嘅，即係退休讲緊好耐之后嘅事，即係证明你仲后生啦。咁所以其实你嘅适应力都要加强，學習能力都要加快，要不断去转型啊。呢、这个我成日都会谂呢个问题嘅，即系每当我达到一个目标嘅时候咧，达成一个目标啦，咁我就会谂，我下一个目标应该 set 啲乜嘢嘢咧？其实我最近我嘅思绪好多，就系我不断再谂紧我下一步嘅转型会系点样样，就系我鼓励大家由你原有嘅基础上面点样样再去跨界，就系我头先有提过嘅跨界能力。同埋咧，即系而家你唔可以硬碰硬咯，同 AI 佢好方便到你一定知系有几方便啦。嘅同时，我想讲咧，我琴晚做咗一样嘢。嗱，我平时咧打 golf 嘅时候咧，我有阵时会录啲 video 嘅，咁啊睇下自己嗰个 swing 啊得唔得啊，啲姿势好唔好啊咁样。咁我最初咧，我都系好希望啲姿势靓啲咁样啦吓。咁但系当你去喺、个姿势你调整到啦，咁你就真系开始想到自己可以去得远啲啊，个挥杆嗰个技术啊，你又想自己可以再进步啊咁。咁所以咧，我就将我自己拍嘅有几段片，我就俾 AI 去分析。咁我就问佢：哦，你睇我呢几段片，睇下我啲 swing 点啊，有咩需要改进啊？咁，哇 ，bang bang bang， 半秒钟，佢已经睇完我段片，唔单止即刻有啲咩优势，有啲咩需要改进嘅，边度 swing 可以少啲，或者点样样望落去更加靓，摆拍要靓咁样样。即系佢全部系帮我分析晒，佢甚至咧，佢会同我讲佢啊，你嘅身体协调能力系几好咁，咁啊，好容。而有进步空间，咁佢又会建议我，如果你将你嘅 swing 咧，缩短10%，你嘅稳定性就会提升30%，即系佢有晒数据去支持啊。所以你睇下，如果你同 AI 硬碰硬嘅，就冇得碰。但系 AI 俾咗意见你噶嘛？譬如你即使呢一刻你讲紧呢个就业市场的话，你问佢，你譬如你中意边一行嘅，或者由边一行开始嘅。 是一点一点借助它来令到你自己进入职场，或者你本身已经在职场了，就一点一点地去借助 AI 令自己去不断提升咯。所以呢，唔使太担心而家再年轻一代佢哋步入社会，即係可能听緊节目嘅你，你嘅仔女係要搵工啦，呢个暑假毕业㗎啦，咁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都唔得，唔係淨係佢哋要适应呀，係唔同年代嘅朋友如果仲喺职场上面嘅都要适应呢样嘢，就连本身政府自己都要适应，我话而家呢个就业市场个结构性改变，政府都嚟緊，我相信都会推出一啲即係帮助年轻人就业嘅一啲嘅方法啦。有啲嘢唔急得，但喺呢个过程当中未到自己机会未嚟，我哋就做乜嘢呀，就係、是、做好准备，不断去 upgrade 自己。

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0: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稳顺啲，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0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顺切，悭钱悭力更顺切。416-267-2818。
4: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加拿大和英国年轻人的就业情况，其实都很严峻。对于听节目的家长们或者听节目的年轻人们，其实今天在最后这一部分，我都想跟这两班的朋友仔有一些分享的。现在对于读书的朋友来讲，或者你刚刚毕业，你未必立刻可以找到方向。我不讲大道理，我就想去分享一下一些实际的生存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呢，我是真心想送俾听紧节目而家20岁出头嘅年轻人听，唔好淨係靠一份嘅履历。因为而家好多公司请人已经唔係淨係睇你读过咩专业、读过咩书，佢哋更加想知道你做过啲乜嘢嘢。可能以前我哋嗰个諗法就係话，我都未毕业，我都或者未够年龄去实习，或者未够年龄出嚟做嘢，唔係淨係讲呢一样啊。你要开始建立嘅就係、是、即使你未出嚟做过嘢，冇任何社会经验，但你自己有自己嘅作品，有自己嘅社交媒体，自己做过嘅项目，自己嘅经验。嗱，举个例子，譬如你系读 marketing 咁嚟计先啦，你唔好淨係交一份 assignment， 你可唔可以自己经营一个 IG account， 然后话俾佢知呢个就系我 marketing 嘅 project 啦，或者就系你帮啲朋友拍片，帮佢哋剪片，学下广告投放，跟住呢如果你读设计嘅话，你有冇本身一个已经系摆咗喺你自己社交媒体嘅作品集啊咁。咁如果你话你系读传播嘅，而家未必个个都话入行喺传统媒体，但你有冇自己嘅一个 podcast 嘅 channel 啊咁。咁所有嘅呢啲都系唔单止你份 CV 啊，你系做过乜嘢嘢啊？呢个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学习 AI， 这个不需要我多讲的了。现在即使9岁、10岁的小朋友一样知。我前两天呢跟一个9岁的男仔去倾偈，因为他就跟我讲，他说 Denise 姐姐，我想建立自己的一个 YouTube channel。跟着呢，他妈咪对这一方面又不是太了解的，于是乎就带了他的仔就跟我去倾偈。然后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不要看这个9岁、10岁仔，他叫 Avery， 不要看他年龄这么小。他已经跟我讲，他有个朋友仔自己已经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啦，我就问佢：咁你个朋友仔系做啲乜嘢嘅内容？佢就系话直播打机。咁我就问佢啦：好啦，咁你即系已经对 YouTube channel 啊、YouTube 嘅 live 啊，已经有一定了解啦。我就叫佢讲下佢自己嘅谂法。其实佢讲得头头是道啊！呢个9岁、10岁嘅仔，佢有同我讲嗱，我就系需要一部机咧，就系录影住我打机嘅过程。咁然后咧，另外一部机咧就影住我自己嘅样，系佢原话同我讲噶。跟住然后佢就问我，即系佢唔系做 live 直播，佢系想咁样先录咗先。然后我就同佢分享点样去开一个 account 啦。跟住我又都有问佢自己讲嘅，佢话我而家用 ChatGPT 咧做紧，即系同佢对话，就系、是、做紧一啲嘅 research。哇！我同佢阿妈讲，我哋嘅仔10岁都未到。讲嘢 成个大人咁，真系好有 plan 呢个男仔啊！咁啊，跟住然后佢已经系讲佢用 ChatGPT 点样样去同佢倾偈，点样有佢呢一个嘅谂法。佢而家我同佢讲 CapCut 啦，你下载，然后做剪片，将自己去打紧机嗰个样就缩细，摆喺左下角定右下角，佢全部自己有晒 idea。我只需要教佢点样 download 咗，点样做少少嘅后期制作剪片。所以真系要对新一代嘅真系小朋友们啊，九岁十岁系俾啲掌声。佢妈咪同我讲，佢话哇，阿仔你讲嗰啲嘢有啲阿妈都唔明嘅咁。跟住我就同呢个女仔 friend 讲，我话你查查林，要同个仔同步进步啊。所以咧，你唔呢呢样嘢，你都唔使过分地去提醒你二十出头嘅仔女或者十岁啦嘅仔女，佢哋自动会识得啊咁。其实你知唔知咧？而家最危险嘅人唔系话能力最差嗰、那个，而系拒绝学新工具嗰、那个。呢、这个总之第二个建议啦，呢、这个唔需要多讲啦，就系、是、一定要接触 AI 学 AI。第三个建议，各位年青人，我觉得咧，而家亦都系好多我哋亚洲家长们吓。都可以听一下嘅，就係话家长唔好再淨係用稳定稳份工嚟去定义阿仔女嘅成功。因为而家连大公司都会裁员啦，几万几千人全球咁样裁员。以前我哋爸爸妈妈就成日话好考政府工就最稳定啦，做公务员啦。我唔係话而家做公务员唔稳定，但係我哋再前瞻性远少少。譬如而家即以前啊，考乜师乜师，而家当然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工作嚟噶。但系我嘅意思系话，唔好净系去向稳定去定义成功，你就会发现咧，而家好多行业不停变啊。所以如果屋企仔女而家出嚟揾工啦，你更加应该睇嘅咧，各位爸爸妈妈们，就系佢哋有冇主动性，因为主动性比起听话系更加重要。你会发现咧，好多未来跑出嚟嘅年青人。未必是最乖的那批，而是肯试、肯错、肯主动学嘢那批。第四个建议啦，就是最现实的啦。年轻人呢就要建立经济安全感。而家好多嘅啱啱毕业嘅朋友仔呢，压力真係好大㗎，搵工啊搵唔到工啊，根本唔係因为佢哋懒，係因为佢哋努力个感觉就冇乜用。再加上以前我哋讲啦，你搵份工咁赚首期就买屋啊，佢冇而家唔好话去买屋啊，虽然而家啲价钱係下调返少少，但係对于靠佢哋自己努力要几多年先俾到首期，呢、这个都值得我哋去思考。咁租金呢，租金其实而家都下调咗少少，但係对于佢哋而家我份工嘅收入都唔稳定，我自己有冇咁嘅底气去签一年、签两年去出去租间屋嚟住咧？咁，总之个生活成本好高，所以咧，我哋反而咧就即系各位听紧节目嘅家长，可以建议你哋啲仔女，嗱二十岁出头，唔好净系追求体面，有阵时咧要建立副收入啦，累积储蓄啦，减少冲动消费啦。尽量唔好负债，因为当你自己本身嘅户口开始有啲安全感啦，其实你人生选择就唔同㗎啦。你有底气去转工，你有勇气去学新嘅技能，甚至有勇气离开而家唔适合你自己嘅环境。咁啊，喺尾声呢一 part 呢，我特别想同各位家长们讲嘅。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呢，佢哋唔系冇梦想，而系太过驚失败。因为呢社交媒体令到大家成日去比较，佢哋唔想比较都唔得啊，係好潜意识比较。佢哋会睇到人哋20岁，即係我头先所讲嘅 YouTuber 拍咗，即係拍咗套戏大卖嘅。人哋已经係20岁已经拍咗代表作啦。可能20多岁创业啦，跟住有啲人25岁就可以买屋啦，30岁成功啦咁。咁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压力真係好大㗎，就觉得自己好似好差好落后。但其实人生不是只是计这个几岁做什么事几岁做什么事，有些人是会早点开花，有些人30、40、甚至50岁之后才找到方向。我真的觉得一切不会太迟，看看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听紧节目的各位家长，其实呢每一如果你每一日忍不住问下仔女你几时找工啊，找到工未啊，不如试下换一种问题去问他们。你最近学紧啲咩新嘢啊？同爹哋妈咪分享一下。你最近话诶、考个牌、哦，考咩试啊？分享一下咁样。又或者直接问仔女，我需唔需要点样支持你啊？用呢一啲嘅学习同佢哋沟通嘅问题嚟代替你几时揾到工啊？你做乜仲唔去揾工啊？咁你要知道咧，有阵时一个年青人最重要嘅，佢未必系压力，而系有人相信 佢仲可以慢慢成长啊。所以呢个相信佢可以成长嘅角色，最亲近嘅咪就系佢身边嘅你哋咯，佢嘅爸爸妈妈们咯。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就上个月旺市一宗双重凶杀案拘捕第三名疑犯。案发于5月13号，警方下午大约5点半接报，指 Kaiser Drive 和 Forest Drive 一带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两名男子在一间住宅外身中多枪，两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封锁现场期间，又接获另外一宗报案，指 Huntington Road 和 Kirby Road 附近有一架蓝色的 SUV 被弃置，并且是遭人纵火焚毁。调查人员相信这一架早前被布塞的车辆是疑犯犯案以及逃离现场的交通工具。警方形容案件属于有针对性的袭击，两名死者分别是49和34岁的旺市居民。最新被捕的48岁男子 Gerard Murray 在温莎壁落网，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以及纵火罪。警方早前已经拘捕以及起诉一名27岁的多伦多男子以及一名55岁的温莎男子。多伦多市政府表示，买入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门票几乎已经全部转售卖出。市府去年利用主办城市的特权，购入多伦多举行6场比赛的3546张门票，原意是转售图利，将收益用于未来的大型活动，其中52张门票用来抽奖。市府亦都额外斥资几百万元购买贵宾套票作为转售用途。市府表示，目前仲有不足70张门票未卖出，估预计喺赛事开始之前，可以透过赞助以及合作伙伴全部卖出。不过当局未有透露预计可以获利几多。多伦多将会在本月12至7月2号主办6场比赛，参赛的球队包括波斯尼亚、德国、塞内加尔以及克罗地亚等。多伦多主办世界杯的总成本估计大约是3.8亿元，由联邦、省和市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以多伦多市政府负担最多。被视为加拿大经济衰退权威裁判的智库CD Howe Institute 表示，现阶段将加拿大经济形容为衰退仍然是言之过早。加拿大统计局上个星期公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收缩，引发政界对加拿大是否已经陷入衰退的激烈争论。CD Howe 研究所旗下商业周期委员会指出，单凭连续两季 GDP 下跌并不足以判定经济衰退。委员会表示，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目前疲弱情况既不够广泛，亦都未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因此未达到衰退的标准。而最新就业数据亦都显示，劳工市场仍然具有韧性。加拿大5月份新增 8.8 万个职位，远高于市场预期，失业率亦都由4月的 6.9% 下降到 6.6%， 进一步削弱衰退的论据。不过委员会警告，未来几个季度加拿大经济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加美墨协定即将进行审查，可能继续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在多数票的赞成之下，通过总额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补充预算其中最大笔的2.5亿日元会用于新设的中东情势预备费，作为未来能源价格飙升或者其他中东局势冲击影响经济时的紧急应变资金。5000多亿日元补回早前因为推出电费以及燃气费补贴而动用的预备费，另外1000亿日元用作支援地方政府。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750亿美元首次公开招股 IPO 发行，承销商已经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香港和中国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报道指 SpaceX 的网站在香港和上海都没办法进入，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在香港，试图进入 SpaceX 官网或者是读取招股文件的时候，页面都会出现错误提示。不过 SpaceX 已经将计划在日本筹集的金额增加了1/4，显示出日本散户投资者需求强劲。据星期五的监管备案文件，这一间火箭、卫星和人工智能综合企业目前正寻求由日本投资者那里筹集最多25亿美元的资金。文件显示，日本投资者获配1480万至1800万。

0: 150万股 A 股类嘅股份。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3:06，有卢希义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睇睇401西行线，分别两宗喺401西行线嘅问题已经处咗，而家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西林，由 Ken 慢驶至到四块线 S0Palata， 之后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至到系25，而401东行由 Town Line 至到 Line 0去到 DV 望，翻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401 Runway， 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Finch 至到 Lawrence 一段是挤塞，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Dundas 去到 Bloor， 再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繁忙。转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至到 Strawn， 之后由 Islington 快线 Kipling Collector 去到427 Runway 多车，427排到去 Dixie， 然后近住 Appleby 的位置 HOV 线有一格坏车，目前由 Ford Drive 断断续续缓慢至到去 BullingtonSkyway。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就由 Hill Ontario 至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unway 慢驶，而 Lake Shore 东行线就住 Strawn 在左转线和左线处理交通意外的关系，车龙是由 Jameson 开始一路去到 Strawn 的位置。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31度，计埋湿温效应有33度嘅感觉，相对湿度33%，吹时速27公里嘅西南偏西风，阵风时速38公里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会是32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5: 一追再追，只想追。
6: 二号林君豪，
7: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irst get high, high.
1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

0: 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何广沛。
3: 要你听，不要你惊，
4: 做到好，坐到正。
5: 头盔 headline。
6: 六月五号星期五的晏昼，噔噔噔噔，有人话我哋加拿大已经进入呢个经济衰退期 recession 咁话，但系总理卡尼先生就话冇啊，唔使咁早决定啦。本来我哋凡事都要讲证据嘅，但系今日话俾大家知道，唔使讲证据，琴日你听到啦已经。
7: 呢样嘢咧真系睇到唔讲唔得，我仲 post 埋上去俾大家睇啦。唔好话我哋冇做嘢，加拿大人真系做嘢嘅。国际法庭你放我哋一马，但系呢个系未落实嘅。但系嗰条片喺网上疯传，好多人都系哈哈哈哈，我唔系好识睇图啊，狗同豺狼我唔识分啊喂。

0: 间下昼嘅3:13，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是傻英，大家好。咦，今日有一件好事，拜得出下你嘅银行户口先。
0: 系。
1: 应该多咗钱噶啦，即系呢个 timing 系好紧要啊。嗱，寻日咧，我哋就同呢、这个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筹款，喺呢一度咧，好多谢各位嘅善长人用支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筹款活动。其实对于好多居民万锦市嘅居民嚟讲，呢、这个亦都系为佢哋自己嘅一支强心针，一个护身符，系作出一个嘅捐款，呢、这个系好紧要。但系咧，今日我睇一睇户口，又睇紧咧好多新闻纸，又提醒各位，今日我哋加拿大联邦政府派嗰个叫做买送钱啦，
0: 买送补助金
1: 系啦，个补助金又啱啱到咗啦，个 timing 几好咧。寻日你捐咗钱，或者有啲人系知道我今日会收到补助金，咁我寻日捐钱咪松手啲啦。嗱，呢样嘢系咪 OK 先 ？timing 真系好紧要，我觉得。
0: 哦，咁又或者系咁样嘅，咁可能某方面嘅特殊能力，知道咗我哋寻日好多朋友一齐咧，就系、是、喺自己个资源上边咧拎咗少少出嚟，跟住咧就去造就咗一件好事。所以咁咧，我哋今日咧，今日就发俾大家啦，咁样嗰啲可能会系咁噶，真系。
1: 系真系几好嘅呢一个嚟到，你话佢唔做嘢。系咧，佢又有少少嘢，咁但系我亦都睇到网上面有啲人咧讲关于呢个补助金咧，有啲人就话做咩要设个门槛啫，即系做乜要设个上限啊？系要某一个收入系证明你自己可能系一个低收入嘅人士，个人入息有几多，一家人入息几多，要系呢一个上限嘅以下，你先至攞到呢个买中补助金。咁但系又咁讲、哦，如果你系嗰个收入以上，或者你本身已经系一个中上阶层。你买餸呢其实都冇乜点忍手嘅，好似何主任话斋嗰啲，我根本入去就諗住买200蚊嘢㗎啦，咩买20变咗买200啫，我次次入出去买餸我都预买200一两百㗎。咁如果你系呢一种生活嘅水准嘅话，你真係有福气啦。咁或者呢个补助金，咁你可以唔系咁需要，留返啲俾更有需要嘅人。
0: 直头唔自在添啦。直头唔自在添啦。咁多咗少少啦，咁可能呢两即系讲真，系一餐半餐，两餐啦，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补助咁上下啦，系嘛？都系一点心意嚟嘅，我觉得都系开心嘅，系咪？
1: 但系琴日嘅心意咧，即系琴日嘅心意，我哋就真系好感动啦，好睇到，亦都有啲现场咧，有我啱啱有啲同一啲朋友啦，同埋有份一齐唱歌嘅善长人翁啦，咁佢哋话咧系第一次即系参与我哋电台嘅筹款活动，佢话佢哋大开眼界，好感动。原来即系听我哋电台嘅人一呼百应，系大家都系华人，即系好老实讲，寻日呢个医院知道好多嘅华人都系曾经受惠过呢间医院，背后好多系我哋华裔社区嘅感动故事。其实平日就唔知嘅，寻日就知道咁多，所以嗰个感动点同埋大家知道呢间医院对各位华人嚟讲，住喺万锦区或者周边地区嘅系好重要，所以嗰个善款系一路上噶。嗱，而家最新嘅善款数字系咪今朝早嗰、那个？应该系296,000，
0: 系
1: 仲一路节节上升紧噶、哦，好感动啊！呢、这个
0: 即系又可以将时间线咧，我哋推翻到去今个礼拜头啊，今个礼拜头即系礼拜一二左右到啦。咁电台梗系吓俾啲指示我哋吓到底万锦多福医院有啲乜嘢需要我哋去同大家去解释啊？佢嘅服务去到边一度啊？咁大家好多同事都喺度真系有怀疑嘅，因为你又记得今个礼拜头嘅时间咧，咪好多经济报告啊喺度讲紧嘅。头先我讲嗰、那个我 so call 我、那个头条咧，又话加拿大咧，应该系踏入咗经济衰退啦。有啲话唔系，啱啱开始啫。跟住到星期三嘅时候，阿总理卡尼先生话又唔使睇得咁悲观嘅，都未开始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讲法。咁但系三个唔同嘅指向咧，都系话其实而家咧好多朋友应该系处于一个要保留实力嘅阶段嘅，未必可以喺呢个嘅消费啊用钱方面咧会咁疏爽啦咁。样系咪？但系琴日俾我哋见到经济衰退，尤其是喺我哋1430嘅圈子里边，应该并不存在。
1: 嗱，所谓咧经济衰退，要同大家讲下啦。我睇咗英文嘅全文嘅，佢用嗰个 term 咧系叫做 technical recession， 系即系话叫做基础性或者技术性嘅技术性嘅经济衰退。嗱，嗰个条数系点计嘅咧？原来系咁嘅，话每一年咧系根据呢个国民嘅生产值。GDP 咁就話咧，每一年我哋加拿大自己本身咧係 expect 預期正常嚟講咧，應該有 plus two 到 plus three， 即係正二到正三個 percent 嘅增長。咁我哋今次呢一個咧話，而家呢個 technical recession 咧，佢就睇邊個咧？就睇啱啱過咗嘅2026年嘅第一季，仲有2025年嘅第四季。好啦，2025年嘅第四季咧，我哋係冇 plus two 同 plus three 嘅增長，而邊相咧，我哋係減咗咩咧？我哋係 minus one 嘅增長。
0: 嗯，
1: 好啦。跟住之後到啱啱過咗嘅2026年，有啲人係咁樣睇㗎，其實係一個進步嚟㗎。我哋由 minus one 變咗做咩呀？啱啱過咗嘅頭三個月嗰第一季呢，係只係去到 minus 0.1。呢個係一個進步，但係都未曾可以符合到我哋平日預期嘅 plus two。所以佢哋話呢，喺如果喺計數嚟講呢，咁咪叫做 technical recession 囉。但係真真正正你係唔係經濟衰退呢，咁又未至於。咁嗱，但係佢又咁樣講話，有好多嘅經濟數據嗰啲分析人員啦，同埋一啲呢識得經濟嘅一啲網民呢，就咁講啦。佢話各位市民，你哋如果而家有錢嘅，我都覺得幾 make sense 㗎。佢話啲錢呢你要 prioritize 啦。即是叫做应使得使。例如你去买餸的时候呢，我真是你说我真是想食买200蚊餸回去烧烤，我全部要和牛的。或者可能你 hold 一 hold， 褪后少少买100蚊啦，或者买50蚊啦。他说这一方面呢，你们自己要悭少少使，储埋啲钱。第二样嘢呢，就是那个 priority 啦。譬如我会觉得昨日做善事呢，应该是 set 在你的一二的 priority 啦。还有你的细路仔那些教育啊，佢嘅训练啊，暑期活动嗰啲，可能亦都系你嘅 top priority。第三样啦，好啦，嗱呢样嘢我觉得比较几实际嘅。咁佢哋提议咧就系话，你份工啊，头先你有提过关于份工啦，听新闻报道都有关于份工，有机会你份工咧可能会有啲危嘅。如果你感觉到嘅话咧，就应该喺而家你嘅份工仲做紧嘅时候，你要 explore 下，自己去揾下喺安省或者政府。如果你真係冇咗份工，你符合啲咩资格攞到啲乜嘢政府嘅补助。譬如 EI 啊，係啦，譬如disability 啊，佢话叫你稳定呢啲后路先咁样囉。
0: 我驚你咁样提完出嚟之后呢，啲朋友呢就喺办公时间之后就稳定呢啲嘢。跟住自己。
1: 咁你就加快自己可以享受呢啲福利嘅。
0: 係夜晚啦，英姐同大家讲係空余时间嘅，要装备好自己。你话斋稳定呢一个政府嘅补助系一件事。另外一个嘅系点样强化自己嘅又系另外一件事。因为其实仲有另外啲經濟數據咧，講緊都情況係有啲挑戰嘅，但係其實步向嗰個叫做幾亮麗嘅曙光嘅，淨係喺呢一個嘅五月份嘅時間咧，加拿大全國嚇總共新增咗咧88,000個就業職位。咁至於失業率方面啦，其實我哋跌咗噶，四月份嘅時候咧係6.9% 嘅失業率，咁但係咧去到五月份咧最新嘅統計數字咧係6.6%啊，跌咗0.3%啊，即係跌咗0.3%。咁你話係唔係真係好大支強心針打咗入嚟啊？係咪啲短期工就因為暑假梗係多咗好多短期嘅就業機會啦，係嘛？買汽水都要多兩個人手啦，咁但係都係又多咗啊，多咗就係多咗個啦嘛，係嘛？所以就係大家無論你而家處於係咩狀態之下，繼續保持呢個嘅輕鬆愉快嘅心情啦，保持住自己嘅戰鬥力啦。英姐話齋，使錢嘅就真係嘅，呢個任何時間都係要有呢個先後次序，應使得使，應慳則慳啊！
2: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3: 悭时间，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悭钱。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4: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5: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 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婷话共浴四五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6: 原理版真，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6: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6: 想 rebate 905-604-6337 找 Kelson。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0: 3:24。
1: Hey， 大家如果咧，寻日吓我哋大家系集中紧做善事嘅期间咧，其实就有一样，我会觉得我都几有兴趣去游下呢个叫做，我唔知算唔算叫做船河啦吓，游下去睇下呢一个湖滨景色嘅呢一个小小嘅叫做 waterfront shuttle。喺我哋寻日做紧筹款嘅时候咧，已经正式进行咗呢个开幕仪式。我睇到嗰啲相，我 send 咗俾你头先睇嗰啲咧，我哋阿周志伟市长喺上面啊，好开心咁做咗呢一个开幕仪式啦。咁其实今日就已经开始正式可以行驶噶啦噃。
0: 系咪系往来呢一个 Harbourfront 同埋呢个中央岛啊？
1: 佢係呢咁樣嘅，令佢就喺呢一個 Billy Bishop 個機場嘅對面，即係要過咗個河少少啦，然之後嗰度上船，嗰度係其中一個站。咁佢就來回呢，就係跟住就去到鷹街 Central Waterfront。
0: 嗯、
1: 然之后咧就去到呢、这、一个，如果我咁样睇，应该叫东边啊。我唔知道我张地图，我咪应该咁转。即系总之去到有一个 park 咧，系叫做 Bilderson Park。咁就是三个站嘅啫，嗰只 shuttle。咁、嗯、然之后就来回嗱，呢、这个 shuttle 咧系试行嘅。据阿周市长咧寻日讲咧，就系、是、试行嘅，而家系3年嘅计划。咁你又唔好以为3年咧，我迟啲坐咧冇问题、哦。但系佢每一年咧系只系行3个月嘅啫，即系6月到9月。先至有呢、這个，
0: 真系好有加拿大嘅特色啊！如果我哋嘅节目都可以配合埋呢个加拿大嘅特色，即系每年净系做3个月咧，咁就好啦。
1: 咁唔得，咁我哋我有少少脱节嘅，我哋每日都要同大家 update 下啲咩好玩噶嘛。呢、這个我会当系好玩嘅，因为佢而家咧本身呢啲站咧已经有我又未坐过，嚟咗咁多年。原來而家咧呢度呢啲站咧，其實係有我哋多倫多嘅水上的士有得坐嘅。
0: 係啊，
1: 咁佢就而家咧就做咗呢啲叫公家嘅 water shuttle， 咁就由6月坐到去9月，就一路今年即係總之持續嘅3年啦，試一試。咁啲網民係點睇咧？首先隻船咧，如果你有睇到網上嘅圖片啦，你覺得船都 OK 嘅，如果做 water shuttle， 誒、right? ，我覺得 OK 喎，佢唔係坐得好多人，每一次好似坐12個嘅咋，
0: 夠噶啦，夠噶啦。
1: 坐12个人，佢系不停咧，由早上嘅11点一路去到夜晚嘅7点钟，就不停系咁来回呢3个点嘅。
0: 但我想问，佢有几多只船咧？其实苏花，我哋话斋
1: 呢个就唔知啦。
0: 系咯，
1: 佢总之搦出嚟，你
0: 全日得两架船嘅咩？氹氹跨咁样跨咁样行。
1: 佢都會幾頻密㗎喇。而家呢一個呢，其實你係雖然睇到係市政府走出嚟講嘢啦，但其實呢佢係交俾咗另外一間專做呢啲 water shuttle 嘅公司去做嘅。咁呢一間公司呢，就佢會話 make sure 你因為單程係15分鐘，佢會 make sure 你每一程一路不停呢，係每小時有一兩班咁樣喺度接替嘅。佢而家暫時嚟講就係咁樣，因為試行嘅階段啦。咁但係呢啲網民點講呢？而家我諗好多人都喺度諗緊啦， 几多钱一程啊？
0: 嗯，
1: 你觉得几多钱一程合理咧？
0: 嗯，五蚊鸡啦。
1: 嗱，我都觉得系。我如果你俾我，我就会好似咧，即系喺香港，你咪坐嗰啲天星小轮啦。有阵时你乜人冇嘢做，咁你可以喺嗰度搭下小轮河都可以噶，可以叫睇下都睇下啲。
0: 我坐天星小轮好忙，即系天星小轮好忙噶，因为耐唔耐有人喺度拍卡拉 OK 噶，对住个海咧喺度望住咧影几廿条卡拉 OK 片出嚟噶，
1: 几有娱乐性噶，又可以接触大海。五蚊我真系 OK， 我可以坐完又坐，坐完又坐。但系佢而家咧单程嘅收费系15蚊。
0: 好啦，咪睇睇天气系晴朗嘅，呢个周末都
1: 几
0: 多十几多蚊，十几多蚊
1: 啊？15啊，15啊，所以啲人咪话贵咯，比较贵。好多人都觉得嗰个位你睇得嘅市况系好啱嘅，五蚊好多人会好受落，但系15蚊咧，佢哋就觉得比较贵咗啲啦。如果你旅游人士、旅客就 OK 啦。
0: 咁我谂到啦，佢应该系唔够船啊！话俾你听，如果系平得滞嘅话咧，阿英又涌落去，哦，志宏又傻一傻，又成家咁涌落去嘅话，咁咪赚到爆晒咯。但系佢得可能得四五只船喺度，即系个循环线嚟噶嘛，碌下碌下嘅时间咧，可能同埋每只船咧坐12个位啫嘛，系咪？可能真系唔够坐，一平得滞嘅话咧，咁咪就系造成呢个日日都爆棚咯，排晒长龙嗰个咁嘅效果。
1: 另一个最多人咧喺度讲紧话嘅咧，就系你睇嗰啲图片咧，系冇一个着住救生衣噶。将出嚟嘅图片都俾你睇到，佢哋系冇着救生衣。咁究竟个安全情况会系点咧？咁就真系要坐过先知啦。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多伦多警方相信上个月史加堡两宗抢金链案是同一个疑犯所为。有最新数据显示，安省政府的学生助学金 OSAP 绝大部分流向私立职业学校的学生。普京拒绝泽连斯基面对面讨论结束战争的提议，认为目前会谈毫无意义。详细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14: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5: 时间嚟到下昼3点半，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27北行线喺近住 Rexdale 嘅位置有坏车，而家 HOV 线受到影响。427北行线首先由 Gardiner 去到401，再由409至到 Rexdale 慢驶。至于401西行线往 Hill Ontario 嘅 Coletta Ram 位，就喺左线有一啲维修工程进行紧。而家401西行线嘅繁忙路段由 Brock Street。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而对面嘅401东行线就 Town Line 至到去 Grove Line， 410去到 Kennedy 繁忙。400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401 Ram 位，而404 DVP 南行线就 Finch 慢驶至到 Lawrence。404 DVP 北行线啦，首先由 Bloor 排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Stouffer Road 缓慢至到 Bloomington， 喺 Bloomington 嘅右线仍然有工程进行紧。转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至到 Dixie， 再由 Humber Bridge 至到 Jarvis Ram 位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Dundas 由 Langstone 至到去 Ossington 一段嘅来回行车线咧，就住 Events 系需要暂时封闭。而 John Mills 嘅北行线咧喺 DVP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右线系暂时封闭。转下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30度，体感温度33度，相对湿度33%，吹时速27公里嘅西南偏南风，阵风时速41公里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2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6: 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乐业多伦多由地王地产 Candy Lee 赞助，6478229866。
2: 好，时间下午的3:34，可白何志宏在这里。
3: 我是沙英，又到我们呢学习下补习下地产常识和最新资讯的时候了。我们的老师Candy 老师要 update 下才行嘛，是不是？
2: 老师今天很忙。
4: Hello.
2: 老师今天是保养地皮。佢自己个后院，佢话好热，好热嘅状态之下咧，佢惊佢块草地咧好快会变黄啊，所以老师今日咧佢系处理系呢个草地嘅专家咁样。
4: 系啊，特别打理前院后院啊，都系开因为其实冬天嗰时候，其实我哋大家惊爆水管啦，咁冬天就会将个水龙头熄咗嘅。咁而家最近开始天气好啦，又开始剪草啦，咁就淋水咯。今日喺屋企做园艺工作。
2: 我都想有笪草地可以俾我淋下水，因为我住 townhouse， 我自己个 townhouse 咧系冇草地嘅，我即系冇 backyard 冇后院嘅，我净系有个balcony 咁样啦，咁样。咁而家市面上嗱，早排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嗰啲 townhouse， 啲发展商推出嚟嗰啲咧，都着重翻俾翻个后院啊，甚至乎唔系一个完整嘅后院都好，一个内园嘅都会提供翻出嚟，系咪啲朋友都真系中意有笪草地喺自己嗰个居住范围嗰度嘅咧？
4: 其实我哋最近推出嗰啲 townhouse 咧，咁如果你系双车房嗰啲咧，大部分咧都系冇呢个 backyard。
2: 系。
4: 咁反而咧就系有一种咧就话哦 traditional， 咁就系单车房，咁你就有自己嘅私人后院，咁你就可以再享受下呢个户外，好似我咁样淋水。
3: 各有各啦，各有各中意咧。有啲人就系贪佢乜嘢草都唔使打理。咁有啲人就鍾意呢一樣嘢。
2: 我人又得意嘅，冇嘅時候就恨啦，有嘅時候就哎呀我又要淋水啦哎呀又要剪草啦咁樣。咁即係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咁嚟緊要換新屋嘅話呢，咁你可以參考多啲啦。如果真係新盤方面呢，六月份有冇啲咩新嘢推出咗啊老師？
4: 六月份其實都仲係返工時候，即係未係去到小朋友放假啦，咁所有開發商呢都盡量希望喺呢個月份呢再会推出少少唔同嘅产品俾大家选择嘅。咁一定系 townhouse 噶啦。咁就讲返 townhouse 就系话哦都会系有唔同嘅选择，就系有双车房啦，同埋呢个单车房有后院。咁今次嘅 location 呢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会喺我哋个 Markham 东少少，即系 Markham Road 同埋我哋呢个19街。咁就类似接近 Stouffville 啦。
3: 即系寻日我哋筹款嘅时候咧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亦都系可以住咗喺嗰度就可以去呢间医院咯。咁
4: yeah,
3: 近有个
4: yeah,
3: yeah. 有嗰个护身符啊，喺我哋保住我哋呢一个一区啦。咁而家呢一区咧，大约嗰个价位系点咧？传统嘅镇屋，
4: 其实今年开发商都几 aggressive， 因为始终有呢个退税嘅帮助啦。咁今次我哋开盘咧嘅价钱咧都好吸引。79.9 就是可以买到你传统，即不是那些说背靠背，即是很传统的 traditional 两层镇屋。
2: 简单讲有地皮。有草地。
4: 有地皮。
2: 有草地。那么点就掂当啦咁样。
4: 有草地又小楼梯咁样，即是这一种就是之前我一直都跟大家讲，大家最喜欢这类型的产品。咁但是就希望在个位置好，然后价钱又好，咁呢样嘢就系判就三样嘢都符合大家要求啦。
2: 但我想问，
3: 几时可以几时收楼或者几时可以入到货？
2: 系啦，就想关心呢、这个。
4: 呢、这个本正式发售咧，就喺呢个6月17号啦。咁当然我手头上都已经有晒户型啦，可以俾大家拣嘅。咁、哦、就收楼时间，你就大约算佢一年半，即系18个月左右。嗯。
2: 掂当掂当，好啦，呢、这个就系新盘啦。咁啊，呢个周末我听到你讲咧，你都系有好多open house 咧，就要去处理嘅，咁样接待其他唔同客人嘅茶商咁样。今个礼拜呢个周末嘅 open house 大概系喺边一度，同埋嗰个户型嘅选择系点样呢？
4: 系啦，今个周末咧，我就翻嚟我哋 Markham 做 open house， 咁就系双车房独立屋，啱啱上市，全新装修，就系、是、行路5分钟就去到我哋嘅 Highway 7 and Warden 呢个 McDonald Plaza， 可以步行去到 Unionville High School， 咁全新装修，拎包入住，咁呢个星期咧我会喺嗰度，所以咧欢迎大家过嚟同我 say hi。
2: 系独立屋嚟噶嗬。
4: 是獨立屋雙車房，有後院的、
2: 大
4: 概有後院
2: 好緊要
4: 啊，好靚嘅。
3: 咩價位啊，老師？
2: 大概咩水平到呢？
4: 我哋而家叫價158.8万。
2: 吓、啊，喺 Warden Highway 7喎、
3: 啊，喺个区都系差唔多噶啦，
2: 系咯，
4: 系啦，
2: 唔系、
4: 啊，所以
2: 我因为我心目中系再高啲，呢个系抵玩、啊。如果而家150几开始嘅话，
4: 系啦，咁再加埋全修装修，咁又有 finish basement。咁雙車房 driver 又可以泊4部車，又前院哦個闊啦係50尺闊啦，咁後院因為大家都知道 Unionville 係一個好成熟嘅社區，咁當然就係好有歷史啦，咁所以咧你嘅後院咧已經有咗好多非常之茂盛嘅樹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而家呢個天氣咧坐喺後院係好舒服的。
2: 哦，大樹好遮陰啊！呢個我明白嘅。
4: 係係啦。
2: 咁除咗呢間之外，仲有冇其他選擇？
4: 同一个区，咁我哋都会有唔同嘅独立屋有做open house。咁如果大家揸车经过咧，咁可以到时过嚟探我哋啦。咁我都会 send 我哋啲 post 俾大家。咁如果可以有多啲 detail 喺个地址度嘅，
2: 哦，好啊，阵间你 send 过嚟，我哋喺我哋嘅面书专页上面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3: OK， 住呢、這个我哋睇呢啲 open house 咧，即系睇嗰啲屋咧，系属于佢唔系全新屋，即系二手屋啦。好多时头上个星期你教过我哋话系而家系一个买家嘅市场嚟噶嘛，咁佢哋系啦，你入到去嗰阵时咧，
4: 而家系买家嘅市场，咁就会啲人就会你有冇换咗地板俾我啊？或者成间都有冇 upgrade 咗啲洗手间啊？都会问一下你啲 AC 系几时换噶 ，furnace 几时换啊，屋顶咁，即系呢啲系大家去买二手屋最紧要就系话，我唔希望我买到翻嗰间屋，今日收咗楼，听日就呢度坏，嗰度坏，咁所以其实喺上市前，咁我哋都会帮我哋个屋主咧，尽量检查晒所有嘢 ，make sure 所有嘢系 in good looking order 先会上市嘅。
2: 我八卦一下咧，你话头先嗰间喺 Highway 7同埋 Warden 交界嗰间独立150几万嗰间。开始嗰个叫价嗰间咧，佢喺上市之前，佢部署即系系咯，点啊翻新咗间屋啊，或者装修咗间屋，佢大概嘅使费几多度？
4: 其实我哋呢间屋就都喺我哋3月份左右就开始喺个租客搬走咗，就会接手翻嚟啦。咁我哋就开始同我哋嘅construction team 啊，开始研究点样装修会令到系而家市场大家意嘅 style 啦。咁都用咗20万去装修，又花咗就3个月时间。所以其实系而家每一个卖家真系喺上市前真系落重本。
3: 所以咧，我就识得有啲朋友，佢哋系最中意咧，就系、是、去睇呢一啲曾经人哋之前嗰个屋主而家要卖啦。当然第一个 term 咧就系、是、你教我哋有 everything is negotiable， 有嘢可以倾。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之前嗰个人佢好中意呢间屋，佢会落咗好重本啊，去做呢个 upgrade， 做得好靓嘅花园，哇，做得好靓嘅 ceiling， 嗰啲灯亦都设计得好好。我去买嘅时候，如果我睇中，我话我中意你套灯，你唔好拆，我要求要攞埋呢套灯。即系有好多嘢咧，你买新屋嘅时候，你唔能够做到嘅 negotiation， 你买呢一啲旧屋咧，或者系二手屋咧，你就可以做到啦。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吸引嘅地方嚟。
2: 啱啦，我哋华人朋友。
4: 每一间屋咧，尤其系呢啲二手咧，其实都每一个屋主可能都会喺度住咗某一段时间，佢已经有咗自己嘅一 你会入到系会 feel 到每一个人嘅个人风格喺入边。咁同埋某部分咧，都會屋主都係真係好用心去護理啦。咁即係你會 feel 到哦，我買呢間屋，咁你可能見到佢個水晶燈啊，或者係唔知去邊度旅遊買翻嚟嘅，你又同呢間屋好襯嘅。咁當然我哋都係會希望個屋主留低俾新買家咁樣樣，即係新屋就最 basic 嘅燈啦，係啦。咁呢個就真係有少少唔同嘅，係啦。
2: 所以我就話啱啦，我哋華裔朋友咧，週末嘅時候一係就去買餸，一係梗係去睇樓噶啦，睇下示範單位，睇下即係一個新嘅室內空間。經過裝潢之後啦，仲有啲點樣可以利用到嚇每一個唔同嘅空間咁樣係嘛？啲陳設啊 ，sofa 點樣擺啊咁。有興趣嘅今個週末可以同阿 Candy 老師聯絡啦。Candy 老師嘅電話號碼咧就係6478229866。6478229866，咁啊，陣間佢啲 open house 就資料齊備之後咧，我就擺喺我哋面書專頁上面，大家可以跟住去揾佢啦。今個星期唔該曬老師，咁啊，淋水，記住陣間山水喉啊，唔好肥咁耐啊。
4: 系，我会嘅，我 set 咗定时嘅。
2: 啊，咁啊乖。
4: 佢会自动帮我7点钟开，然后就淋3个钟。咁所以呢个 product 大家都可以喺Amazon 啊或者 Home Depot 买，咁你就可以随时。即系有时有啲屋系出租咗，你又唔方便经手过去淋水，咁你就可以买呢个装置喺你嘅手机控制嘅。
2: 好，我祝你青春常驻之余，亦都系你嘅草地常绿啊！我哋下星期再讲，
4: 系啦，再见，拜拜。
5: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安家乐业多伦多由地王地产 Candy Lee 赞助，6478229866。
6: 连铺仲唔翻身？
7: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6: 今次肯定要翻本。
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9: MacFoodBall 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MacFoodB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 ，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一支钩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钩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12: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4: 火星英

0: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请大家多多支持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万锦多福医院筹款活动。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请来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David Ng， 带我们由情绪压力、手机和社交媒体影响到精神健康危机、急症评估以至本地支援，一起了解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4: 3:53啊，阿英姐姐，有啲想请教咗你先。头先你拣咗首阿英文歌咧，我成日听到嗰句有一句歌词咧，就系 Love You 3000。
5: I love you 3000，系咪咁咧？
4: 点解唔6800咧？6800好似6发咁样，好似好意头啲。点解3000咁简单咧？同埋咁少咧？
5: 好嗱，呢位同学咧就你要听住咯噃，记得吓我哋讲过，我已经讲过第5628次噶啦，你今次要听第5629次啦，就系、是、源于咧呢一、這个Avengers 啊嗰套戏啊，
4: 系
5: Avengers 佢咪有烫斗人嘅，
4: 复仇者联盟
5: 系啦，烫斗人佢有个女噶，
4: 系。
5: 咁佢就讲最后尾咧，应该我唔记得咗咪 end game 啊，但系总之咧系其中有一个嘅 ending 咧，就系讲阿烫斗人同佢个女就 say good night。咁嗰阵时系无厘头噶吓，系嗰个作者系个写呢个剧本嘅作者 create 咗呢一句口号出嚟嘅。据我所知，咁就佢闩到门咧，同佢个女讲 I love you sweetie。咁跟住佢嘅爸爸就话 I love you， 个女就话 I love you 3000。
4: 嗯，即系唔系讲啊，即系唔讲 I love you too， 佢系 3000 咁样。
5: I love you 3000， 咁就所以呢一句说话咧，就俾人攞咗出嚟，就变成咗一句好似 slogan 咁，有只歌啊咁样咯。通常咧都系讲 I love you 3000 咧，就演变到咧点解同父亲节咁有关系？因为嚟紧父亲节啦，因为系个女系烫斗人个女同烫斗人讲噶嘛。咁所以就变咗系一个啲仔女同爸爸所讲嘅 like 嘅秘密 slogan。
4: 嗯
5: ，I love you 3000，通常都同爸爸讲噶咯。
6: 好，我预咗，我预咗同大家讲 ，I love you 1500。因为下个礼拜一你就知道我哋噔噔噔噔有啲嘢同大家玩 ，I love you 1500，同埋 1500。我因为得我一个人喺度。系嘛？仲另外一个咧，迟啲同大家讲，我中意你嘅系，唔系我爱你1500啊！另外个1500，等迟啲嗰个人先讲。
5: OK， 多谢你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虽然我出咗门，但系我哋都有一啲免费嘅门券咧，系会俾各位嘅，送俾我哋各位嘅听众。所以
4: 星期一
5: 你要留意住，星期一我都仲喺度。
4: 星期一星期一。
5: 头先咧，我哋唱紧歌嘅时候咧，我真系谂紧喺度揾紧啊！如果你睇我哋面书专页上面嗰幅图啦。我所讲上去面书上面嗰句对白就系将会我会预期何主任会系咁同我讲，佢因为我系一个路痴，我冇方向感嘅，成嗰啲东南西北咧，何主任咧系佢教我路咧，各位佢唔可以同我讲话向左向右咩 east west 佢又唔得嘅，通常佢就话嗱你见到 petrol can 就转左系咪咁啊？
4: 系啊，
5: 见到唔知乜嘢咧你就转右，你唔好同我讲东南西北。
4: 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又站多你俾多30秒我。若果你而家系准备要入油嘅话 ，hold 一 hold。今晚6点过后，今晚个油价会跌5仙，今晚会跌5仙。油光师傅话斋嘅，咁所以阵间睇睇啦，睇睇啱啱就入啦，交翻俾你。
5: 冇错，今晚咧你见到吓放工之后啦嘅时间咧，就开始要留意附近，一见到油站你要望一望，睇下会唔会平咗啲啦。咁我哋讲翻咧就系呢样嘢啦。而家咧，因为首先第一样讲咗唔好嘅先吓，我哋已经加拿大系俾国际法庭系喺大约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暂时临时判决咗，我哋系犯咗种族滅族嘅罪名嘅。加拿大是犯了，咁是因为之前那个寄宿学校啦，还有呢就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告上国际法庭的原来是由 Quebec 有几位妇女，一个原住民的妇女团体告去国际法庭先的。原来在背后呢我们加拿大人曾经在医院那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跟某一些的原住民是做了绝育手术，令到他们不可以再生下一代。咁因为呢一啲嘢呢仲有加埋好多嘅原住民寄宿学校啊，仲有好多嘢嘅。咁呢就告上咗呢一个国际法庭，咁我哋就暂时嚟讲呢係判我哋罪名成立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咁样出咗之后呢，好多唔同嘅政府机构呢就话喂我哋要做啲嘢啦。第一个呢出嚟即係嗰条片呢，你喺 X 嗰度睇到係今日 top story 嚟。我真係即刻同我何主任 share 俾你睇，哇真係好富娱乐性。原来 TTC同 City 开会就住呢个原住民嘅问题，个背后开会系咁富娱乐性嘅。虽然好多人都喺度笑紧吓，但系我觉得佢哋提议嘅嘢咧，基本上系 OK 嘅，系可行嘅，
4: 唔系冇道理添嘅，
5: 唔系冇道理，真系唔系啦，
4: 唔系乱噏嘅佢哋。
5: 如果你哋睇翻我哋摆上面书专业嗰几个图，嗱，呢几个图系佢哋嘅 propose， 即系未曾实行嘅。佢哋用一啲嗰啲叫做 PowerPoint 咧，去 show 俾 City 同埋 show 俾其他 TTC 委员会嗰啲人啊，话俾佢哋听，我哋点样将原住民融入去而家我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嗰度？例如 TTC 咧，佢哋就会将嗱，我就 stuck 喺呢度啊，因为佢哋话咧要将原住民入边啊 ，the seven grandfather's animal。咁应该有七隻㗎，咁我數字真係得六隻喎，咁究竟第七隻喺邊呢？我而家仲未揾到，嗰隻隨時可能係鬼嚟嘅，所以佢哋唔可以擺嗰隻大腳怪呀 ,Bigfoot 呀，佢哋唔可以擺嗰隻鬼落去，所以
4: 大腳怪怪物怪物，
5: 佢哋唔可以擺一隻大腳怪或者擺嗰啲水怪嗰啲落去，所以呢就而家變咗係六種原住民嘅動物，就包括你睇到個圖你 get 到幾多少個圖，你明唔明？
4: 明，
5: 譬如一二三四五六啦，第一个系乜嘢？
4: 乌龟
5: 系，跟住咧，
4: 红人
5: ，yes，
4: 第三系咪狼啊 ？Wolf，yep，yep， 第四梗系鹰姐啦，系只鹰嚟嘅，第五系只 beaver 咯，第六会唔会系 buffalo 只水牛嚟嘅咧？
5: 冇错，系啦，第六就系 buffalo。咁而家将呢六只嘅动物咧，就摆落去我哋啲 exit 嗰度啦。前一排咪讲佢哋俾咗钱叫人哋改啲 exit， 叫 B1C2， 即系效法亚洲咁嘅。
4: 吓！
5: 而家佢哋最新一轮咧，好啦，而家最新一轮啦。
4: 阿英，我约你食饭喺 Young Dundas 嗰度啊，喺龟一出口，龟一知唔知边个龟一？
5: 冇错，就系咁啦，就系咁，好似好笑咁啊！我亦都预咗何主任会咁话我啦。
4: 点解唔喺狼二啊？喺狼二嗰度近啲。
5: 狼系三啊，你搞错咗啦。
4: 唔系啊，狼二出口啊。
5: 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喺度笑紧啦，话我哋多此一举，同埋有啲人话咧，好多人系唔识睇图噶，连狗同狼都唔识分噶，咁梗系应该用数字啦嘛。但我个觉得咧，其实又几靓噶，而且你用一个游客嘅角度你嚟到睇咧，系绝对系好有我哋原住民嘅色彩，又可以同国际法庭交到数，几好咧？我觉得冇咩问题啊，几靓啊，我觉得。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

0: 同 McKelvin Road 附近再发生类似的案件，一名女子同朋友由公园步行回家途中，被一名男子拦截，对方强行扯走她颈上的金链之后逃走，受害人受了轻伤，疑犯当时驾驶一架深色的 Jeep Grand Cherokee 离开。警方表示，疑犯大约30岁，浅肤色，中等身材，犯案的时候戴有面罩，着住橙绿色的反光背心。调查人员指出，两宗案件中疑犯都是事先匿埋，等到目标接近的时候突然出手。安省府早前以成本不可持续为由削减学生助学金 OSAP， 但是有最新的数据显示，开支增长主要来自私立职业学院的学生。2023-24 学年以及2024-25学年期间，OSAP 補助總支出增加 4.65 億元，其中大約 95% 流向職業學校學生。相比之下，大學學生補助略為下降，公立學院就細幅上升，但是遠遠不及得職業學院的增幅。職業學院學生獲得的安省補助由大約 5.54 億增加到 9.94 億，已經超過公立學院以及大學學生的總和。反對黨批評政府以整體開支上升為由削減所有學生的資助並不合理，政府就表示入學人數上升導致成本增加，必須調整制度以確保長遠可持續。學生組織就質疑政策欠缺透明度，要求交代有關資料以及政策的依據。這個週末大多倫多地區的交通將會受到多項工程以及活動影響， GO Transit 將會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暫停 Lakeshore East 線介乎 Durham College Oshawa 站至到 Union 站之間的列車服務，以配合施工，期間以巴士往返 Oshawa 至到 Pickering 的高車站，乘客再轉坐列車前往聯合車站，中途的高站都會暫停列車服務。 Stouffville 線同樣在 OM 至到聯合車站之間暫停列車服務，改由巴士接駁到 Pickering 高站，再轉坐市中心方向的列車。 TTC 方面，星期日地鐵1號線 St. George 至到 Shepherd West 的路段因為維修而全線關閉，星期一部分路段將會實施單軌雙向行車。另外，市內多處會有封路，包括 Dundas Street West， 整個週末都會封路。市中心多條主要的道路因為 Run for Women 在星期六朝早封閉， Wilson Avenue 和 Bathurst Street 就會因為 Walk with Israel 在星期日封閉。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两个人面对面会谈，讨论结束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事，认为目前举行会谈毫无意义。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言，形容泽连斯基提议两个人会晤的公开信粗鲁无礼，又提及乌克兰上个月底用无人机攻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的宿舍，造成21人死亡以及几十人受伤。指乌方营造一个令到任何会面都变得不可能的环境。泽连斯基回应普京的言论，说普京根本不想结束战争，世界上很多人感到失望。另外，73岁的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在公开信提到他的年龄，说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而不是年龄。共同社引述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指，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在东京会谈期间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就日本向印尼出口招募级护卫舰的可行性展开会谈。据报道，日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寻求深化和印太地区安全伙伴的防卫武器合作，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今年四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的三项原则以及相关的实施细则，放宽了武器出口限制。根据修订之后的规则，日本可以向已经同东京就保密资讯和其他安全事项签署协议的国家出口武器，包括护卫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缓慢，的士至410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留意翻喺 Highway 25嘅右线咧，而家系有一架坏车喺度。而401东行线首先由 Chang Line 排到去 Ground Line， 然后往410嘅 Collector Ramway 右线亦都系有架坏车喺度。而家由 Mavis Collector 至到410 Ramway 一段慢驶，再由410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西班南行线由 Finch 繁忙至到401 Ramway， 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QEW Gardiner 东行线 Hill Ontario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way 缓慢，对面的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至到 Dixie 繁忙，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ronte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Dundas 由 Langston 至到 Washington 一段就住街头活动而来回行车线都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30度，体感温度33度，相对湿度33%，吹时速27公里嘅西南偏南风，阵风时速41公里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4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7度，计埋湿温效应有32度的感觉，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4: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是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3: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廷华共浴私人骑士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vel Mall 装备利奇器。
6: 10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vel Mall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6: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9: 一号黄学瑾，
10: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1: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12: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11: 咁劲！
12: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11: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awn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
13: 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有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黄。

0: 王天外同王天外同王天外的掉。
1: 睇咗四点十二分啦，喂！
2: 哦，朱日文，各位听众，我哋而家咧就要做一个叫做好有善心又好好味嘅一个访问。我哋咧就今日会同阿包师傅点心专门店阿 Hillary 倾下偈先。Hillary 你好。
3: hello， 你好，小英 ，hello， 何主任，
1: 其实都唔系冇见好耐啫嘛，都系大概廿四个钟啫嘛。琴日五点零钟，佢咪同埋佢个拍档一齐喺度唱一首好好听嘅歌俾我听，为我哋带嚟咗好多嘅善款咯。我哋代表住万锦多福医院，仲有最紧要嘅代表住列治文山嘅市民，多谢你包师傅嚟到我哋列治文山市，多谢你啊！
2: 多谢啊，真系要多谢 Hillary， 首先系要多谢你，跟住再恭喜你。咁各位如果想睇返 Hillary 同埋 Chloe 尋日呢係為呢、這、一個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籌款嘅時候獻唱個歌曲，可以上返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上面有得睇。
1: 咁
2: 我
1: 亦都記得啦，
2: 係啦，我仲記得 Hillary 講過一句，佢話做生意下，大家做生意嘅搵錢還搵錢，但係都要回饋返社會，做返一啲有意義嘅事。所以呢、這個真係要畀個讚 Hillary 嘅。咁啊，恭喜你呢，就因为你终于呢喺 Richmond Hill 开你嘅新分店喇喎，好多列治文山嘅朋友等咗好耐喎 ,Hillary。
3: 係啊，好开心喎，终于可以喺呢边啦开到分店啦。因为其实好多客以前离开我哋 Scrabble 嘅 location 呢，好多真係特登喺 Richmond Hill 喺 Vaughan 啊 ,Markham 啊嗰边落嚟买，咁成日同我哋讲咗好多年啊，你几时可以开近啲啊，方便我哋啊，我哋真係好少落去 Scrabble 㗎，落嚟啊特登真係要落嚟买嘢，即係对佢哋嚟讲，佢哋觉得好似出省啊，直情乡下出省咁样。咁所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咁就决定喺 Richmond Hill 呢个 location 咁开一间方便各位买嘢囉，係啦。
1: OK， 咁我想问先，嗱，士嘉堡呢就喺 Finch 同埋 Kennedy 啦，原祖嘅老店，而家要讲老店啦。咁而家最新嗰个呢就係喺呢个列治文山嘅。咁佢个位置呢就係喺 Highway 7同埋呢个 Bayview 啦，即係黄金商场对面嗰度啦，係咪？咁包师傅列治文山嘅专门店。我想问下呢，两间嘅出品啊，两间嘅供货量啊，点心嘅款式呢有冇唔同㗎？
3: 基本上係一模一样嘅。供货量出品所有嘢我哋都盡量做到係一模一样嘅。咁但係 Richmond Hill 呢度呢有个特色，就係我哋遲啲呢，即係可能过多几个礼拜到啦，就会开始做一啲熱嘅 take out 嘅嘢食。咁会有少量可以，譬如有少少可以 dine in 啦。咁其他呢我哋每日会有啲特色嘅熱食，係一个 set combo 咁样俾啲客买，即係可能每日限量四五十份咁样。咁到时係会因为呢度其实好多呢度好多commercial building 啦，好多新兴建嘅 condo 啦，我觉得会对嚟讲会方便囉。
1: 实不相瞒，我喺呢个新店嗰度附近嘅啫，使唔使预早订一份半份？我晏昼通常都系咬个苹果嘅啫。如果你有热食嘅话咧，咁我就方便好多，因为最紧要可以拎走，嗱嗱声就可以上车食又得，翻到 office 食又有冇问题咁样。哇，呢个正啊，呢个 OK
3: 系啊，同埋会日日新鲜整咯，咁日日新鲜整，咁 take out 对佢哋嚟讲系方便好多咯。
2: 其实呢包师傅呢我帮衬咗好多年㗎啦。其实我次次问见到 Hillary， 我都想问你呢个问题，其实你系咪好鍾意紫色㗎？
3: 紫色其实系鍾意嘅。咁本身我觉得会比较 unisex 咯，唔会话太过女性化，同埋我觉得嗰个感觉好似 elegant 啲。即系如果摆落，我觉得如果摆喺一个点心嘅一个 branding 上面呢，那个效果我觉得几 unique 咯。即是比较中性之余，是不会太 girlish 啊，咁样我觉得挺好的感觉。
1: 好，到我。
2: 绝对是。即是我要讲，因为为什么我第一次对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咁样印象，同埋我最喜欢呢就是他们那个特制保温那个点心袋。
1: 好靓的那个。
2: 因为整个好靓，同埋是紫色做的手工啊，全部的东西都品质又好。咁同埋到你问先咁多嘢问啊。
1: 我问私人嘢。因为琴日忙啊，琴日大家都各自各要找啲善长人翁啊，又要照顾住现场直播啊，咁嗰啲咧冇乜时间倾多几句咁样，咁我所以而家想问啲私人嘢，你介唔介意先 ，Hillary？
3: 冇问题。
1: 嗱，咁你而家就主理紧两间嘅点心店啦。咁你都系一个嘅嗱，绝对冇呢个咩能力啊，男与女嘅问题。但系女仔喺点心行上边咧，通常都系男师傅做主导噶嘛。你系点同佢沟通咗？点同啲男嘅点心师傅不断咁去沟通，不断咁改进你哋嗰个出品咧？因为咧，何英英话斋，帮衬咗好多年噶啦，之前喺时家宝嗰边嘅，见你啲产品咧有新货出啦，有新款式嘅点心啦，同埋都定时定候不断咁有唔同嘅改进，你点同啲男嘅点心师傅去沟通嘅咧？其实
3: 开头当然会有啲会
1: 有啲磨合
3: 嘅，
1: 要好长时间
3: 系啦，一定要一段时间磨合。咁但系好彩，第二班师傅就系由我。好开头开始的时候呢已经是合作到现在。咁变咗磨合，而家大家都已经知道大家的性格是怎样啦，应该怎样相处。同埋讲真的，即是有好多嘢我哋真係会试嘅，日日都会试嘅啲嘢。咁所以有好多嘢，譬如我好似我企喺嗰啲客嘅立场，我哋每日试唔同嘅嘢应该怎样去改进啦。咁我又唔会话自己好似当老板咁嘅，我真系好似同佢哋好朋友咁样倾，话会唔会咁样好啲啊？即系大家去咁样再试下，会唔会点样改进好啲啊？因为始终咧，我哋系香港港式点心咧，好多嘢系我哋以前细个喺香港食开，我想做翻嗰样一模一样嘅嘢，系需要时间嘅。咁但系嗰啲师傅始终都系香港，其实佢70年代已经喺香港做点心师傅嘅，所以变咗佢哋其实我讲嗰啲嘢，佢哋根本就明白我讲咩，所以其实嗰个难度。是冇乜话难度嘅，只要大家去做到同一样嘢咧，其实系好 OK 嘅，系啊，所以我觉得好开心。收翻我同呢一班师傅，大家合作得好开心嘅。
2: 如果各位有睇我哋嘅面书 Facebook 嘅话，就知道一定知道傻英最喜欢食包师傅嘅系咩，就系嗰个四宝鸡杂。我最中意次次食亲一定忍住要 show 条片出嚟，我又食四宝鸡杂啦。嗱，其实如果喺你哋做而家新店啦，或者总店时家宝啦，有冇话你计过三大一向人气最旺盛嘅三大人气点心系边三大？
3: 嗱，其实因为我哋有160多款点心小菜啊、汤水啊、小食啊、甜品啦、啊。如果你真系要我拣三款咧？咁係真係好難嘅，但係當然可以講得出。咁首先第一款當然係你哋鍾意食嗰個魚肚四寶雞扎啦，因為裡面真係好大塊魚肚嘅，就算而家啲魚肚越嚟越貴都好，啲師傅都係唔流力嘅，都係依然擺咁大塊落大塊到個石屎盒都擺唔落㗎啦，就嚟。咁另外第二款就係一個懷舊大糯米雞啦，因為真係出面比較少有嘅，同埋做返以前呢喺香港咪好興食一隻好大嘅懷舊糯米雞嘅，咁咧裡面因為又有走地雞啦，有五花腩啦，日本圓粒乾瑤柱啦，圓粒鹹蛋黃啦，臘腸啦，厚冬菇啦，咁其實初啲客見到哇咁大隻走地雞嘅裡面有啲咩，但係都係食完之後佢會覺得哇真係一隻已經飽曬嘅啦，因為真係裡面有好多料喺裡面咯，係啦，咁第三樣咧就係海王瑤柱灌湯餃，咁依樣咧就係因為。真真正正正宗有雞湯喺個海王瑤柱灌湯餃裏面，就唔係用啲湯圍喺出面嘅，咁所以好多客食完，佢哋都會翻轉頭買，同埋裏面係全海鮮嘅，所以佢哋係咯，呢個係好多人買嘅嘢嚟嘅。
1: 請問列治文山新店咧，今晚幾點休息啊？
3: 我
1: 哋
3: 系，
1: 我哋
3: 七日都开，我哋七日都开，我哋系10点至7点嘅，
1: 十至七
3: 条 location 系啦。
1: 我够时间。
2: 又讲翻嗱新嘢，咁近何主任喺新嘅列治文山分店，你有冇啲新嘅产品推出啊？
3: 有啊，其实多咗好多啊。例如我好想做嘅街边碗仔翅啦，呢个真系做得好好食，做到好多客翻转头话做到好似香港以前食嗰啲一样之余，佢话好食，因为。師傅真係熬嘅個湯底，唔係話就咁打啲芡，唔係咁樣嘅。咁所以佢哋食得出。另外有全魚肉嘅街邊燒賣啦，呢度好好食。咁另外有成個系列嘅燒烤系列，係有羊肉啊、羊肉串、牛肉串啊、奧爾良雞中翼啊、蒜香蜜汁豬頸肉啊、台式香腸呢啲燒烤嘢啦、香茅雞扒、黑椒雞扒，有全手打嘅蝦丸、鯪魚丸、墨魚丸，呢啲係好適合。燒嘢食或者有時喺屋企當 snack 啊，用焗爐或者 air fryer 整都得嘅。
1: 喂，但話就話好快好快脆就會到端午節啦，你會唔會賣種添啊？
3: 有啊，我哋其實上個禮拜開始就推出咗有5款種嘅，有3款鹹肉種， 有两款甜种，包括一只叫做五个咸肉种，是有绿豆蛋黄、猪肉、冬菇、干瑶柱；另外有一只叫蛋黄鲜肉种，一只是栗子鲜肉种；另外一两款甜种就是紫米莲蓉种和豆沙种，都同五款种嘅。
1: 嗯，今晚收七点。得噶啦，放心，我唔会嘴迟，我唔会压线先过嚟嘅，我会早少少到嘅，你可以放心。嗱咁，即系英姐头先听到阿 Hillary 讲咗好多正嘢啦，系嘛？好多嘢我哋都唔系好信咯，净系佢讲啊，嗬，即系唔信未知啊，嗬，系咪有咩奥尔良鸡翼话？我唔知咩嚟咧咁样。呢个礼拜呢个周末啦，今日有时间啊，除咗可以去睇楼之外，可以参加户外活动之外，亦都去到列治文山包师傅全新嘅 location 咁样吓，咁啊。佢系正正喺诶，讲埋啦，唔紧要啦，喺米芝莲酒楼隔篱啫嘛，系嘛？正正隔篱嗰度嘅话咧，就可以好方便，亦都好大个停车场，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哎呀，停唔到位啊咁样。咁但系我想问下，如果我哋今个礼拜嗱，净系呢个 weekend 啦，净系呢个 weekend 益下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啦。若果真系过到嚟，我哋讲出个暗号，你又同我哋招呼佢多啲，重手啲招呼佢得唔得咧？
3: 冇问题，只要讲出你哋嘅暗号。咁暗号系咩啊？
1: 暗号系咩啊，英姐？你最叻嘅，你最鬼嘛！你个谂法好快，好
2: 就我哋就我哋嘅节目名啦，噔噔噔，但要讲得有感情噶，噔噔噔，
1: 系噔噔噔噔，包师傅嚟咗列治文山啊，会唔会好啲啊？噔噔噔噔，包师傅嚟咗列治文山啦，咁样
2: 系好啊，好啊，好啊！如果你记得晒成个嘅，噔噔噔噔，包师傅都收货噶啦，包师傅你一定要记住。
1: 但系最紧要 Hillary 佢收货先，噔噔噔噔，包师傅咁样得唔得？咁
3: 冇问题。
1: 咁你同你啲朋友仔吓，你啲前线嘅朋友讲清楚，因为即系一系唔嚟，一嚟嘘嘘声成群咁冲入嚟嘅，啲听众好好热情嘅。
3: 冇问题，冇问题。咁只要佢哋嗌咗呢个口号，本身咧我哋保温袋咧好大个紫色嗰个咧，其实要买满$100先送嘅。咁如果佢哋嗌咗呢个口号，佢哋随便买嘢喺度，咁我哋都会送个保温袋俾佢。
1: 正啊！
2: 而
1: 家夏天买餸，即系吓，无论你系帮衬包师傅，或者你其他唔做，你去旅行啊，装多两罐饮嘢都好啦。嗰个袋真系好好实正噶，嗰个
2: 系真系好，呢个袋真系好噶。多谢晒你 ，Hillary。
3: OK，Thank you so much。
1: 我代表列治文山多谢你啊，同埋我今晚六点零钟我会过嚟，放心。
3: 好啊，
1: 一阵
3: 见啦。
1: 多谢晒你，咁我哋再倾过啦。
3: Thank you，
2: 拜拜。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6: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6: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了，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婉之。
1: 我想听众朋友 send 个 message 俾我，佢话英姐要放假啦，好嘢！咁我话唔系，未放。
2: 呢个喺呢度，迟啲。今日未收到，英姐想走好嘢。
1: 迟啲放，大家唔使太过兴奋，亦都外带阿英英嗰啲朋友咧，唔使担心，佢冇咁快休息嘅，佢下个礼拜三先走。礼拜一仲要翻嘅，咁样系咪啊？
2: 多谢你同乐器啦，因为即系嗱，我自己，譬如我自己个人嚟讲啫，我唔出去见识下呢个世界，我边有咁多经历翻嚟同你讲咧？
1: 虽然
2: 我哋两个睇 好多嘅资讯，每一日要用好多嘅时间去睇世界各地唔同嘅资讯，但系始终都系出去跑下，结识下多啲朋友，咁、那个人生咧先会丰富啲嘅、
1: 啊。
2: 即系好似
1: 阵阵间我会跑去阿包师傅列治文山嗰铺咧，我考察一下先。考察一下，
2: 记得治佢嗰个四宝鸡杂真系好正，
1: 好
2: 会上瘾噶。我同埋个灌汤饺，每一次我哋都买嗰、那个灌汤饺真系好掂，而且特别系为咗嗱，唔系话我咩，我哋
1: 咩啊？
2: 其中一个咩？系为咗买嗰个蒸焗炉咧，我买咗个蒸焗炉啦，系话整呢一个呢一个灌汤饺咧，哇！基本上系 effortless， 就咁 pop 入去个蒸焗炉，第30分钟搞掂，由冰。
1: 道理好大条喎、啊，真系。
2: 梗系啦，你唔系咁样讲，我边有申请到批文啊？
1: 我就唔系，我就系想借住你而家呢一个信息，嗱，包师傅嚟咗啦，我梗系买个蒸焗炉啦，咁样。
2: 食啊，仲要食粽啦，同埋每一年咧，包师傅佢哋自己都有出月饼噶。
1: 系，唔系我有。
2: 而家自家宝嗰边系佢哋自己莲蓉都系自己整噶。
1: 我而家期待住佢好快脆可以有外卖嘅热食，系嘛？一个细细客嘅咁一客饭又好，蒸饭又好，咁样晏昼方便简单啊嘛，买咗就可以拎走啦，系咪？嗱，咁啊。嗰、那个未 ready 嘅阿 Hillary 咧，即系包师傅嘅姐姐咧，佢就话可能要过多两三个星期，等佢哋筹备一下啦。但有啲嘢咧就真系等唔到嘅，唔等得嘅，就系、是、呢个叫做小 DJ Summer Camp， 就系今日咧就系、是、有呢个神鸟优惠咧最后限期啦。咁若果你而家先听到小 DJ Summer Camp 吓2026嘅话，咁你想亦都想享受呢个叫做神鸟优惠嘅话咧，你仲有30分钟，咁啊或者咁样打电话嚟9054151430，今日你同阿 Maggie 姐姐登记咗，睇下佢点样可以帮到大家手。但系飞车就万万不可，千祈要保持住呢个嘅驾驶嘅安全，好唔好？另外一个就系星期一等埋你，星期一就系我哋呢一个嘅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星期一又系截止咯，呢个报名噶，系啊，
2: 所以我哋系为啲唔同年龄层嘅都有为你哋准备嘅，小朋友有小朋友嘅，我哋大少少嘅，我哋叫年轻人咧。我哋又会有一个 Sunshine Generation 等紧你，同埋头先你听宣传商大家都知啦，我哋特别咧系请咗阿姚卓飞，系飞过嚟多伦多呢边做特别表演嘉宾嘅。咁所以咧，无论系话你想睇表演，或者系真系亲身想你啲仔女又过一个有意义嘅暑假，我都觉得你唔好放过呢个机会。咁但系咧，截止报名日期啦，我哋讲紧大个啲呢个 Sunshine Generation 就是星期一。但有咩你成日睇个详情咧？上去 Sunshine Generations 有 S 噶 ，Sunshine Generations .ca 你可以睇晒所有嘅详情，同埋即时网上报名嘅。
1: 嗯 ，OK， 好。呢、這个周末都系会系热嘅，谨记有户外活动嘅， yep. 要饮水、休息、搽防晒，同埋注意呢个嘅路上嘅交通安全，好唔好？
2: 系，我哋希望大家咧有一个安全又愉快嘅周末。咁我哋下个星期一咧就可以同大家又一齐喺大气电波入边傻下傻下，乱咁噏咯。
1: 记住啊，英姐，英姐唔系星期一放假，大家唔使太过兴奋，唔使太过开心啊。先有两个 friend send 咗 message， 英姐放假正啊。我话唔系啊，系星期三。OK， 咁啊，想听阿英英把声嘅话咧，星期一、星期二仲可以继续嘅。如果唔系就 take 个 break 咯，短 break 啫嘛，系啊，傻猪嚟嘅。今日够晒钟，再一次多谢琴日有份捐款俾我哋全台上下唔同节目，为万锦多福医院筹款嘅咁多位朋友，希望大家开开心心。星期一翻嚟再见 ，see you，
2: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联邦政府今日起向中低收入人士发放额外的生活补贴，最高金额$717。杜林区警方捣破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拘捕46人，百多人被通缉。美伊冲突持续之际，参加世界杯的伊朗足球员获批入境美国的签证。详尽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报道。
13: 嚟到6月5日星期五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星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Harry 你好，
14: 星仪你好。
13: 今日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咧比预期系强劲啦，亦都马上见到系债息系升咗噶。咁咧，亦都系睇到啦，高科技股嘅股价系应声回落噶。咁虽然整体上北美指数都系跌啦，但系见到金融股同埋消费品股咧系做好噶，一反近期嘅资金操作嘅闷局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咧，金融股同消费股点解会做好嘅咧？
14: 嗱，咁想大家明啊，今日咧就嗰、那个数据嘅嗰、那个非农就数据咁强劲咧，咁即系减息无望，咁而家就市场上又有个新共识走出嚟啦。嗱，今日系个转势嚟嘅，咁就即系今年希望有一次减咧，今年可能真系冇嘅。咁亦都睇到加拿大亦都冇条件减息咯。咁就因为加拿大咧，佢哋个嗰个 new job 啦 ，new job 个都系 OK 噶，即系有嘅口个预期少少嘅。咁因为点解呢，首先呢如果有 job growth 呢，咁明显就係、是消费品股一定係会好㗎。因为点解，即係大家都搵嘅钱稳定咗啊，多咗啊。咁就虽然呢大家识得可能识得朋友喂搵唔到嘢做啊，仲係暂时可能话搵工嘅环境唔係好大。因为点解呢，工种呢因为 AI 个缘故呢不断咁喺度转緊嘅，而家即係嗰个工种呢就唔同咗。但係整体上呢个 number of jobs 係 grow 㗎。咁呢度对消费品股係有利嘅。咁点解金融股呢最近期呢资金操作呢猛，即係大家睇到啦，过去几个礼拜猛咁流晒佢啲 AI 度升到冚冚声。点解今日呢就调返转头 AI 会跌呢？因为 AI 佢 multiple 呢係都几高嘅。虽然大家话唔係喎，嗰啲咁嘅 AI 嗰啲咁嘅记忆体呀，嗰啲嗰啲佢哋都系讲緊都系十倍八倍 PE， 因为佢哋嗰个 earning growth 系好犀利，咁而家个价钱都合理。咁但係呢大家唔好唔记得佢哋呢个 multiple 系原本可能由三四倍四五倍拱到上去七八倍，虽然比啲银行股啊或者其他嗰啲都可能系仲系平咁，但实际上咧佢已经 double 咗啦嘛。咁呢啲咧好 sensitive 到个息口嘅。如果息唔跌嘅话咧，咁明显咧就对啲嘅高 multiple 特别系膨胀咗出嚟嘅咧，马上系会有啲调整嘅。呢、這个好正常嘅，大家亦都睇到点解咧？嗰、那个 U curve 债券嗰个 U curve 息率嗰条曲线咧，一向上升拱上去嗰阵时咧，马上呢啲咁嘅 high multiple 或者升得好多膨胀咗 multiple 嘅嗰啲 PE 嘅 stock， 好似高科技股马上会应声落咁解啦。咁金融股会受惠咧，大家明白，因为咧。嗰、那个经济环境 OK， 大家有嘢做，咁即系有钱还啦。咁啊，即系借贷嗰个咧，应该又唔会点话特别大收缩。咁但系银行又唔使减息，咁即系个息差咪就系会扩阔咯。息差扩阔咪即系个毛利多咗，咪即系话银行有机会赚多啲钱咯。咁所以咧，相对嚟讲，今日见到啦，美加嘅金融股特别系银行股咧，都系做好嘅，就系咁解咯。咁所以咧，预期咧呢个势头都可能会维持一段日子都唔奇嘅。咁就因为而家咧就唔代表话咧嗰啲AI 啊或者个 technology 会马上跌好多。不过大家明白啊，真系升咗成个几月，升咗好多啊。咁你话咧调整一下咧，你话整翻10%、10%-8% 落去，都系调整好少啫。咁所以相对嚟讲，即系呢啲大家有心理准备，有啲咁嘅调整咯。咁我个人预计咧，都可能咧嚟见到啦。今日啦，升翻咧系其他板块咧嗰啲好做翻好啲嘅，近期弱嘅嗰啲啊，咁啊有人买翻入去嘅，反而咧净系一枝独秀嗰啲系 high tech 咧就开始调整。咁我觉得都可能未预计下个礼拜都系可能系咁嘅局面。咁如果你话想追 high tech 股，暂时你睇多睇下睇佢调到几低先啦，咁然后先再谂位置嘅，按住自己风险做啦。咁呢个嚟讲，呢个系个上策嚟嘅。
13: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4: OK， 拜拜。
13: 拜拜。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4,413点，跌80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0,866点，下跌6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709点，跌1,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83点，跌200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54美元，下跌2.5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5.3美元，跌139.7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82美仙，跌0.14美仙。下星期的财经脉搏再见。
15: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下昼4:36，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缓慢，然后由 Dixie 去到410 Winston Churchill 至 Trafalgar Ramway 慢驶。近住 James No Parkway 一段咧，开始见到挤塞嘅情况，一路塞到去 Highway 25，原因系 Highway 25嘅右线有坏车喺度。而401东行线就 Town Line 至到去 Ground Line Hill Ontario 至 DRP 繁忙。404 DR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多车去到 Shepherd。404 DRP 南行线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Dixie。Humber Bridge 至到 Jarvis Ramway 缓慢。睇睇市区道路啦 ，West Shepherd 西行线近住 Bayview 嘅位置咧，就住交通意外而需要靠单线行驶。另外 ，St. Clair 喺 Victoria Park 以东嘅位置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AM 1430天气速递。
15: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31%，吹时速30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47公里。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1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7: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2: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1: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空间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Sulia 陈慧芬。

0: 多謝
1: ，thank you，thank you 啊！
0: 咁啊，琴日嚟讲，今日先介绍自己先啦。我系党心啊，喂！虽然个节目名系陈皮，但我决定咗，我都系原来我真正身份系一个党心嚟。
2: 党心啊嘛，
0: 系
2: 系咁啊，我系朱古力啦。你自己介绍自己啦。
3: Cherry 海玲依然喺度啊，
2: 系。但有一样嘢我要讲嘅，
0: 车厘海玲好唔
3: 好？车厘海玲，好啊，就咁啦。日本名啊嘛，你而家上张变咗，好啊。
2: 唔系关于党心呢样嘢咧，啱啱啊帮就开咗个 Facebook 小组嘅，唔系 Facebook 呢个 WhatsApp 小组嘅，咁、那个。嗰、那個名咧叫做進擊黨心朱古力行動小組，咁我就係睇到進擊黨嘅成日都，我覺得我自己係啊，我已經入咗啲嗰啲叫即係嗰啲議嗰啲區議會啊團體啊咁樣啊，
0: 你啊好快快搜搜啦，
2: 係啊，
0: 我哋個新 Facebook 啊，
2: 冇錯啊，就叫進擊黨，
0: 唔係啊，你個空頭支票去幾時啊？
2: 禮拜一。
0: 礼拜一嘛，
2: 系啊，礼拜一
3: 等你噶啦，劲
2: 爆出动啊，
0: 行动啦嘛，
2: 行动啊，
0: 咁啊，讲翻寻日先啦，而家现时我哋寻日帮呢个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筹款啦，
2: 嗯，
0: 直播筹款全日11个钟头嘅，最后善款数字咧，哇，即系成件事好戏剧性啊，点解要多谢？嗱，首先咧，即系阿台长俾咗啲数字资料我嘅，
2: 系，
0: 咁啊喺4:10嘅时候咧，讲紧161,100，
2: 我哋接棒嗰阵时161,000。
0: 即系呢个节目开始，
2: 系啊系啊，
0: 呢个节目提早咗嘅4:00开始。
2: 系啊，
0: 但其实我哋晏昼嘅时候咧，去到我12:00到2:00啦，
2: 嗯，
0: 我哋搞咗迷你音乐会啦，
2: 系啊，
0: 嗰段嘅时段已经去到120,000，
2: 系啊，
0: 我哋已经好即系好激动啊，那个心情，
2: 好犀利噶啦已经。
0: Cherry 可能你即系间唔中跟少少，
3: 系我现场冇喺度，琴日，但系我就有听翻你哋嘅节目，跟住我亦都见到其他同事有啲YouTube 嘅片啊，原来你哋有直播啊，跟住一齐唱歌啊咁，跟住我就系咁 mon 住个数咯，我一路都。
0: 咁啊，爬到临尾，我哋6:00嘅时候咧，结账嘅时候，临完之前咧，其实发生咗个小故事嘅。5:55，即系大概临完之前啦，就系讲紧269,811，但系已经大家好。激动好开心，
2: 系咧咁啊，成100,000+喎，嗰个
0: 系啊，嗰个成绩令人哋觉得哇，好振奋啦、啊。
2: 系
0: 连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嘅同事佢哋嚟晒嘅，坐我哋旁边睇我哋一齐，同我哋一齐去即系加油啦。
3: 系
0: 佢哋都好兴奋啦、啊，佢哋点知突然之间咧就完晒啦，影晒相啦，大家做晒所有嘢啦。咁、我就终于可以坐定定，我同事啊，你可以匿埋自己啊，食下嘢啊，预备
3: 休息一下。
0: 但系又听有人大叫、
2: 啊，
0: 就系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其中一个。
2: 我哋都平时唔叫，点解有啲陌生？人喺度叫
0: 嘅，叫完大叫，跟住大叫完之后咧，就话俾我哋听，原来个数字突然间6:00过后咧，升到291,000，
2: 冇错，
3: 哇，
2: 都未完，
0: 都未完。今朝听阳光早晨，
2: 系
0: 最新数字296,802，唔鼓掌唔得啦，
3: 好嘢，
2: 都未完嘅，仲计因素嘅，
0: 系啊，
2: 有机会冲破300,000。
0: AM430.com 咧，
2: 冇错，
0: 我哋继续接受捐款啦。
2: 哦，咁、
0: 今次唔使斯克力预测咧。一定过三，
3: 一定咯，系啦，
0: 一定，
3: 恭喜晒！
2: 上次玩预测呢样嘢嘛，
0: 但系呢个数字真系好振奋，好开心，
3: 好开心啊！
2: 系啊，好夸张啊！咁啊，所以咧，多谢晒所有嘅善长人翁啦。咁啊，都要可能我哋琴日就比较仓促少少嘅。咁啊，呢个
0: 琴日急啲嘅，
2: 急嘅。咁啊，因为好多嗰啲即系。大数据嘅善长人翁咁啊，
0: 大手
2: 善长系啦，咁我哋冇机会咧，即系可能逐嘢咧讲一次，不如我哋不厌其烦，我哋而家喺度讲多次先，好冇？咁啊，首先咧，
0: 慢慢
2: 嚟啊，慢慢嚟。
0: 你个声线都开始急啦，慢慢，
2: 因为太紧有啲紧张，
3: 唔使咁样。
2: Land Power Real Estate Limited， 好呢个第一个啦，跟住咧就多谢 George Fook Yu Lee and Choi Han Lee， 好啦，跟住另外一位咧就系 Sek Min Kong。咁啊，仲有所有嘅听众，头先喺呢个即系所有嘅时段都系捐钱噶啦，咁啊，所以真系要多谢呢、這个，可能我哋就 miss 咗嘅，但我哋喺呢个度咧再次多谢你哋嘅。
0: 重要就系提一提华欣集团，
2: 嗯，
0: 佢喺不同时段咧都捐咗好大笔嘅善款啦，
2: 系，
0: 所以特别地方开头华欣集团咧系捐咗一次啦，
2: 嗯。
0: 捐咗第一次之后觉得哇好感动啊，即系大家都好落力啊，捐咗第二次，
3: 嗯，
0: 跟住之后咧唔系啦，我再捐第三次。好夸张，
2: 即系我哋嘅热血啊，不停
3: 感染到其他人啊，
2: 佢要
3: 追个数
2: 字，冇错。
0: 咁啊，另外新旺角广场同业主咧，亦都不断咧就系俾咗 power match 我哋啦。佢亦都系咧，我觉得其实我都喺门口撞到其中一位，即系其中一位嘅朋友们啦。佢都话好感动，你哋每一个同事好落力啦。佢话其实一个筹款咧，即系基本上都系叫人哋捐钱啫。佢话好感动嘅地方系大家好落力之外咧，佢话每一个人咧都谂咗一个好自己嘅方法。 去表达希望人哋捐钱。
2: 嗯，
0: 咁如果好真心咧，佢觉得好落力啊。咁跟住，所以咧，佢亦都受到我哋嘅感染力啦。捐出嘅善款咧，系我哋咪今次讲紧床位嘅，
2: 系啊，
0: 25,000蚊，佢捐出咗。新旺角广场同埋业主捐出咗一个床位出嚟，即系佢哋嘅 power match
2: 多咗一个，
0: 佢嘅 power match 嘅钱已经系够一个床位啦。
2: 冇错。
0: 咁另外更加多嘅床位咧，系等紧大家嘅捐款啦、嗯。当然，大家寻日捐咗款嘅，多谢你哋啊！我相信其实寻日好多人咧唔止捐一次啊，系应该捐多过一次，
2: 试咗几次咁样。
0: 系啊，
2: 好。
0: 同时间咧，我哋呢个时段咧，即系首先真系要多谢台长李婷啦，
2: 嗯，
0: 落心落力啦，嗯、去策划啦，
2: 由朝头早踩到夜晚咁就
0: 系啊。咁喺呢个时段里边咧，咁啊亦都即系落咗好多嘅心机去研究究竟，即系我哋都倾咗好几次咧，就话呢个钟数我哋玩啲咩咧？咁、
2: 嗯、
0: 到最后佢决定咗就系话，咦唔系佢话九万咁多福医院咧就系1990年3月成立嘅，咁所以佢决定咗九零金曲派对，咁啊即刻全部我想话俾你听，都系阿台长亲自揾嘅，
2: 全
0: 部加班
2: 揾嘅，
0: 系啊，咁、okay、啊要多谢 Andy 姐钟安妮啦，要多谢 Larry 龙永亨啦，亦都要多谢阿台长李婷佢亲自落嚟帮我哋主持之外咧，亦都系
2: 唱
0: 埋歌啦。杜挺，带埋佢嘅饼印嘅仔仔 Daniel T，
2: 系 Daniel T，
0: 系啊，嚟同我哋唱歌啦。多谢梁建恒啦，亦都献出咗佢嘅金曲靓声慈善咩？我哋琴日叫咩？筹款王，
2: 佢系筹款王嘛？
0: 我哋琴日叫佢咩
3: 啊？
0: 筹款王
2: 系啊。
0: 高志威
2: 系
0: 咁啊，佢除咗做地产之外，其实佢唱歌都好叻嘅，即系佢喺地产节目叻之外，
2: 佢仲要同阿 Annie 姐伴舞喎，
0: 系、
2: 啊，我都估佢唔到啊，
0: 系啊，好有心，我哋次次佢都帮我哋手啦。所有门又系嘅，一放工即刻走过嚟，同我哋唱咗两只歌啦，只半啦，一只合唱啦。岁月流星方面咧 ，Hoppy 好耐冇见佢，佢系第三届岁月流星冠军啦。仲有 Chloe 亦都系咧，人靓声甜之外咧，佢自己喺 fashion 方面咧好有研究嘅。
2: OK，
0: 我私底下都同佢研究咗啲关于 fashion 嘅嘢。咁亦都多谢 Hillary 啦。咁啊，头先访问咗包师傅嘅靓女老板娘。
2: 我就系 Hillary 啦，
0: 系啊，头先阿沙同阿小英佢访问咗佢啦，咁啊另外 Sandy 生亦都系好多谢佢嘅支持啦，
2: 冇错，
0: 咁啊佢嘅
2: 原本喺电视都有帮手噶，佢
0: 以前
2: 读书嘅时间
0: 八爪鱼年代啦，
2: 系啊系啊，
0: 咁佢亦都同呢个 Markham Stouffer Hospital 咧做咗好多次慈善筹款嘅，咁、我未见过佢嘅，我知道佢佢话原来佢咁后生之外咧。佢歌声亦都好靓，好通灵嘅把声，嗬，即
2: 系
0: 好通透。
2: 即系佢系讲国语，但系佢系唱广东话歌咁样。
0: 佢又识听我讲广东话，阿果系叻嘅啫。
2: 我哋唔得噶嘛，
3: 我哋都未必唱到国语歌。
2: 我哋讲国语，我哋讲广东话，啲国语真系有限公司噶嘛，系咪？
0: 系咁啊，好快咁讲埋呢个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神鸟优惠其实系去到今日嘅啫。咁所以五点钟前咧，而家都问咯，嗬。咁啊，
2: 少少问，
0: 唔紧要嘅，未截止嘅。咁但系报名方面咧，要亲身嚟到电台报名噶啦。
2: 系啊，系啊。咁啊，星期二嗱，我哋唔好急啦。咁啊，即系因为咧个神鸟优惠咧就五点钟就完啦吓。咁如果你真系喺附近嘅话，咁你就可以嚟一嚟啦。咁但系如果系即系比较路程远少少嘅，礼拜一都可以继续报名嘅吓。因为咧我哋嘅截止嘅时间咧，应该系去到呢一个十五号嘅
0: 六月十五号。
2: 冇错。
0: 好，系咁多先啦，我哋要唞一唞啦。
4: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嘅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5: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蚊。
4: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5: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支钩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钩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9: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 今日 KOL。
0: 我想跟你说声 sorry 先啊，车厘海玲。
3: 点解呢？
0: 因为我偷咗你条题目做我哋威化题目。
2: 你讲下你威化题目添啦，不如
3: 系咯，话你都系
2: 过嚟投票都好啊嘛，系啊。
0: 首先而家暂时去翻 A 1430粉丝天地 Facebook 嘅专业嗰度啦，
2: 系
0: 题目我摆上去嘅，大家咧可以即系投票，大家可以讲出你嘅意见 A 同 B 啦，今日系 A B 嘅。咁揀咗之後呢，就呢一今日呢一個係下個禮拜抽獎㗎嘛，
2: 係㗎，
0: 係啊，咁啊，今日嘅呢一個答案呢，就係下個禮拜抽呢個 Chris Wu 留花專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嘅
2: gift 卡
0: ，gift 卡，
2: 冇錯，
0: 係啊，
2: 係啦，嗰個題目就係、是、你覺得加拿大人係咪好鍾意講 sorry 嘅咧？
0: 咁啊，因為啊。车厘咧今日会讲 sorry，
3: 系啊，今日咧
0: 加拿大嘅 sorry 文化
3: 系啦，冇错。咁咧就源于系因为咩咧？咁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啦，咁咧我就有同
2: 男
3: 朋
2: 友又系呢招啊！
3: 今日今次冇闹交嘅 ，OK 系啦，冇争执嘅。咁咧就我哋就去超市买嘢啦。咁啊，即系好多人排队，咁突然之间有人就撞到佢，有个师奶撞到佢咁啦。咁跟住咁我男朋友就哦 sorry sorry 咁样，咁我就企喺隔篱，我就即系执紧啲嘢落个袋度咁样。咁我就吓，你做乜讲 sorry？
2: 因为佢系俾人撞，
3: 佢系俾人撞嗰个啊嘛，咁你应该理直气壮噶嘛，即系我应该 accept 你个 apology 咁啦。咁我就企喺隔篱，我就吓，咁我就问佢，后屘离开咗，行紧佢架车度，我话你做乜讲对唔住啊？我话系嗰个人唔啱咁，跟住佢就话，加拿大人系咁噶啦，你如果问
2: 开先系咪？
3: 系啦，佢就话，你如果问唔够几年，你唔明噶啦咁样，因为佢嚟咗呢度好耐，咁我就只系四年啫咁，跟住我就有少少唔忿气，我心谂咩叫加拿大人就系咁嘅啫。咁於是我又走去做啲 research， 原來又真係加拿大人係真係咁㗎喎。咁點解我咁講呢？就係呢，原來喺加拿大嘅文化入面呢，有一個好獨特嘅社會心理學現象，原來有得解嘅，就係、是、叫防禦性禮貌 defensive politeness。呢樣嘢係乜嘢呢？我諗好多人呢，我哋有時講 sorry 啦，唔係真係想認錯，
0: 唔係真係覺得對唔住嘅 sorry。
3: 係啦，原來其實係一種我哋話社交嘅防禦力，即係譬如話我主動地，我同你講個 sorry 先，我降低咗我自己嘅姿態，咁咧就減低你對我潛在嘅威脅或者進攻性。
2: 哦，即系扮弱者先，
3: 系啦，冇错啦，即系就好似我揿一揿低先，系啦，咁等你唔好咁快就谂住凶我，系我讲咗 sorry 噶啦，
2: 后屘先打死你，
3: 我唔好意思噶啦，咁
0: 我知例句一
2: 系
0: sorry 啊，海玲，
2: 系
0: 你几点翻啊？
2: 系咪都咁样先？系咪？
0: 系咪？即系其实我系想催你翻工，
3: 翻
0: 工嘅。
2: 唔好意思啊，你啲嘢。
3: sorry 啊，你啲嘢好似未交齐。
2: 系唔紧要嘅，不过最紧要快吓。
3: 系我哋急噶咯，
0: 耶！
2: 唔使急，
3: 冇错啦。咁咧，俾你哋估下，你估下加拿大人同埋美国人边个讲 sorry 讲得多啲咧？
0: 梗系加拿大啦，
3: 系啊。咁其實原來有
0: 呢
3: 度啲大學又有做呢啲研究，上次
2: 爭幾遠啊！
3: 上次呢個 DVP 塞車，佢哋有研究。今次另外兩間大學，今次係 Waterloo 大學啦，同埋UBC 咁去做研究。咁呢個跨文化嘅心理學研究啦，佢哋發現咧，原來加拿大人咧會喺 1.5 秒之內自動嘅已經講咗 sorry 噶啦。
2: 1.5 秒，
3: 系啦，1.5秒嘅啫，就即刻讲咗噶啦。
0: 哦，即系接近系自然反应咁就
3: 系啦。
2: 即系咪都 sorry 先？
3: 系啦，系啦，系啦。咁而比美国人咧系高出咗4-5成嘅。咁我哋都有做翻啲研究啦。原来美国人，譬如喺呢啲咁嘅情况，人哋撞到你啊，人哋踩到你啊，咁又未去到咁。人哋通常最多
0: with you
3: 系唔系咁样噶？人哋系一系讲 excuse me，
2: 系
3: 一系就讲唔讲嘢咯。
0: 系唔讲嘢，
3: 系啦，唔讲
0: 嘢多，
2: 系
3: 唔讲嘢，或者 excuse me 咁啦。咁但系我哋就好惯咗系，我乜嘢都 sorry 咁样啦。咁但系我有时就会谂，如果我乜嘢都讲 sorry 先，咁其实咪好蚀底咯。因为喺我嘅概念就系 sorry 代表我有错啊嘛。即系如果我冇错，我做乜要讲 sorry 咧？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理直气壮啦。咁但系原来加拿大人因为咁中意讲 sorry， 原来其实个影响都几大噶。就系而家咧，其实原来已经严重地干扰到我哋加拿大嘅司法公正，咁所以令到咧喺2009年啦，安大略省咧其实就正式通过咗一条法律嘅法案啦，就叫做 Apology Act 道歉法案，
2: 即系唔准咁快讲 sorry。
3: 唔系，系你可以讲 sorry，但系你讲嘅 sorry， 其实我哋喺个即系所谓咩情堂啊嗰啲，我哋完全唔理。
2: 嗰啲系咁
0: 啊，免责啊，
2: 啊免责。
3: 系啦，即系总之你讲啲乜都好，
2: 系
3: 我哋系唔会 take it as 系承认过失啦，或者系我有责任嘅。所以佢讲到明噶啦 ，does not constitute any admission of fault or liability。所以你可以随便讲。
0: 多谢你深度分析，呢个你啲日常生活嘅小字 sorry 咧，首先第一件事就系我哋好中意讲 sorry 啦，所以。大家想话俾我哋听 yes or no 啦。
2: 嗯。
0: 第二件事就系即系呢个要通过呢个 app 去证实咧，我哋加拿大人其实真系好中意讲 sorry， 因为去到法律上边咧要判边个啱边个错嘅时候咧，
3: 系啊。
0: 如果你将 sorry 当咗系一个真实嘅 yes 嘅时候咧，咁啲责任就去晒你嗰度。
2: 即系俾人 cap 到个图，我讲 sorry， 咁
0: 唔系即系去到
2: 我知道。
0: 任何事故方面咧，
3: 甚至撞车啊，我嗌到你我就讲先啊。
0: 有人受伤，
2: 冇错冇错。
0: 你可能第一句说话。Oh, I'm sorry。咁啊，如果你喺法律上呢句 I'm sorry 咧系用到嘅话，咁你就入晒你嘅身上，
2: 咁就有问题。
0: 咁所以要通过 app 话俾你听咧，即系我哋加拿大文化系有个 sorry 文化喺里边咯。
3: 冇错，同埋始终我哋有时讲 sorry， 其实可以有好多原因噶嘛。譬如话我见到你，我撞到你，你只脚断咗 ，Oh, I'm sorry， 系咪 ？I'm sorry for 你只脚好痛，
0: 但唔代表我整断你嘅脚噶嘛。
3: 系啦 ，exactly， 即系我可能系纯粹代表即系同情啦吓 ，sorry 咁样啦，或者有时系我听唔清楚你讲嘅 ，sorry。啊，即系 instead of 咩 pardon me 啊嗰啲咁，我会啊 sorry 咁样啦，或者有时纯粹系真系条件反射嚟嘅啫，我冇特别 meaning 嘅，即系你讲 sorry， 我咪讲 sorry 咯。咁或者就系我哋所谓嘅，即系呢个头先讲噶啦，我哋想降温啊吓，即系尽量喂你冇凶我啊，我讲咗 sorry 噶啦，我唔敢噶啦，即系亦都有呢一样嘢嘅咁样。
0: 我想 sorry 话俾你听咧，你男朋友带俾你好多嘅启发，
3: 系啊，
0: 你好劲啊，
2: 每一次都系佢
0: 都系男朋友，
3: 真系令到我谂咗好多嘢。
0: 咁但系我都想讲翻句 sorry。
3: 其实我都应该借呢个机会咧，同佢讲声 sorry 嘅，即系我都唔应该将佢嘢咧成日即系摆出嚟，即系同大家分享。但系佢又偏偏俾咗咁多启发我，
0: 唔讲名咪得咯。
3: 系咯，大家都唔知佢系边个。
0: sorry， 终于系讲咗名啊。
3: 冇，
2: 佢唔系叫 sorry 就得啦。
3: 唔系。
1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12: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31%，吹时速30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47公里。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7度，加埋湿温效应有31度嘅感觉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S401 嘅情况，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Salem， 之后近住400快线嘅左线有坏车，现时由 McCowan 慢驶至到去 Dixon。另外要留意翻咧 ，Arlington 往401西行线嘅 ram 位有树倒塌咗，会影响住部分嘅 ram 位。另外 Winston Churchill 嘅 HOV 线有坏车 ，Highway 25嘅右线咧亦都系有坏车，现时由 Winston Churchill 挤塞至到 Highway。至于401东行线方面，亦都有两架坏车，分别喺 Hill Ontario 快线嘅右线同埋 Leslie Coletta 嘅左边路肩。401东行线而家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 Grove Line 一段缓慢，再由 Hill Ontario 至到 Leslie Coletta、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etta 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Dundas 由 Langston 至到 Ashington 一段咧，就住街头活动而来回行车线喺呢一个周末都会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14: 5:00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1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 本国大约1200万名中低收入人士预期今日会收到联邦政府发放的额外补贴，协助应付日常生活开支，最高金额可以达到717元。这一项一次性的补助将会向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人士提供总值31亿元的即时援助。加拿大财政部指，凡是在2026年1月领取或者是符合资格领取 GST-HST 退税的人士都无需申请，将会自动获发补助。已经向加拿大税务局 CRA 登记，直接存款。

0: 旅游。当局指这项代号 Jet Setter 的调查行动涉及2019至2026年间超过200宗案件，造成超过260万元的损失。调查至今有46人被捕，另外有164人被通缉。警方指大部分疑犯来自罗马尼亚，亦都有部分来自印度，涉及零售盗窃、汽车和贷款诈骗、制造交通意外骗案以及分散注意力盗窃等，而长者是主要的受害人。相关案件按年急增268%。Loblaws 旗下的大统华超市 TNT Supermarket 宣布将会在2027年夏季进驻伊图碧谷的 Sherway Gardens 商场，开设占地大约40,000平方尺的大型分店，成为该商场近年最重要的新租户之一。 Sherway Gardens 经历重大的转型，近年接连失去多个主要的租户，包括在2025年结业的 Hudson's Bay， 以及在2023年关闭的 Pusateri Fine Foods 和撤出加拿大市场的 Nordstrom。 截至2026年，大统华在加拿大一共有37间分店。多伦多市政府表示，已经就国际足协 FIFA 禁止在世界杯球场携带可再用水樽的决定提出关注，并且正等待对方的最终决定。多伦多首席公共卫生官指出，如果比赛日出现高温警告，禁止自携水樽可能会影响观众的健康，令人关注。本地环保团体亦都呼吁市政府向 FIFA 施压，重新考虑相关的禁令。FIFA 就回应话，禁止携带水樽是为了减低球员以及入场观众的受伤风险。FIFA 同时表示，正同主办城市以及当地机构合作，采取高温应对措施，包括设置补水站以及降温帐篷。至于场内饮用水售价，将会维持同其他活动一致的水平。美伊冲突持续，路透社引述一位美国白宫官员消息，伊朗国家队足球员在距离洛杉矶首场比赛只有10日的时候获批入境美国的签证。据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星期四晚上表示，伊朗队还未收到美国的签证，但是白宫官员其后表示签证已经在当晚批出。由于签证问题以及伊朗国内希望球队尽可能减少在美国停留的呼声，伊朗队早前紧急将球队的驻地由亚利桑那州迁至墨西哥的提华纳，预计他们将会在7日清晨抵达提华纳。伊朗队将会在6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进行 G 组的首场比赛，随后他们将会在21号对阵比利时队，而26号就会在西雅图迎战埃及队。帕桑迪德大使表示，特朗普政府从未正式表示不希望伊朗队留在美国境内。不过国务卿鲁比奥日前和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在世界杯代表团中有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伊朗队中有多名球员曾经在该组织服过义务兵役，假如美方严格执行鲁比奥的讲法，他们有可能不可以入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之前指，全球贸易体系不再以西方为中心，金砖国家正在崛起。他说，过去25年金砖国家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占比增长超过一倍，去年金砖国家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接近四分之一，这个数字并持续稳定增长。普京说，在过去一年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亦都有所增长，目前每年超过10,000亿美元，而金砖国家对世界 GDP 的贡献已经接近四成，七国集团的贡献就不足29%。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尖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示范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5:07，看看其他路段的情况。403西行线在401科瓦塔的右线有坏车，现时由401慢驶至到厄灵顿科瓦塔。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缓慢至到 Shepherd。 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繁忙去到 Lawrence。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在近住 Dixie 的中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Jarvis Ramway 挤塞。市区道路方面有两宗的交通意外，分别是 St. Clair 在 Victoria Park 以东的位置，现时来回行车线需要靠单线行驶。另外 Line 5 在 Britannia 以南的位置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行车线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9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31%，吹时速30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47公里。预测今晚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40%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7度，计埋室温效应有31度嘅感觉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仲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6: 饮品提供大排档。
8: 麦飞波最潮店，装备实用家电及潮流电子产品集一身，全店黄黑色视觉体验，装备有齐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开幕价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智能手表22蚊，仲有更多。麦飞波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好礼。AM 1430周六直播，大家嚟装备潮醒啦！
9: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2: 当然五点钟威化，多谢我哋赞助商户。
13: 冇错，留翻专家 Chris Wu， 而家 Chris 已经喺线上面啦。喂 ，Chris 你好
14: ，Chris， 喂你好啊，
13: 喂呢个系。探龙脉嘅专家
12: 啊 ，Chris 啊，今日有今日有啲嘢想同你讲，我讲咗先嘅，
14: 讲咗先啦，系
12: 咁我哋有位新转词啦，佢系靓女 Cherry 啦
15: ，Hello，
12: 咁我想介绍你
14: 三位原来
12: 系啊。因为要介绍你识咧，点解咧？佢话想买楼，
15: 系啊，你自己倾啦，一定要靠你啦，
14: 啊，必须要揾我啦。
15: 你好啊，因为
14: 我系呢个最资讯最快嘅，
13: 冇错，最多窿口
14: 系啦，同埋咧。我去搵啲呢最底嘅盤俾大家㗎嘛。
13: 冇错。嗱咁 ,Chris, 我哋讲个正经嘢先。嗱你之前呢就几个礼拜就有个龙脉嘅地段嘅 condo 啦，已经买得好好啦。咁啊呢、這个仍然呢仲有少少课程啦，系咪？
14: 系。
13: 咁啊但係你今日呢又探到啲好嘢喎，想推介俾大家，系咪？
14: 系啊。因为呢我觉得呢大家呢唔止呢就係搵啊300,000嘅龙脉 condo 啦，即係喺不约克300,000龙脉 condo。咁呢好多买家都揾啊 townhouse 噶嘛，
13: 系噶好 hot 噶，
15: 我都想揾 townhouse 喎、
14: 哦。系啊，又有 townhouse 啦，我有独立屋、哦。咁啊，讲咗 townhouse 先啦。
12: 好啊。
14: 嗱，而家好多时啲 townhouse 咧都去到咧好鬼远噶嘛，又 Dover 又 Major Met 已经算近啦，又 Aurora、又 Newmarket 啊咁样嘅。咁样咧，我咧有一个地方咧系非常之。啊、成熟社区就是14街 McCowan 啊。
13: 哦 ,14 街 McCowan, 咦 ,ok 喎。
12: 你突然间整到咁近呢、我好唔惯啊。
14: 是啊因为14街 McCowan 呢大家都好熟悉啦。嗱又近啊呢、這个啊 ,Matthew Mall 啦又近啊 ,Pacific Mall 啦又近 Scarborough 喎、
12: 啊。是 啊, 啊。
14: 所以大家好多时呢喺附近返工嘅朋友呢都好方便嘅。14街 McCowan。咁样呢我有一个独家嘅楼盘。非常之顺嘅
13: ，OK，、
14: 就系78,800起啫，摊后
13: 70,000，喂，咁啊讲下入边啲即系啲间隔啊，
14: 啲病咯，
15: 系咯，有啲咩咧？
13: 系啊，即系睇咁吸引先。
14: 起码都可以四房嘅，
12: 哇，起码呢个价钱好抵、啊，
14: 跟住五房六房都做到嘅，
15: 哇，
12: 正啊！
14: 咁嗰啲六房嘅贵啲啦。但是呢五房都做到的有个职。
13: 是。
14: 都是80,000啊。是78,800起嘛。是最小的。
12: 我六房住了两户人啊。
13: 冇错。
14: 是啊。
12: 两家人。
14: 跟住呢 ,14 街 McCowan 呢其实 TTC 到的。
13: 哦即是搭公车都 OK 的。
15: 是啊。公共交通工具。
14: 隔离又有间名校啦叫 Father McGiffy 啦。有名校啦非常之方便。
13: 是。喂拍到几多部车先。
14: 拍到啊，有啲啊拍到两部啦，有啲啊拍到三部四部啦，咁样咯。
13: 咁、即系全个 drive 都有位可以拍到两部。
14: 系啊，睇下边只啦。所以呢个咧，14街 McCowan 咧就系78,800起，非常之抵住嘅一个成熟社区嘅 townhouse。
13: 系
12: 咁啊，有冇地牢噶？
14: 地牢都有啲有啲冇啦。
12: 睇下
14: 边啲啦，系啦、
13: 好
14: 啊，咁样咧。龙脉嗰个又讲返下先啦，龙脉嗰个真係300,000起嘅 ,312 嘅啫。
13: 係
14: 啲人问我係咪39喎，唔係呀 ,312 啫。
13: 係最紧要的。
14: 同埋呢佢喺龙脉嘛，大家都知龙脉边条街啦，但我唔讲得嘛。
12: 唔好讲唔好讲好长嗰条街嘛，唔好讲唔好讲。
13: 每次都讲装仔。
14: 係呀佢就喺好长嗰条街同埋喺四零一附近囉。我行路我行得可能慢啲啦，我行一分钟两分钟呢就到呢、這个地铁站口㗎啦。
15: 真係好近喎、
14: 哦。係啊。咁我哋30,000+又有啦40,000+又有50,000+嘅单位都有嘅。
12: 同埋近地铁近公路啦其实出租都系好正㗎真係。
14: 係啊 ,studio 嗰个区都租1,800,000啊一房都2,000。
13: 即係你而家个价钱呢、入货呢其实真係可以有个positive 嘅 cash flow 喺里面。
14: 係啊。跟住喎呢个楼盘呢系下年呢就五月份呢就 final closing 㗎啦。所以变咗咧，佢系一定 qualify 到 HST rebate。所以
13: 有嗰
14: 有几万蚊啦，有几万蚊啦，所以好抵啊！呢个楼盘，我哋已经卖咗好多啦。啊，而家系第二批单位最后啦，冇噶啦，第二批之后冇噶啦。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啦，呢、這个北约克 龙脉嘅楼盘。
13: 好 啊，
12: 你剩翻单位都手头上都唔多㗎啦，咁真係要行动要快啲喎，係咪？
14: 係啊，咩单位都有几间咁样囉。嗯，仲有因为卖得太好啦。
13: 好嘅，
14: 日日个个都嚟1661 Denison， 而家
13: 系啊，
14: 个个都知道去边度揾我啦，
13: 个个都识揾你啦，
12: 要行翻入个摩度，
14: 系啊，啲人行来行去喺个摩嗰度都报到我嘅，
12: 哦，梗系啦，
14: 好似揾 Pokemon 嗰啲咁样嘅，
12: 唔系你之前几次嘅直播都讲过话，甚至乎喺嗰度瞓咁滞噶啦嘛，已经。
14: 系我或者我嘅团队啦，我哋24小时都照顾到你嘅。
13: 冇错，先生有咩问
14: 题？你嚟之前咧 call 一 call 我，
12: 系稳阵稳阵
13: 稳阵
14: ，book 翻个appointment。诶，但系做一个啊，
13: 系啊，
12: 仲有
15: 佢仲有
12: 独立屋啊，
14: 一浪接一浪啊，大家都唔使揾其他人噶啦，过嚟我呢度1661揾我就得噶啦，
13: 系
15: 一条龙服务，
14: 一浪接一浪。哇，呢个仲正，正到系咩咧？你我哋有condo 啦，有 townhouse 啦，咁独立屋啦，独立屋啊，单车房啊，冇咩吸引啦，双车房啊嘛，好多人搵，
13: 系啊，
14: 双车房，仲要喺万锦市啊，好近404新区啊，又唔会好远喎。啊！我又唔讲得嘅，好多嘢都
12: 又唔讲得，
14: 咁你过嚟揾我，
13: 又要去1661揾佢啊？
12: 唔系，
15: 即系你想见我啫，系咪？想我亲自嚟啫？
12: 好明显啊！唔系，佢头先暗示过，头先话而家好多楼盘好北嘅，咁即系暗示过呢个唔系咁北嘅，
14: 唔系咁北嘅，真系万锦市嘅核心区嘅啊！咁样咧，双车房嘅独立屋，大家谂紧，哇，系咪200啊？唔200都180。170啦，
12: 呢啲基本嘢嚟噶嘛？
14: 系啦，2000几尺嘅喎，双车房咁样，我唔好讲少，120几嘅，
13: 又好抵喎呢个又。
14: 系啦，哇！我一浪子，我全部都抵嘢嘅，因为点解咧？我唔抵，我唔敢卖广告，话俾大家听啊，因为大家都好识货噶嘛，电台啲听众，呢个又卖广告，嗰个卖广告，系咪先？嗱，我 Chris Wu 就与众不同嘅，我卖嗰啲咧。我卖嗰啲咧，又独家啦，又笋啦，因为唔好卖花赞花香，大家多谢咁多客户，一路以嚟嘅支持，我都卖咗10几年广告啦，都仍然立不到嘅，即系证明啲嘢得啊嘛。
13: 梗系，你真系好嘢，
12: 同埋你唔系，同埋你呢期推嗰啲单位，真系你讲过话斋咧，你唔系呃我，
14: 冇得输啊，冇得输啊，
12: 我 Chris 点会呃你啊？
14: 系啊，阿芳芳，我呃你做乜啊？
12: 系咯，正啊！嗱，咁啊 ，Cherry 点拣啊？
15: 我可能我都想睇下间 townhouse 啊。
12: 好，
14: 系啊，你过嚟睇下。嗱，你 condo 又得，
13: 系
14: townhouse 又得，独立屋我又有啊，我都系为咗为大家服务，帮大家咧争取到最好嘅单位。咁啊，大家又唔使周围腾，一条龙一站式一个地方睇晒咧所有楼盘，就算你听到其他广告、其他楼盘咧。你都过嚟揾我就得噶啦，因为我乜都有嘅。
13: 冇错。
14: 咁我分析晒我而家呢三个咧，我觉得就系最抵最正噶啦。
13: 嗯。
14: 你最紧要信我。
13: 最紧要
14: 是是你唔信我，你咪过嚟我公司睇下我值唔值得信咯。
13: 系啦，礼拜六你仲有现场直播，咁啊 Cherry 咧就约定你礼拜六咧就1661
15: 等你
13: 信嗰啲。系啊，咁啊，我唔帮你约啦，你自己打俾
12: 抽抽奖，
15: 我俾打电话，我打电话。
14: Cherry，
12: 几点过嚟啊？
14: 开门先。
15: 佢好起个时段。
12: 嗱，你自己打俾佢啦，4666888688就系 Chris
13: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咁啊 Chris 抽埋个奖先。嗱因为呢上个呢、这个礼拜即係上个礼拜呢我哋有筹款啦。咁啊个叫做总共嘅投票嘅人数呢就係332啊。咁啊 Chris 你俾个 number 我先。
14: 咁少呀 ,300 几呀。
13: 係因为我哋有筹款啦。筹
12: 款
13: 啦。我哋少咗嘛。
12: 停咗人。
14: 咁梗係筹款重要啦呢、这个重点事。你等我諗下先啊。
13: 好啊。
14: 281
13: 啊。好。咁我帮你 check 一个 data 先吓，好281得奖者咧系 Amy 亮，恭喜晒你吓！咁我啲私信俾你噶，恭喜晒吓！你会得到咧就由 Chris Wu 送俾你嘅100蚊嘅 gift card， 恭喜晒！喂，多谢晒 Chris 你吓，咁啊有咩
14: 兴？你要讲系咩 gift card 噶？
13: 冇错，系就系、是、呢个新之美嘅100蚊嘅 gift card，
12: 成
13: 全你 ，thank you Chris 啊！咁啊有咩问题想搵阿 Chris 嘅话咧，就记住礼拜六咧就去现场直播1661 Denison 吓，
12: 直接打电话俾佢啊 ，text 佢啦 ，WhatsApp。4166888688
14: 系啊！我要讲一讲一样嘢，就系咧，我而家搬咗去个摩入边啦。我喺 BMO 银行里边啊，隔篱啊，即系个波个摩咧，你一入门口咧，右手边你见到我噶啦。
13: OK， 好，冇问题。
14: 系啦，
15: 到时见。
13: OK， 多谢晒 Chris， 多谢你。OK， 拜拜，
12: 拜拜。
0: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7: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18: 十号何宏森，
19: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2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连续11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曼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曼感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2: 好，今天威化的题目就是你觉得加拿大人是不是很喜欢讲 sorry 的呢？ A yes B no， 就是上我们1430粉丝天地那里可以找到这个 post 啦。
13: 嗯哼，
12: 留言的话呢，威化是讲下个星期亦都是抽奖，亦都是 Chris Wu 在下星期五会抽出100元的 Saint Germain 新之美的 gift card。
13: 没错，继续踊跃 comment。
12: 刚才Chris 已经开了口了，
13: 是
12: 他说30多少。
13: 冇错，
12: 咁下个礼拜我哋开新 Facebook 咧，就更加会令到我哋会有啲动摇嘅。咁希望大家尽力支持啦。
15: 唔系
12: 因为我哋技术上问题，我哋冇解咗俾佢听啊嘛，我哋冇话俾佢听。
13: 系啊，我哋冇讲过俾佢听。
12: 系啊，九个我哋原来恶咗啊嘛。
13: 又有啲朋友又冇知道我哋摆咗上去 AM 1430粉丝天地嗰度啦。
12: 所以咪系咁开咪讲咯。咁亦都系咪开咪催你咯？
13: 系
15: 礼
13: 拜
15: 啲啦，
13: 礼拜一啊，礼拜一啊。
12: 喂，但系你下个礼拜你不如两边都摆，你唔好净系摆一边住，因为我哋嘅新嗰个咧新。速速咧，
13: 冇错，又惊太新啊嘛，
15: 有冇人 follow？
13: 都系两头蛇嗰啲系嘛，
12: 梗系啊，好似我咁啊，
13: 系冇问题，
12: 我净系翻星期二同星期五嘅啫。
13: 点解咁样讲咧？咁我净系翻
12: 男仔咯，二
13: 同埋
12: 五嘅男仔咯，
13: 我翻礼拜三同四啊嘛，
12: 好，
13: 系好，跟住咁样讲咩先？我先系咪？
12: 你啊？
13: 好，我喂，咁啊世界杯先啦，咁啊世界杯咧，嗱我哋呢度咧。就都要好多朋友咧，咁世界杯都要搭车咧。今日我访问咗警讯嘅明 Sir 咁样嘅，咁佢就话咧，你世界杯个期间咧就唔好自己揸车落去啦。咁啊，因为实在太挤逼啦。咁啊，因为佢仲有一个叫做 one meter 嘅 safe zone 咁样嘅，即系话咧，你啲车咧你就去唔到个核心范围嘅。即系如果你谂住睇波，咁你就系喺嗰个一米以外咧，你先可以叫做继续揸车同埋停车咁样。
12: 同埋另外。我睇到有人拍片嗰啲球场起晒铁栏啊，
13: 系啦，
12: 即系球场围边已经起晒高铁栏。
13: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咧有见及此都系搭交通工具啦，
12: 一定添啦。
13: 咁啊就要注意事项啦，咁啊即系自己小心银包啦。不过咧，哪边厢我哋有图朗图啦，另外一边温哥华都会有主办噶嘛。咁啊，温哥华嘅巴士公司咧，咁啊佢有个好似 Presto 卡嘅个系统嘅，咁佢要 Compass 咁样嘅，
12: 系啦。
13: 系啦，咁我系赞 Compass 多啲嘅，佢有少少谂头嘅，佢已经出咗之前咧，佢就同呢个叫 San Rio 联成咗，咁就出咗嗰啲叫做拍卡咁样嘅，咁、就
12: 有公仔，
13: 有公仔嘅就系、
12: Hello Kitty，
13: 系啊 Hello Kitty 一套五张，好似我记得嘅话，咁、就叫人即系俾多啲钱去买咯，即系个储咁样咯，咁、就咁啊等等即系巴士公司搵多少少钱啦，系咪？
12: 即系八达通嚟啫嘛，
13: 八达通嚟啫嘛，咁、但系你嗰张系 San Rio 嘛，咁啊好多女仔啊或者系呢个叫做储公仔，喜欢公仔朋友都会储啦呢啲，咁而家咧世界杯期间咧，佢就出咗个波波嘅模型咁样嘅一个锁匙扣咁样嘅，咁就一个足球，咁就红色同埋蓝色，红色 就係、是、應該係就成人，藍色咧就應該係小朋友同埋長者咁樣嘅。咁、
12: 嗯、
13: 總共係 limited edition 嚟嘅，佢唔會無限量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好似話叫聽日開始咧就可以發賣噶啦。
12: 係咪鎖匙扣嚟
13: 嘅？鎖匙扣嚟噶。咁、哦、但係你將個波波丟落去個機度咧，佢就可以幫你即係俾錢咁樣嘅。
15: 都幾得意喎。
13: 係啊，咁所以有佢有啲咁嘅諗頭啦，咁就可以即係增加多啲貨，即係嗰啲財，即係財源咁樣啦。咁其實我哋。check 翻 TTC 就好似冇乜咁嘅舉動。
15: 有啊，有啊，啱啱出噶 MetroLink 咧，啱啱宣布咗啦，就係、是、有一個 limited edition 嘅 Presto 卡。咁咧，佢個樣都幾靚，
13: 都幾靚嘅。
15: 係啊，係咁樣有個波，跟、
13: 哦、
15: 住彩色有個 CN Tower 喺度。咁、哦、我見到有啲有啲人已經開始買咗啦。咁但係咧，佢好似話得幾個地鐵站有得賣嘅啫，即係 Union 站同埋好似York 嗰邊都好似有、嗯。
12: 喂，你買張翻嚟俾我。
15: 我諗住買啊，係啊，
12: 你買
15: 我下個星期一俾大家睇。
12: 俾我哋出铺啊！
15: 好啊，好啊，
12: 我哋新嘅群组咧，
13: 系
12: 都有啲气势噶。
15: 好啊，好啊，
13: 抽 Presto
12: 系啊，咪起码我有个特别版俾你望下都好啊。
15: 系啊，系啊，都系6蚊啫嘛。
13: 系系好啊，咁啊，所以有即系头先出嚟讲啦。咁如果东伦敦嘅话咧，就有呢个特别版嘅 Presto 卡，咁就可以购买。温哥华嗰边有个模型嘅波波咁样吓，咁啊，所以大家继续支持 World Cup。咁我哋星期一对啲 World Cup 嘅新嘅举动咧，送俾大家咁样。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2: 时间嚟到5:27，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西林，之后近住400快线嘅左线有坏车，由 Kennedy 慢驶至到 Dixon。另外 ，Harvey 25嘅右线咧都系仍然有坏车，现时车龙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至于401东行线就喺 Hill Ontario 嘅快线有坏车，影响住右线。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去 Grove Line， 再由 Mavis 去到 DVP 一段缓慢 ，Warden 排到去 Kennedy Collector。403东行线方面咧，近住 Mavis 嘅右边路肩处理紧交通意外，首先由 QEW 去到 Dundas， 再由 Aaron Mills 至到近 Mavis 一段繁忙。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慢驶去到401 ，404 DVP 南行线就 Finch 缓慢至到 Lawrence。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近住 Hill Ontario 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多车位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至 Jamison， Spadina 去到 Jarvis Runway。市区道路方面 ，Taunton 西行线喺 Lakebridge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所有嘅行车线未能够通行，近住412开始慢驶。另外 ，Line 5喺 Britannia 以南嘅位置咧，亦都系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时间啱啱好，足球大赛开锣啦！而 The Brick 嘅优惠亦一样咁大，精选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开箱电视低至5折，而指定床褥亦低至6折。另外，星期五至星期一仲有震撼嘅限时 Door Crusher 特价，各部门都有精彩优惠等紧你。好似 Arbor 双人床架只需199蚊，而 Frigidaire 雪柜亦只需349蚊。优惠有部分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3: 好嘢，
24: 油
25: 价分，
13: 好油价真系分啦！咁啊，下听日开始咧就会减五先个，听日咧就172.9，可以接近呢个169嘅位置啦噃吓。天气方面咧，今日系炎热噶，而家系29度啊，入夜嘅时间咧17度，60%机会咧佢会有雷暴同埋骤雨嘅。咁啊，听日咧，听日都系会有雷暴同骤雨嘅，40%机会，最高27度，入夜嘅时候有30%机会骤雨，16度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6: 新闻点睇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康尼蒲德。
27: 本国就业市场录得反弹，在五月份新增88000个职位。多伦多公共卫生局正调查市中心一个办公室爆发的腮腺炎疫情，至今四人确诊。多伦多一名踩单车男子在被捕期间受伤的事件 ，SIU 宣布展开调查。详尽 嘅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5: 陈太白菜心苗2.68一磅，
4: 本地黄子菇4.88两包，
5: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新鲜安格斯吊龙16.99一磅，
5: 泰国金枕头榴莲3.99一磅，
4: 金冠五花腊肉12.88一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7: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北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期， 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5: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声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連續11小時的加拿大中文電台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能夠取得成功，全賴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電台都感激，社區能夠有一間這麼好的醫院，絕對帶給我們莫名的安全感。萬錦多福醫院在未來一定可以為社區做得更多。萬福醫護常在左右。

0: 好好林森放题，今日嘅题目咧摆咗上去咧，又系一四三零粉丝天地嗰度。
1: 冇错，咁就系咧咩嘛，世杯又嚟啦吓，咁啊而今年咧就要搞搞新意嘅，咁喺 final 嘅时候咧就好似 Super Bowl 咁样，咁就搞个中场 half time show 啦。咁啊阿邦就忽发奇想啦，即系如果我哋咁犀利嘅话，我哋有个 half time show 啦，咁啊揾个香港歌手就上去台度表演嘅话，咁你哋会谂住会揾边一个咧？咁啊，大家可以咧就上去分享下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会继续会抽呢个每个一次嘅，即系每日都会讲嘅就系呢个长城百货卖平股行嘅10蚊嘅超市代用券啊吓，继续去分享。
0: 讲下现实同幻想先啦。幻想就系我哋有当有香港歌手啦。
1: 系
0: 现实方面咧，呢次系96年嚟第一次世界杯咧有 half time show 啦，亦都系好似 Super Bowl 咁样嘅。
1: 冇错，
0: 相信今年开咗个头之后咧，可以成为呢一个历史嘅一刻之后咧，就会继续噶啦，似个样个势似咯。
2: 你应该会继续啦，我觉得
1: 呢啲系好美式嘅嘢嚟嘅，我觉得真系美式嘅嘢。如果去到第二个国家，我又唔知会唔会搞呢啲嘢。
0: 足球又唔知啱唔啱 feel。
1: 咧我就系啊，我觉得你摊冻晒。即系咁样，无啦啦咁，即系作为球员咁样喺度睇半粒钟，我都
2: 同埋通常嗰15分钟。

0: 系爱嚟即系去洗手间
1: 啊，调动下，
0: 系啦，即系攞嘢啊。
1: 咁你
0: 个
1: 其
0: 实
1: 如果你咁样，你咁孤单咧咁耐咧，我唔知道球员嗰个心理又点样啦。不过始终系美式嘅一个做法咁样啦，系啊。
2: 咁啊系嘅，咁啊足球要睇嗰个推进噶嘛。
1: 系啊系啊。
2: 譬如你摊动咗少少嘅时候，成件事又好似唔同。
1: 你摊动咗咧，其实对呢一个叫做输紧波嗰队咧，好有差事。
0: 系、哦、
2: 我俾你追翻上嚟，
1: 你知啊？咁我应该点样调动？系啊，哇！我有
0: 编排，
1: 我有半个钟头之后开个靓会，喂喂，边度即系搞搞佢？边度有漏洞？我全部从你再 plan 一次咁样啊！真系
0: 哦，系、啊
1: 嗯，
2: 但系当一盘生意咁计咧，
1: 系哦，咁又系
2: Super Bowl 赚咁多钱，我冇理由唔试下噶，
1: 绝对系。呢、這个如果讲生意嘅，因为你一定好多人系可能真唔识足球噶嘛，咁就去跟住就去吸引啲朋友就睇 Half Time Show 啦，同埋最紧要乜嘢咧？睇 Super Bowl。嘅 half time show 好多人冇睇现场嘅话系睇咩咧？就系睇广告，
2: 系啊，
1: 即系每年就系睇佢嗰啲广告，因为佢真系用尽嗰个 idea 咧，嗰啲精髓咧就系摆落嗰个广告里边咁样嘅。
0: 哦，
1: 系啊。
2: 咁啊，日子方面系7月19日嘅，咁呢一场波喺美国打噶啦，
1: 嗯，
2: 亦都系下昼时间啦。我唔知道个时差同我哋争几多少 ，New Jersey 嗰度打嘅
1: ，New Jersey 都系东岸。都系一样，
0: 应该一
2: 样
1: 添，系啦。
2: 咁啊，亚洲朋友就挨眼瞓啦，我哋就唔使挨眼瞓啦。不过咧，就唔好俾老细见到啦。咁啊，搞手方面咧，劲嘢嚟嘅 ，Coldplay 乐队嘅 Chris Martin 咧就负责呢个策划嘅，
1: 系
2: 成个 show 啦。咁啊，到最后敲定咗三位嘅劲人，一队组合两个嘅个人歌手，
1: 嗯，
2: 去入到呢一个嘅足球史上第一个 half time show。第一个麦当娜唔使多介绍啦，咁啊阿 Sherry 可能唔知边个麦当娜，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系八十年代系嘛，
2: 八十
1: 年代 pop 嘅天后，
2: 佢系直头，
0: 我知佢好劲咯，
2: 破格啊，
1: 系
2: 佢无论形象同埋唱歌嗰啲内容咧，嗰、那个年代都属于唔系叫保守嘅，
1: 系
2: 英文歌开始好劲嘅，即系好多题材都唔敢掂嗰啲，唐人都仲系好惊噶嘛，有啲嘢，
1: 佢就系第一个就尝试呢啲咁嘅嘢，
2: 佢啲衫先得人惊，都费事讲，你自己上网 search 系啊，佢啲衫系好前卫嘅衫，
1: 2026年再出嚟，又系一个好劲嘅破格嘅出现咯，真系啦，
2: 咁佢系即系 diva 嚟噶啦，咁啊而家出翻嚟都好劲嘅咁样。另外咧，Shakira 咧呢一個咧哥倫比亞籍嘅，原來佢喺當地咧係一個 icon 嘅歌手啦。
1: 嗯，
2: 咁同時間今屆嘅世界盃咧就係話上次咪提過佢嘅，係
1: 啊，
2: 關佢事噶嘛。
1: 嗯，
2: 咁世界盃咪關埋Blackpink Lisa 事嘅。
1: 嗯，
2: 佢哋。
1: 唱個主題曲。
2: 主題曲。今次咧亦都會不過冇 Lisa 啦，今次。
1: 係。
2: 得佢一個啫。
1: 咁啊，咁咪食曬南美洲嗰邊啦，即係廣西南亞嗰邊啦，係啊，即係你要照顧南麥當娜咁就係北美啊、歐洲啦咁樣啦，咁啊 Shakira 就係南美啊，跟住就係其他一啲講 Spanish 嘅叫做語言嗰啲嘅觀眾啦，跟住亞洲代表啦，
2: 包曬啦已經，
1: 係啊，亞洲代表梗係韓星啊、韓國組合啦、BTS 啦，係啦，咁所以而家即係殺曬全世界嘅，包攬曬咁樣嘅。
2: BTS 啱唔啱 feel 啊 ，Cherry？
0: 都 OK
2: 噶，
0: 都
2: OK 噶，
0: 系啊，唔错噶，
2: 佢把声冇乜嘢，个样发发地光，都 OK 嘅，
1: 都 OK 嘅，佢保持住嗰种叫做矜持喺里边，
0: 系啊。
2: 但系而家韩星有几劲咧？佢原来咧喺 BTS 咧2020年咧系一个 K-pop 嘅 act。第一個 K-pop 嘅組合啦，或者係單位咧，攞到 Grammy 嘅 nomination，
1: 衝出咗亞洲噶啦 ，BTS 已經好犀利噶啦，
0: 同埋佢啲歌係好容易上口。
1: 冇錯，咁就係啲舞蹈啦，係咪？咁啊，所以呢個又係吸引咗，其實都唔係亞洲，全世界嗰啲少女都已經嗌到尖叫嘅。係
0: 啊，
2: 而家即係 BTS 同 Blackpink 真係嚇死人。
1: 嗯，
2: 即係以前嗰啲組合咧，都係講緊唔知关边个事啦，但而家一对韩国咗，佢甚至乎佢哋唔多英文歌嘅添，
1: 唔多噶，
2: 系啊，
1: 我哋学韩文噶嘛，而家系，
2: 我哋调翻转头，
1: 系啊，
2: 咁但系 Half Time Show 今次咧嗰啲钱咧，原来系帮佢哋筹款嘅、
1: 嗯、
2: ，FIFA 咧有一个嘅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1: 嗯，
2: 目标咧筹1亿嘅美金，
1: 系
2: 去呢个帮助世界各地嘅小朋友，
1: 嗯，
2: 去有教育啦，同埋所有关于足球嘅事项咧，佢哋希望可以推广出去嘅，
1: 系啊，学下踢波。
2: 咁啊唔斋系讲钱嘅时候，咁啊摊动咗都系咪突然间觉得又 OK 啲咧？咁样
1: 咁啊系，咁你起码个派个头唔系净系讲钱啊嘛，即系我入去买飞睇，原来我真系可以帮到小朋友咁样嘛，
0: 做善事
1: 啊嘛，系、咪？
2: 咁啊呢个可以睇电视睇啦。另外同一时间咧，多伦多方面好多 fans 已经有飞 Cherry 咧，已经有飞鱼可以去睇波噶啦。但系睇波嘅时候，而家仲拗紧样嘢，究竟应唔应该发生？之前我哋讲过啦，要有透明好细个嘅袋啦，
1: 系啊，
2: 女士嘅细荷包啦，其他乜鬼都唔准带啦，
1: 冇谂单为主，
2: 冇谂住拖个 keep 入去啦。
1: 系啊，
2: 咁其实水樽都唔俾带。咁呢个系 FIFA 大会指定嘅，全球嘅 FIFA 都系咁样决定噶。但有问题啦，咁喺呢个多伦多方面嘅 Toronto's FIFA World Cup 2026嘅 Executive Director 嘅行政总监就系话咧，喂唔系，而家多伦多唔少嘢嘅，成日会有 heat alert 嘅，成日会好热嘅，同埋预咗你打波嗰段时间都会劲热嘅。
1: 佢叫你入去买噶嘛？
2: 冇水音系啦，咁你去买啦。咁但系买嘅时候咧，我又惊你啲价格系好高啦。
1: 摆明
2: 系啦，咁变咗即系对我哋啲市民嚟讲咧，唔系咁 friendly。咁点算好咧？咁而家其实仲倾紧争拗紧，究竟FIFA 方面会唔会特别批准咗话啊，可以俾啲水樽你哋带入去自己装水又去饮咧咁样。
1: 咁我谂降低翻个水个价钱咪得咯。
2: 咁但系 FIFA 方面都讲咗噶啦，佢话我哋咧全球嚟讲咧嗰啲即系今次嚟讲咧个价钱方面咧，我哋会 will remain consistent with other events at each stadium。即系话咧，我哋价格咧系规定咗每一个地方嘅球场嗰度咧
1: 都差唔多嘅，
2: 都差唔多嘅。但系佢冇讲咩叫差唔多，
1: 三蚊之水噶，系
2: 咁样。你唔好笑啊！
1: 真系好笑，我觉得差唔多啊，真系。
0: 我上次就都要买啦，
1: 我上次你唔好拣啦，系啊。
2: 唔系，我上次睇买戏咪十蚊樽水咯。定十几蚊樽水
1: 啊？正常啊，正常，你冇可能十蚊留下，肯定冇可能。
2: 咁但系正常嚟讲咧，系好似今日咁啦，你当系今日咁样，
1: 买了三支。
2: 咁热法咧，其实你一饮系可以一场球赛饮几多支？
1: 系啊，
2: 你可以三四支。
0: 睇波一定会嗌噶嘛，咁你咪口干咯。
1: 咁咪再买咯。
0: 咁系咁卖。咁但系其实你谂下，而家都有啲环保团体咧喺度话，即系唔 OK 啦。因为如果佢真系净系多伦多啦，有六场赛事，如果每个人都被逼要买，但我当唔好买好多支啊，一人买一支咧，佢哋都话其实应该会有个十八千，
1: 好多嘅
0: 二十二万五千个一次性嘅塑料垃圾啊！
2: 嗰台又闹啲胶樽哦，
0: 系啊，咁但系其实你本身话大型赛事应该要零塑料，又要绿色环保，咁但系而家就焗住大家要去买水啦，咁。
1: 咁系咪应该整个纸杯咁样饮水咁样？
2: 纸杯又你带入去边个斟俾你啊？
1: 唔系啊，咁你佢咪
2: 个水机咪排咯？
1: 唔系、啊，
2: 排完之后咧，你将赛事完咗啦。
1: 我而家谂到啦，嗱，收你五万蚊，跟住咧整个好靓嘅。Limited edition 嘅纸杯，加拿大对波克咁样，嗰个纸杯五万皮，跟住斟水你。
0: 但系可以无限斟嘅。
1: 啊，呢个有脑啦，啊，即系又无限
2: 斟。无限斟我咪 miss 咗好多嘢。
1: 唔紧要，得一条水喉嘅啫。
2: 哦，系，咪就系可以排队咯。
0: 排队。
2: 唔，之前整球场之前咧，谂通透添，
1: 系
2: 驳晒所有水管喺凳底下嗰度拉水管，
0: 即系唔使出去排队，
2: 再掹条管出嚟。
1: 咁夸张？
2: 系啊。
1: 咁嗰杯水又唔止五万蚊啊。
2: 咁嗰条水管就有啲
1: 系啦。
2: 我系清洁问题要处理，
0: 我都捉住嗰条。
1: 系啦，冇错。所以我觉得真系可能真系关于整个环保嘅水杯，可能有着数吓。
3: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而家嚟到5:45，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一段慢驶，而跟住405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不过喺 Highway 25嘅右线咧，就仍然见到有坏车。而家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去 Highway 25繁忙。至于401东行线就喺 Hill Ontario 嘅快线有坏车，影响住右线。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去 Grove Line。再由 Mavis 去到 DVP 繁忙 ，Warden 排到去 Kennedy Coletta。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6: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5: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6: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5: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支欧针，一对冷线就可以令你上瘾，仲可以引嚟唔少羡慕嘅目光。究竟手勾公仔有啲咩吸引之处呢？等我喺潮人馆话俾你听啦！
9: 原来想要一个靓嘅花园，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砖头学问带你一齐轻松打造私人花园。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1: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则装备直播，
12: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好多人都话要做网红又好啊，有 AI 帮你整 app 都好啦。大家第一件事都系搵钱啊、红啊、爆啊等等嘅嘢啦。
1: 梗系啦，
2: 但系亦都好多时间咧，系好多人觉得咧，忽发奇想啊，有咁嘅需要啊，点解冇呢样嘢嘅咧？去整出嚟，咁结果整咗出嚟之后咧，开头冇乜人报道就冇嘢嘅，突然间喺网上面嘅 Fresh 啊、X 嗰啲咧，一推一推之后爆红咗嘅。
1: 嗯，
2: 其中一件事咧，阿 Cherry 就好贴心，佢话咧即刻 download 咗呢个 app 添话嘅。
1: 哇！呢个咩嘅 app 咁犀利啦？介绍下嚟先啊。
0: 系啦，咁呢个 app 咧就叫做 Save the Date，但系咧唔系嗰啲，我约咗你去食饭，唔系嗰个 Save the Date 喎，嗰个 Save 咧系安全嘅意思 ，S-A-F-E。因为其实咧佢本身呢个 app 系一个女仔去研发噶啦，咁咧佢系整呢个 app 嘅目的咧，其实佢系想话俾即系可能其实有好多人佢哋自己本身会喺啲大城市度生活啊，夜晚去跑步啊，或者会甚至系 solo trip 啦，独自去旅行。但系其实好多时咧市面上有好多所谓安全追踪的 app 啦，即系睇住你个即时的位置啊，
2: 但
0: 个
2: 定你位好麻烦噶，
0: 同埋你咁样其实都侵犯咗人哋私隐，
1: 即系有人会 check 到，
0: 系啦，即系你即系譬如我妹妹咁，而家其实佢绝对可以 check 到晒我个地，即系而家个位置喺边度啦。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唔会想咁限制，咁于是咧个女孩子咧，佢就即刻用 AI 啦，咁喺四个几礼拜入边咧，佢就不断地学习究竟点样写曲啊咁样。于是咧佢而家就建立咗呢一个叫做 Save the Date 嘅 app 啦，咁个主打咧就系。冇 drama 嘅，唔追踪，唔打搅。咁咧，佢想做嘅咩咧？就系总之每一次你要譬如出街，我要去一个地方，我同边个出街，你就喺个 app 度咧就 mark 低佢。咁咧就自己写翻，我应该几多点会翻到屋企噶啦？就系一个安全嘅时间。咁如果到呢一个时间你冇入翻个 app 度 click 翻，或者我翻咗嚟啦 check in 翻嘅话咧，咁呢个 app 会自动地会将你嘅地址啦、你嘅资讯啦、你呢一个即系所谓呢个活动啦吓资料啦，就传俾一个你信得过、你之前预先入咗落个 app 入边嘅紧急联络人嘅 email 度。咁嗰位嘅人士咧就可以，譬如即系会打俾你啊，会夺问追问 call 啊，或者真系去揾你个 location 啊，睇下你喺边度啊，即系去 check 翻你个安全咁样嘅。
1: 呢个都几好，几有心思。
2: 唔系成件事好简单啦。其实如果你要咁谂嘅时候咧，就系 set 闹钟啦。
1: 嗯，
2: 你今次会单独出街，或者单独同一个人唔系好熟嘅人出街，跟住会预计几点钟翻屋企啦。你系 set 咗个闹钟啦 ，set 闹钟之后咧就会有个。信息啦，我谂应该你 download app， 你搵日试下。
0: 系啊，我谂住阵间就
1: 系你就试咁样。
0: 系啊系啊，当下个星期一同大家汇报。
2: 当你冇亲身去个 app 度揿熄个闹钟咧，
1: 系
2: 咁就会启动咗佢第二个模式，就系要联络你之前摆咗落去要联络嗰个人嗰度。
1: 明白。
2: 咁嗰个人咧就会知道咗，咦？Cherry 原本话佢翻到屋企咯，佢未翻到屋企，咁点算咧？咁要睇下你考验下你同嗰个人个关系啦。
0: 即唔理佢啦，
1: 即
0: 系
1: 我 set 咗个
0: 钟翻咯。
1: 即系我 set 咗先，跟住话譬如我十点钟翻，跟住佢就响啦个画，个画面就有。
2: 唔系你十点钟唔报到识翻佢咧，
1: 系啦系啦系啦，
2: 佢就会自动
1: 搵
2: 你，佢 set 咗 CR 力嘅。
0: 系啦，咁我如果十点钟我冇揿入去，即系代表我未翻到屋企啦。咁你会收到个 email 就话 Cherry 而家都未翻到屋企啊，佢今日约咗陈皮。系啦，去边度玩嘅咁样，咁、你就即系 depends 我哋两个关系啦。咁如果你唔理我嘅，咁你咪由我咯。咁、
1: okay、
0: 但系其实你可以帮我即系真系报警啊，或者 check 我个位置啊咁样。
1: 即系譬如话 send 俾爸爸咁样，系咁啊就可以有个咁 message 啦。
0: 系啦，即系都等大家都关心你嘅，或者譬如好多独居啊，或者你夜晚会出去跑步啊嗰啲人咧，即系或者打工仔有时好晏先收工噶嘛。咁至少你身边嘅人都会知道啊，你安全嘅。
1: 讲到个名嚟听下先。
0: Save the date.
1: Save 系 S A F E 系咪？
0: 冇
2: 错，拯救啊，系咪安全啊？
0: 安全
2: S A F E 啊，
1: 系系
0: 冇错。
2: 咁同埋作为一个爸爸咧，其实都会安心少少。
1: 嗯，
2: 即系如果你 set 咗呢件事，话俾阿女话俾爸爸听，我爸爸，我做咗呢件事啦，我今晚咧会点样啊？如果你收到 message 咧，你即刻快啲嚟搵我咁。咁我
0: 系啊。
2: 咁作为家长系会安心啲啊。
0: 同埋咧，佢最好嘅地方系佢有呢个时区嘅智能优化。咁所以，譬如我喺加拿大啦，我爸爸妈妈喺香港啦，我可以照 set 翻。

0: 即係咁佢哋就算喺香港都會對返個時差，都會知道我喺呢度有冇報到咁。
1: 哦，即係譬如你 set 咗八點，香港嘅時間調轉咗嘅。
0: 係啦，咁佢會自己 adjust 翻㗎啦。係啊，係啊。
1: 同埋最正嘅地方就係佢有幾個特點啦。頭先講過咧，不設追蹤。咁譬如你私隱保護到啦。咁啊，同埋最正嘅地方係30日之後咧，佢自動 delete 曬你所有嘅資料。
2: 哦、
1: 即係其實基本上一個電腦嘅 memo 嚟嘅啫，係一個好簡單嘅 memo 鬧鐘提示器。
2: 嗯，
1: 只不過你係用緊一啲好譬如真係好緊急嘅時候，你攞唔切電話再揾㗎啦嘛。咁、
2: 啊、
1: 你真係如果你真係失咗蹤嘅時候，可以有一個緊張你嘅人會知道想揾你咯。
2: 嗯、
1: 即係呢件事係好事嚟㗎嘛。
2: 咁呢個即係做爹哋媽咪嗰啲就係要準備 mark 低佢咯，咁啊介紹俾啲仔女用咁得。
1: 好啊，我哋夠唔夠時間啊？定係要 break 一 break 先啊 ？break 一 break 先啦、啊，好。
3: AM 1430交通速遞。
4: 而家嚟到5:52，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情况。403东行线喺近住 Mavis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右边嘅路肩受到影响。而家由 QEW 至到 Dundas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近 Mavis 一段缓慢。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排到去 York Mills， 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繁忙去到 Lawrence。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近住 Hill Ontario 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再由427去到 Jameson 慢驶 ，Spadina 繁忙至到 Jarvis Ramway。市区道路方面，喺 Whitby Taunton 西行线喺 Lakeridge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所有嘅行车线未能够通行，由近住412开始挤塞。另外喺密士 Line 5喺 Britannia 以南嘅位置咧，亦都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7: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1: 讲完个 app 啊，讲个 YouTube channel 啦，系而家好多 YouTube channel 咧，大家都系谂住即系啊，开个爆嘅劲嘅，做啲冇人做嘅，讲啲好爆嘅嘢。
2: 系，
1: 尤其是而家最多咧就系
2: 吸流量啊嘛，咁系。
1: 系啦，自己开个镜面前咧，就系咁讲嗰啲而家最 hot 嗰啲抽水嘢咧。
2: 但系
0: 八卦嘢，
2: 自己就评论一番嗰啲系咪？
1: 系啦，咁有咁爆得咁爆啦，你告唔到我噶啦，咁啊乱咁 up 都有嘅。我见到好多，我睇到厌咗啦已经。
2: 系啊，
1: 咁有冇啲纯粹咧？系有嘅，有到咩地步咧？就系佢。当初开创呢个频道系一个初心啦，一阵间等阿 Cherry 介绍啦。
0: 嗯，
1: 佢初心咧就系得十几个订阅嘅啫。
2: 嗯，即系开头嘅时得十几个，
0: 系啊，
2: 咁样
1: 系清淡到咧，系可能真系 friend 嚟嘅，
0: 即系呢个自己啲亲戚朋友诶支持下你啦，咁样就 send 咗出嚟。
2: 都是眼睛，
1: 但系咧冇动摇佢嘅初心，
2: 系
1: 佢因为佢初心唔系谂住爆嘅，
2: 系
1: 佢因为佢童年有啲缺失。
2: 冇错，
1: 所以佢就开咗呢个 channel 啦。结果咧，又系喺网上面一传咗出嚟咧，就爆咗啦。
2: 但系呢个 channel 有咩咁特别、咁窝心咁样咧？就系、
1: 呢个 YouTube channel 叫做 Dad How Do I？
2: 嗯，
1: 爸爸，我要怎么做？
2: 嗯，
1: 咁就系咧，有啲背景资料可以介绍下呢一位嘅阿 Rob 先生啊。
0: 冇错，咁阿 Rob Kenny 啦，罗伯肯尼啦，咁佢就真系而家被称为呢个网络爸爸啦。咁其实佢真嘅，佢当初设立呢一个频道啦，其实就系因为佢14岁嘅时候，咁啊爸爸就离开咗佢哋一家人啦，咁佢个单亲妈妈就凑住佢哋咁多个兄弟姊妹，咁咧于是其实好多嘢，佢觉得自己喺个童年度佢冇爸爸嘅陪伴啦， 好多嘢可能冇爸爸教嘅，好简单，如我点样打胎啦，我点样换车辘啦，或者系
1: 剃须啦，
0: 系啦，即系啲好基本，其实可能即系爸爸会教到你嘅嘢，日常生活嘅嘢，佢冇嘅，咁于是佢就觉得，既然其实佢系一个破碎家庭长大，可能有好多人都会系咁样。
2: 我即系佢就教我点样打个胎，
0: 系啦，
2: 点样去换个车辘咁样，
0: 系啦，
1: 全部 daily life 啲湿碎嘢，
0: 系一啲好工具化嘅片啦。咁后屘咧，其实佢亦都有一个新嘅谂法啦。咁其实佢都会好想鼓励好多嘅年青人啦，或者真系一啲缺乏父爱嘅人啦，即系你唔好觉得哎呀，我冇咗爸爸，我就俾人少一橛啦。即系佢亦都唔希望即系大众都会好似佢咁有呢一个遗憾啊。咁所以咧，佢就透过呢个频道咧，佢好想去疗愈即系世间嘅其他嘅听即系嘅粉丝啦，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唔一定系你冇爸爸就唔识呢啲嘢噶。我呢个网络爸爸咪可以教你咯。咁佢亦都会有好多好窝心嘅说话啦。譬如即系佢每个片咧一开始就系Hey kids 咁样，即系好似我哋全部人都系佢嘅小朋友咁啦。咁而完每一个video 嘅时候咧，佢都会讲 I love you, I bless you 咁样。
2: 即系睇完之后窝心，
0: 好 sweet 噶。
1: 你上去睇下 search 下 YouTube channel 啦，佢叫做 How do I?
2: How do I?
0: Dad, how do I?
2: Dad, how do I?
1: 佢最正系佢样啊，磁场都不得了。仲要咧，每样嘢个初心，你当初点解做呢件事啦？佢系讲紧十几个人体啦，到而家封存啦。佢系中间系讲系 Covid 期间2020年开创过程里边咧，佢冇谂过爆冇成啦，到而家爆咗另外一件事啦。但系佢中间系冇间断地 update 啲片，
2: 继续坚持落去，
0: 冇错。
1: 同埋佢真系用个心去关心，我见唔到你唔紧要。佢所以每一次开场系 Hi kids， 就好似同紧嗰啲细路仔讲嘢咁样。咁跟住 ending 嘅时候咧，又讲就讲一啲可能嗰啲细路仔平日听唔到说话 ，I love you， 即系你好重要噶，你做得好啊，好叻咁样啦。咁啊，再教埋一啲生活所需嘅一啲好细节嘅，其实嗰啲细节嘢咧，先至系真正令到个细路仔觉得。哎呀，有人理下我，譬如通水喉咁样，有几难啫？你一系就识通，唔识通，唔识通，打我嚟通我。但系有个真系阿爸嘅 figure 嘅人喺你面前话俾你听，唔紧要噶，嗱，我慢慢教你啊。咁嗰啲细路咪好开心咯。
2: 系噶，即系我唔识打胎，我真系爸爸教我打胎咁样。哇！突然间我如果谂，我点解我唔识打胎？因为我爸爸，我真系冇个爸爸。哇！但我上 YouTube 度揾到个爸爸，我真系觉得几窝心呢样嘢吓。
0: 冇错，
1: 呢件事系真系触动到好多人嘅，我都觉得都需要睇下，唔系同埋佢有几个说话，我觉得好正。除咗 I love you 好基本啦，佢 I'm proud of you， 你令到我觉得好自豪。
2: 系
1: 呢句说话，尤其是好多小朋友，即系如果喺屋企嘅缺失里边咧，
2: 冇错，
1: 呢句说话对佢哋帮助好大。
2: 你咁样讲，我其实反思嘅。喂，究竟我有冇对个仔做咗啲咩咧？
1: Exactly，
2: 有冇成日即系支持佢啊，俾啲耐性佢咧，定系嘢一见到佢就闹佢啊？喂，唔好玩咗手机啦，喂，唔好咁啦，唔好咁啦，即系
1: 猛整啊，
2: 冇你系啊，即系所以我哋有阵时咧，你睇呢啲片嘅时候，咦，其实个仔仔系需要一啲好慈祥嘅父亲，真系喺后边帮一帮佢。
1: 嗱，你自己启发到啦，
2: 我成日都系，我不嬲都系，
1: 我再发你抽埋个奖，我再好啦，长城拍卖评估，
2: 长城拍卖评估，被容许我。一秒嘅时间，抽出呢个
1: 送出10蚊嘅
2: 超市代券。咁我今日咧就抽到 Chris Now， 咁咧我会再私信俾你，恭喜晒你啊！
0: 恭喜晒！
2: 咁我哋记住，礼拜一咧就留意我哋嘅，应该系进步嘅进，系咪？
1: 系
2: 进击陈皮朱古力，我哋再为大家更新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到呢度，咁我哋再见，
0: 星期一见。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9: 渥太华今日起发放食品及必需品补贴一次性款项，预计1200万国民可以受惠。本国就业市场录得反弹，喺5月份新增88000个职位。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至少13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6月5号嘅黄昏新闻专辑。联邦政府宣布今日起向合资格国民发放加拿大食品及必需品补贴嘅一次性额外款项，预计约1200万名中低收入人士可以受惠。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0: 总理卡尼今朝早到访安省宾顿市一间超市，表示今日起全国大约1200万人，包括500万安省居民，将会收到一次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额外款项，协助应付生活开支。卡尼话，渥太华正重点关注国民嘅生活负担问题，而呢一项补贴能够为家庭提供即时嘅支援。佢强调，政府正推行计划，将国家经济转型，令到佢变得更加强大。

0: 一次性补贴，加上七月起调升的季度退税，今年最多可以领取1890元，往后四年预计每年可以得到1400元。至于一般的单身人士以及年收入25000元的单身长者，今日就最高可以获得267元。今年内合共最高可以领取950元，往后四年每年预计可以获得700元。当局指，凡系喺今年1月领取 GST、HST 退税，符合2024年报税入息门槛嘅人士，无需申请就会自动获发款项，款项将会透过银行直接入账，或者系邮寄支票发放，而喺银行结单或者系税务局通知书上，将会统一标示为 GST、HST credit。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统计局公布全国最新就业数据，五月新增近88000个职位，失业率降至6.6%，超出市场预期，显示本国经济仍然具有韧性。再由周善玲报道。
0: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全国新增87800个职位，远高于经济师原先预期的10000个，部分抵消了今年初以来的就业下滑情况，显示劳工市场出现回稳迹象。全国失业率由四月份的6.9%下降到6.6%，失业人数由大约156.6万人减少到148.2万人，就业人数就增加到大约2112万人。统计局表示，新增的职位主要集中在全职工作，增加了15万份，扭转了今年头四个月全职工作减少的趋势。而兼职的职位就减少了66000份。建筑业的表现最为突出，增加了2.7万个职位，反映房屋以及基建工程需求持续。其次是资讯文化娱乐业、运输仓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上述四个行业占据近90%的就业增长。不过批发和零售业就减少了3.5万个职位。年青人的就业情况明显改善，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由14.3%下降到13.4%。而今年暑期工市场亦都有比较好的开局。在各省方面，安省的失业率由7.5%降至7%，灰省由6.2%降至5.6%，亚省就由7%降至6.6%。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缅省的5.5%，最高就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9.6%。而打工仔的平均时薪增加了3%至37.24%，涨幅低于四月份的4.5%。整体而言，五月份的就业数据比较市场预期理想，显示本国的劳工市场仍然具有一定的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正调查市中心一个 Surface Ontario 办公室爆发的腮腺炎 Mumps 疫情，至今确诊四宗个案。卫生局说，涉事办公室位于卑街777号，患者都是后勤行政人员，无需直接接触公众，因此社区大规模传播风险较低，当局正跟进已识别的密切接触者。2026年世界杯决赛周即将揭幕，多伦多市府预计将会迎来接近300000名旅客。多伦多警方说，将与国际执法机构合作监察球迷的动态，并已经加强打击市内涌现的冒牌球衣活动。警方说，来自多个国家的警务人员将会进驻多伦多，为本地警方提供有关各国球迷行为模式的情报，以便有效应对不同族裔的群众。除了多伦多警队，来自杜林区、渥太华、安省省警和皇家骑警的数以万计警员亦都已经准备就绪，在赛事期间执勤。至于国际足协在主办球场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水樽的规定，多伦多世界杯秘书处代表说，已经就禁令与国际足协沟通，对方正重新考虑相关决定，并形容安全因素是当局最初的考虑。多伦多首席医官强调，在酷热天气警告之下，禁令可能影响球迷补充水分，对此表示关注。市府就表明，在球迷区将会准许携带透明塑胶樽，并且设置饮水站和水车给民众使用。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正跟进多伦多一名踩单车男子在被捕期间受伤的事件。事发在刚过去星期日的傍晚，警员在 Little Norway Park 附近 Queen's Quay 一带发现该名踩单车男子冲过停车标志没停低，于是上前截查， 期间警员与男子发生肢体接触。

0: 租，其后将他拘捕并发出告票，男子之后获释。 SIU 说，男子的律师其后通知当局，事主曾到医院求医，被诊断有严重但无生命危险的伤势。调查人员正索取涉事警员的随身接录机片段，并呼吁目击者或持有照片或影片的人向 SIU 提供资料。杜林区警方捣破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涉嫌利用合法途径入境加拿大进行高利润的专业犯罪活动，之后迅速离境，形容是犯罪旅游。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1: 杜林区警方表示，这一项代号 Jet Setter 的调查行动涉及2019年至2026年间超过200宗案件，造成超过260万元的损失。警方至今拘捕了46人，提出超过1440项控罪，另外通缉164人。警方指大部分疑犯来自罗马尼亚，部分来自印度，涉及零售盗窃、汽车及贷款诈骗、制造交通意外骗案以及分散注意力盗窃等，而长者是主要的受害人。相关案件按年急增268%。警方话，集团犯罪手法包括疑犯假装问路，接近整理紧自己屋企花园嘅长者，藉住拥抱或者系赠送假嘅珠宝，偷走受害人身上真正嘅金饰。匪徒亦都会喺试车期间故意破坏卖家嘅车辆，以压低售价。警方相信类似嘅犯罪活动遍及大多伦多地区以及全国。当局认为这些集团非常了解并且利用加拿大体制的漏洞，呼吁省府和联邦警政机构在暑假以及世界杯期间加强合作和执法。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安省政府宣布局部改组内阁，以填补原副务委员会主席卡罗林梅隆尼辞职后空缺。当局说，梅隆尼今日正式辞去内阁厅长职务，并同时卸下 York Simcoe 选区省议员身份。即日起，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会兼任处理副务委员会主席，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就出任委员会的副主席。此外，长期护理厅长古纳塔将接受兼任法语事务厅长一职。梅隆尼在早前曾表示，离开安省政坛是为了用更多时间陪伴家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和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座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急火。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受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下沉气流影响，香港的天气连日来都极端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其中上水、元朗、大埔和西贡等地都录得超过36度。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香港未来几日会有暴雨。香港劳福局宣布，不推行长者以及残疾人士两蚊两折每月限坐240程的安排。局方说，乘车超过上限的人数微不足道，限程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更新和测试相关系统的开支达到3000万元并不划算。长者和残疾人士乘车优惠4月起改为两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实施每人每个月限坐240程。劳福局审视过最新的数据之后提早刹车。局方说，目前两蚊两折有270万人受惠，当中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其中22%是合资格的残疾人士。根据政府预计，实施两蚊两折首个财政年度可以节省5.5亿元的公帑，20年之后受惠的人数会超过320万人。另外，劳福局表示，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将会豁免计入综援、长者生活津贴以及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是资产，为期3年，或者至到新买的自住单位完成交易。 而仁济医院就表示，宏志国居民短期内仍然未能够重返家园，因此拨出大约300万元延长他们的生活津贴6个月。宏志国248户住户的八达通每个月15号会获增值2000元，院方又拨出超过1500万元向宏福苑八座合共1984户家庭发放每户8000元的端午节日津贴。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本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的听证会，会听取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的口述证供。昨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香港警方在铜锣湾重兵部署，不少市民被截查。警方表示，截至昨晚11:30，有7个人因为在纪利佐治街以及东角道一带涉嫌作出扰乱秩序行为而被截查。7个人包括5男2女，年龄介乎17至79岁，他们被带离现场作进一步的调查，其后获准离开。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周嘉诚还押期间，律师将投诉信带离收押所，两个人将未经授权的物品携离监狱罪成。周嘉诚的律师提出终极上诉，被5名法官一致驳回。香港一日之内有2名职业司机涉嫌吸毒之后驾驶被捕。警方东九龙交通部人员上昼11点几在牛头角道玉莲台附近发现一架载有乘客由旺角开往观塘的小巴行驶途中，车身摇摆不定，于是截查，要求56岁的司机进行快速口腔液测试，发现对毒品呈阳性反应，怀疑他吸毒之后驾车，将他拘捕。另外朝早6点几，警方在观塘丽业街截停一架行车不稳的的士，为53岁的司机做毒驾测试，同样发现呈阳性反应，以涉嫌毒驾罪将他拘捕。香港政府计划网约车首阶段发出10000个牌照，有网约车平台以及的士业界提出意见书，政府建议动态调整网约车牌数目。网约车平台 Uber 认为，政府应该清楚定明检讨频率，并且建议至少按季进行检讨，又促请重新审视发牌数目。而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就话，10000个配额对的士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打破客运市场的供求平衡，认为现存的士运载力充足，建议政府制定时间表，视乎市场情况分批发牌。屯门有客货车同泥头车相撞，客货车司机受伤被困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事发于黄昏大约6点钟，目击者指客货车沿住龙辉街右转龙门路，期间同对面线行驶的泥头车相撞，客货车右车头被劏开，车辘飞脱，司机受伤被困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泥头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意外原因有待调查。旺角一名65岁的男子涉嫌在巴士上非礼一名女子被捕，案发于中午12点几。社交平台流传片段显示，一名男子在一架98/16号线巴士的上层，怀疑伸手触摸前面女乘客的胸部。该男乘客案发之后离开香港，晚黑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时候，以涉嫌非礼罪被捕。澳门司警侦破一个操控卖淫的犯罪集团，当中有现役的警员和退休司警参与其中，行动起出现金以及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营运至今，在3个桑拿按摩场所涉及的不法收益介乎2.3至3.2亿元。司警朝早将26名内地以及港澳的男女，包括一名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以及2名退休司警，移交检察院侦讯。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案件中涉及卖淫的女子来自东南亚、东欧或者是亚洲等。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re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3: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re 二楼 Shoppers Gallery 现场装备直播，
2: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4: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1。
2: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3点，下跌80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709点，下跌1,12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54美元，下跌2.5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5.3美元，跌139.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82美仙，下跌0.1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下跌29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588点。跌882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Young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青春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6:20，有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缓慢至西林，再由 Kennedy 排到去485线 Islington Coletta， 之后由407慢驶至到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就首先由 Six North 去到 Ground Line 一段多车，然后跟住427快线嘅左线有坏车，而家由410去到 DVP， 再由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etta 繁忙。403东行线方面，跟住 Mavis 嘅右边路肩系继续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QEW 至到 Dundas， 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近 Mavis 一段慢驶。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排到去 York Mills， 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 Steels 繁忙至到 Lawrence。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喺近住 Hill Ontario 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由 Aaron Mills 断断续续至到 Jarvis Ramway 缓慢。最后系市区道路方面，喺密市 Line 5喺 Britannia 以南嘅位置咧，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今日嘅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
6: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6: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6: 想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唐诗颖 Natalie。
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我系梁健恒。今日都会喺懒人包嘅时候咧，同大家再睇多少少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嘅世界杯当中嘅一啲嘅资讯啦。咁啊，起码等大家咧嚟紧睇世界杯嘅时候，会系了解更加多啦。又或者系起码讲起嘅时候，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咁与此同时咧，今日嘅访问环节咧，都会系讲一啲咧可能同世界杯有关嘅资讯。而呢啲嘅资讯唔单止影响到世界杯，甚至乎有机会影响到以后我哋喺安省嘅一啲娱乐事业嘅发展，至于系咩，听完时事懒人包再同大家讲。
1: 时事懒人包。
0: 平时我哋喺社会或者日常生活之中，成日都要讲公开、公平、公正。咁喺运动嘅世界入面咧，呢一种嘅公平同埋公正咧，更加系被不断咁去宣扬添。咁但系事实上喺一啲嘅体育嘅赛制上面，系咪每一次都能够做到所谓嘅公平呢？上届嘅世界杯决赛周有32队球队去争夺16个淘汰赛嘅席位，而今届嘅世界杯咧，一共有48队嘅球队去争夺32个淘汰赛嘅席位。咁听落咧，只不过系比例上面嘅改变啦。咁但系呢个嘅改变咧，其实对于一个嘅公平性上面咧，系有影响嘅。
8: 这个的公平性究竟有些什么的影响，而过往又透过些什么的方式去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过去的解决方法今次又能不能够凑效呢？今天的时事懒人包就跟大家讲一讲今届世界杯可能会出现的不公平的现象。大家好，我是梁健恒。我哋再一次对比一下啦，当我哋嘅入围决赛周嘅球队只系得32队，同埋依家48队喺赛制上面嘅区别先啦。咁啊，如果系32队嘅话，好简单啦。咁啊，32队当中每4队为之一个小组，咁有8个小组，每个小组嘅头两位直接出线，非常之简单啦。总共系有16队球队能够出线，之后就逐一厮杀，由16强去到8强，再到4强，最后嘅决赛最终决出冠军。而今届嘅唔同呢，就係因为我哋嘅球队增加去到48队，一共有12个小组。如果淨係计前两名嘅球队直接出线嘅话呢，会有24队係出线㗎。咁但係24队喺嗰个模式上面呢，亦都冇辦法呢淨係用24跟住晋级到16强。成件事係 work 唔到㗎。但係如果唔係从16强开始，而好似今次咁从32强开始，但係如果係前三名全部晋级嘅话呢，12个小组乘3又变成了36喎。咁因此呢，唔係全部第三名都可以晋级。解决个方法就係喺呢12队第三名当中成绩最好个8队晋级。至于呢12队点样去排名呢，就按照各自喺自己小组得到嘅分数啦，例如赢一场3分，和一场1分，输就冇分。3场过后最好成绩嘅个8队呢就能够晋级啦。如果分数一样嘅话呢，就会计得失球啦，之后再计入球数啦，之后如果都系平分，就会计呢一个公平竞技嘅原则啊等等，用咁样嘅一层一层咁去安排佢哋嘅排名。嚟到呢一刹那呢，你都会觉得啊，成个嘅赛制都叫做公平啦。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喺嗰个时间性上面，有机会会造成呢信息不对称。因为啱啱都提过啦，咁啊喺呢12队当中呢，佢哋会依照各自嘅分数啦，然之后去做比赛㗎。咁但係如果一啲较早完成比赛嘅球队已经踢完晒啦，即係话佢哋喺3轮过后所得到嘅分数已经冇得改啦，佢哋嘅得失球冇得改啦。而另外呢，就佢哋所有嘅红黄牌呀、又好，又或者係佢哋嘅入球数呢，都冇得改啦。你冇得改啫，但之后踢嗰啲係可以去争取喺呢啲唔同嘅范畴当中呢去争取自己嘅优势㗎。我哋睇返啦，依家 FIFA 所公布嘅赛程啦，小组赛嘅最后一轮即係 Match Day 3, 一共会分4日去完成㗎。第一个嘅比赛日呢就係6月24号将会係 ABC 三个小组呢去完成佢哋小组最后一场赛事。而去到6月25号呢，将会由小组嘅 D、E 同埋 F 呢去完成佢哋最后后嘅一轮。6月26号将会系 GHI 嘅最后一轮小组赛啦，而 JKL 呢三个小组咧，将会系最后三个小组咧去完成小组最后一场赛事嘅三个组别嚟噶，即系话 JK 同埋 L 呢三个小组咧，佢哋就最为之有利，因为另外个九个小组咧，其实已经完成咗佢哋嘅赛事，佢哋只需要睇住咧已经完成咗赛事嘅嗰三个小组嘅第三名嘅成绩啦，就可以去计算一下点样为之最有利自己啦，甚至乎有机会出现咧就系 JKL 小组嘅第二同埋第三名。原本咧以往嘅赛制吓，佢哋要打到你生我死先至能够咧就睇下边个晋级噶，但系今时今日佢哋有可能使用所谓嘅默契球，就系计计条数。咦，原来我同你攞少张黄牌，原来我同你入多两球波，我哋大家打个4-4、5-5，我哋就能够因为入球数较多而系击败，又即系超越嗰啲已经完成赛事嘅组别嘅第三名噶咯。咁到时会唔会真系出现一啲咁匪夷所思又好啦，又或者系咁冇体育精神嘅事情咧？嗱，虽然我哋会咁讲啦，呢一啲咁样嘅做法好冇体育精神，咁但系喺一个要为咗胜利争取的情况之下，如果双赢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因为以往可能会较多地在球场上，在比赛场上未必是能够做到双赢的，但是有时一些赛程的安排就可以令到对赛双方双赢，但是输的是谁呢？输的可能就是买了飞入场去看的球迷，因为没有人会想看一场已经 fix 了的赛事的嘛。当然啦，如果去到一个嘅形势就係最尾嘅嗰三个小组嘅小组第三名一定要喺分数上面呢有一 啲嘅争取，先至能够咧就系获得一个出线嘅形势，可能咧就会避免到啦。咁但系呢个就唔到一个赛制上面嘅安排，从赛制嘅角度，又或者赛事嘅安排嘅角度去造成公平，而系唯有寄望必须要公平。另外一个主要留意嘅咧，就系我哋多伦多所进行嘅32强赛事嘅对赛嘅双方，分别系 K 组嘅次名同埋 L 组嘅次名。咁啱又提到啦 ，K 同埋 L 呢两组，其实都系咧喺成个过程之中咧，佢哋最后咧先至会进行小组赛嘅最后两场嘅。咁所以咧，其实本身呢场赛事咧，牵涉到两队嘅球队系全届最迟知道淘汰赛形势嘅球队之一嚟噶。咁但系佢哋喺最后一轮嘅时候咧，甚至乎可能已经知道究竟边啲嘅第三名已经出线。嗱，因为点解会知道咧？九队已经完成咗，我哋只系需要淘汰四队，但系得翻三个小组咧系未出线嘅啫，即系话起码至少有一队咧已经被淘汰。另外就系至少有五队已经系成功获得出线权噶啦。之前都讲过啦，究竟点样去决定呢啲最佳成绩嘅第三名能够系去对乜嘢嘅选手呢？其实之前已经全部抽晒出嚟㗎啦。咁亦都系根据呢个嘅所谓嘅 possibility 呢，排咗几百种嘅一个对赛嘅阵式出嚟。咁但系如果系去到最后一日嘅话，得返三队嘅成绩系唔知㗎咋嘛。即系话原先嗰几百种嘅可能性咧，将会缩减到去得翻个位数字嘅可能性。咁因此，对于最尾出场嘅嗰三队嚟讲咧，其实个形势已经容易计算好多噶啦。甚至乎有机会出现咧，就系佢哋要计计嗰条数，究竟点样系对于球队最有利嘅咧？因为当时咧已经知道边啲球队系出咗线啊，边个半区较强啊。如果自己系第二位，究竟会落入边一条嘅淘汰赛嘅路线？有啲嘅球队会唔会出现话？似乎如果我哋真係攞小组第三嘅话，面对住其他嘅小组第一，分分钟更加容易打，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家去争小组第三，而唔係去争小组第二一个排名更高嘅一个咁样荒诞嘅一个局面。但係睇落係荒诞啫，事实上出于一个叫做实际嘅考虑呢，呢一种嘅做法喺过往嘅体育赛事，又或者一啲喺成绩优先嘅諗法当中呢，其实一啲都唔罕见㗎。因此去到6月26号完成咗 D 组 H 组同 I 组嘅比赛之后呢，好可能大家喺媒体上面已经睇到好多唔同嘅计算，就係话 J 组 H 组同 L 组究竟佢哋点样能够令到自己嘅出线形势，又或者嗰条路线较容易行。不过计数都要非常之小心，你真系一定要非常之清楚赛制，因为之前就真系试过咧，有球队喺打到去某个比分嘅时候咧，就停咗喺度唔喐啦，咁啊谂住咁样我就好轻松啦，可以晋级啦。但系最终咧喺长鸡一吹之后咧，发现点解对手喺度庆祝紧嘅，先至发现原来自己计错数。如果系咁，作为球迷当然就有一啲嘅茶余饭后嘅话题啦。但系对于努力咗咁耐嘅球员嚟讲咧，这个真系一个灾难性嘅错误嚟噶。

0: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tthew Moore 装备利奇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0: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tthew Moore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二十万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op.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
7: 欢迎翻到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过去几日咧，其实喺时事礼人包都继续同大家讲呢个世界杯啦。咁但系最近咧，临近世界杯咧，相对嚟讲咧，一啲同世界杯相关嘅一啲嘅信息啦，又或者一啲嘅争议就越嚟越多啦。咁啊，今日咧，如果要讲一啲嘅世界杯，咁啊，当然要揾一啲咧体育界吓、啊、已经非常之资深。佢之前做嗰份工咧，其实系我细细个咧梦寐以求可以做到嘅。咁啊，请出我哋同事啊，好同事啊，就系梅志辉出嚟先。Hello，Matthew 你好。
8: 诶，你好啊，梁建恒。
7: 你好啊，多谢你拔刀相助啦，去讲。
8: 系，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7: 系啦，咁啊，
8: 倾下偈咁。
7: 系啦，咁啊，点解今日会请你上嚟咧？因为今日有两个嘅议题想讲噶啦。第一个咧就系同入球场有关嘅，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一两日嘅新闻啦，都留意到咧，就 FIFA 方面咧就禁止咗一啲嘅叫做 reusable 啊，即系我哋平时咧可能啲小朋友翻学啊，有啲朋友翻工都好啦，都中意自己带水樽嘅，比较环保少少。咁但系咧就喺今届嘅世界杯当中咧，就FIFA 就已经系明令禁止咗呢一啲攞水樽入球场嘅行为，咁本来就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嘅指引啦吓，咁但系因为我哋嘅市长啦，又或者系啲嘅环保人士啦，就对于呢一个嘅要求咧，似乎有啲嘅微言，特别我哋嘅市长咧就表示啦，咁样做咧可能对于已经俾咗好多钱去买门飞嘅一啲嘅球迷入到场之后咧，会令到佢哋嘅成个负担会加重啦。咁另外咧就话嚟紧，大家都知呢排嗰个天气都比较炎热啦。咁如果喺个好炎热嘅情况之下，呢啲嘅球迷会唔会因为冇水樽，然之后又唔想买水而导致缺水中暑咁样样咧？基于安全啊、健康嘅一啲嘅原因啊，都提出咗一啲嘅反对。咁我都想同阿 Matthew 倾一倾咧，就系、是、其实喺呢一个嘅安排当中，因为 FIFA 所讲嘅一个角度咧，就话佢系基于安全理由，咁呢个其实都唔系话讲唔通，因为其实掟水樽或者掟嘢呢一个嘅举动咧，以往喺足球世界都即系屡见不鲜嘅。
8: 系的，而且确系嘅。咁我谂嗱，因为我哋今次系睇世界杯啦，咁咧嚟到足球咧，当然大家一第一时间可能就会谂起即系欧洲啦，好多个足球赛啦。咁而且我哋平时睇开足球，我哋都知道咧，就话喺欧洲啦，啲球迷系比较激进一啲或者系激动一啲嘅。咁好多時候咧就會掟嘢落球場咁樣啦，咁或者我哋喺北美洲嘅地方，甚至乎喺特別係多倫多，我哋啲球迷好似相對嚟講睇落係比較斯文嘅，譬如話我哋入場睇藍鳥隊啊，或者入場甚至乎去啲毛球場睇足球啊咁樣，都相對嚟講嚇比喺歐洲係較少咧，見到啲球迷咁激進啊，即係抌啲嘢落場嘅。所以咧我相信由於今次咧係主辦世界盃足球賽啦。咁基於呢個安全理由咧，即係嚇FIFA 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就住以往，譬如話去到世界各地唔同主辦世界盃嗰個經驗啊，咁佢無論如何，無論我哋覺得我哋本土嘅人士覺得安省譬如幾咁安全都好啦，但係站在佢哋喺呢一個 security 喺呢一個安全嚟講咧，我覺得即係佢哋執行呢一種咁嘅條例咧，係唔俾即係啲球迷咧帶水樽啊或者飲品啊入去現場睇波咧，都係可以講得過嘅。
7: 咁其实我哋睇返啦，喺即係你话欧洲啊或者其他地方呢，嗰啲嘅球迷嘅现象喺我哋北美都好唔一样㗎嘛。即係我哋北美你都会见到，例如係即係讲緊做嘅蓝鸟啦，打緊客场啦。咁你都见到喺看台嗰度有一啲嘅蓝鸟球迷喺一大堆嘅主队球迷当中， 好安靜咁坐喺度，甚至乎如果真係有啲好嘅表現嘅話，佢哋都會喺度慶祝㗎嘛。但呢種嘅狀況其實喺歐洲你係唔會見到，因為歐洲嘅球迷係一片一片咁坐，甚至乎有人例如啦，例如有朋友去過馬德里睇波嘅，咁就話如果你係諗住喺馬德里嗰度睇波，或者主場球迷嗰度睇波嘅話咧，千祈唔好著紅藍間嘅波衫入去，咁啊，因為你入咗去咧，其實保安咧都唔 guarantee 你好安全出翻嚟。咁其實呢一樣嘢都會係可能喺北美方面對於一啲嘅主辦機構嚟講，未必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習以為常會處理嘅狀態嚟嘅。
8: 係啊，因為今次嚟到睇世界盃咧，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得譬如北美洲嘅球迷噶嘛，即係就算我哋話比較斯文啲都好啦，係咪？都會夾雜咗啦好多歐洲嘅球迷喺度噶嘛。咁如果呢一啲嘅歐洲嘅球迷本身佢哋都係喺睇波嘅時候比較激進嘅話，咁難免咧。如果你話即係俾啲球迷帶樽啊，或者係帶其他嘢入球場嘅話咧，你可能就會見到咧有一啲好似我哋喺歐洲睇足球嘅場面咧，就會出現咗喺即係世界盃期間。咁所以為免即係禁止呢啲事情發生，我覺得即係即係始終我都覺得咧趨向係幾贊成FIFA 咧係落實呢一個咁嘅條文嘅。但係某程度上咧，我哋都覺得咧，譬如話 FIFA 方面雖然佢要禁止人帶飲品或者係帶樽入場啦，咁但係相對嚟講，會唔會即係做翻其他嘅嘢去緩解翻另一方面嘅憂慮咧？譬如話，可能係有啲嘅家庭入場睇波啫，我哋係想下。但係喂，如果入場買飲品啊或者其他嘢，會唔會個價錢相當之貴咧？咁又或者譬如話有一啲特別嘅需要，譬如好似其實喺美洲或者喺多倫多啊，我哋近少少喺多倫多睇波咧，都有唔同球場都有唔同嘅規例嘅。譬如話我哋去睇棒球啦，棒球係比較寬鬆度大一啲嘅，係容許啲球迷咧帶一啲自己嘅飲品入場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去睇冰球嘅話咧，譬如話去工業銀行體育館咧，就比較 strict 一啲啦，比較嚴格一啲啦。喺工業銀行體育館咧，如果你入去睇冰球嘅話咧，係絕對嚇係唔。

0: 俾你帶任何咧自己帶嘅飲品落去嘅。你唯一你可以嘅咧就係咩咧？你可以咧帶一個空嘅膠樽入去斟水，呢個係容許嘅。但係其他咧就免問啦。咁同埋咧，如果話你有特定嘅需要啊，譬如話係病人啊，或者係甚至乎可能係小朋友或者 B B 啊之類咁樣嚇，有特別嘅條件嘅話咧，其實都係可以咧就係批准嘅。咁所以就要睇翻咧 FIFA 啦，佢既然咧係落咗呢一度禁令嘅話，但係亦都要咧就係喺某一啲方面嘅執法咧，就會因應住個情況咧，就要改動一下或者係調節一下咁樣。
1: 咁嗱，你啱啱都有提到啦，就係歐洲嘅球迷又好啊，咁啊，甚至乎其實南美嘅球迷嘅瘋狂程度都不遑多讓㗎啦。咁啊，對於係啦，即係佢哋呢啲嘅球迷，如果雖然好彩，我哋唔係去到一啲好緊要嘅賽事，我哋最深入嘅嗰場都係32強嘅賽事嘅啫。咁但係依家我哋嘅即係喺本地啦，我哋暫時好似唔係好見到一啲特別嘅一啲安排，因為如果因應住一啲咧，可能喺淘汰賽出現咗一啲唔公平嘅賽果啊，又或者係唔係唔公平嘅，佢入咗呢一個嘅十六強之後，非常之開心去慶祝。我哋其實依家似乎我哋個城市足唔足夠一啲，即係好似冇聽到話一啲加強話防止，例如足球流民啊，以往都有嘅防止，例如英國嘅足球流民去入境啊等等啊呢啲嘅狀況，我哋會唔會係即係依家太大安旨意，又或者係太用我哋北美好 peaceful？会嗰一面去准备今次嘅世界杯，
0: 系啦，嗱，你呢样嘢咧就相当之好啦，咁啊，你忧大
1: 忧国忧民啦，
0: 咁样啊，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咧，其实咧，我哋嘅国会咧亦都有谂过嘅，咁喺今年我哋即系最近啊，嗰个国会预算办公室咧，佢哋又出咗一个 budget 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咧就预计咧喺今次嘅世界杯入边咧，温哥华加埋多伦多咧，就预算个开支咧大约咧就系10亿左右啦，吓，呢个系预算啦，就可能多啲，亦都可能有机会少啲嘅。但系想讲嘅咧就话，其中咧呢十亿企入边咧系有1.5亿啊，接近吓，系预留嚟做咩嘅咧？就系、是、喺世界杯期间咧系用保安嘅用途噶啦。咁呢啲保安用途包括咩咧？可能就系话请更加多嘅 security 啦，或者系警察啦去维持秩序啦。咁譬如话又要可能系购置到好多嘅用具啦，去帮助去做检查等等啦。咁所以咧。其實唔單止我哋會感覺到有咁嘅需要嘅，政府其實早已經係預咗咧呢筆錢咧去加強咧呢一個保安嘅啦。
1: 咁啊，即係希望咧就唔會出現一啲即係落記生悲又好啊，又或者係即係球迷之間嘅衝突啦，因為我。首先咧，今次我哋見到咧嗰啲嘅售票嘅區域啦，對於一啲嘅球迷嘅間隔其實就即係唔多覺嘅，咁啊，即係可能 FIFA 會有部分嘅，因為係可能係俾翻呢個主隊嘅球迷啊，或者係俾翻唔同球隊嘅球迷啦。咁但係即係好似我哋講緊歐洲方面佢哋嘅成個安排會係，總之你呢邊嘅球迷你就坐呢邊，嗰邊嘅球迷就坐嗰邊，咁啊避免咧因為一啲好緊張嘅賽事，咁啊特別去到一啲關乎係例如晉級啊，又或者有啲嘅球隊佢本身即系虽然你话国家队嘅世仇就少啲嘅，球会方面会多少少嘅，咁但系即系都会有一啲可能系球迷之间嘅冲突，其实都会即系影响到一个，首先会影响到球迷嘅安全啦，另外都会影响到球赛嘅进行啦。咁啊，即系咁多嘅影响嘅情况之下，我哋暂时都唔系好见到 FIFA 嘅，即系当然啦 ，FIFA 做咗咁多嘅世界杯，佢哋一定有佢哋嘅经验啦。咁但系即系呢方面，我哋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究竟即系喺买飞上面，大家嗰个坐嘅嗰个座位。喺方面嘅安排，其实都同成个 security 有关。
0: 咁我相信咧，就任何嘢都有即系万一嘅，系咪？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大家有机会咁好彩，有机会入场睇波嘅话咧，我相信都唔需要特别担心嘅。咁到时我都可能大家都会见到好多嘅即系 security 啊，或者系警察啊，会喺球场唔同嘅角落啦，即系负责咧帮手维持秩序啊。咁呢一方面咧，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唔太担心嘅，但系始终都系话。即係每一樣嘢都有例外啦，咁你我哋擔心嘅嘢，即係始終你都唔可能係成個世界盃，即係完全可以杜絕咗咧呢啲情況出現。就係問題，當有足夠嘅人手嘅話，當發生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就可能可以咧即係盡快去解決個問題，或者係當有更多警察企喺度嘅話，有時有啲激進嘅球迷見到，可能佢哋都唔敢啦去做即係佢哋原本想去好激進嚇嗰個行動啊咁樣。
1: 會收斂啲啦嚇。好，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讲另外一个最近都几 hit 嘅话题。
2: 九号于涵，
3: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7: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8: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1: 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肯。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资深嘅体育评论员啊，就系梅智辉喺度嘅。咁啱啱讲过啦，即系同一啲即系买唔买到票、入唔入到场睇有关啦。嗱，咁 Matthew 就讲到咧，就睇下大家好唔好彩啦。咁其实咧，依家要入到去呢一个嘅多伦多嘅体育场嗰度睇到世界杯，除咗你好唔好彩之外咧，另外一样嘢都要你口袋够深嘅。咁最近咧，安省政府咧亦都因应住咧，就系被炒高得非常之夸张嘅门票咧，系增加咗一啲嘅处理嘅方法啦，或者呢个规例啦，咁就令到咧就希望可以杜绝咗咧就炒卖嘅呢个行为。咁但系佢哋炒卖嘅呢个行为嘅杜绝嘅方式都几严格啊，就系完全禁止高过票面价钱去出售呢一啲嘅门票。其实以往咧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即系例如有啲嘅讨论就话会唔会个日价方面，即系话个加价唔能够超过一个乜嘢嘅幅度啊咁样样，同埋喺实际嘅操作上面啦，例如之前嘅世界大赛啊，我都见到一张嘅门票去到成万蚊加币一张都有嘅。咁啊，呢一啲嘅咁样嘅炒卖嘅行动，甚至乎当中嘅一啲叫二级市场啦，佢哋嘅贩卖嘅一啲嘅机构或者呢个网站，佢哋本身都系嗰个 official 啊，官方嘅呢个售票嘅渠道嚟嘅。咁佢哋之后再收多一次钱，咁因此亦都有一啲嘅即系批评嘅声音，就话嗰啲嘅官方嘅网站啊，官方嘅售票渠道啊，某程度上助长咗黄牛咁样。咁但系当时都冇一种嘅讲法，就话要求政府哇唔好啦，你唔好俾人哋咧就系高过原价去卖。咁啊，社区上面我哋唔系听到咁多咁样嘅声音啦。咁但系今次我哋嘅政府用一个咁样嘅方式去处理，又或者系即系真系咁严格去执行，唔俾高过票面价钱，会唔会真系严格得滞啦？
0: 嗱，咁就要睇下你从咩个角度去睇啦。嗱，如果我作为一个即系普通嘅球迷嘅，
1: 买唔到嘅人嘅角度嚟讲，
0: 系啦，我真系想喂买张票正正常常咁入去睇下世界杯啦，系咪先？即系我话晒都系多伦多嘅市民啦，或者系即系啊咁。但系如果啲啲飞真系炒到天价咁样嘅，即系话除非我真系咁好彩抽到嘅啫。我即系话咧，从呢个二手市场咧，系基本上冇可能买得到嘅。但系而家安省政府立例立咗呢一条法例，就令到咧一班可能系原本佢哋唔系谂住买飞入场嘅。即系谂住买住啲飞 hold 住喺手，然之后作炒卖用途嘅呢一班黄牛党，咁咧佢哋就会受到影响啦。咁我觉得其实立咗呢一个条例咧，喺对于今年嘅世界杯咧，的而且确咧系从球迷嘅角度去睇下，绝对系有帮助嘅，绝对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我哋就要即系留意一点，就系话有时如果我系买咗飞，到翻转头我想放翻啲飞出嚟，或者我唔得闲去嘅话。咁你放飛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因為以往可能就係話如果你張飛即係假設係200蚊嘅話，我梗係想賺返啲少少啊咁樣啊，可能係放400蚊甚至乎更加高咁樣。咁而家就係因為呢條法例你就唔可以再咁樣做囉。咁特別係而家呢雖然話有呢條法例喺度啫，但係我即係據我所知呢，佢都仲有一啲嘅球迷呢喺一啲唔係好大型嘅售票網去賣佢哋飛嘅，可能私底下用其他嘅渠道啊，可能係私人啊、放售啊咁樣啦。咁佢哋以為咁樣咧會有機會走過呢個法律罅啦。但係其實如果俾安省政府咧係捉到嘅話咧，其實嗰、那個罰則咧都係幾重嘅。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咧以身試法。
1: 咁其实我哋睇返全世界啦，其实喺黄牛呢一件事，甚至乎你话睇返香港，佢哋即係嗰个黄牛嘅情况都好犀利嘅，即係特别系演唱会呀、等等。咁但係其实之前以往一啲 更加普遍的一个的方式，其实都是由得那个市场的机制去进行那个票价的调整。咁而他们用的就会是一个的叫做实名制的一个方式去购票。咁令到起码你不会用一个，即是例如我们加拿大之前有一个的加拿大人被入了个原因，就是他是即是用了一个叫 robot 的方式，他买咗好多嘅飞，然之后放售翻出嚟，然之后佢系赚咗好多好多好多嘅钱嘅。咁其实如果系真系留翻俾个市场去决定个票价，而真系只系用实名制嘅话，又唔点解唔可以用咁样嘅方式，而系咁夹硬地要用一个政府行为去界定一个票嘅价钱，唔俾佢系俾高过原价咧？
0: 我谂咧，其实而家咧就纯粹系安省政府咧就系、是、修订咗咧2017年嗰个门票销售法啦。咁即係呢一下其實都幾強硬嘅，因為喺四月嘅時候一推出嘅時候咧，大家都聽到就話，哇！喺其實因為呢一條嘅法例咧，都可算係咧全個北美洲嚇、啊，你喺國啊，無論包括埋美國又好，即係加拿大都好啦，所有省份或者城市當中最強硬嘅一條條例嚟㗎。正如你所講，就係話，喂，其實究竟有冇需要去到咁強硬一個地步咧？我相信咧，政府喺呢一刻咧，喺世界盃期間咧，就係、是、希望。即係快手啊，快刀斬亂麻啦，即係快啲落實一個比較強硬啲嘅態度咧，去令到大家有機會啦，去即係合理地啊，買一啲合理嘅票價啦，去欣賞世界盃啦。但係過世界盃之後，或者未來，我相信咧，即係政府都會檢討翻咧成條法例或者現行嗰個修訂啊，究竟咧會唔會真係太過嚴苛咧？係咪？咁如果太過嚴苛嘅話，又可以作出咩調整？例如你頭先所講嘅就話，會唔會改做實名制咧？或者某程度上都會有呢個幫助咧？我相信咧就安省政府咧都會咧即係作一啲嘅檢討。
1: 咁但係有一樣嘢有個講法就話，依家就算係喺四月初嘅時候已經係通過呢個法例並且實施啦，但係都會見到有啲嘅票價，即係因為依家好多網民咧都一路喺度睇住啲海鮮嘅價錢啊，唔係啲蝦啊，係睇緊世界盃嗰啲波飛嘅價錢，有啲甚至乎可能我就係睇住呢個位噶啦，我就係想。要呢个位，咁佢哋都会见到，咦唔系，即使系有呢个新法例之后咧，都见到嗰个实际嘅票价咧，系可能系比最初嘅时候我哋睇到嘅时候咧更加贵嘅。咁依家就有啲人去分析话，点解会出现咁嘅问题？因为其实个法律上面咧讲紧就系喺二级市场嗰度唔俾呢一啲嘅票价咧系高过原价。咁但系依家有一个问题啦，就系呢啲嘅票价边个控制嘅咧 ？FIFA 控制嘅。如果主办方方面除咗你话 FIFA 咁啊，所有嘅活动嘅主办方啦，佢哋用一个方法就系、是、我唔紧要话你喺二级市场嗰度冇得加价咩？我收翻翻嚟，我再用官方嘅价钱再去卖，咁就已经唔系一个叫做二级市场，而一个官方嘅价钱。咁佢哋就可以用一个所谓嘅 dynamic 啦，又或者系睇下你哋究竟有几多人抢飞先，我再从你有几多人抢飞嗰度再去一个浮动定价。其实佢哋都冇办法可以令到票价方面更加亲民，反而系即系只能够俾主办方赚钱。咁而一啲可能系其他嘅渠道，有啲朋友放飞就会系，哇！我都用咗咁多时间噶，咁我唔翻工，我嗰一日都要攞翻啲人工翻嚟啦，咁样。咁即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未必真系可以令到个价格更亲民。
0: 其实咧，我要解释翻一样嘢就话，即系当呢条法例一出咗嘅时候咧，其实当时 FIFA 已经卖紧飞噶啦嘛。咁所以咧 ，FIFA 咧，其實佢哋有見及此咧，都即時咧係停咗啊！即係喺售賣即係多倫多嗰個比賽嘅門票嘅，係停咗一段時間嘅。點解咧？就係話因為佢哋嗰個售票系統咧，唔能夠即時 update 到去就住呢一個安省嘅法例去做翻一個修改啊！咁所以咧，而家咧當然已經係繼續運作翻啦，但係咧FIFA 佢哋亦都唔能夠即係即係喺嗰個售賣呢啲門票嘅時候咧，再即係去進一步再去調整嗰啲嘅售價。咁同埋你頭先講到話一啲嘅二級市場啊咁樣啦，其實佢哋而家係踩緊線嘅。咁其實安省政府咧亦都派咗好多即係專責嘅人員啦，去喺唔同嘅渠道入面啦，去查呢一啲嘅二級市場啊等等啦。咁由於喺呢一條嘅改法之後咧。去到6月10號咧，再會加一個咧，就係提升嗰個罰則嘅懲罰啊，嗰個限生效嘅日期嘅，即係話去到6月10號之後咧，其實嗰個罰款咧，或者係甚至乎嗰個罰則咧，那個刑罰咧，係會比而家咧更加提升咗一倍過外嘅。例如咩咧？例如話，如果你個人如果係犯咗呢個條例嘅話咧，可能而家可能係罰10,000元，但係6月10號之後咧，會罰25,000元。如果你係要你嗰、那個犯法之後咧，要進入嗰個法院起訴程序嘅話咧，那個罰則會更加重嘅。 如果你個人可以最高被判50,000加幣嘅懲罰，如果係公司發法嘅話，即係正如你所講，譬如話一啲嘅二手網站啊咁樣咧，呢啲公司如果被捉到嘅話咧，最高可以判罰咧25,000加元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可能仲見到一啲有啲人以身試法啊咁樣，我相信可能都會有嘅，但係應該就好難會真係實行得到啦，因為香港政府其實都幾嚴格執行呢一條條例。
1: 咁其實呢一樣嘢當然可以令到一啲即係唔想要買貴妃嘅朋友有機會可以即係更加容易，或者杜絕咗一啲冇逃利空間嘅朋友可以去即係去逃利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不能夠即係否定啦。嗱，依家嘅買妃程序好多時候大家都要校定個鬧鐘，然之後不斷去撳 F5 喺度即係坐定喺度去揾妃噶嘛。咁但係有啲嘅朋友，我俾得起錢，但我又冇咁嘅時間。如果有人可以幫我做到呢一件事，咁而佢又肯收少少钱，我到时又买到。咁其实对于嗰方面嘅一啲嘅需求嚟讲，其实係杜绝咗㗎喎。即係好似依家我哋见到美国方面啦，呢一个嘅纽约嘅主场嘅门飞最高嗰一层好似话已经去到$7,000咁夸张，而最下面呢甚至乎讲緊几十万啊嘅呢个价钱啦。咁而当时可能美国方面有好多人就我冇时间，但我有钱啦，$7,000我俾咁样。咁其实呢一样嘢系咪即系政府嘅喺嗰个实际上面有咁嘅需求，但系依家已经堵塞咗呢一个可以填补到呢个需求嘅空缺㗎喎。
0: 所以话呢就系头先都讲嘅就系话政府就会我相信啦，喺即系不久嘅将来呢都会检讨返呢条法例啦。因为唔单止系对于世界杯嘛，就算世界杯过咗之后，无论喺安省入面任何嘅赛事，甚至乎系演唱会都好，都系咧 under 呢一条法例噶嘛，你都唔可以作任何嘅炒卖噶嘛，都系要按照嗰个所谓嘅 face value 啦，即系喺个 ticket 上面嗰个票价咧去转让嘅。咁所以正如你所讲就话，喂，如果我有钱，我又唔得闲去排队，其实我用钱解决问题咪得咯。咁即系从一个有钱人嘅角度去睇，撤退。是一个自由买卖市场嚟嘅，咁但係就係安省政府就係觉得佢哋要保障一啲贫富嘅大众啊，或者一般普通嘅市民啊嗰、那个权利啊咁样囉，即係出于咁，所以就我哋即管睇下啦，即係嚟緊有安省会点样去喺呢一个嘅门票销售法方面呢，即係作一啲嘅修正啦。
1: OK， 咁时间关系，今日多谢 Matthew 嘅分享，咁係啦，听日继续听你嘅节目啦。
0: 好，多谢，
1: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统计局公布，今年五月份全国新增加8.8万个职位，远高于经济师原先预期的10,000个。统计局说，五月份就业市场意外的反弹，全国新增将近9万个职位，全部集中在全职职位，净增加15.4万个全职职位，多个行业均录得增长，几乎完全扭转了前4个月全职类别的就业情况，兼职就业就减少了6.62万。全国的失业率由四月份的6.9%下降至五月份的6.6%，其中建筑业表现最为突出，增加了27,000个职位，反映了房屋及基建工程需求持续。不过，批发及零售业就减少了35,000个职位。年轻人就业情况明显改善，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由14.3%下降至13.4%，全职职位大幅增加。按省区划分，安省的失业率由7.5%下降至7.0%，魁省由6.2%降至5.6%。安省政府早前以成本不可持续为由削减了学生助学金 OSEP， 但是有最新的数据显示，开支的增长主要来自私立职业学院的学生。2023到2025学年期间， OSEP 补助总支出增加了4.6亿元，其中大约95%流向职业学院学生。相比之下，大学学生补助略微下降， 公立学院则小幅上升，但是远远不及职业学院的增幅。职业学院学生获得的安省补助由大约 5.54 亿元增加到 9.9 亿元，已经超过公

0: 已提出两人举行面对面会谈，讨论结束俄乌战事，认为会面毫无意义。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言，形容泽连斯基提议两人会晤的公开信粗鲁无礼，又提及乌克兰被指上个月底用无人机攻击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宿舍，造成21人死亡及数十人受伤，说乌方营造一个令任何会面都变得不可能的环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于下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在多数票的赞成下通过总额 3.1 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执政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及日本保守党都投下赞成票。补充预算其中最大笔的 2.5 万亿日元用于新设的中东情势预备费，作为未来能源价格飙升或者其他中东局势冲击影响经济时的紧急应变基金。美国参议院经辩论之后，星期五凌晨通过一项拨款法案，向国土安全部拨款700亿美元，作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以及边境巡逻队的经费用于移民执法。法案并没有禁止以18亿美元设立引起争议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补偿声称在前拜登政府时期遭政治动机调查或者法律迫害的特朗普盟友。拨款法案将送交众议院，但是预料众议院在下星期前都不会审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汇率速递。加元兑美元今天是0.72，兑人民币4.86，加元兑欧元0.62，兑港币5.62，加元兑新台币22.67，兑日元115.05，兑英镑0.54。以上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这风
5: 八号遭损运。
6: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

0: 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隆基。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感谢来到周五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关注一下资讯。那今天的温度，此刻的温度是17度。那今天夜间有6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17度啊。明天最高温度会升到28度，但是呢有4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来到15度。星期六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16度。星期一的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星期二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然后星期三会迎来高温，温度来到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星期四是31度的高温，最低温度啊，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看到下周有3天是阳光明媚，然后礼拜二、礼拜三呢会下雨。虽然是高温，但是下雨，相信还是会有一点点湿热。油价方面，今天到明天是回落的，明天的油价会回落5分，来到172.9分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国际政治啊。那这两天国际媒体也报道了许多消息，其中有一条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美国财政部在宣布对古巴的领导层和他的卡斯特罗家族成员要进行制裁。那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说着手要解决古巴的问题。那么其实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觉得这个古巴不是已经被美国制裁了那么多年了吗？为什么在目前这样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的这个背景下，特朗普又突然再次点名古巴？这个呢是背后是什么原因？背后是否有一些美国战略的一些变化？那如果古巴真正发生一些变化的话，会不会影响加拿大和中国？那今天我们邀请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来帮大家一起分析啊，这个特朗普对古巴的这个动作释放出来的一些新的信号。你好，万木先生。
5: 哎，你好，纪言，大家好。
4: 这个美国在这个时候突然再次瞄准古巴，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5: 我觉得这是川普啊要统一北美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北美，意思于那个美洲啊，意思于那个就拉丁美洲到那个北美啊，美洲地区嘛，想要统一美洲地区啊，把美洲地区的影响力，各种那个影响力全这都扩大美国在美洲地区的影响力。而且不给美国的敌对国家留下任何空间，他是做的这样一步努力。我们知道啊，古巴本来就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他是在自从59年以后啊，上世纪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以后啊，古巴一直和美国从国家战略上是处于一种那个对立的状态，从意识形态上面也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而且美国啊，这个古巴一度成为苏联反美的前沿阵地。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个大家都知道。当时啊，苏联把核导弹部署在古巴岛，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啊，在肯尼迪总统的压力之下，苏联撤回他的导弹。以后啊，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长期受到苏联的支持，基本上是那个苏联是一个那个不仰视的这种支持。 在后面啊又得到了中国，哎，就是其实也不是后面，就是同时嘛，这苏联支持他的同时啊，中国也在支持他，朝鲜也在支持他。以后苏联解体了嘛，就是中国和朝鲜两个国家长期攻击他武器啊，在经济方面给予援助啊，古巴这个国家就发展到了。一直发展到现在，但是发展到现在，尽管外面的援助很多，但是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情况发展的非常，这个前景非常的暗淡。很多美国人啊逃到了很多古巴人逃到了美国，放弃了古巴的这个他这个国家。到现在啊，在委内瑞拉被美国拿下来的时候啊，那古巴的情况现在更是糟糕。目前就是古巴有些地方是一天20个小时都能断电，它农业啊，这个石油啊，这个工业啊，这就是全面等于目前全面处于一种很非常落后一种停滞的状态。从2020年开始啊，每年啊，这个经济啊，就是差不多就落，衰退3%、4%，到现在这持续的衰退，古巴这个国家就给人一种啊，有点不可救药的这么一种感觉。
4: 嗯，
5: 不可救药啊，他现在啊，美国又把它列入那个支持恐怖分子活动的。川普上台以后啊，支持恐怖分子活动这样一个名单。另外还就是说是他觉得古巴对美国构成了实质性的国家安全的威胁。鉴于此，美国啊就对古巴加大那个制裁，现在又对卡斯特罗的这个家族一些制裁。这些说是古巴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经济啊基本上处于一种差不多一种崩溃的状态嘛。崩溃的状态啊，我看到的这个美国的意思肯定就像解决委内瑞拉一样，这个问题一样来解决古巴的问题。当然那个解决古巴比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要简单的多。委内瑞拉原来还有中国这方面的那个支持，古巴现在那个相当于也有中国的支持，但是支持的力度要小得多。古巴还前面还有俄罗斯的那个军事顾问啊，还有这一方面的一系列的那个支持，但是古巴现在都这方面的支持啊，肯定是有，但是现在是很小了。现在美国啊就希望把古巴的政权改弦更张。古巴当然目前也是尽量是也就是不触怒美国嘛，啊，还是不触怒美国。尽管是嘴上说的这个嘴劲比较大，但是他不触怒美国。可能我现在看到的啊，就美国啊就是以压促变，让美国让古巴也变成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啊，美国现在正在伊朗这个问题啊，现在还是脱不了手。
4: 对，其实伊朗问题在没有很好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处理结果的前提下，这个特朗普就说处理完伊朗他就着手处理古巴，在这个时候去点一下这个名啊，引起了国际媒体也是高度的关注。您觉得他只是一个口号呢，还是说真的美国正在考虑战略顺序的一个改变呢？
5: 这个他肯定先把伊朗的问题要解决完了就再解决这个古巴啊。古巴其实是用不了费多大的劲。他古巴如果说解决古巴问题啊，古巴现在只有那个3万军队。古巴那个岛啊又离美国很近，就是美国都用不着说是用空军啊用导弹啊用这些东西去解决它。可能我相信啊，美国像解决委内瑞拉的那个总统一样，可能把那只是说是古巴现在还是比较好说话嘛啊。你看那个古巴离那个佛罗里达岛那个离得很近，就是两在海上就是200多公里。 200多公里的样子，它是很快就飞过去啊，很快很多问题解决了。这都可能说是美国他把这个问题啊，他是想把伊朗这个问题稳定下来以后，我相信是解决古巴的问题。最好他，我觉得最好的就像古巴内部自我调整。
4: 嗯，
5: 毕竟啊，像那个抓那个委内瑞拉的那个总统那样子抓起来，那这还是不好看嘛，是吧？那毕竟还是不好看，给人的感觉就是说是，你怎么把人家那个总统给那个，抓过来？那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啊，这他有一个借口，说是你这个，他也不是借口，他肯定是在贩毒这方面的问题很大。那古巴的总统目前又没贩毒问题啊。我现在还没看到说他有贩毒的问题。古巴这个国家，他就是在这个社会秩序方面，他还是比委内瑞拉要干净的多。
4: 嗯，
5: 但委内瑞拉这个国家，这大家有石油，它本身这个国家可以原来是一个美洲这个很富裕的国家，但是就是被这些社会主义者啊把这个给搞砸了。被社会主义者能够搞砸了，现在就说是这个古巴这个国家，就社会秩序也好，原来的医疗各方面也好，他是搞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他比较干净。比较干净啊，他也没有，在古巴这个国家我们很客观说，他也没有像一些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要对这个老百姓这边说是言论自由啊进行这种迫害啊。这对那个民众进行迫害，他这方面的问题啊，我看到的并不突出。但是啊，他的问题是属于什么？就是长期的那个公有制啊，一大二公这种东西养，这个弄得社会的那个进步非常的慢。这就说明这计划经济这种东西啊，这根本就对经济啊，事实上上个世纪就证明了这个东西就是对国家就是不利的，是吧？肯定还甚至很有害的一种做法。但是古巴它一直就要这么做。
4: 那您刚才提到说，美国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60年一直在制裁古巴。那么在2026年这一次又再次点名它，那您觉得这一次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这次啊，原来古巴啊，它就说是对古巴嘛，情况还没现在这么糟糕。现在就是古巴。经济基本上处于一种崩溃的这么一种状态，是吧？它是方方面面都上不去，它农业、工业、科技，这个就是包括那个说教育、医疗方面原来还可以，但是现在就冒出了很多的假药，啊，就是这些问题是现在古巴的经济的持续的衰退嘛，啊，持续的衰退它。现在问题就是他以前古巴的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没有现在这么糟糕，第二一个他现在情况就是他后面委内瑞拉倒了，现在委内瑞拉倒台了，这个他也想靠委内瑞拉也靠不住了，原来委内瑞拉给他那个大量输血嘛，再一个就是苏联和还有一个是苏联和中国支持他，但是原来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嘛，还是有些支持嘛啊，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他中国啊，对于古巴，他也不是说采取一味的那个包养的这种态度，他就是说是还是谈一些那个经济方面合作，如果说不行，他就不愿意这么做。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个中国现在就是说和古巴，如果因为古巴得罪美国，你想一下，他目前这个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吧？他不会因为古巴去那个得罪你，美国把美国拿头重拿头轻，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再一个就是俄罗斯这方面，俄罗斯现在基本上说是自己的。连自己的事都顾不住了，和这个乌克兰打仗，连自己的事都顾不住了，他怎么现在还顾得上你古巴，是吧？还有啊，就是俄罗斯即使能顾上古巴，现在俄罗斯还希望川普要在这个战争方面还偏向一下他，他更不会去在古巴这个问题上支持他。 朝鲜，
4: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听到很多媒体都提一个词，就是说这个美国在重返后院，也就是着手处理这个周边的这个后院的问题，也是所谓的强化门罗主义的思维。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是接下来特朗普从把这个战略重点从欧洲中东会转回到西半球？
5: 他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就现在我们就说是美国的战略在收缩嘛，和欧洲这方面他在一直啊在这个你看就他把那个欧洲的问题啊他尽量就推给欧盟嘛，推给北约这些国家，他一再说在欧洲撤军，现在目前啊是一个是搞门罗主义，就是在美洲，他把美洲啊变成他的后院。是吧？他想统一美国，美国的把那个美洲地区，包括南美、北美，他要稳扎稳打。另外一个是亚太地区，他肯定是要印太地区嘛，印太地区他是考虑这一块。欧洲地区、大西洋地区，他就交给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尽可能的那个交给欧洲这些国家。目前的那个这个他就这么走的，现在所以他如果说要把美洲，他把美洲的问题解决，美洲的问题是他委内瑞拉这方面，这是他做的那个马杜罗这次他抓的是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漂亮，而且现在他那个副总统继任以后，副总统又很听川普的话，等于现在那个川普就是委内瑞拉的那个太上皇。现在那个把委内瑞拉都这么很顺当的解决了，像古巴这样一个长期和美国捣乱的这样一个国家，他肯定要解决。这个解决啊，就是说是现在有人说啥，你几十年了没有解决，几十年了没把这个问题没解决。我相信一个可能是美国也不一定很想解决，另外一个以前嘛，美国也没有现在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再一个，美国也没碰到那个川普这样的总统，那川普啊，他就敢把那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他就敢这么做。其他的总统啊，肯定还是不会这么做嘛啊。但是那个川普这个，你说他是那个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个我们这次各说各的。但是他就会这么做，他就会这么做啊。你像那个他要把古巴拿下来，真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你要说古巴的。现在是反古巴的，就不仅仅是美国人反古巴，古巴逃亡到美国的这样一个流亡者组织，他坚决希望就把美国把古巴拿下来，是吧？古巴本来从以前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以后，他就是美国的一个保护地，他就是美国的保护地啊。但是啊，就那个时候保护地的时候啊，从1902年到59年啊，他就是美国的保护地。但是，美国那边的人嘛，古巴那边的人嘛，他就又觉得说是长期受美国的控制，他们不独立。当然这是一部分人嘛啊，发生了那个古巴革命嘛，古巴革命卡斯特罗以后。那搞的社会主义，尽管说是他独立，名字意义上叫独立，其实也没有独立，就是苏联的，又是苏联的一个，这么一个附庸嘛。这一个附庸啊，你说什么小国做大国的附庸，都正常啊。这名义上说是独立，小国做大国的附庸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种你要做大国的附庸啊，你说是你到底跟上谁走？就邓小平说是讲的跟上。苏联走的都穷了，跟上美国走的都富了。古巴人最后啊，就是说是听那个啥，自从卡斯特罗执政以后啊，他们就长期的逃亡，因为离佛罗里达那个地方很近嘛。像美国的这个迈阿密啊和佛罗里达这一带，他们都是那个古巴人，都是古巴人以后、啊，他就说，甚至古巴那个啥，有八几年就是给他为了害美国。为了害美国，就是把这监狱里面放出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毒贩、那个小偷啊，全部弄到了美国去。说这一下把这批人放过去，你接受古巴的政治难民嘛？这群人放过去，你们好好看看怎么样办？结果这群人到美国来以后，他就变好了，他就把迈阿密建立的很繁荣。这群人他就没有说是再说是 像那个古巴呀，那犯罪分子啊，那个那妓女啊，就那个乱七八糟那类人。他到美国以后，他变好了。迈阿密就是这样，就是就这批那个古巴的那些，原来他们认为的那些那犯罪分子组成的嘛，是吧？主要是那边那个主体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他到美国去以后，所以这美国这个社会啊，他给了这些人一个出路。给人出路，一旦给人出路以后，人就会把这个事情就往好的做嘛。你说，毕竟你说这想去犯罪啊，想那个胡来的这些人，他是少数人，极少数人，大部分人还是想安安定定的过好日子。所以古巴人他就认为，他们古巴的人民，他还是想往美国这样条道路，希望美国搞走美国的这种资本主义道路。那个古巴这条道路显然是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了。那个川普现在也看准了这一点，方方面面的人家都看准这一点，就是都把古巴，我就通过我现在就是相当于这个马杜罗这边的那个做法啊，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种做法相比，美国就想采取一个软的那个什么软性的办法，是吧？软性的办法让你古巴你自己搞不下去以后你回头。现在古巴的这些领导人啊，他还是尽量在和美国在这方面还是顺从美国的意思在做嘛。
4: 好，
5: 他后面可能再对抗的话嘛，就结果不会好。现在包括卡斯特罗的外孙，他也都主张就是走美国这一套路。现在这古巴也就是搞私有制啊什么，已经有一部分那个私有制，看私有制现在能占到私有经济占到20%，但是80%还是公有经济，这个东西还是依然问题很多。
4: 好，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这个关注这样的话题呢，当然站在加拿大的视角上，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能够思考和参与啊。这个像古巴的这个如果说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战略重点发生转变的话，它这个对周边的国家那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像我们加拿大也是周边国家，墨西哥。那么今天的热线是9058891430，欢迎大家的参与。我们
2: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6: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7: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6: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7: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6: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7: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6: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8: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9: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9: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8: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1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放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力，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赞助。
2: 财经速递，
4: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在34413点，跌了80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1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83点，跌200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54美元，跌25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5.3美元，跌139.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82美分，跌0.14美分。 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027点，跌30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314点，跌346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588点，跌882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1: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1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欢迎回来7点34分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今天呢，我们关注这个古巴的话题，特朗普点名了古巴，那么古巴真的会发生大变局吗？我们看到西方的许多许多的媒体现在都普遍在认为古巴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之后的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那大家也经历过苏联的解体，那万木先生，您会觉得这个古巴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巨变的国家？
5: 我相信这个，如果说川普还当总统的话啊，不发生其他问题，美国肯定把古巴会拿下的，在川普这一届这个任期内肯定会拿下来。也许如果快的话，今年就会改变，古巴的情况。当然，这种改变啊，不一定像我们外边的人觉得那个，我们不会像以往的啊。就是像目前也就像目前先解决的马杜罗被抓了，这个伊朗，这个哈梅内伊被斩首了，还并且那个有一场那个很大的战争，我估计古巴都用不着这样做，因为杀鸡不用那个宰牛刀，这个古巴可能就是想给他做一些。再一个，别说是进一步啊，就是说在古巴周边，在进一步，别说派几艘军舰啊，然后把那个古巴的这个对和古巴这些贸易的这些国家再进行进一步制裁，我觉得古巴就差不多了，我觉得用不着多大的那个动作了。
4: 嗯，所以就是不需要像委内瑞拉那样有一些
5: 和伊朗这样，现在其实也现在目前也在对古巴进行制裁的时候，还在进行一个那个啥，对古巴进行那个二级的制裁。这个所谓二级制裁，就是你哪些国家和古巴现在有贸易，哪些公司有贸易啊，这些公司也要受到制裁。那古巴现在的情况是现在是很不好，只是说是古巴这边啊，他以那美国他比较还考虑一个人道的问题嘛，是吧？人道问题你总不能说是让老百姓那个活不下去。
4: 嗯，其实有很多国家发生一些巨变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有一个路径，就是经济上会出现困难，然后会引起民众和社会的不满，进而会有一些政治的变革。那您觉得这个古巴现在是这种状态吗？
5: 古巴是啊，现在你看这多年前苏联的时候，就是因为经济上大家那个美国的 一个这个驻苏联大使，他说是你，他说是他估计他肯定苏联要垮，因为什么？他在一个冬天上街的时候，看到苏联的人排起很长的队啊，在那个买面包，说这个生活用品就很紧张。尽管苏联当时他军力啊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吧？这是那个苏联垮台的原因。中国那个时候啊，他就一定就是邓小平92年南巡的时候啊，他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如果经济搞不上去，这个很可能就要重蹈那个东欧那些国家，苏联和东欧这些国家的覆辙。他在搞经济，那邓小平这点看得很准的。其他很多的国家，这个经济啊，这经济都是关键的原因。你像委内瑞拉最后啊，马杜罗被抓啊，委内瑞拉最后啊，这当然固然是他这是这固然有美国军事那个强力介入的结果，美国军事那个强力介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老百姓也很不满，因为老百姓他首先他也生活，现在古巴的情况比委内瑞拉啊这个情况就是说是。严重不知道多少倍，而且它又离美国很近。这个古巴它大量的在美国的这个流亡人员，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华侨一样嘛，就那个古侨嘛，呵呵，说大概就是在美国的很多这些人啊，在美国的这些人啊，他一方面向古巴寄钱。给古巴也会汇款过去，可能这个就是说是会抵消一些美国对他的制裁。另外一个方面，他也会把美国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会更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我相信那个古巴啊，只要美国下决心，肯定会改变的。现在也没其他国家给他输血了，是吧？别说是美国古巴那个每年啊。这个对那进口啊，大概是20亿美元，那个出口啊就是10几亿美元，这个都是，哎呀，这个都是那个啥，这个量子是非常小的，是吧？非常小的。你像我们加拿大也在他那儿出口，出口啊，就是他差不多，他古巴进口是20%，这20亿美元嘛啊，加拿大。的出口就占了它的20%，20%多少，就5亿美元。5亿美元你放在现在那个世界上，这个东西那是毛毛雨了，是吧？这可见这个国家就是说是它目前的经济啊，哎呀，脆弱的这个弱小的不得了。
4: 那您觉得这个古巴它内部会不会有这个自我推动变革的一种可能啊，或者像中国的这种改革开放的一些模式，或者是越南的模式？
5: 古巴内部啊，他也有反对党，但是目前也看不出这个他有多大的作用。其实古巴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又不像那个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去说的很残酷。你像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一样嘛。你像那个朝鲜，那你动不动一句就杀头的，是不是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非常收拾，能非常严厉啊！不要说是普通的人，普通的女孩子看一下韩剧，可能也杀头啊！就是连他的一个那个一个高级官员，那个好像是国防部长嘛，我具体我忘了，他上开会，老头年龄大了打瞌睡，也要被枪毙。这个简直是可怕到极点，是吧？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啊，就是说是，他其实你像越南这种社会主义啊，他就国家的私家马车啊，他这个要宽松的很多，是吧？宽松很多。古巴啊，大概也就像越南这种情况，比越南还更宽松一些。他就是说是，有这个，别说是这个。言论方面还是现在还是比较自由嘛，主张私有经济，而且他还有反对党啊，成立反对党，就说是这个应该是在十几年以前吧，有他有反对党， 几年以前还是十几年以前，这个就差不多他现在是一个反对党，这反对党经营非罪化，就说人家成立一个党派，你不能说人家是犯罪了，这一个反对党。但是目前好像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出来，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出来就是说我来反对你，像委内瑞拉啊有一个女士，她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尽管是他选总统嘛，他同时和马杜罗两个那个性子反选总统，选上他选上以后啊，但最后没让他上。委内瑞拉的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反对党的领导人，他流亡西班牙，他是属于这样的。古巴也没有委内瑞拉这么自由。但是啊，还是比较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总体来说，我觉得古巴这个国家就是说起来还是比较淳朴的啊，它没说是那个很残暴的一些事情出现。但是啊，目前要说是要谁要反对他，要把目前的这个总统啊要推倒，那个还是不行。你像卡斯特罗，现在卡斯特罗。早期那个大胡子卡斯特罗嘛，卡斯特罗下去以后是他的卡斯特罗的弟弟叫劳尔卡斯特罗，现在上来这个人啊，现在这个叫做国家那个主席，主席啊，他就说是属于他和这个家族没关系，但是啊，他还是好像还走他们这条路线，走这条路线，他目前也在和美国接触，和美国接触啊，现在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和他们谈，卢比奥他当然是个态度比较强硬的人。卢比奥的父母亲就是从古巴逃亡到美国的难民，卢比奥当然他对美国各方面的情况很清楚的，但也不是在开玩笑说，哎呀，古巴变天以后让那个卢比奥回去当总统，都在这么，这次当然是个笑话嘛。就在说这种笑话，就说明那个卢比奥目前在主导这个事，主导这个事啊，看后面怎么样。如果伊朗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相信如果伊朗这个就是有新的条约啊，别说是伊朗就放弃核武啊，不搞弹道导弹啊，伊朗的局势一稳定，说不定今年啊，那是。说不定今年就把古巴的问题给解决了。
4: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古巴的这个旅游业是比较它的一个支柱产业的，我们加拿大也有很多人去过古巴旅游，到过那边的人可能也都看到啊，就古巴那边民风淳朴，但实际上呢这个老百姓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就是这种对政府的特别的不满，就是说老百姓没有太多这种超级强的反抗性，不像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路径中经济不好，那老百姓的这个反抗性要很高啊，通常最后就会走向这种政治的变革。那如果特朗普这边点名他啊说要解决好古巴，那您觉得这种老百姓他真的会愿意被解决吗？他们会起来反抗？
5: 古巴目前就是这个社会上这个贫富差距不大，这是这样。别说是古巴，就是一个部长啊，上街开车开他轿车出去啊，古巴的老百姓啊，随时就可以，那个搭那个卡铺去拼车就可以这样做。这就是说是这个，当然这次报纸上说会不会这个是偶尔的现象，还是那个很多的，就是这种普遍的现象，这个我们就很难说了。总体来说，古巴的老百姓对这个当政者也不怎么反感的原因就是他们贫富差距巨不大。你这大家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君子这个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人他不怕我穷，这个国家我穷，而怕就怕在这个不平均，就说这个社会的差距大。你比如说在周围的就是这种情况，像古巴的这个人和老百姓啊，他老百姓穷，他也但是就说是他生活也比较稳定，穷嘛就但是他看到周围的那个当官的也比他强不了多少，那个他心里就比较平衡嘛，是吧？你如果说是中国这个 你有些时候他就像你有一辆那个什么，你有一辆摩托车，他周围的人周围当官都是有私人飞机，老百姓那个就是说有摩托车，摩托车固然比钱那个有一个轿车是吧，他可能有一辆小轿车，他可能比起改革开放以前，面上在中国比改革开放以前那情况就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是吧。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是有一辆自行车就觉得很高兴。
4: 嗯，其实这一次我们也
5: 他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别人是差距大，那人想法就不一样了。
4: 是是，特朗普这一次其实也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他说是要解决古巴，他并没有说要军事行动，他用这个解决。那您觉得他这个解决的方式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15: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6: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5: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一万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见905-940-8933。
17: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8: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fumo 装备立即器，
19: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8: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fumo 二楼要房测装备直播，
19: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18: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8: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1: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22: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啊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21: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2: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21: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4: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感谢来到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AM 1430，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线上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古巴问题，万木先生提到说，您觉得这个在解决好伊朗问题之后，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古巴的变局出现。所以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万木先生，您会觉得这个美国方面他说要解决好古巴，那您觉得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更靠谱的？那同时如果真的古巴发生变局，那么加拿大对加拿大有什么影响？对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
5: 我觉得就是说是 美国很可能还是90%的可能还是采取软性的办法来解决古巴的问题。一解决古巴问题啊，他身边有个现成的非常得力的人，就是卢比奥。这个他可能是以亚促变嘛，别说这古巴内部啊进行一些人员各方面的调整啊，让古巴走委内瑞拉那条路。他怎么样叫古巴变了？一个是古巴可能就要切断和中国和俄罗斯这方面的关系，啊，这是他就是说是要把中国和俄罗斯的实力啊，让他可能慢慢退在古巴退场嘛。我想这是也可能美国觉得他是要做的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在一些经济政策上面，他也进行古巴的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改革他这种必须开始。还有啊，就是这个古巴他肯定是不能采取抵那个对美国敌对的一些那个政策，比如说是像古巴的一些这个一些说法呀，一些电台的说法可能都是在其次，关键就是美国啊，古巴那边说是可能有些外国的一些那军事方面的一些设施，这些东西肯定要解决。我想这个可能是美国啊，他目前首先啊，马上就眼前就必须解决的问题，让古巴这方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4: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说，这古巴内部自己其实也有啊，它大部分大比例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啊，但它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民营经济啊。那么它会自己
5: 什么？
4: 他现在
5: 这个东西就要改造，就是看他就看古巴这个情况怎么样办，因为你说目前把古巴的这个领导人马上抓到美国去啊，像那马杜罗那样啊，一个是对美国这个影响也不好，另外一个你要抓去以后啊，假如说是古巴没有另外一个人马上出来就主导那个古巴的改革的话，那个也不行。别说现在还有一个，我就想啊，古巴别说大量的释放这个政治犯是吧，这肯定如果说让古巴做，那个古巴马上也做。如果古巴拒绝这么做，很可能美国就要来硬的。但是我相信古巴他不会笨到了以后啊说我美国啊要硬扛。如果硬扛的话，有没有人硬扛的人？那目前我也看不出他这个古巴的那个国家主席要硬扛。但万一就说是他到时候啊真的有些东西说是美国让他做的一些事啊坚决不做的话，美国可能就要派出军舰。连航母都不需要，我相信古巴这个国家连派航母都不需要，派几艘驱逐舰就把问题解决了，是吧？而美国的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古巴，那个简直近得不得了，甚至就都，哎呀，我也觉得都不用不着飞机，跑要用飞机干啥，是吧？这就是说是古巴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很好解决啊！现在我觉得古巴其实基本上就在按照美国的一些意思在做，只是古巴的领导人啊，他也为了给他人民一个交代嘛，他还要骂一骂古巴呀，骂一骂美国啊，这个东西啊，就像尼克松那个时候到中国去，问毛主席说你们现在和我们建立关系，苏联都觉得说是你们倒下我们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骂我们？美帝，美帝反动派，美国老是反动派，这毛主席嘛说是，哎呀，这反正我们要给人民一个交代嘛，是吧？让人民还是能够接受嘛，是吧？所以那个啥就是说，你看你一边是中国和美国在建立这个外交关系，它等于就是从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倒向资本主义阵营嘛，那个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让老百姓能够接受。我们那个很小的时候，那个啥就是说是尼克松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一个叙事，他是这样说的，哎呀，尼克松现在是没办法啦，
0: 那个一定要到中国来，哎，就是美国走投无路，这一个是越南战争打不下去了嘛，这当然这也确实是美国需要这样讲。另外一个，美国各方面那个情况很糟糕，他们人民一天好起来，美帝一天一天那个坏下去，那个尼克松这个人到中国来是多么的坏，就是他要吃鸡舌头，是3000克鸡舌头，这就说明他这个人很腐败嘛，很坏嘛，是不是啊？再一个是毛泽东见了他，几句话以后啊，就是说了几句话，说了不到10分钟就摆了摆手让尼克松走人。这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小孩子都听这么说的。这么说，他就说是这个东西当然不是下面老百姓编出来的，怎么可能老百姓编出来？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你一想就知道。他通过这种民间流传的这些那个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这些话，就给老百姓一个安抚，就是美帝混不下去了，求上门来了，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什么万国来朝一样，那个藩邦，哎呀，来朝拜，到北京来朝拜来了。他就那样说。现在古巴的那个国家主席啊，我也看他也在骂美国，还说美国我们古巴人民都是怎么样的，现在都别听那些话了，那个是他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他事实上古巴情况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等这个伊朗的问题一下那个解决了以后，我相信古巴他会马上会变的。
4: 那真的如果有变局发生的话，对我们加拿大有没有一些影响呢？你觉得？
0: 哎，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川普啊，他一直想让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一个就是加拿大嘛，我想这出口的古巴的这个1亿美元的那个产品应该还是没啥问题。在古巴那边，我们从古巴那边也就是也用不着买什么东西嘛，用不着买什么东西，就是可能古巴问题以后，川普我相信对于加拿大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想让中国加拿大变成他的51州。当然这个川普说他真的继续这么做啊，他这个老贼就太可恶了，是吧？加拿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怎么可能变成你51州嘛，是吧？你和加拿大进一步加强关系啊，各方面都好还是行，你想那个吞并加拿大呢，简直是个笑话，等于说是。这个等于说是对中国啊，那中国的这个古巴拿下来以后，中国就在南美这个地方这就是又失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立足之地嘛。古巴和中国从这个59年以后啊，他就和苏联中国关系都很好，但是等于是中国在美国的家门口，这儿就有他的一个友好的国家，也可以说他有一个那个基地。但是古巴变迁以后，像中国的南美啊，这方面就进一步退后。
4: 我们还是得拭目以待了。这个美国可能真的在重新定义自己和整个美洲的关系。感谢万木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0: 再见。
2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助。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6: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5: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